更要随时掌握时事，与时俱进的。人人更要随时掌握时事，与时俱进的，做出应变的。啊，这个时候呢。

是很高，你看那个相片个子，那个影片个子不是很高。平常他们呢是用四只脚走路啊，但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呢，全部都会一起呢两脚着地站起来呢，把身体拉高，拉高干什么？啊，才能够很清楚、很机警的四处张望，看看有什么动静呢？啊，一发现不对劲，啊，就立即呢躲进洞里面的。哦，他们是靠这样子的一个警觉性呢，啊，来躲避其他动物的威胁啊。那反观羚羊啊，哦，我们看那个动物影片里面很多羚羊嘛，对，啊，这是花豹跟狮子的什么大餐？花豹跟狮子会选择什么时候呢？来狩猎这个羚羊呢？啊，他们会锁定的离群，哦，又正在埋头苦干吃草的羚羊来下手，啊，羚羊只要被锁定的话，几乎呢无一幸免呐，啊，马上被扑杀了，吃个精光。我们可以注意观察，只要那一只羚羊啊，埋头苦干的羚羊啊，有一点警觉性的话，抬头看一下就好，啊，会发现呢，有点不对劲就立即逃走。那这个时候，花豹跟狮子啊，想要来扑杀呢，也追不上了，因为已经慢一步了，来不及了。哦，这个 timing 没有掌握住呢，就失去先机了，就来不及了。同样两只羚羊啊，一只因为埋头苦干在吃草，而疏于防备跟警戒，结果呢被花豹呢吃掉。那一只是因为有抬头看看，洞察先机，结果呢逃过一劫。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啊，现在世界局势看起来是动荡不定啊，变化无穷啊，而且非常无常啊，让人呢捉摸不定，难以预测啊。那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跟刚刚讲那个狐蒙一样啊，啊，保持一个高度跟警觉性，随时站在制高点。局势越是变化多端呢，我们越是要足够开阔的视野，因为呢，高度会影响视野，格局会影响结局啊。啊，我们如果可以早一点抓住机遇，啊，早一点呢采取应变，啊，就可以比别人呢早一点呢洞察先机呢，而防范未然呢，看到未来。所以我们如果不自我革新、自我改进、自我充实、哦，自我变革，那只好要等着别人呢来革我们的命呢，啊，那做生意是如此啊，人生也是如此，一样的道理的啊。时代在变呢，潮流在变呢，观念做法呢也一定要随机应变。现在的生意啊，不是输给同行的，是输给严峻的局势啊。疫情不断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形态，如何及早建立一个新的生活观念来适应目前的种种变局啊，是现代人呢需面对的严肃课题啊。适应好的就能够生存了，那适应不良的呢就被淘汰啊，这个是很现实的啊。所以适应性跟灵活性呢啊，是生存的两大法则啊。疫情没有疫情的时候也是这两个也是很重要了，有疫情的话那这两个法则是更重要啊。什么是适应性跟灵活性呢？啊，这个在我们以前的读书会哈，第30讲主题是变与不变啊，这个里面呢有详细解说，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啊，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处在这个末法时期的乱世呢，变数特别的多啊，每个人的生活压力呢，每天都忙忙碌碌，生活压力很大，每天忙忙碌碌呢过日子，已经很无奈了啊，千万呢不要再庸庸碌碌呢过一生了。所以观念也要随着时代呢演进，随时精准定位啊，就好像飞机的导航系统一样，有了遵循啊，才不会迷航嘛，哈。以前的人讲啊，疫情天下无难事，现在的时代呢大不相同了啊。为了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啊，
契合时代社会的这个局势的脉动啊。

要稍作调整了。以前我们不是，以前我们在讲什么 work hard 啊，现在不是只有 work hard， 还要 work smart 啊。 work hard 呢就是努力工作的意思嘛，啊，那 work smart 呢是什么？机智的工作，要用方法，用智慧啊。所以不是爱拼才会赢呐，而是拼对才会赢呐。拼对就是用对方法，不是努力工作就好，还要有要领跟方法。努力工作的人会比较忙碌嘛，忙碌就会怎么样，很容易埋头苦干呐，啊。但是如果忙得失去目标、方向、重点，这种的忙碌很可能会造成空忙一场。所以每天呢，再怎么忙，都要有自己独处、沉淀跟静思的空间跟时间，来反省自己、检讨自己，啊，才能适时的做出脚步的调整跟方向的定位。那这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抬头看看，接地气的语言叫做抬头看看呢。用对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智取，靠智慧。用对方法就是智取，那用错方法就是靠力功，用蛮力啊。所以我们要智取，不是要力功啊，用不是用力量啊，要四两拨千斤，千万不要千斤就拨四两啊，千斤拨四两的话就很辛苦了。勤劳或努力不是不重要，也是很重要，但是呢，努力的程度不如努力的方向啊，方向跟方法错了，就会一句台湾话讲的，金为波别了啊，波金为别个会那老了啊，华语叫做养的没有去抓到，那没有养的地方呢，抓到皮破血流，那这个就很冤枉了。对，方向跟方法都正确的精进才叫做正精进的，否则目标偏斜了或方法用错了啊，这个叫做斜精进，啊，偏差掉了，方向偏差掉了，啊，同样是精进，啊，一个是啊，一个是往正确目标努力迈进的，啊，一个是越精进呢，反而越偏离正道，啊，关键就在于什么？埋头苦干之际，有没有随时抬头看看？有一句近似语说啊。能干不干，不如苦干实干。哦，相信大多数的志工都知道这句近似语的啊。那这句话在强调什么？身体力行，脚踏实地。你很有才华，可是你不付出实践的话，你才华有才华也是没有用啊。好，所以要你身体力行，脚踏实地啊。但是即使你做到苦干实干，这样就能成事了吗？还不一定呢，啊。不如苦干实干。这苦干实干是什么？是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起步，啊，叫做缘起啦，啊，那在做的过程中呢，还要继续什么？做中学，一边做一边学啦，啊。那学什么？学习不求回报，不着事相，不着人相，去我执，灭我相，啊。做完了还要继续学习，前脚走后脚放，学习呢心空无见，放下知见等等等啊，这个叫做什么？性空啊，不着事相啊，不着人相啊，哦，放下啊，前脚走后脚放啊，放掉啦，啊，这些都是什么？叫做性空。性空简单讲就是无所求了，啊，简单讲就无所求。所以缘起加性空合起来叫做缘起性空，啊，性空缘起也是可以的啊。如果用艰深的经文来解释的话呢，我们不容易懂，所以刚刚这样解释的话，人人一听就懂了，啊，不过虽然听得懂啊，也不一定做得到了，因为呢不简单，很难，所以才说要什么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嘛，啊，也说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啊，每天都要充实的意思的，啊，这种观念调整了，脚步方向跟目标也都调整好了，啊，这个时候呢，才能继续
接着说另外一句近似语，叫做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呐。那里面讲的这个路呢，指的是什么？就是方法跟目标，方表跟方向的意思啦。哦，所以也可以把这句近似语呢延伸解释为什么？只要找到方法，就不怕事情困难呐。啊，成功的人是找方法嘛，失败的人是找借口嘛，对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心念专注在正确的目标上面，则通过则过程中的挫折跟障碍就会变得微不足道了，因为你的心念没有放在过程中的这些杂事上面，你的心念是放在一个正确的目标上面啊，所以心念放在正确的目标，那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挫折就变成微不足道了，因为你没有放在心上嘛啊，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啦啊，意思都是相通的啦。每个人都希望啊，努力一生啊，银行的存款啊，后面呢多几个零啊，哦，但因为心念上啊，专注在增加几个零，而忽略的呢，要守住前面那个一啊，结果零是增加了，后面的零是增加了，但前面的一却不见了。一是什么？一是健康，一是智慧，一是喜悦，一是无忧，等等，这些都是用钱买不到的了啊。人生不能什么事都用钱来衡量啊，有些事情不是用钱可以解决的啊。哦，再怎么有钱，你也是有钱难买早知道啊。有钱可买水晶床，但却难买好睡眠啊。躺在水晶床上呢做噩梦也是辛苦啊。啊，有钱可买大时钟，但却难买一秒钟。嗯，近似于教学里面呢，有一种教学法哦，是叫做近似语教唱的，啊，因为我们智慧法语背了很多嘛，对，啊，那我们如果又把它换成歌的话，各位印象会更深刻了，嗯，我示范一下，那各位一定会印象深刻了啊，我唱给各位听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啊，花儿谢了不再开，光阴逝去不再来。有钱可买大时钟，但却难买一秒钟。哎，啊，这个是包青天呐，啊！啊，这样各位把这个学起来，你就这句好话就记起来了啊。有钱难买一秒钟呐，啊，那再示范一个哦。你弄我弄，我听不懂，再说一遍还是听不懂，从今以后我可以说，你说你爱我我就听得懂。哎，你弄我弄，把它放的好话放在里面，这样子唱，哎，各位就记得起来了啊。用歌唱来做近似语教学啊，或好话教学啊，这个寓教于乐很有趣，效果也很好啊。各位把它唱一唱，这句话就变成你的智慧了啊，就不容易忘记了啊。这个也是轻松用法了哈啊，用对方法呢，事半功倍啊。将来这两句话永远忘不了了。嗯，每一个人的一生呢，都有两座山呢要攀爬，一座是事业的山呢，一座是什么？事业的山。事业是要靠，是要赚世间财嘛？事业呢是要赚什么？功德财嘛？世间财跟功德财两个都很重要啊，就好像生命跟慧命一样啊，两个都重要嘛。啊，没有生命跟身体，那你如何修道呢？啊，因为身体是载道器啊，仁者心之器啊，这是强调什么？身体跟人体呢是修道的本钱呐。所以身体健康要照顾好，不止佛法生活化，运动也要生活化了。能生活化就会方便，能方便呢才能持续下去。那学佛也好，运动也好，能持续呢才会见效嘛。不能一曝十寒呐，否则走走停停的，到最后还是原地踏步嘛。所以行菩萨道，身心都要锻炼，
这样修道才会有本钱呐、啊。只练心呐、啊，不练身呐、啊，会心有余呢，力不足。啊，只练身不练心呢，啊，会身体很强壮，但是心灵很脆弱。这样就是什么草莓族，啊，就是玻璃心呐、啊，啊，就会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呐、啊。啊，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的。心灵脆弱的人呢，道心就不容易坚定，不容易坚固，很有爱心但很没有体力，这样也是很难行菩萨道，所以身跟心呢都要照顾好，身体很重要，那法体是更重要，同理事业家业跟事业的平衡点抓得恰到好处呢，抓得很圆满无碍，这就是不偏不倚左右平衡的中庸之道，佛法上叫做什么中道实相，这是圆满的人生治理啊。事业的山呢爬得很辛苦啊，很苦恼，因为事业是有所求，那事业的山呢爬得很幸福，很欢喜很开心，因为事业是无所求，那这个可以有三种状况呢，我们来分析的哈。第一种呢，只爬事业的山，而不爬事业的山，结果是什么？人生除了钱之外呢，什么都没有。啊，功德才是我在你左右，分分都是你自己所得的。但是世间财有余，功德财不足呢，也是这样就不好。好。这个是功德才对我们来讲的是生生世世呢形影不离啊。好，第二种呢是什么？只爬事业的山而不爬事业的山啊，这是呢化小爱为大爱啦，这个就要事业有成啦，或者退休啦，然后完全无后顾之忧呢才有办法，所以呢要有福报也要有智慧啊，要福至圆满呢才有办法啊。第三种呢是一边爬事业的山一边爬事业的山，那世间财跟功德财呢齐头并进啊，有为与无为，有形与无形，两者兼顾，双轨并行，这个叫做悲智双运。所以很多人呢投入当志工之后呢常常会问啊，哎呀，请问哦，家业事业啊事业啊，这个三者如何抓到这个平衡点呢？我们在直播的，我们在第五讲跟第十四讲的大灾问里面呢，都有回答到以上这个问题呢，解释得很详尽的，大家可以去参考了啊。那刚刚讲的事业是无所求嘛，事业是有所求嘛，两个要兼顾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些冲突的啊。这也是当年为什么我把事业结束掉的一个因素，其中一个因素。那时候呢，我每天埋头苦干经营工厂啊，午夜梦回时啊，我抬头看看呢，再低头想想啊，我问我自己啊，我要这样一生被金钱绑架吗？啊，那我要这样一生做钱的奴隶吗？啊，那我要谋财害命，谋别人的财害自己的命吗？啊？那我要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吗？啊，我不能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吗？啊，自己会反观自问啊。那千万不要呢，人之将死啊，其言也善啊。这上次有讲过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人生走到人生啊，到快死的呢才开悟。那开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啊，不容易嘛。但快死的才开悟了，这个就真的很可惜了，这可悲可叹呐，那就跟我们以前讲过啊，孔子的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是孔子讲的。那我把它仔细去体会之后，发现早上才闻道，晚上就死掉。都还没做到，实在很不妙啊！闻道求法就是要学以致用嘛。那所学非所用啊，你学来做什么？
对吧？所以人生旅途发现方向偏差了，就要赶快重新定位啊！啊，定位好了，就要化为行动。哦，平顺平坦的时候呢，就快马加鞭，顺势而为啊！啊，崎岖坎坷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就虔诚戒慎呐、啊，默忍则安呐、啊。啊、哦，就不管呢、啊，旅途过程中是顺啊还是逆啊。只要能够做到快慢自如啊，怡然自得，悠然自在，这样也是叫做觉有情啊，这是觉悟的众生的意思了啊，觉有情就是觉悟的众生的意思，那佛陀就是觉悟的众生啊，那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啊，佛陀的觉悟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嘛，那些高僧大德的觉悟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要拜师，要拜师啊，求师啊，这意思是如此嘛，比如说呢，佛陀同意啊，智慧的苦修跟方便的苦修了，佛陀是同意这样的啊，有智慧的苦修跟方便的苦修，但是反对为了苦修而苦修，应顺导师或者是正言上人的哈，一些正信佛教的那些法师，他们的思想也是如此啊，上人认为呢。学佛是要学活佛，学菩萨是要学活菩萨。那活菩萨是什么？就是天人要穿衣服啦，身体累了要休息呀，肚子饿了要吃东西呀，我们虽然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所有权，但是有使用权嘛。那既然要使用的话，就要怎么样？就要充分的发挥这个身体的功能，就好好把它照顾好，让它能够善用，尽它的善用。这个就要好好维护它，不能折磨它，不是折磨自己的身体叫做苦修，不是这样子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嘛。刚刚前面有讲啊，身体是载道器嘛，有健康的身体啊，才能去服务人群、利益众生啊。训练佛，我们修炼佛法的目标呢，是为了让众生呢离苦得乐。不是为了带头让大家来吃苦，吃苦不是目标啦，它是过程的一种助道，叫做无欲则刚啦。你可以吃苦，过简单的生活，欲望放低一点，那你无欲则刚啊，有欲则不刚，这个是要心系众生，让众生离苦得乐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嘛，菩萨所缘，缘苦众生的意思啦。要做活菩萨，就要在菩萨道上呢学习呢，菩萨游戏人间的。这个上次我们也有讲过了哈，不过这次阐述的方式不太一样哈。而如果要学习菩萨游戏人间的话，只学习小丑还不够啊。上次我们有一集直播是用小丑这个当主题嘛哈，那个讲的很多了哈。不只要学习小丑，还要学习不倒翁。不倒翁的人生哲理，我们以前也讲过不倒翁这个题目了哈。那重点我再讲一下哈，不倒翁的人生哲理呢，也是很重要。我们大家都有玩过不倒翁的经验嘛，对？不倒翁呢，被人一推呢，虽然上身会摇摇晃晃，但是却重心稳稳无论我们呢如何推它、撞它，甚至压倒它，只要我们一放手呢，它又自动的站立起来。玩它的人呢，可能会玩到精疲力竭，但不倒翁啊，依然固我，最后还是如如不动，屹立不摇。同样的道理，刚刚这个道理延伸起来，同样的道理呢，别人扯我们的后腿，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向前迈进。向前跑，我们跑得越用力啊，跑得越快，拉我们的后腿的人呢，他就会越累啊，最后呢他就会自动放手了啊。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嘛，越是碰到逆境啊，越是要往前迈进啊，这样才能提早脱离险境啊。所以人生如果能在经历强风暴雨啊，或者是历尽沧桑之后呢，仍然能够呢屹立不摇啊，经过一些种种的困难挫折之后呢，还是没有被困难击败啊，还是没有被障碍
阻挠，还是屹立不摇，就像不倒翁一样的，这样就是不倒翁的精神的，啊，这个叫做松柏后凋于岁寒的坚毅精神的啦，啊，这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每一个人呢，不做生活的奴隶，而是做生活的主人，啊，或不做金钱的奴隶，而是做金钱的主人呢，不论顺逆起伏，都如如自在啊。也不被境界所束缚了，这就是具足不倒翁的精神啊，这个我们互相勉励的哈，讲很容易，做不容易啊，但是呢，总是目标锁定好，要继续努力啊，目标错了，你再努力也没用啊。古时候呢，有一位布袋和尚啊，他说啊，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片十方啊，入时观自在啊，是吧？就有如弥勒菩萨一样啊，啊，心宽体胖啊，度大量大啊，不但笑脸迎人呐，且稳重如山呐，啊，这就是不倒翁给人家的祥瑞之感呐，啊，祥瑞之感呐，啊。我们如果做到这样子，人家看到我们也觉得很祥瑞，看到你觉得很可靠。很有信心，很有安全感，也是一样嘛，对。我们看到别人这样，我们也是有安全感，对。不倒翁的人生观是什么？什么事都自己做得了主，不会六神无主，也不轻易受到外境的影响，任凭你如何摆弄呢，他都不会颠倒或倾倒，尽管你用力推他，他马上恢复原来的姿势啊。他总是很善巧的，随着别人的玩弄而前后摇摆，你催他，他会前后摇摆，但是最后他懂得全身平衡，最后还是，不会跌倒，还是在那边稳稳的，不会跌倒。要游戏人间呐，潇洒走一回啊，不管你有没有学佛，都是一样的哈，这个功夫都要学的，你才有办法心安自在的活下去了。同样的道理，菩萨道想要做到永不退转，也是要依照这样子的原理，道理是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讲，大家更清楚了，大家都有看过拔河比赛嘛，对，那个拔河比赛啊，没有队员会站着拔的，因为站着拔很容易被拉倒啊，一定是什么拉低身体，让身体的重心的往低处移动，啊，身体越低呢，越能产生力量啊，重心越低越能产生力量了，啊，甚至情况危急的时候，整支队伍的每个人身体都要几乎贴近地面嘛，我们看过拔河比赛嘛，对，啊，快危险了，整个大家全部身体都贴近地面，这个时候如果贴近地面重心放那么低的话，对方不容易拉动我们。这个是不倒翁的人生哲理啊，做人处事跟拔河的道理也是一样啊，越是谦卑缩小啊，越有成长发挥的空间呐，同时呢，受到伤害的面积也会相对的缩小减小。同理呀，站着比蹲着高嘛，对，站着比蹲着高，但是站着跳不高，要先蹲下去才跳得高，这就是生活的智慧啊！就好像说，输赢啊，要输才会赢嘛，一样的道理嘛。啊，就有一句有智慧的话是这样子说：敌明我暗，才有胜算；敌暗我明，死得莫名。啊，道理也是一样了。各位慢慢去体会。其实农夫种田，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智慧。有一句话大家都应该知道嘛，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望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后退原来是向前。这句话很多人朗朗上口了，农夫拿着秧苗啊，只是低着头呢，一把一把把他的秧苗呢插进这个田里面呢，这个时候因为他的心思呢很专注在这个插秧上面嘛，哦，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的，啊，怎么
他没有私心，他没有私心杂念啊。不经意的呢，他看见，因为他都在往头都往下面，他都在埋头苦干了、啊，所以他看见呢，水中有一片明净的蓝天呐、啊，啊，还漂浮着几朵亮丽的白云呐、啊。那平常因为都是埋头苦干在插秧嘛，对，忙着种田嘛，哪里有心思呢？去抬头看看，看一看头顶上那些美丽的云彩呢？后来因为一直往下，结果也发现水中另有一片的天地啊，水中就好像什么一面镜子，就好像人啊要反观自照才会有自觉自悟嘛，哦，也才能让清净的本性显现的意思的。啊，这样，这个意思就是六根清净方为道了。好，一边呢，把青秧啊插进田里面，啊，人就要往后退一步啊。你一边插秧，一边就要往后退，对。那插到满田都是青青的那个秧苗的时候呢，农夫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往前一看。刚刚都是往后退的嘛，啊，原来后退是向前的，啊，对农户来讲呢，这样是后退嘛，对整个大格局来看是往前嘛，对，非前非后，不二法门也是一样，啊，所以人生有时候呢，可以以退为进的，这也是一种智慧啊，啊，人生有时候呢，可以赢但不一定要赢，可以胜但不一定要胜，啊，让别人赢。不代表我们就是输，啊，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手啊！现代的人呢，生活很忙碌，每天都在 go go go， 冲冲冲，啊，慷慨激昂的这活在这个慷慨激昂的这个号角里面呢，啊，不管脚下是宽广平坦的马路，或者是蜿蜒曲折的小径也好了。一心呢都是想着向前冲，脚步越来越快，无法停止。为什么？人人都怕输在起跑点呐、啊，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快活。表面上是快活了，其实一点都不快活，压力很大，因为身忙心也忙啊，身累心也累嘛，最后呢，精疲力尽倒下，所以连休息都要忙着休息啊！有时候呢要快活，有时候要慢活，啊，该快要快，该慢要慢，啊，有时候呢看似快，实则慢。与其快速跑错方向，不如一步一步慢慢来，啊，有些事情是要慢慢来才会快一点的，因为你欲速则不达嘛。有些事情是来不及，但有些事情是急不来啊，要能够智慧去分辨啊，不是什么事情都来不及，不是什么事情都急不来，要懂得分辨。有时候呢看似慢实则快啊，好像鸭子划水一样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无所作为很慢，其实呢它是无为而无所不为啊，表面上是在低调处理啊，实际上它是积极在进行的啊，这是有若无，实若虚的高深的境界。无为而治也是很高深的境界，这老子高深的这个境界，无为而治啊。现在科技发达，生活步调很快，所以生活已经很紧张了，我们的精神就不能让它那么紧绷。该紧张的时候就要集中精神，蓄势待发啊。该放松的时候呢，就要怎么清安自在。随遇而安呢、啊，啊，该静则如如不动，凝然不动；该动的时候就积极而不着急呀、啊，精进而不冒进。要活出喜悦的人生，就要学习动中修静，静即思动啊，动静之间呢，寥寥分明，如理如仪，也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动如狡兔，静如处子啊，这个是不简单的功夫啊，我们要学习啊，啊，听起来是充满希望啊，但做起来是没有把握啊，所以才要把握因缘，努力学习嘛。
学习是灯，努力是油啊，要灯亮就要加油，想要学习有成效就要努力精进啊。而一旦做到努力精进的，还要提醒自己哦，不要只是埋头苦干，还要随时抬头看看。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说到这里啊，下星期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持
1: 好朋友。
2: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命素清说，
3: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5: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6: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7: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8: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9: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4: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10: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多应用啊，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营养，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1: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0: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2: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3: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4: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
5: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今天谈到的是皈依。那皈这个字呢，我们知道是一个白再一个反，上人说就是反黑归白。那黑代表的就是无明，那无明就会让我们的心是在黑暗当中。那这些贪嗔痴慢疑在我们的心里头，会让我们仿佛就是不断的一直在黑暗当中。那如何能够翻转呢？也就是白，白代表的就是光明，充满了希望哦。那上人就说到，我们如果少了反黑归白的修行功夫，那也就是说每天都是在盘算着要如何争名夺利。那我们知道人生每天啊，每个人都是一天有24小时，也就是86400秒钟。那在这分分秒秒当中，如果我们的心灵是不断不断的在累积烦恼执着，还有就是这些贪嗔痴慢疑的无明当中，也代表着心就是在黑暗当中，那自然也就很容易恐惧不安。所以该怎么办呢？上人就说我们要常保心善光明。那么在人间呢，修福慧，拔苦与乐，造福人间，也传善于人间，那自然我们就是在光明大道当中哦。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光明。当然就是要每一次有这些无明烦恼执着贪嗔痴从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子萌芽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很觉察，然后呢就要去翻转它，这样子我们的心才能够常保光明。那当然常保光明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要力行菩萨道哦。那我们在每一天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的确也就是让我们都可以在光明与希望当中。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您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我们就是要天天在人间修福，那么也不断的来累积智慧，才能够真正的福慧双修。好的，那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我们彼此感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呢，上人就提到真正的修行是要觉，也就是我们要选择在觉悟的道路当中。那这个觉悟道路啊，并不是用语言去阐述，那而是呢我们真正要力行。在今天我们就跟您分享这段上人的人间菩提开示。我们就跟您分享这段上人的人间菩提开示。

0: 都是新加坡的第一代的慈亲，现在也圆了之前跟上人的承诺啊，我们都回来，然后也在承担哈，我们都在走入了慈济呢，不止在自己的专业上付出，也加入志工的行列，然后呢静静的承担，然后一起呢来守护我们的法脉和宗门哦。
1: 2011年认识慈济，然后再成为志工。那通过参与义卖会、海外义诊等等的活动，虽然身体非常疲累，可是心非常的满。那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心灵富足。
2: 我们有资深的圣力军，也有年轻的圣力军，那我们真的新加坡慈济我们有看到希望了。新加坡金丝弟子志成法业，发心立业勤精进，闻法神勇大忏悔，佛心师智勇承担，守志奉道信业行。
3: 发心立业呢，是重在身体力行，修行发愿跟这样的道理都是一样啊，只要有信愿行，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真正的修行就是呢，要觉得刚，真正的觉悟那是觉。但是呢，这些说来几个字，但是呢，修来了都不简单。总是呢，人生要有一个目标，有的目标呢，引导你走入了迷群中，更迷。那有的人呢，引导你走入了觉悟的方向，迷的跟你说啊，有这样可享受，那样可欢喜，那样能幸福。那刚呢，那你说出了觉悟的境界是什么，真的是说不出了所以然。啊，这种说不出所以然呢，为什么你要去选择它？这样很矛盾，说不出又要选择它，不是很矛盾吗？但是呢，要说一句很简单，修行可成佛。那成佛要怎么成啊？成佛的感觉是什么？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总是呢，在一个字，信。信。那信呢，你如何才能解？总是呢，观。只要我信念，我信啦，我相信，因为呢，坚定的相信，相信佛，所以，我既然相信佛，那这一条路，我要甘愿，要花定呢，再什么样的苦啦，在所不惜。我总是相信，信愿，我相信，再苦我都相信。但是呢，你相信这一条路很苦哦，你甘愿吗？我愿。为什么你愿呢？因为呢，我相信。啊，相信什么？方向。啊，这个方向在哪里？只要愿，有愿有力啦，就会到达啦你所相信。

的地方，那还是笼统，还是笼统，但是呢，没有答案的眼里，只在那一个字信。所以说哦，只要你相信，相信佛陀的教，那个教我啦，才能呢劈开了这谜，才当劈开了谜。所以说来，教没有一个真实的感觉，你才都爱修行，因为你相信，你相信，你就要发愿，发愿什么？觉的方向。啊，你既然呢，要发愿，要往觉的道路行，这个角的路啦，就是正当，方向不能偏差，方向不能偏差。走在捷道上，走在那个角度，你要学菩萨道，这个学，你已经相信菩萨道了，你一定要去学，认真学，学行菩萨道。啊，菩萨道要走到当时才会到，啊，它的境界是什么？你就是要信，要坚定信，你才有法度去走在这条路的面顶。这条路的面顶，你一直问，一直问，一直停下来问，你要走到当时，你总是呢一念信心，总是走在这个菩萨道呢，你要欢喜充满。你的欢喜充满呢，那就是证明这条路是你心中所选的道路。菩萨啊，发心入愿来人间哦，也过真长真远啦。所以我才讲，咱要成就自己，爱先成就别人。所以讲哦。甲恁讲，爱好好发心立愿。师父甲恁讲遮，恁吼转去啦，好好的想，大家人互相讨论。啊，你甲伊讨论，啊，伊甲你讲者，你个正中啦，伊个智慧。甲伊互相，他又搁在正中一项智慧，总是呢，智慧就是安尼累积。我你讲哦，师父讲的，啊，恁各家吸收，啊，我伫咧听听，哎、啊，你甘愿安尼做，哇，这原来是很有智慧，他的智慧我要吸收，所以讲哦，广面呐、啊，彼此教义，互相呢，修堪入菩萨道，所以师父在那讲，你看我，我看你。咱来生来世吼，爱搁再修看哦。咱现在大家人结好缘啦，咱大家人呢，未来的来来去去啦，总算呢修看修穿，来为人间做事。娑婆世界是永远的，最后众生啊，还是继续的作业。继续在作业，这个娑婆堪忍的世间呢，永远都是在这个所在，和有缘的人来到这，跟咱有缘，虽然知影苦，咱互相知影讲，咱来堪忍，咱来堪堪这个堪忍世界的人，有的人忍未掉，忍未掉就爆炸，爆炸呢就去遭殃。哦，啊，就做歹代志，迄拢是吼、哦，无法度抗忍，去互这个欲有运气，啊，得未到，伊更要爱，所以呢，才会呢，
做一寡人间无该做诶代志。要若是善良诶人，我搁较苦，我就是甘愿，甘愿。我嘛生活顶吼，悠哉悠哉啊，这就是修养啊。咱现在拢咧修行，所以人间这条路呢，恁爱会记哩。佛陀甲咱讲娑婆世界嘅名称甲翻译，叫做堪忍。娑婆世界就是堪忍嘅世界，咱一定爱堪忍，堪忍爱真坚强，堪忍这个苦，唔惊辛苦，我要去救人，这就是菩萨道。

0: 该上人开始，的确这一条修行的道路呢，就是要觉。那我们如何选择在觉悟的道路当中哦？那的确不是用言语来阐述，而是要去行。因为要觉悟的这条道路是非常的长的，那所走的方向我们需要非常谨慎，是不能够偏差的哦。那当然如何能够行在菩萨道上，又能够接引这看人世界的人，那么也就是要不断的结下好缘，那么大家互相扶持，互相来成就，增长智慧，才能够不怕辛苦，而是说幸福。那当然就是要信愿行，非常的坚定，才有办法真的是转苦为乐。那么在人生这条道路当中，我们转迷为悟，也就是在学当中不断的来觉悟。好了，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要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我们来走入医疗的这些尝试当中，同时也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那能够行菩萨道是比较容易一些哦。我们来进入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单元。健康养生，
1: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年纪大了有这种手抖啦，动作变慢啦，走路不稳啦，甚至就是有很多你会觉得说啊，这都是进行啦，老化了啦齁。但其实我们的身体虽然会逐渐有一些变化，不过呢它也可能是一些身体提出的这个警讯，尤其是神经系统哦。那其中巴金森氏症就是一种很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的疾病。那到底它有哪一些早期的警讯，然后我们一旦真的有这一些警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求医就诊。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欢喜邀请到是花莲慈济医院陈新元医师，就要带着我们一起来认识巴金森氏症，从早期发现诊断到治疗，不仅是患者自己甚至他的家人也可以了解到如何去面对，不要把疾病误以为说啊只是年纪较大。陈医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想这个巴金森氏症我们好像很多人都已经认识了解，但其实并没有，可不可以请您还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巴金森氏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呢？
3: 是巴金森氏症，那顾名思义了，它是一个症状，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巴金森氏症其实它包括了蛮多的症状，比如说缓慢，动作会慢，
0: 是，
3: 那会抖，有些人抖有些人不抖，那还有肢体会有点僵硬，那当然比较后期，比如说发病10年以后，那也许会有点平衡不稳，所以巴金森是会有这些的症状，然后对不起，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巴金森氏症那跟巴金森病那可能又不一样，
0: 是，
3: 那巴金森病呢最主要就是我们多巴胺的系统，脑子里面的多巴胺系统，那它在退化，所以它引起的这些动作慢啊僵硬啊或颤抖呢啊，这些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
0: 是，
3: 所以我们说叫巴金森病，但是有很多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病的，我们都会跟他说这个叫巴金森氏症，那亲像是啊，但是不是啊，这种情况巴金森氏症如果不是多巴胺系统的，他吃药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
0: 是，所以就是还是要就是就医才有办法去分辨了，
3: 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疾病它发生，那我们通常会比较在什么样的年龄层比较好发呢？
3: 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年纪都现在都可以很长寿，
0: 对，
3: 女生将近 85岁，
0: 对，
3: 男生也将近79、80岁、嗯、所以我们这个发病巴金森病发病的平均年纪呢已经到60岁了。
0: 哦，
3: 所以那这个疾病60岁我们说平均了、哦、所以一开始也许大家会说好像没关系啊，这个就年纪大了嘛齁、
0: 嗯、
3: 那其实年纪大不一定会慢啊。
0: 啊，对啊，
3: 对不对？好，每个人讲话啊，动手脚啊，所以不一定会慢，但是慢是巴金森病一个最重要的症状。
0: 哦，
3: 有一些人抖，有一些人不抖。
0: 哦、嗯，
3: 所以抖不一定是、
0: 嗯，
3: 但是会抖的巴金森病呢，它退化的速度反而会更慢一点。他走路都可以很好、哦，但是可能就有点讨厌，就是看起来，哎，为什么你会抖啊？这样子。哦，但是会抖的巴金森病呢，它退化的速度反而比不会抖的会要来得慢。
0: 哦，这个跟我们一般的认知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哦、
3: 是，所以动作慢是一个重点、啊、所以我们不要说啊，这年纪大的慢是正常的，不一定，慢一定有它的一个原因，要么神经退化巴金森，要么心血管疾病，要么骨关节脊椎的问题，要不然就是周边神经血管肌肉、
0: 嗯、是，
3: 所以老人家不一定会慢，我老妈八九十岁的时候还会跟我去抢那个已经烧开的开水、哦、所以你说她会不会慢，她不会慢、
0: 啊、
3: 所以我们说慢是一个最重要的症状、
0: 嗯，是，所以老不一定会有这样缓慢的症状，
3: 是，
0: 因为的确我先生的那个阿嬷外婆啊，到96岁还会爬树呢，
3: 是是是，所以我们在看到慢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分别说他的慢到底是为什么引起的、
0: uh-huh. 是，那早期的症状哈，有哪一些是比较容易去忽略、嗯、因为如果像会手抖我们比较会看得见嘛，但可能有一些一般人不太会去注意到的呢，
3: 是，我们巴金森病他的一开始也许会从单侧开始、
0: 哦、
3: 他是、嗯、右手右脚、
0: 可能是左脑部，
3: 或者是嘿左手左脚、嗯、但是他是不对称的疾病，他不会说手很好脚不好，不会这样，但是他会手脚同一边、
0: 嗯
3: 啊、跟另外一边、欸、好像、这只手我走路的时候右手摆动的比较少、哦
0: 嗯
3: 啊、右脚好像有点拖、哦
0: 嗯
3: 啊、这个在很多人看起来说、欸、你是不是中
0: 风、
3: 欸、这个确实是要跟中风来做一个区分，
0: 是，
3: 但是中风是忽然发生的、
0: 嗯
3: 哦啊、但是我们巴金森病是、欸、慢慢的，但你说握拳有没有力，它还是很有力、
0: 嗯
3: 哦、你说、欸、我用跑的行不行，它还是可以跑，
0: 是、
3: 哦、所以最开始也许就是好像手摆动少一点啊，脚、哦、好像比较会拖一点啊、哦
0: 嗯、
3: 那当然如果你会抖的就显而易见了，
0: 对、
3: 哦、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个、就是最开始也许讲话声音也会小一点啊、
0: 哦哦、
3: 或者是那他的整体的动作会稍微慢一点这样子、哦、
0: 可能他的表情动作然后都会变得比较少一点，
3: 是是是，
0: 会不会如果他写字 也字体也会变小呢，
3: 是，如果他的、哦右手是他的主要的这个、嗯、这个常用手的话，那他的写字呢，那他也会让他提醒自己说，哎，我是不是有问题、哦
0: 啊、
3: 但是如果是发生在他不常用的左手的话、嗯、那就不一定
0: 了，
3: 对对对，所以写字也会越写越小一点，
0: 是、
3: 所以这个也都是一些初期的症状这样子、嗯、
0: 那我看过一些资料就说可能嗅觉变差啦，或者是有这种便秘啦、睡眠障碍啦、情绪改变，这一些也有可能是跟巴金森氏症其实也是有关的，是真的吗？
3: 是，没有错、哦、那尤其是我们自律神经，比如说我们肠胃道的蠕动也会变差、嗯、所以很多人在发病之前他就有开始有便秘了、
0: 哦、
3: 那比如说这个动眼期的睡眠障碍，容易说梦话啦、嗯、拳打脚踢啦，这个也是在发病前就有可能有的征兆、
0: 哦、是，
3: 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嗅觉在西方人很常见、
0: 嗯、
3: 嗅觉的减损或者是嗅觉会没有丧失嗅觉这件事，但是东方人我们发现会比较少比较少嗅觉、嗯、有发生
0: 变 差,、
3: 差到明显到他会主动跟你讲说我嗅觉变差、
0: uh-huh.
3: 但是一般比如说便秘啊或者是睡眠的障碍呢、
0: uh-huh.
3: 会拳打脚踢这些倒是比较常见的、
0: 哦，是，所以现在如果说自己或者家人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就赶快要去就医了呢？
3: 对，可以去找医生了解一下哈、哦。那这个便秘到底是一个常态的问题呢，还是说它是有一些肠胃道的问题哈、哦，或者是那睡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他白天的工作？
0: 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多科都可以去看，便秘感觉好像肠胃科啊，然后睡眠好像可以看这个神经科啊，或者是那个精神科这样。
3: 是是是，
0: 到底要看哪一科啊？
3: 当然，所有的医生如果了哈，如果都要就是说对巴金森这个疾病呢，不只是神经科了、嗯。我们说神经科当然就是主要的嘛哈。
0: 对。
3: 但现在不是。以我们所谓的神经科而已啦、嗯、现在还有一个叫做动作障碍科。
0: 哦，是哦。
3: 对。啊，也就是说这个动作障碍科的医生里面，也就是神经科里面专门他们就是在看跟巴金森肌张力不全这些动作障碍有关的、
0: 嗯哦。
3: 那因为动作障碍也不是只有内科的病，所以现在外科也在介入，所以在国际上过去的五年十年已经有就是分出来一个叫做动作障碍科这么一个专科了，
0: 真的是越分越细，也越来越专业了。因为后来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的疾病的病人越来越多了呢？
3: 病人都在哈、
0: 哦、
3: 应该是说我们因为大家的努力了哈，让我们的这个包括病人，包括家庭，包括我们的医生、嗯、甚至很多的社会大众慢慢的去了解这个疾病、
0: 哦、
3: 那只有在大家都能够了解之后呢，大家才会慢慢的注意到我们身边是不是有这样子 的人、嗯哦、那他是不是应该要去看一下医生、哦、awareness， 我们说这个唤起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认识跟了解，所以一个社会的进步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病人变多了，而是说我们比较容易发现我们旁边周遭的人，我们会去注意他们，
0: 是
3: 看这些人是不是需要帮忙这样子。
0: 是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这些疾病的患者哈比例也就慢慢增加了哈。那所以也不是每家医院都有设这样的科，对不对？
3: 是，不见得就是所有的，因为我们神经内科也有他们的自己的次专嘛、嗯、比如说有癫痫科啊、
0: 哦、
3: 那也有失智科啊、
0: 哦、
3: 还有巴金森啊这样子的，所以大家都在自己的领域有他的临床的研究、哦嗯、等等、哦、
0: 是，
3: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病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所有科别的医生，刚刚提到肠胃科我们也有啊，有病人到我这边来看，他说我们说你从哪里来，肠胃科的医生叫我过来、
0: 嗯、
3: 或甚至中医科的医生请他过来看、
0: 啊、
3: 好像是不是有巴金森的问题、
0: 哦、
3: 所以也就是说慢慢的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呢，可以让我们这些病友呢可以尽早的来寻求协助，来得到更多的帮忙，
0: 不用逛科别也不用逛医院、
3: 欸、是
0: 其实病人也不喜欢啦、然后呢大家也都说啊，我们的健保其实也不希望大家这样子好像滥用，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啊，都没有挂对科别，真的要走很漫长的一段路了哈。那我们一般来说，现在医师都会怎么样来诊断？就说哦，你有巴金森氏症在我们神经内科呢？
3: 是，这个诊断巴金森还是非常的临床
0: 哦，
3: 非常的临床，因为它主要的还是以症状的来表现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症状，刚刚提到的巴金森氏症还是巴金森病、所以这里面最大的区别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多巴胺系统的退化、
0: 是，
3: 所以我们如果吃药左多巴这个药物呢吃得有效、那我们就会说它是比较偏向于是巴金森病
0: 哦、
3: 也就是说它是我们一般就是现在讲的巴金森的问题这样、它是典型的，
0: 是，
3: 那它也有可能是脑血管的问题啊，大脑积水啊、那有那些其他的问题呢造成的动作慢啊、有一些人会抖啊，但是吃药没有效，它可能就不能说它是多巴胺的系统、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影像的检查，但是我们影像的检查不是为了要诊断巴金森、而是要排除其他的疾病、
0: 了解，
3: 比如说核磁共振我们要看说脑子里面血管有没有很多的血管病啊、 那有没有积水啊、
0: 嗯
3: 哦、有没有水脑啊、
0: 嗯
3: 哦、啊，这些都要让我们能够排除。
0: 是、哦、
3: 那多另外就是多巴胺的摄影，多巴胺摄影就是我们的核子医学的检查、哦、
0: 是
3: 那单光子的摄影或者是正子造影，那、啊、这个也是要来让我们辅助诊断、哦
0: 嗯、
3: 比如说我是右手右脚、
0: 嗯、
3: 那我们来这个影像来看说，哎，我是不是左脑的多巴胺变少了？
0: 哦，
3: 因为我们80%是到对侧嘛，
0: 嗯、
3: 管对侧、
0: 嗯、
3: 所以如果这样子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比较能够符合我们临床的诊断啊。所以我们说，嗯、哦，那你可能就更能够说我们是比较单纯的帕金森的问题这样子。
0: 是哦，既然如果能够真的正确诊断，我们都知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对于这个患者是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嘛，
3: 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帕金森氏病、哦、药物的治疗会比较好，那现在还有哪些是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因为医疗科技不断的一直在进步嘛、嗯、早期听到说哦可以植入晶片，但最近好像近十年就比较没有听到这样很多的案例了、
3: 嗯、
0: 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说如果听到就说有神经退化啦，没有办法啦，然后是帕金森氏症，那主要的治疗都是用哪些方法呢？
3: 是药物治疗还是治疗帕金森最主要的、
0: uh-huh. 哦、
3: 我们不管什么其他的介入的手术呢、
0: uh-huh.
3: 它都不是用来取代药物、
0: 哦 uh-huh.
3: 它是来协助，比如说我们帕金森吃药吃太多了、
0: uh-huh.
3: 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有一些幻觉啊，或者是药量很大啊、那它会起起伏伏，药效来诶人就走了、uh-huh.到处走来走去人不见了，药效退了呢他就坐在椅子上他就起不来了、所以这个很严重的起伏，或者是药效来了、他会乱动、那这个叫异动症。那如果有药物治疗的副作用，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应该要介入手术治疗、所以这是我们说手术在目前治疗帕金森呢它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不是只有说靠药物治疗。对，那手术治疗的方式呢目前在过去的10年5年里面啊，大部分现在大家都可以听到说还有一个除了生脑刺激素以外、因为生脑刺激素在国际上已经将近40年了、它还是一个黄金的手术的标准、那过去10年我们知道有一个手术的方式、叫做穿颅这个超音波、这个聚焦超音波，那聚焦超音波也叫神波刀了哈。那这个手术一开始是为了要治疗颤抖症，不是帕金森，是颤抖症、但是慢慢的呢，大家觉得在某一些颤抖为主的帕金森病，也许也可以得到帮忙哈。所以目前也是应用到我们帕金森的病人身上哈、但是因为脑子里面。它也是透过类似烧灼术的方式、就是脑子要进行一些细胞组织的破坏、
0: 好像神经阻断，
3: 对对，类似这样、所以神经细胞要受到一些破坏、所以它这样子的过程虽然它不用开脑不用动到、但是
0: 以前都要脑壳拿开，
3: 对对对对、
0: 大家听了就好害怕，
3: 是是是、虽然是这样、但是它也是一个侵入性的，因为他脑子也是有一个烧灼术，
0: 是
3: 那这个呢对某一些病人可以得到好处，比如说他以单侧为主的颤抖为主的帕金森病、药物没办法控制很好颤抖症，那另外就是也许他年纪大一点，他很担心这个手术的过程、对麻醉很担心，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手术可以帮忙的，
0: 所以这个是微创手术这样子。
3: 对，他就是没有开刀开到脑袋里面去、但是目前在台湾他还没健保给付、他还要大概60-70万，
0: 是、
3: 所以对于这些很担心双侧要经过脑子手术的、那也许这是一个选择 是一个选择，但是对于未来5年10年后那这些烧灼术的病人、那很多时候他是药物没有办法减少、所以药物的副作用可能随之后面可能又会来 了、所以这对于某一些病人族群应该是会有帮忙的，但是需要选择
0: 是、所以吃药然后甚至就是要透过那个 灼烧术这样子啊，烧灼术这样子。那这样的治疗之外，它后续还需要复健吗？还是说有其他的方式要来辅助，然后让症状就哦 ，OK， 好，我现在治疗每个继续恶化都可以
3: 啊？啊，是，刚刚提到的除了那个聚焦超音波之外哈、嗯，那当然现在黄金标准还是生脑刺激术了哈、
0: 哦。
3: 那生脑刺激术在国际已经将近40年了，那台湾也是有健保给付，
0: 嗯哼，
3: 但是因为它手术技术的门槛比较高，
0: 哦，
3: 需要神经内外科的一个配合，所以在过去的10年，大家反而会比较偏向于。就是不是只有病人，然后医生也是这样觉得，就是好像这个进入手术门槛没那么低的一个方式，然后但是这个手术生脑刺激手术它是一个比较可逆的啊，也就是说它随着我可以电放多电放少，哦，左边右边同时放电都可以哈，那这个5年10年15年20年如果它还是巴金森的症状哈，那它还是会有效，它可以显著的减少药物的使用，30%-70%之间，
0: 是是是，
3: 所以它跟药物之间的一个相辅相成，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的治疗方式，
0: 是，
3: 所以巴金森尽管说它退化20年30年、
0: 嗯哼，
3: 但是只要你不怕吃药，只要你愿意接受一个手术，那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巴金森的这个症状的。
0: 哦，所以预后算是还不错的，
3: 预后是还不错的。哦，
0: 是，那如果说我们一般人啊，那他已经就是有做这些治疗啦，然后呢在居家有没有哪一些还是要特别注意的，然后因为之前他是会动作比较缓慢啦，是不是也需要增强肌耐力避免跌倒啊等等的呢？
3: 是，巴金森我们说有一个另外一个叫做非药物处方，
0: 嗯哼，
3: 非药物处方就是运动，然后那或者是一些比较能够让你心情愉快的一个休闲，那这个部分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得很好，我们不要有三高，我们不要有膝关节的问题，脊椎的问题，那么单纯的巴金森是非常好治疗的，就是我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 OK 哈，但是如果你又合并了很多三高的问题，心血管疾病的问题，那膝关节退化脊椎关节，那这个疾病就变得更复杂了，所以其实运动除了让我们心情愉快之外呢，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机能都顾好来，那单纯的巴金森病我们就是单纯的跟他单挑这样子的话是我们的预后是相当好的，是，那另外就是陪伴很重要，因为巴金森多巴胺的一个退化呢，所以不是只有我们肢体活动刚刚讲的慢啊抖啊这些问题而已，它还会有一部分是跟我们的情绪行为，
0: 因为多巴胺就是跟快乐有关，
3: 会有点关系，所以我们有4%-5%的我们的病友呢都会有一些忧郁的倾向，当然吃药很好动作很好他都不会忧郁，但是他都又抖得很厉害又不太能动的时候他就很忧郁，所以家属要能够非常的能够了解他的疾病，他有时候就是会起起伏伏，所以如果说有照顾者也能够了解我们的病人，那病人跟照顾者能够互相的配合好，那这样子呢，那他就可以过得就是这个疾病呢也不会妨碍到别人，也不会拖累到别人，那自己又能够很好的照顾自己，那所以互相了解是非常重要的，那家属比如说看病，我们非常希望家属能够一起来陪伴一起来，有时候是我们的病友不让家属来有时候是家属也不想来啊，觉得你很好你去看就好了，所以这是如果没有办法做一个很了解的话，通常会造成一些误解，
0: 对，
3: 为什么你吃药会那么好，为什么你是不是 gay 你明明就可以走来走去啊，你还可以去那里去这里，为什么你现在跟我说你现在又不行了，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药效退掉之后，我们确实是动作很慢，甚至连坐着都会站不起来， 哦，比如说十年以上，哦，十五年左右的帕金森病，它药效如果真的断掉了，有两餐三餐没有吃到药，它可能会变得比较严重一点，哦，那这个时候家属的介入就很重要了，他会说，你要提醒他你要吃药哦，要不然你可能等一下会活动不好哦，这样子，所以有跟照顾者之间的一个互动非常重要，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嘛，所以照顾者团体的成立还有他们让他们能够去照顾者团体里面跟病友之间一起互动，那更好，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故事，提供自己治疗的经验生活的经验，
0: 对，
3: 那互相疗愈了，互相疗愈病友之间，这非常非常重要。
0: 是，尤其不仅是这个主要照顾者的这个需要陪伴之外，
3: 是是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也是需要喘息啊，
3: 是是，
0: 不管是身体的喘息还是说啊，这个心情上的啊，舒压也是蛮重要的，所以这个成立这样一个病友会啊，然后家属怎么样陪伴这个病人，他如何度过情绪低落、焦虑啊，没有信心啊，甚至我当下哦，动作这么慢啊，家人忍不住的啊，我规矩帮你走走哎哈，哎，其实病人也会觉得啊，那个我好像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3: 是是，
0: 所以真的是要如何能够真正的去陪伴，然后病人怎么样配合医师来做诊断治疗是非常的重要。不过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说预防重于治疗嘛，那怎么样能够先有一些正确的认识就蛮重要，听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多看我们这个大爱电视台，那我们有这样智慧人医守护爱的节目是非常好哦。那再来呢，就是平常会有一些迷思啦，哦，那可不可以也请您再度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手抖就是帕金森氏症了，对不对？
3: 是，手抖，有很多病都会抖，那帕金森也不是只有抖，所以只要有这些问题呢，可以去了解一下，也许去医疗院所知道一下，说动作障碍科或者是这个跟帕金森治疗相关的科别，神经内科，那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这样子。
0: 那得了帕金森氏症也不会一定会失智。
3: 没有错，失智是人人都有机会。所以帕金森刚刚讲了，他退化十五二十年以上，所以而且平均六十岁嘛，所以你看我们如果六十岁有帕金森这个问题，等到十五年后我七十五八十岁了，所以就算没有帕金森我也很可能会失智，所以不要去想这个问题，这两个病不等于不相等，不相等，也许有机会，但是我想机会大家都有可能
0: 差不多
3: 了，所以就是我们好好来面对现在的症状，好好的来让我们的症状改善，这样子。
0: 是，那帕金森氏症虽然说现在平均年龄大概是六十岁以上，但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对不对？很年轻人也有可能。
3: 是，
0: 哎，需要担心吗？
3: 年轻人，当然了，因为帕金森病刚刚讲平均嘛，我们有四十岁以前发病的叫做年轻型帕金森病，那大部分我们最年轻的，比如说我们最年轻的十九岁，十九岁发病，对，
0: 哇，
3: 那到目前为止已经也超过三十年了，所以大部分年轻型的帕金森病跟我们的基因的变化有点关系，不见得是遗传，但是它是有一些基因的突变比较有关系，所以遇到了如果说有类似的刚刚讲到这些症状，动作慢啊，会抖啊，或者是张力太强啊，这些可能就要看一下说我们是不是有这些问题，这样子，那当然有这问题我们就面对它，那能吃药有效就不能怕吃药
0: 啊，
3: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0: 是，就是不能讳疾就医就是了，
3: 是是，
0: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啊，既然这样子会抖啊，然后动作缓慢啊，是不是少动一点啊，你就多休息就好，这样的概念应该不正确吧？
3: 是这个活着就要动嘛，活动
0: 活
3: 动，所以也不是只有帕金森病，然后包括我们整天坐在椅子上的现代人都一样，所以鼓励大家活动，但是我们帕金森病友 通常都过动哦，他绝对不会闲下来的，因为他们会觉得哦，我们都会问病人说，哎，那你有没有去运动？他说有啊，我每天都一个小时，我说太多了吧，哦，所以只要有活动半小时以上，一个小时哈，那不要太累。哦，不要太累，一些正常的活动就好了。
0: 是，好，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就说一旦已经有巴金森氏症或巴金森氏病的病友哈，那能够保有就是正常的生活啦。那我想大部分的这些病人，应该如果说有正常的就医，他们的生活品质应该都还算不错吧？
3: 还不错，
0: 嗯，
3: 那最重要的是。要面对这个疾病，有很多人会不愿意面对它，会一直纠结在我为什么得这个病，哦
0: 嗯，
3: 那我们每个人都会得一个病，但是这个病它是比较，我们说它是比较显而易见，我们有很多的病都我不讲你不知道，
0: 嗯，
3: 对不对？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一定有一个病，我有我的病，但是我不跟你说啊，但是巴金森病它就是你不跟我讲我也看得出来，
0: 嗯，
3: 所以对我们的病友它会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但是我们还是很鼓励病人，就是说你还是要面对这个疾病，因为它是跟着我们一起老，
0: 是，
3: 它也不会说我今年这样子我明年就不行了，不会，它是第一期第二期我们说早期巴金森五年以上，那进入第三期可以维持15年，所以两个加起来第三期坐着要站不起来20年以上了，
0: 哇，
3: 所以我们就是跟他一起老的病，所以你必须，我们必须要面对他，我们早日面对他，早日让我们的身边的人知道我有这个问题，大家就提起就放下，然后所以你越是想要藏，你越是心理压力大，
0: 嗯，
3: 所以我们就是面对它，该吃药就是吃药，也不能怕吃药，有很多人又怕这个病又怕吃药，啊，不知道怎么办，你又怕这个病，啊，又不想吃药，哇，那就是
0: 真的很纠结，啊，
3: 就是太纠结了，对不对？所以既然吃药有效就不能怕吃药，得了这个问题就是怕吃药没效，吃药有效就不能怕吃药，所以吃药到一个程度我们还有手术在后面可以帮得上忙，
0: 是，
3: 所以巴金森尽管说看起来是很讨厌的一个跟动作障碍有关，但是你如果我们如果不处理这个动作障碍，它会变成我们的心理障碍，
0: 是，
3: 有很多人说我后来我就不出门了，我说为什么你家属会说他就不出门，然后为什么？因为他说他觉得这样子出门等一下走一走又不能走，很丢脸，那就好好吃药就好了，我们好好的吃药，那走路不行我们用辅具，
0: 是，
3: 我们也有很多辅具啊，轮椅神探也是辅具啊，
0: 是，
3: 对不对？做神探啊，他还是可以我去外面办案啊，他也不需要我一定要走路才能办案啊，
0: 是，
3: 所以要怎么样克服心理的障碍是一个重点，
0: 是，
3: 所以就是面对我们的疾病好好的吃药，然后不要怕人家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病，只是说其他旁边的人都不跟你讲他有没有得到什么病，因为看不到，所以是这个问题。
0: 所以我想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正确心态，大家真的就是可以活得很健康，那个健康是可能从心理，然后呢到后来是身体，
3: 是，
0: 那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动作的障碍变成心理障碍，然后变成生活障碍啊。其实罹患了疾病不是人生按下这个暂停键，其实还是可以很好的生活的哦。那最后还有什么特别要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3: 最后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身边有一些好像行动慢一点的，我们可以关心一下他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不见得是巴金森病，因为动作慢可能他身体有点不适，也许我们可以适时的去关心他，那当然如果今天我们确实已经得到有巴金森病这个问题，就不要担心这个病，那我们要面对它，因为它是要跟我们一起老的病，要把它当你说这个你不愿意，你也是要跟他一起做朋友，
0: 是，
3: 所以我们就好好的来治疗我们跟这个疾病相关的症状，有很多的药物可以帮得上忙，那药物做到了极限10年以上，我们还是可以用手术的治疗可以介入，
0: 是，
3: 所以这个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你很担心这个担心是很可怕的，
0: 是、哦、
3: 所以不要担心、哦、就是面对这个疾病我们就是处理它，处理它，放下它，我们回去我们的工作岗位继续做，
0: 是、
3: 哦、所以要想退休的继续吃药、哦、想退休的可以考虑手术、
0: 哦、
3: 不要等到你失去工作了，失去家庭了，再来考虑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治疗、
0: 嗯
3: 哦、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概念了，
0: 是所以还是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然后呢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好，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陈心元医师跟我们介绍这个巴金森氏症，好完整啊、哦、所以呢大家听了这一集节目之后呢，我相信可以更认识，而且呢如果真的有需要我们协助的朋友，您也可以更有力量的去陪伴咯。感恩，
3: 谢谢主持人，感恩大家，谢谢。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2: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谢明进，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分会。在感恩的季节里，我最想要感恩的就是北加州幕后默默耕耘的所有慈济家人们，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这个家这么的温馨温暖，让我们这个家在当地能够为社会付出。在感恩的季节里，诚心的祝福福慧双收圆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拥有日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旧树不打针，不用药。
4: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3: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5: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3: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5: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3: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6: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都应用啊，哈，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眼眼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证严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四与理，您选择四还是理呢？四或许人人会做，可是这个理啊，怎么样子的理是一个最恰当的？什么样子的理的时候，是我们讲理讲清楚了之后，情就薄了呢？当我们在说话的同时，给别人是一种感觉，您会说话吗？应该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很会说话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也觉得开口说话应该不是太大的困难。可是刚刚见到录音间的时候，我就听到美兰师姐，她也在分享着她即将要去上课。上什么课呢？广播有什么课可以上，大家知道吗？您虽然对广播可能不太了解，可是在于广播上我们到底想要学得什么，就是要好好说话。如何将这一句话是从我们自己哪一个地方所共鸣出来的，大家可曾静下心来对您每一句话自己用心的体会呢？每个人都在开口说话，可是有时候我们透过电话，或甚至于没有见到对方，或甚至于是背对着对方的同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一个人的情绪在起伏，心情今天太不美丽了。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好好说话呢？敬请期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兰师姐的节目里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也可以教教大家如何能够发一个正确的声音。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可能就是时常觉得喉咙当中都有卡住，那卡住的时候讲话可能也不是有太大的困难，可是总觉得要清清喉咙。那当然这个对于喉咙而言也是非常的应该是会受伤的。可是如何能够更好，所以请大家能够用心的好好的，然后在每一集美兰师姐的节目当中呢，都能够去了解。那也或许在下一期或下下一期，您就会马上听到一个非常完整的教您如何去辨别自己在我们开口动舌当中。所以如何能够真正发挥完整的爱，对天下事我们知而能觉，觉就能行。那觉悟之后行，大家就愿意吗？其实有的人还是不愿意的。比如说像福智时代佛陀当时啊，您看他的弟子们，虽然十大弟子当中每一位弟子呢，他都有他自己本身修行的这个方式，可是他的大弟子迦叶尊者到年纪很大的时候，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外，而不是就是跟随着佛陀。可是当佛陀入涅槃之后呢，他急急忙忙的回到见到佛陀的同时，或许大家觉得听了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其实好像感觉到是不太可能。可是以人的那种觉悟性啊，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对于平常的事物，我们知可能都知道，可是却做不了这个觉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之后啊，虽然知道了，我们看见之后还不是只有学而已，学的下面是一个字，可是觉的下面是一个见。如果让我们见到之后，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了解到，我觉 我觉知后我要如何以行动来证明呢？刚刚完成的浴佛大典，我想很多的菩萨们都有参与，是因为呢，在于疫情期间，在于整个浴佛典礼当中呢，其实并没有这么开放。从2019年的疫情一直到现在，在于今年2023年2019年的疫情一直到现在，在于今年2023年，非常的感恩，在台北的中正纪念。

们所看到的是花莲的时候，师父们以及菩萨们大家都是穿雨衣来做浴佛的这整个动作。那在前几天，也就等于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啊，可能上人也有听到我们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声音，感觉到如果是下雨的时候，大家第一不想出门，第二的时候又觉得麻烦，但是上人却告诉我们，其实实际上的浴佛祈福当中最主要是在祈雨。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是在祈雨呢？怎么会那么奇怪呢？看看现在四大不调当中，不是只有台湾现在目前缺水，在海外的国家里面也是一样。那所以上人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在于整个祈福当中，希望大家人人用着虔诚的心一起共同来祈雨，让我们在台湾呢能够尽快的解除这个旱象。所以哇，一听到上人这样子如实的开示之后呢，大家比较，至少我感觉很多人比较心甘情愿，就不会一直觉得说要下雨了，出门也不方便，然后又穿着雨衣，内湿外湿好像全部都湿。那有时候下小了，穿雨衣又闷在里面，总感觉到就是不是这么舒服。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想法，可是经过上人的一番开示之后，每个人的这个想法呢很快就抵定了。那我记得呢，也有大医王们就是他没有办法来参与，是因为他还有一些事，所以他透过电视来看到我们整个浴佛大典的这整个部分呢。他隔天正好有因缘碰到我们大医王的时候，大医王就讲说，那是不是事先就已经有规划好呀？要不然怎么会可以说这么样子快速？我说当然啊，因为每一个活动当中我们都一定会有雨天备案，这个是慈溪人大家都应该很了解的事情。有时候明明就是好天气，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就是降下雨来，所以呢一定会有雨天备案的这整个的规划。那这个雨天备案当然就是用颜色来区分，我们有透明的颜色，那有黄色的那在绕佛绕法就会非常的清楚。可是我们这个可爱的大医王呢，他又马上问了一句说，那如果没有下雨呢？我说那就是由衣服来辨别，那就会非常的清楚。因为呢我们还有在于不只是在于佛诞节的这个标示，就是整个看得到的大环境里面，那也有就是我们今年的主标，如何能够弘法利身。那就有菩萨跟我讲说，哎呀，那个身看得最清楚身，但是呢弘跟法的时候都看得不是这么样子清楚，但是利呢还可以看得到或者是猜得出来。那我听到菩萨这样子跟我叙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所以啊，您看啊，弘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您看光是在于整个字幕上的时候，大家就是只有看到利益身，每个人都在做利益众生之事，可是弘法这么样子艰困，看看鉴真大师不是在于东渡的时候，您看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到他年迈年纪也渐渐大的时候，他还失明，这整个所以要弘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跟这位大医王们就是跟他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有时候进入到我们的枝叶体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可能也不是接受度，可能他自己了解的程度，以及包括于毕竟他医生的这个职业是非常的忙碌的，那也要照顾非常多的病人，但是非常的感恩，他也经过就是大爱台的这个转播，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科技发达，也能够快速的在第一时间也能够同步的让所有的菩萨们

有缘可以看得到。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花莲是在于白天，也就是七点一开始。那如果大家有上大爱台的网站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到。现在目前就是还是在网络上，大家只要点阅的时候还可以去感受到，以及包括统沾法义这整个浴佛大典的这个过程。那在于台北，哇，就更殊胜了。台北呢，因为非常感恩我们的三合一菩萨，有拍到天空上有一朵莲花，以及有放光。听说在于大众集合的时候，炉香站呢就看到这样子祥云跟八卦很多的变化。那当然透过三合一菩萨们所拍下来的我们看到的，我们可以当天的时候上人的开示，人间菩提当中也有非常清楚的这样子一个图片。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再继续可以收听，以及包括收看大爱台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的部分。那对于整个慈济的部分呢，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认真，我们才能够做出让别人可以信，就是相信我们，让慈济的信誉呢更为巩固。所以呢，所有的一切希望呢不只是就是我们整个大爱台这整个的播出啊，其实上人更希望的是所有的一切花费当中呢，收支一定要非常的明确，分毫不差，而且要不负信赖。因为啊，毕竟我们浴佛，如果大家有参与今年的浴佛的时候，一定有拿到一片那个我们的菩提叶。那不想说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看看这个浴佛记。浴佛记有别于我们可能在一般网络上，也甚至于就是在书籍上的浴佛记。那上人一直感觉到，其实每一句记呀，都是古高僧大德之后的翻译。那翻译的人，如果您今天能够翻译的就是比较能够贴近的话，这个文词当中就如同我们看到法华经也是一样，您看透过了翻译之后呢，他所看到的那个文字啊，文词之美。那我们如果说比较不会的人，那我们到底看到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呢？所以上人很希望是大家一定要用心努力的。那在于四大志业当中，其实进出有进出，一定就是在财务上的这个部分。可是宗教处的同仁却是在于整个四大志业里面非常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宗教处的同仁其实都非常的年轻啊，那他们有经验吗？是啊，可是我们有处主管、市主管的时候，他也是可以一起带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就是每一个单位的时候都只有用年轻人。比如说以大爱台来讲的时候，谁很资深大家知道吗？比如说美兰师姐，她也是非常的资深。如果今天有新人进来的时候，也或许她需要再去帮忙协助带人。那带出了这个人的时候，当然因为您只要会懂，那您又愿意教，那当然对方他所学习到的当然就是会更好。那如何能够教导别人呢？就是因为你会。如果你自己不会，你自己不学，你要怎么样子做到传承？那慈济看到其实苦难人真的非常多，那有苦难才会需要有爱心人一起来救拔。比如说我们在浴佛的同时，就有人问说，那佛诞节的时候浴佛，那佛陀都已经是一个觉悟的人，那我们到底在浴谁？大家知道吗？在于谁？当你的举手投足之间希望能够洗涤的是自己的身与心，借由身心的清净的时候，我们传达一个更加虔诚的，
所以非常的感恩。虽然说在于当天的时候我们下蛮大的雨的，但是呢感觉到是不是有解除了这个旱象哦，好像听说南部的时候是还是少了一点哦，那北部的时候下雨，可是在于之后呢，哇，又突然的，大家知道吗？居然一夜之间让新竹，哇，非常的严重，然后它积水不退，也包括什么呢？隔天的学生们居然因为下大雨，下到让政府直接就给答案，给什么答案？就是隔天不用孩子不用去上课。那不用去上课，当然还是应该蛮高兴的。可是大人应该蛮苦恼的，因为大人必须要上班。那有的人或许不用上班，公司有可能也可以放假。可是需要上班的父母亲就会很担心孩子在家里的那种安危。那慈济呢，其实就是希望也能够负起这样子一个责任，不论是大家捐款的多少，都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将所有的点点滴滴用在刀口上。那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可能也能够真正的了解到，就是说慈济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包括于客服的时候，并不是在最近才有的，是在于之前的时候就一直有客服的这个辅导呢，也有孩子们因为父母亲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到实际上的客服班。那有很多的同学也能够一起协助来帮忙，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恒慈这样子一个资源在人间道场，要相互教育跟学习。所以我们都在讲为佛教为众生，那为佛教呢，希望能够自我提升，但是为众生是希望能够贡献在人间。在于广播上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也都会听广播，有时候呢我也会听广播，因为呢在广播上呢也有很多就是不同的就是在社会层面。那有一次呢，我那个收听广播的时候，就是听到了我们慈济大学的学生，他不是去净滩哦，他是去净海洋，然后跟着这个专业人员有40位的这个专业人士，他潜到海里面，然后去把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其实海洋他自己不会有垃圾，是因为我们人跟包括渔夫，所以呢把那个渔网啊有时候就沉到海里面，结果呢他们就这样子打捞起来的时候，听说有50-60公斤这么多。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为佛教为众生，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佛教为众生。所谓的为佛教，就是为您自己的宗教呢可以自我提升，可是为众生啊，你看啊，看看慈大的那个同学，他就是在贡献人间，他们都是还是在学的学生，可是他们也愿意。那慈济人呢，大家都是一起共同努力。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呢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大事的一员，因为您所做的都是流向您自己的历史以及足迹。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无奈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那我们很高兴的是，人与人之间如果真的能够好好的沟通，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完成了更加的完美的任何一件大事？可是呢，我们时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法心意相通，或许就是可以归咎到一个字，就是人生的缘。每一个人的缘都不一样，难以将法铺入人心。即使已经是为人间来指出很好的方向，可是人们也很常因为烦恼无明而有所偏差。大家都在听法，
每一个人在这一秒钟当中呢，其实都在听法，而且在这个法上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可是啊，您可知道离开了殿堂之后呢，看到了任何一件事情，有可能自己就是哇触恼。那为什么触恼呢？因为您无缘的人来了，光是见一面哦，其实如果我们可以真正的转换的时候，那见这一面的时候，您如果说可以对他微笑一下，或许啊您看到他是很烦恼，搞不好他是看到您很欢喜，只是不想为什么您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很生气，那对方搞不好也还正在莫名其妙呢。所以转变谁最容易呢？转变自己最容易。希望我们不要被外境所控制自己，让自己无法再更进一步，也没有办法再往前再努力。所以人间菩萨的一大事因缘，我们都是在这个人世间，可是佛陀有他来到这人世间的一大事因缘。那我们人间菩萨的一大事因缘，看看全球的十几亿人有明确的方向，否则啊将来精神方向如果散失了，就只剩下实际的这个名相。那您是因为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来到慈济呢？我想很多人是因为你的朋友，因为你的同学，甚至于你的同事，而不是实际上真正的去了解上人，甚至于了解慈济。那如果说大家只有想要做事却没有这个精神方向的时候，那这个会非常的非常的会令人担心，而且或许在日后呢也有会被利用来做盈利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所以上人就讲说，很令人担心的是大家失去了这整个的方向。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这一大事因缘需要靠您我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慈济的美名呢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时常都要这样心怀感恩，我们都在讲感恩，可是感恩不能够只有挂在嘴边，好像呢感觉到这个感恩呢、就是很敷衍，然后讲了就好像没什么从内心上去感受出来所讲的。我时常听人家讲说哦感恩感恩感恩，哇一句感恩其实应该是要很尊重的态度来去表达，可是呢这个感恩就好像就是讲一句难听点，会不会像就是像那个流行歌的那种曲调，就这样哦感恩感恩感恩，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真的一点感觉感受也都没有。所以这个心啊，这个心要如何出发呢？大家有没有想到您要如何从您的心去出发呢？当然就是您的态度非常的重要。您看啊，您的态度今天生气了，您可以试试看，连那个小朋友都知道今天你吃了炸药，就因为啊你的态度就可以来表达您自己现在目前的感受。所以如果真的心怀感恩的人，希望我们要用尊重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表达。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要就会彼此相争所以就算是感恩不出于心那贪而无厌有很多，比如说我爱啊我要啊我什么呀，但是呢您又很假装的去跟对方讲说感恩啊感恩，其实你的内心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控制。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唯有您听了法之后重新的去改变调整自己，洗涤我们自己本身，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反观自省，我们就能够有更好的出发。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衷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从辽国到台湾再到美国，从中文老师到慈济志工。他说啊，这一路上最要感恩的人是他的父亲，凤凰城的第一粒种子，美月师姐，还有慈济。那我们现在就欢迎今天的来宾张璇儿慈师师姐。慈师姐您好，欢迎您。
1: 瑞琳师姐您好。
0: 那首先就请您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张璇儿，我的法号是慈师啊。那说起来这个人生啊，我觉得真是很美好的啊，每一个转折呢对我来讲都是好的转折啊。那说起来我小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我原来是从辽国来的哦，而且是在辽国出生的。那这个讲起来就是因为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逃离中国嘛，因为战争。那他首先呢是到越南，到越南呢是因为我们的家族有生意，有家族企业在越南哦。那后来又从越南被派到辽国去开疆辟土，所以也就所以呢我会在辽国出生啊。那爸爸从小就喜欢做生意，很有商业的脑筋哦，所以我大姐啊，全家兄弟姐妹九个人里头，就是我大姐特别有这个继承了我爸爸的这个好头脑，就会做生意。那我呢就不行哦，爸爸就说你不行，那你就念书就好哦，念书就好。然后就带着我下面有六个兄弟姐妹哦，就带着他们去上学，然后每天回家就帮他们温习功课，就是我很大部分的童年哦。然后因为我的家教很严嘛，所以呢也很少出去，然后就规规矩矩的，很传统的家庭这样子。那我爸爸呢除了经商之外呢，他很喜欢助人哦，热心助人，热心公益，所以他在当地呢就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哈，办了一个善堂哈，善良的善啊，感恩堂的堂。那在东南亚呢，这个善堂是蛮普及的，就是做善事的地方，帮助人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的慈济了哈。当然没有那么大，就是一个善堂。那爸爸除了是善堂的理事之外呢，他很喜欢侨教，所以他是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所委派的一个海外侨领哦，在辽国是我们一个侨领，所以爸爸就每年都会到台湾去述职，就是会去报告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侨社，还有我们这边的教育啊，华侨教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爸爸的事情说了这么多，我真的还是感恩我的母亲哈。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主妇，非常传统。那生儿育女啊，她觉得是她的天职。那她每天呢就在家照顾我们，从来不说一句怨言，然后也从来就是不会串门子啊，去东家长西家短这样子哈，她就很守口业。这一点我觉得我跟她身上哈，我是学到的。那还有为什么会对诸佛菩萨从小就礼敬哈，这也是因为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带着我哦，跟她去这个善堂去拜拜啊，去拜拜啊，有诸佛菩萨都在那边，所以我从小就会跟着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吃素啊，然后去拜拜。我觉得这个从小对我的影响真的蛮大的。
0: 听得出来，慈师师姐真的从小就因为爸爸还有妈妈的关心，所以其实就接触了很多慈善。嗯，那其实真的蛮意外的，因为真的不知道您是从辽国到辽国来的。那 记得听说您之前从辽国又到台湾求学，那可以再请您分享一下这段到台湾求学的过程吗？
1: 哇，这也真的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哦。因为在辽国的时候，我们就叫做华侨公学嘛，哈，现在还存在，已经95周年了啊。这个华侨公学，嗯，当时爸爸也是，嗯。就是学校的董事嘛，那当时我们的学校有一个风气哦，就是要到台湾去深造，我们叫深造。
0: 那华侨公学它是等于它是中学还是？
1: 华侨中学就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9年
0: 哦，
1: 它不是义务教育，就是华侨子弟去上学读中文的地方
0: 啊、哦，了解。
1: 那我爸爸因为也是学校董事，所以他。每一年呢都有好多的学生哈、哦、想到台湾去读书，我们当时叫做留学，叫做深造哦，就觉得能够到台湾读书是一件很棒的事哦，就是可以再继续受教育。那当时我只有12岁多的小小年纪哦，
0: 还是小朋友。
1: 对，可是就想说，诶，大家都去我也要去，所以我就求我爸爸。我爸爸说不行，你还太小，哦，那时候真的是，现在想起来是很小，可是可能是因为比较早熟哈，就是思想以及身体体态各方面就不觉得自己小，就求我爸，爸爸都说不可以，怎么求都不行，他说你还小，可是妈妈帮我开口。我还记得那一幕，我是跪在地上求我爸，一直哭，因为我妈妈就说你让他去吧，就去3年就回来了，就是让我读3年高中就回来，当时是这样的状况、
0: 哦、嗯嗯嗯，
1: 对，
0: 哇，那三年之后呢，那因为听说好像在您在台湾求学的过程中，辽国是不是也沦陷了，那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1: 嗯嗯，哇，这个是一个悲伤的回忆哈。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想说，只来读3年，我就要回去我们的华侨学校当一个老师啊。可是到了台湾是1973年，这我申请到的学校就是北一女中，非常难的学校，当时。不知道那么难哦，哇，真的很难。所以进去的时候哈，因为那个中文不太好 ，OK， 真的不好，不像现在。那每次老师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在下面哭，听不懂，连中文课都听不懂。那因为那个老师一来，他有很浓厚的浙江的口音啊，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内容这个课本的实在是太难了，还有文言文哦，以前，所以当时上课的时候真的很辛苦。第一年读书的时候是哭过去的，就是每天都在哭，每一节课都在哭，要读书都是挑灯夜战，一直读到1、2点都不睡觉，然后隔天6点就要起来，因为那个课业真的太难太重了哦，也是熬过来，
0: 好辛苦，然后又一个人，
1: 对对对，那个一个人，可是。就咬着牙就说这是我求来的，我答应父母、嗯、我3年读好我就回去，就是这样。那可是真的就像瑞玲讲的，想不到哈，世事难料，1975年的时候辽国就沦陷哈、嗯、第一个沦陷的国家是越南，然后是高棉，然后是辽国。辽国沦陷之后呢，就跟家人的音讯全无，真的是音讯全无，一封信都没有，一个什么讯息都没有，还有也没钱了
0: 啊
1: 啊，这个是重点，没有钱了。因为以前都是靠家人接济嘛，哈，就是会寄钱来让我们生活，嗯、让我们交学费等等。到了1975年，辽国沦陷，5月份沦陷的，就没有钱了，好几个月都没钱，也没信息，那个心是很乱的，我怎么办哈？怎么办呢？那当时就很感恩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我们机会读书，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300块的台币，
0: 嗯，
1: 粤高辽三国侨生全部免费300块的台币，不用归还，而且学费学杂费全免，
0: 所以哇，
1: 对，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时的总统哈蒋经国先生，能够让我继续的完成学业。
0: 哇，所以等于最后真的也是想说，可能就来不及，就没有办法完成学业了。那最后的那一点帮助，那真的就帮助很大，因为意义也很大，让您可以继续在台湾继续求学。
1: 对，可是本来不是说三年吗？
0: 对啊，
1: 可是就不能三年啦，必须继续读啊，因为我的家人已经我回不去了，辽国沦陷，我们的家已经没有了，我回不去了。那我父母也叫我不要回来了，因为你在台湾是最安全的，现在哈，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了，那我要考师大。为什么考师大哈？师范大学，因为第一个它免不要。不要学费嘛，免费读书，免费公费留学，读书嘛。第二个就是读完之后呢，还可以分发，
0: 就有工作了，
1: 就有工作了。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师大国文系。
0: 哇，所以您之前是在台湾就当过老师？
1: 对，我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当时是有一个条件啊，必须是侨生哈，你在各系的侨生必须是第一名毕业，你才可以分发到台北市。所以我就在台北市阳明山下，对对对，一个兰雅国中啊，那就是一个校长就说，那张老师你看起来很成熟啊，那我你就去教那个二年级学生比较难嘛，一年级 对，所以我是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蛮好的。我对学生跟我感情都非常的好，到现在都是。
0: 那相信您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毕竟这么多年都还有继续保持联络。
1: 有的好几个都保持联络，而且跟我就像亦师亦友一样。对，我想当时是因为对他们很用心，
0: 真的
1: 也有要求。他们写的周记我都很用心的来批阅，了解他们的心里的苦，因为都是青少年嘛。
0: 对呀、啊，
1: 有很多问题
0: 啊。那您那时候父母亲呢？父母亲是后来是怎么联络上？那他们是还在辽国，还是他们之后是去了别的国家？
1: 你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哈，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在，因为是所有的侨领，你都会是黑名单，因为就等于是资产主义嘛。对不对？那我父亲他们都是在黑名单上，所以就逃了，就逃离辽国。逃到泰国的时候，因为我母亲的娘家是泰国，在泰国，我母亲是在泰国出生的，是华侨，所以她是在泰国的第二代，所以就很自然的就先在泰国住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机会做点什么。可是后来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之后，我的父亲他也是很注重教育的人，他就觉得在泰国可能对下一代不是很好，就是教育，以教育来讲的话，那又有听说有一些人到了美国啊或者澳洲啊，这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等于算是教育翻转人生吧，这么讲的这个概念。所以我爸爸就毅然决然的就申请到美国来。
0: 所以就 OK， 他们到美国来，那您那个时候还是在台湾，还是您最后是有到美国来跟家人团聚？
1: 我还是在台湾做我的老师，因为大学然后就做老师嘛，对不对？那因为我后来妈妈很想念我，妈妈很想我，因为我离开家那么小，
0: 对啊，
1: 十年之后就等于1973年我离开，1983年我就来到美国跟家人团聚。对，这个真的期盼了很久很久。
0: 那您那时候是在这里，在洛杉矶，还是那时候是在凤凰城？
1: 在凤凰城。对，我的家人来的时候都一直在凤凰城经商哈。那我来的时候也就在凤凰城，所以在凤凰城的时候，过了很多年，我的父亲这边又提到进入慈济的因缘了，然后
0: 对，
1: 我一直在凤凰城是凤凰城中文学校的老师。
0: 所以您到美国之后也是继续当老师，
1: 继续在，不过也是星期天，星期天当老师，然后在 这样子的日子平平静静的过了一些年之后呢，我爸爸因为脑溢血，因为脑溢血，那他的时间很短，只有72小时他就走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悲痛不已，就觉得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就觉得说我爸爸是这样一世的，对我来讲是一世的英雄吧。我们很崇拜他，
0: 对啊对啊，
1: 各方面他怎么这样说走就走，然后我们整全家不光是我都无法脱离那种悲伤，这样子过了一年呢，我还是非常的低落，以及有甚至有点忧郁这样子，因为我有小孩让我忙碌，可是我还是无法从那个丧亲之痛抽离出来。那一直到1995年有一个家庭的聚会，美月师姐
0: 就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第一粒种子，
1: 对，美月师姐就出现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妇女的一个聚会联谊，在某某人的家里，那我就跟着凤凰城的一些家长，那个荣民学校的家长，中文学校家长，到了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就大家就发表啊，聊得很开心啊，可是只有我还是很安静的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脸上都写着悲伤，就是不想说话。然后美月师姐就慢慢靠过来，她说：“张老师，我听说你是老师，很会讲话哈。那而且我听说你以前的个性是很开朗活泼的，为什么你今天都不讲话？”对，我就告诉她，我爸爸去年往生，我心情还是很不好。他说：“哦，他就给了我几本这个慈济的书刊，还有一卷那个度的录音带，我还记得。他说你这个你拿回去看一看吧，你是老师看一看吧这几本书。我就带回家了。不过说实在，真的没心情看，就摆着。
0: 对呀，
1: 就摆着。
0: 您后来就等于您跟慈济接触了，但是好像那个因缘又还没有完全到。”我愿意去听这个东西，那后来是什么又让你可以更进一步？我今天想要试，我今天想要听，然后更进一步。我还听说您做了人文真善美的志工。
1: 那美月师姐这个人呢，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她，她就是用生命做慈济，她用她的生命做慈济。以前不了解这一句话，现在回想起来她是的。当时她就跟我说：“张老师啊，打电话张老师，我今天要去什么地方了？您能陪我去
0: 啊？
1: 我不会，我不认得路他很会开车，可是他不会认路，哇，这很糟糕，也没有 GPS， 然后他又不会英文啊，他就是有那个勇气
0: ，OK，
1: 就是。”我要做就对了，他那个勇气在那边。然后呢他又很会撒娇，张老师你就带我去吧，可以吗？这样子啊，我说我有爸爸的 DNA 嘛，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帮助人嘛，
0: 对呀、啊、
1: 可以我带你去，就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变成常常去，
0: 就
1: 这样，就
0: 自然而然的也就走进来了。
1: 对对，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经常摆摊位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慈济嘛，尤其凤凰城鸟不生蛋的地方都不知道慈济。那他就说：“张老师来，我们拿了一个 CD， 又拿一个录音带，还是录音带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放那个慈济歌，《苗山慈济情》，我还记得，对，那很早以前的歌，
0: 对，
1: 我们就开始就在大庭广众就跳了起来，我还带着我的老大老二他们也很棒，就跟着我就在路边摊，然后吸引大家的眼光
0: 对啊，
1: 走过来看这个摊位是什么这样子，对。
0: 哇，那个时候真的好像从心情不是很好，我不愿意做到，反正也就跟着出去，然后到音乐放了我就开始跳起来了。
1: 对，因为我是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是个性，其实我是这样的个性，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美月师姐需要我， 哦，那个时候并不觉得慈济需要我，而是因为美月师姐这个人，哎，她需要我这样子，我被她感动。
0: 所以相信其实这一段对您自己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那是在你最需要陪伴、最需要关怀的时间。那慈济对您家人的影响嘞？
1: 你说我自己的家庭吗？
0: 对，慈济对。
1: 哦，我觉得是很有影响的。首先我要感恩的就是我家师兄。好，没有他这样子温柔的在后面护持，那我也不会走这么远。
0: 真的。
1: 那再来就是我的两个大的儿子。我两个大的儿子其实从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就跟着我在慈济，譬如说老人院探访啊，或者是社区茶会啊等等，他们利用音乐的专长来帮我来推动这个区块哦，就是接引社区大众，他们也出力了嘛。那最后就是我生了小儿子的时候。对，我进入慈济是在1995年，那1996年我就怀了老三。那个时候还记得是到那个花莲啊，不是花莲，对不起，德州的静思堂 ，Houston 静思堂的启用典礼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怀孕怀老三，还去那边参加那么大的活动， uh-huh. 没有人知道，
0: yeah.
1: 是搭飞机，然后我都不敢讲，我怕我说了他们就不让我去了。可是因为我想去， uh-huh. 对，后来回来以后，我才跟美月师姐说，美月师姐。我跟你报告，我怀孕了，他们都
0: 吓到了。
1: 所以这个小的生下以后，他们就叫他慈诚一号，慈济宝宝。
0: 真的，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跟着妈妈做慈济了。
1: 对的，所以这个儿子就是在慈济很长时间，一直到 UC Riverside， 他都在做慈亲。
0: 是什么原因又让您做了人文真善美？跟您之前是老师有关系吗？
1: 啊，当然了哈。就是美月师姐她真的是慧眼了哈，她会把人安在对的地方
0: 啊。
1: 那她说诶，你很活泼，那你来带动，你来当我们的活动设计。当时我也是做活动啊，然后还做文宣，那个叫文宣哈，不叫人真善美吧，那时候叫文宣哈、那美月师姐说来，这个活动你来做这个。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要出稿吗？我就写一个新闻稿给地方的报社来报道我们，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然后写完以后还没完哦，然后活动中间完了以后，我要赶快写活动的报道。OK， 这次的活动办得好不好啊？成功吗？等等。然后呢，我还要给大爱台，可是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弄大爱台哦，真的很土法炼钢，所以我跟慈宇师姐啊、凤凰城有一个陈慈宇师姐，她呢很会照相，很会录影，也很会盯着我。她说：“来，慈师，你写文章，写完以后你给我，我就把他们一起啊、给大爱台哦。”那我记得。因为小孩小嘛，那个时候小孩真的很小，也都等三个孩子都睡了哦，我们两个才开始作业挑灯夜战。那我记得常常会看那个 video， 一边看一边写哈、就是 summarize 这样子，写一张呢就用传真机传到他家。那个古代哦，二十几年前嘛哈、传到他家，又写完一张再传一张，终于。慈宇师姐忍不住打电话来说：“你不能再传了，因为我家师兄在睡觉。”
0: 传真机是叽叽叽叽，
1: 对对对，还记得那声、你再传，他就要起来骂人了哈，或者是起来了哦，应该不是骂人了，就会吵到他。
0: 当然，
1: 那后来我们就不传了，怎么办呢？幸好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他就住在我家后面那条街。我写完以后呢？跑到他家去，那都是深夜一两点了，凌晨啊、我就把他塞到他的门缝里头啊，他就拿起来，这样就好了，经常这样子，所以很有趣哦，很有趣。还有一次更疯狂哦，美月师姐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哦，而且她说，哎呀，这个新闻一定要什么24小时、48小时要到大爱台了哈！你们这个太慢，这样不行。我等一下要上飞机要去台湾了哈！你赶快送到机场给我。 对，所以呢，我就赶快就把那个以前就用小小的那个录影带，有没有？
0: 对，
1: 什么东西、那个？
0: 对，
1: 录影哈、
0: 哦。是。
1: 对，然后连带那个文稿包一包，然后我就开车冲到机场，交给美业世界。使命必达啦，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做了，人文真善美，
0: 幸福了，真的哇！突然也很感恩我们现在的科技，让我们也不需要像陈师师姐那时候这么的辛苦，就使命必达，我东西都送到机场，拿给大爱台。
1: 对，我就觉得说承担了，答应了，就把它完成，就是一个责任。对，
0: 了解。哎，那陈师姐您。我知道您之前是在凤凰城，那我们现在在洛杉矶啊，是什么因缘让您又来到洛杉矶了？
1: 讲到这个就是一段比较伤感的、比较伤感的，不过这是一个因缘嘛，哈，人生你会碰到很多的顺境逆境，顺境可能是一个好的因缘，逆境也不见得就不好。那我妈妈往生也是年纪蛮轻，她往生之前，因为我们曾经有到 San Diego 啊去游玩嘛，旅行，妈妈就一直说哇，这个地方好美，有山有水，以后呢我想来这边住。可是我们没有等到妈妈年老来退休，她就走了，那所以我们就一直想，这是他的遗愿嘛，他的遗愿想到 San Diego 来住，所以就爸爸就说好，那我们就在这边让妈妈安息，那时候爸爸在啊，就这样决定了、后来爸爸往生之后也是安葬在跟妈妈一起，也是在 San Diego 同一个地方。那我们家兄弟姐妹因为家的观念很浓嘛，以前爸妈在的时候都是每天就是在一起的哈，所以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伤心触景伤情的地方，就不会想在哪里，因为爸妈不在了。
0: 对，
1: 所以兄弟姐妹就说好，那我们就到加州吧，离妈妈爸爸近一点。你看啊，就是离他们近一点，
0: 离家人近一点，
1: 对，离爸妈近一点，所以我们就有人住在 San Diego、也有人住在南加州，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去看他。
0: 所以此时师姐，那您那个时候也就搬到了洛杉矶，那在洛杉矶之后您跟慈济的姻缘又是怎么展开的？那您在这边又做了什么？
1: 其实爱做的人就不会挑工作，所以我在慈济，我总是提醒自己，你要用那种打零工的心情，哪边有工哪边做，那当时来到不久之后呢，当时是扩编嘛，就变成东洛和内陆，本来是只有一个东洛，它扩编之后，那个慈少呢也就变成东洛慈少。内陆慈少、那内陆慈少就还没有团队嘛，还没有团队。
0: 慈少是高中生还是国中国高中的孩子？
1: 慈少其实说起来就是13岁以上到18岁之间、的高中进入大学之前的孩子。对，这就是我们叫做慈济少年团嘛，应该是这样子。
0: 哇，所以带慈少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吧，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不太，因为可能就是成长的这个阶段是比较不听家人的教导。那所以在这个期间您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在慈济里面待着，或是怎么影响他们的？
1: 很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带慈少就是要以一颗妈妈的心来带他们，这些孩子都不是我的孩子，可是我用妈妈心菩萨心来对待他哈。我想这个跟我的教育有关系，因为我从师大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在国中嘛哈，当老师，所以这个年纪的孩子我是比较熟悉的、他们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都比较熟悉。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在凤凰城教了16年的中文的时候，我的学生几乎都是偏高，比较高年级的。
0: 哦，了解。
1: 对，所以我对这个时期的小孩是还比较能互动的啊。那在我们内陆慈少呢，我觉得也给我很多机会来接引到这些孩子哈，让他们在慈济这样的一个善的环境里面成长。
2: 正式开始咯，
3: 好，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4: 好。
5: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 假如我们能够活到80岁，我们就有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在上学，还有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工作，有的人呢可能更多。既然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念书跟工作，是不是也曾经想过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究竟读书读到大学、硕士、博士，不断的升学为的是什么？当我思考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人文讲堂的演讲，有一位讲者，他从脑科学的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读大学，如何透过自己的思考去改变人生。所以今天就特别邀请到这位讲者，研究脑科学的学者刘一军，同时呢也是慈济大学的校长，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刘校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校长刘一军。
0: 校长，您过去自己也还是学生的时候有想过为什么要读书，那出了社会为什么要工作吗？
1: 其实没有
0: 没有，
1: 因为从小到大就是一直读书嘛哈，那么功课可能也不错，所以其实就觉得读书是理所当然的
0: ，
1: 再加上我们整个的社会的价值就是告诉我们说读书是非常有用的哈，
0: 对自己有帮助。
1: 对，老实说我真的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上大学，然后我一直念到博士，当了教授，在学校教书，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我们要不断不断的读书。一直到呢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送他去学校，然后我看着他的背影哈，他就很独立的说妈咪你送我到这里就好了，好，不用再跟着我。
0: 因为是大学嘛。
1: 对对对，他可能觉得说上了大学妈妈还跟在旁边真的蛮丢脸的，
0: 是
1: 这样。所以呢我就看着他的背影走进宿舍，忽然就有一点失落感哈，然后就想说为什么要上大学呢哈，为什么我们要把孩子送到大学里头去哈。那么那个时候我还没当校长哈，那但是我是那个时候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
0: 所以就是不是因为自己在上学期间或是在工作期间在想这个问题，而是看到孩子进到学校的这一刻以后才开始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去学校。
1: 对，没错。
0: 后来您有找到答案吗？
1: 当然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思考大学存在的意义，好，从对年轻人的意义，那么又因为在大学教书，所以大学的教授的角色，好，我们应该要提供怎么样子的知识或者是品德教育给学生。那一直到了我接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不同的时期我都在思考说一所大学为什么要存在。好，那么其实一所大学呢存在的意义不只是教授专业知识，好，教授专业知识是最基本的，好，那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培养优秀的公民。好，那除了专业知识还要培养他的态度、品德，好，还有做人做事的道理，最重要的是有系统的方法哈，去告诉学生说人生的意义，让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说我其实学到专业知识是要去帮助别人，那么我的人生才会有意义，那么这样才能够为社会培养下一代优秀的公民，也才会让每一个学生的生命不会白白浪费掉，不会走入迷惘的方向。
0: 在学校里面有点像小型社会的那种感觉。
1: 当然，对，学校其实就是帮助学生从家庭过渡到社会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学校的确就是像一个很小型的社会，所以在学校里面呢要学习怎么样跟别人互动，怎么样跟环境相依存哈，那怎么样才是形塑他正确的价值观，学生毕业之后到了真正的大社会里头，他的价值观已经很确立了，他的态度很正确了，他在社会就不会受到偏差的影响好，那他就知道我的正确不会受到偏差的影响好，那他就知道我的正确的方向是什么，就算说有的时候

0: 可能哦，好，未来很有可能，现在是科技还不到好那个阶段，说可以去读你的心。
1: 嗯，
0: 可是呢，事实上读心哈也不是那么难啦，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行为举止，应对进退，你所说的话，其实都是反映你大脑的思想哦。所以你的行为是你大脑怎么想，你就会表现在你的行为上面嘛。所以上人常常说，我们要顾好我们的身口意嘛，意就是意念，就是你的大脑怎么想嘛。
1: 嗯，
0: 其实应该是意先嘛，哈，意是源头，然后从嘴巴讲出来，从口讲出来。你要是心存好念，你就会口说好话嘛，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是心存恶念或者是嗔恨之念，你一定讲出来就是骂人的话嘛。
1: 对，
0: 对不对？
1: 通常嘴巴都比脑袋快。
0: 其实不是比脑袋快，是你完全就没有刹车就出来，脑袋还是先的
1: 啊。
0: 好，只是说你中间没有一个栅栏，
1: 你
0: 没有一个刹车，
1: 止损的感觉。
0: 对对对对。那么大脑呢想的呢也是，哎，你想什么啊？譬如说，我看到一个人受伤了，我心里头先有慈悲心，我才会去把他扶起来嘛，哈。那要是我心里一点慈悲心都没有，我就是走过去都不管他嘛，对不对？所以也是先从意念开始，大脑的思想开始，然后讲出来是你的好话或者是恶语，那么表现出来是你的善行或者是恶行。所以一切都是大脑哦，一切为心造。可是这个心在科学上指的其实就是脑，所以心跟脑是合一的，是一体的。
1: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想要把自己做好，就要从自己的行为举止上就表现出来，因为这些在大家看来就会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0: 一点都没有错，主持人很有天分。哈，这叫做根基很好，上根基者。当你有一点人生经验了，哈，譬如说啊，我们当老师当教授这么久了，也当行政工作上啊，也是一校之长，哈，我们看了很多的人，其实你不太可能逃过一个有人生经验的人的眼睛，哈。所以我们现在一看呢，大概就会知道，哎，这学生来他是要跟我讲什么，好，那这个老师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大概个性是怎么样，大概眼睛一瞄你就会知道了。好，
1: 这就是所谓看人很准的那种感觉。
0: 三岁小孩子其实也很难骗 哦， 因为他们的心里很纯净很单纯，所以你要骗他，你跟他讲谎话他也都知道。那么所以呢，我们不太能够躲过有智慧的人或者是心思纯净的人的眼睛，我们不太能够骗过别人，其实你是在骗自己。我们呢就是要先把自己的心念顾好，所谓的心念就是你的大脑的想法，你大脑的想法顾好了之后，哎，你讲出来的人家就会知道说，哦，你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你讲话是有内容的。好，有些人讲话很散漫，有没有？
1: 对。
0: 那么你听他讲话三分钟五分钟，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因为他大脑没有组织嘛，他大脑没有再好好想，或者是他没有足够的经验或者是知识来建构他大脑的思想，他没有观点，所以当然他讲出来的话你就很难接受嘛。
1: 嗯，
0: 有些人你跟他讲三十分钟的话好像三个钟头，可是有些人你跟他讲三个钟头的话好像三分钟，很有内容很有收获。所以呢，这就是大学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我们要训练学生，养成学生是有观点有正确思想有美德有好的价值观的学生，这样子他的大脑功能好身心健康，他才会是社会的优秀公民。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教育我们学生，让学生胡说八道或者是价值不清，那就很可惜。
1: 是，其实校长您过去是学这个微生物的对不对？
0: 对，我过去是学植物病理的。
1: 植物病理，
0: 植物呢常常会长很多的斑点啊，或者是枯黄啊，其实都是因为它受到病毒或是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感染。所以我们学了很多的微生物还有植物学的知识。
1: 是，那为什么后来会走入这个脑科学呢？
0: 那是因为我在美国读完微生物的硕士 回到台湾之后，我就进。

0: 到慈济大学教书，那我大概教了五六年，我教普通生物学，想要再到美国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那那个时候呢，慈济大学的第一任的校长李明亮校长，他就鼓励我说，未来呢，其实脑科学还有神经科学是非常重要的哈，还有很多未知的问题可以研究。所以他鼓励我去读脑科学，好，那我也很听话，因为其实要这样子转一个领域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1: 对，我觉得研究这个微生物或是这种植物病理，植物跟人好像就差很多。
0: 对，那所以我的确到了美国是花了一番苦功夫，好，那背了很多神经科学还有神经解剖学等等的名词，好，虽然都是在生物医学领域里面的跨领域，好，我现在再回过头去想，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因为有的时候大脑的疾病也是受到微生物的感染，好，那么你多
1: 有一点关系的，
0: 其实都是相通的，所以你如果不是太画地自限，好，你都能够每一个领域都能够深入了解，那其实研究的方法逻辑都是一样的，你如果有了微生物的背景，又有脑科学的背景，那又有其他遗传学的背景，其实是有助于你好在做研究还有在教学的时候能够跨越界限，好，那能够融会贯通。所以我现在想想其实是很感恩李明亮校长给我的提点。
1: 就是也不要帮自己设限，
0: 当然咯，在各个领域都不要画地自限，你一定都要跨出你自己觉得你喜欢或是你擅长的领域，那一旦跨出去一定会有一个门槛，有一个难度，但是克服了之后呢，哎，其实就可以融会贯通了。
1: 是，像刚校长也说到，其实人类的脑啊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这个领域，那包括像是这种遗传啊，然后或是这种神经传导物质等等。其实您后来对于记忆的研究就是这一块也是非常着重，为什么会开始想要往记忆这块去做研究呢？
0: 其实记忆好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嘛，对不对？你如果想想说，假如有一天你失去了记忆了，是不是就好像说，哎，你的大脑好像一个硬碟一样，电脑的硬碟，结果忽然有一天硬碟里面大部分储存的档案，不管是文字档影像档，哎，不见了，
1: 毁损，消失了，
0: 消失了，救不回来了，那这个硬碟是不是就大部分空掉了，这个硬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好，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记忆对人生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人生都是有一点一点的记忆，我受访的记忆，我从小童年的记忆，跟爸爸妈妈相处，跟兄弟姐妹游玩的记忆，长大了进入学校跟同学互相陪伴相濡以沫好的记忆，那对老师的记忆，好，我对知识的记忆，都是很多很多的记忆累积而成我们的人生，那如果有一天你的大脑功能有缺失了，退化了，好，不管是因为遗传的因素或者是环境的因素，老化的因素，你的记忆退化了，那么说实在你的人生其实可能就消失了很大一半。
1: 对，
0: 那所以很重要的是在累积记忆的过程当中，同时也创造出对社会好，还有对地球对下一代的价值，那是永远不会消失的，那个在佛教里面就叫做慧命，好，所以你的生命，你的身体或者你的记忆大脑功能可能会退化，会记忆会消失，可是慧命是长存的，
1: 好，就是不是只是把这个记忆存在自己的脑袋里面，而是留在整个社会里面，这个价值让它留存在整个社会，
0: 对，把它发挥，把你的所学发挥成价值，好，那个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好，那所以我知道说记忆对我们的生命很重要，也因此我就往记忆研究的方向去走，去钻研。
1: 哇，
0: 譬如说，如果我们所学，我可以写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对大部分的人都很有帮助的，广为流传的。那么，就算我往生之后， 这本书还是有它的价值。
1: 是，
0: 对，你看很多的大文豪，很多的哲学家、宗教家、思想家，佛陀，嗯，对不对？耶稣基督、穆罕默德，他们留下来的宗教思想，好，还有很多哲学家留下来的哲学思想，现在都是三不五时，好，需要的时候就会引用一下，好，或者是对我们自己在受困挫折的时候也都很有帮助，对不对？那这就是慧命，慧命是永存的。
1: 嗯，其实刚刚有说到这个大脑啊，从行为上也看得出来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之外，是不是情绪也是会从大脑这个能够看出来的？像我之前有看过一句话，就是女儿是吸收妈妈的情绪长大的。那您觉得从这个脑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是真的是这样吗？
0: 不只是吸收妈妈的情绪，所有的小孩都是在家庭的情绪的影响当中长大了，所以包括你爸爸妈妈的情绪，你的阿公阿嬷的情绪，你的兄弟姐妹的情绪都会影响到你。最重要的是大脑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情绪掌控的中枢脑区，好，叫做边缘系统。
1: 边缘系统，
0: 边缘系统是哪里呢？因为它是在整个大脑的比较边缘地带，所以我们才把它叫做边缘系统，叫做 limbic system， limbic。 好，那边缘系统是在脑内从耳朵伸进去差不多一个食指的地方。好，那包括一部分的大脑的皮质，还有海马回，还有杏仁核，还有一部分的下视丘。好，那么特别是这个杏仁核的部分，它是调控我们对于情绪 emotion 的一个中枢，然后这个脑区其实很小。好，那它大概只有我们的大拇指那么大而已。
1: 这么小啊？
0: 对，这么小。可是呢，它接受了很多的讯息，来自大脑皮质的讯息，来自海马回的讯息，来自下视丘的讯息，然后呢做出反应到我们的周边神经系统做出反应，这样。好，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情绪是怎么受到影响，怎么做出反应，怎么产生的，我们就要了解杏仁核的功能还有边缘系统的作用。
1: 哇，所以这么小一个这个杏仁核，然后跟它附近的这个边缘系统，就是掌控了我们的情绪。
0: 是的，
1: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想说，就是能不能从情绪里面去学习怎么面对情绪。
0: 那就是要先了解情绪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现在讲的情绪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受到环境的刺激。好，我听到主持人对我的一声赞美，我就笑了，然后主持人感受到啊，我今天有很愉快的情绪，听了他的赞美之后，我就产生了愉快的情绪。那今天呢被爸爸妈妈误会了，好，被爸爸妈妈责备了，那我就哭了，好，就产生一个生气愤怒的情绪，这也是杏仁核产生出来的，这都是情绪。所以呢我们要先了解情绪是怎么生成的。好，那一切呢都是先从我们接受环境的刺激开始。譬如说，我们听到赞美，听到好听的音乐，闻到花香，好，我们看到优美的风景，我们就很快乐。为什么？因为这个美丽的风景还有好听的音乐，好吃的食物，好闻的花香，都是透过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好，我们摸到毛茸茸的东西觉得很舒服，好，是透过我们的皮肤上的触觉感觉器官进到我们的大脑，然后在大脑里面汇合所有的资讯，这些资讯呢让我们觉得很快乐，产生一些让我们高兴的神经传导物质，像是脑内啡，然后集合到这个边缘系统，让我们有很快乐的表现。我们就反映出来就是一个快乐的情绪。那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呢听到的是责备的声音，好， 是被打的感觉，
1: 对，
0: 好，是臭味，然后是吵杂的音乐，我们就会想要反抗。好，因为那个是一个动物，
1: 想逃离，
0: 对，动物的本能，或者是想逃离那个恶臭的地方，我们反映出来的就是一个嫌恶的，好，不高兴的情绪。 那也是我们的杏仁核所掌控的。
1: 就是如果我们希望可以让自己的情绪更稳定，一定要先了解情绪怎么产生的，然后再去从源头开始调整。
0: 对，你了解情绪怎么产生之后，你也了解别人的情绪是怎么产生，所以当别人在对你发怒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要了解说，那是不是我刺激了他的杏仁核，对不对？我是不是让他产生了要跟我对抗或者是要逃离的好这种
1: 心情。
0: 心情好像譬如说曾经就有学生的家长好爸爸妈妈跟我说，哦，这个小孩子，哦，就是每次都摆臭脸啊，嗯，就是很不听话，好，在家里面我们常吵架，好，
1: 嗯，
0: 那我就跟爸爸妈妈说，那我们就要想想看是不是我们什么话什么动作，嗯，刺激了他，让他想要跟我们对抗，想要逃离这个家，
1: 嗯，
0: 好，通常可能爸爸妈妈很碎念啊，
1: 哦，对对对，
0: 怎么又在玩，这样子，好，
1: 叫你吃饭都不来，
0: 对，赶快来吃饭，好，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我们先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我们的声音的音调，改变我们的容颜声色，嗯，那么哦，好，那你再玩三分钟我们就吃饭咯，好不好，
1: 嗯，
0: 那我们先去餐厅等你咯，对不对，好，你就不要在那边责备他，他自己要为他的行为负责任，他跟不上你的车，他要想办法去餐厅跟你们会合嘛，对不对？可是大部分的爸爸妈妈是很保护小孩的，那越保护他们觉得是以保护之名，可是事实上可能让小孩子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1: 哦，
0: 那嫌恶的情绪反抗的情绪就出来了，这样
1: 是
0: 好，所以如果我们了解情绪是怎么生成的，情绪系统是怎么调控的，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也是引发别人情绪的一个根源
1: 是要从自己做起，
0: 没错，
1: 自己先做调整，嗯，别人才有可能感受得到，
0: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不对好，
1: 自己要先笑，
0: 对，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一句话嘛，嗯，对不对，如果我们是笑笑的，
1: 至少从脸部这个表情就不会刺激到别人，
0: 对，人家也打不下去嘛，这样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情绪的根源是外境的这些线索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让你可以很愉快的环境，那作为一所大学，我们是不是就有责任把大学建构成一个安宁喜乐让学生身心都可以健康发展的环境，好，那这就是大学存在的意义，
1: 是环境能够影响我们大脑的思考方式，一个充满爱与良善的环境能够给予大脑正向的回馈，而我们的行为跟情绪呢也可以透过自己去改变，所以让我们一起用大脑来为自己创造更好的人生吧。那如果呢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刘怡君校长提到大学教育的意义，也欢迎大家去收看人文讲堂，我们将连结放在资讯栏当中，可以多多分享。那我们这集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感恩校长，
0: 感恩主持人，感恩各位听众的聆听，
1: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上人岁末祝福呢，其实在各地的静思堂，我就在想到说，更早更早的时候，其实我们从慈善功德会，然后再来就是克难功德会，再来就是我们的慈济基金会，那其实都有一个一个的组织，这个组织不是因为静思堂而有，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一个的组织，志工跟职工大家一起来，然后呢开始要有这样的一个社区道场，所以我们开始有了各地的静思堂。所以就很想说把这样的一个一个点的历史来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溯源，其实讲起来都很长，但只能很简要的来介绍。所以今天要讲台北分会的溯源，其实它是说大概就是今天有三个地方，就暨南路、吉林路跟忠孝东路。那可以看得到忠孝东路就是现在的大安联络处，那左边那张照片，那个时候他们还穿便服，就是平常开会的时候，那个是老二师姐，那最边边这个是老大师姐，中间的是正理时先师姐。这些人对在台北分会或者对我们在花莲这个地方，尤其正理时先师姐，其实对我们整个慈济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记住一个叫1966年其实是克难功德会成立，可是1972年，所以上人的脚步、上人的足迹一直是在往外面，也就这一份爱是要向外传递。1972年，那上人到台北的时候要住哪里？好，所以上人最早在台北的时候其实就是静明委员，好，就是台北的这个超老大师姐，好，静明师姐，他在台北三重的家，好，所以上人会住在那里。那上人如果要开示或者讲经，他那个地方其实不大，上人就会到慧日讲堂，好，去这个讲经或开示。到1983年的时候才有这个暨南路的会所。那暨南路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上人在1979年提出要盖这样的一个筹建花莲慈济医院。那慢慢这样的一个工作在积极展开以后，其实是很需要空间的，所以当时在这个关山的这个领馆处的处长这个郑伯跟他的妻子，就郑理时先，他们就发心提供了台暨南路的一个出租，作为上人跟委员信众聚会的一个场所，就大概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样看。那我今天在看那个我在看照片的时候，我就问同仁说，这个人是王端正师兄啊？他说对，我说他那么年轻哦，对，我想起来，因为这是民国83年，所以也经过30几年了啦，所以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所以以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地方，到1984年的，从1983呢，那就有那个因缘一直这样子来，所以1984就有了台北吉林路的会所，这个是李清波师兄，因为人越来越多，暨南路的会所其实不够用的。那当时其实是慈辉师姐，他跟 李清波居士是有一些他们一起念佛的关系，就接引了他。那他来了以后呢，他就提供了在吉林路107号100多坪的空间，但当时叫华藏讲堂，就是无条件的来给慈济使用。那1985年的3月18号，其实大概上了这个就是已经在华藏讲堂，就那个吉林路的会所要筹募建院的基金，上人是有到台北去讲，每个月27到29，以前上人是每个月行脚的，就是讲这个药师经。那开讲以来，那个听法的人非常，法缘非常的盛，客厅、办公室、起居室、顶楼、电梯口全部挤满了人。那各位可以想象，他在7楼，他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那种大楼这样子，那个电梯是大家都要用的，楼梯也是大家都要用，连楼梯的每一个台阶都站满了人，那大家怎么听得到也看不到上人，就这样弯弯曲曲的。李居士已经添过很多的扩音设备，2个小时以内上千人聚，就是来然后走，大楼的居民会有一点干扰，所以这个大概3年，1986年初夏讲经就停了。那在我们的药师经的那个上人的讲述里面有这样的一段，上人说当时来听经的人很踊跃，每个月三天，那上人会站在7楼的窗边， 虽然说每天可以看到那个挨挨挤挤的人群哦，各位可以看，但是挤到没有任何缝隙，就直接就是在上人前面只是那一小块地方，从大马路往那个讲堂门口进来，就上人从上面往下看，可以看得到整个讲堂坐满的，楼梯也没空着，尤其往那个红绿灯一闪一闪的，也可以看得到那个车辆来来往往。上人就在想，台北市的人口这么多，那这个讲堂看起来当然跟济南路比起来是很大了，可是能够容纳多少人，真正来听经的人比例又有多少？可是那个时候讲药师经，跟台北那些有心有缘的大德就结下很深的一个法缘。那现在大概在台北有很多资深的委员，就是当时啊来的一个结缘众。所以我们来看到1984年5月20号在慈济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就讲到，就是说就前一年刚刚前面提到就1983，所以上人说去年台北镇里实现委员把济南路的房子腾出来，让上人在北上的时候住宿，还有委员固定集会，一年来就有很大的一个作用，20多坪的空间啊已经不敷使用。那因缘巧合啊，就这个历史上其实都记得非常清楚，台北一对李居士夫妻，就李清波跟李素兰居士，同心同志，他们为了弘扬佛法，他们本身就很爱好佛法，所以他们在吉隆路就设了一个讲堂，大概100多坪，交通很方便啊。那每个礼拜二礼拜三呢，他会请这个讲法师来讲经，大概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在吉林路。他们跟上人这样结缘之后，就非常希望上人可以，他们希望能够提供作为佛教弘法的场所，也很诚意的希望可以做成我们在台北的分会。那上人去过两次看一看，其实是非常理想，台北委员也劝上人答应下来。所以那天就是大概要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上人就说那天在台北召开委员会，那这个就是李素兰居这个师姐，她就是来请上人，就是说对讲堂这个意向是拜托上人哦，你一定爱来啊。那上人就想说好吧，那我那天要开会人也很多，就跟你先借这个地方来开会。各位想，以前没有 LINE 哦，那也不能建立群组，那你猜他们怎么联络的？所以呢，你看以前组长很重要，组长呢就通知委员，然后委员再一个一个，他们有一个网络，这些家庭主妇太厉害了，如果让他们去写 AI 一定可以写得很好，两三个小时之内啊，100多位准时1:30到达。所以当时李清波居士看到那个委员的那个团结行动的迅速，非常的惊讶，慈济力量不可思议，这么短的时间就100多个人，他对委员的这种团结精神实在是更加的一个敬佩，很激动的表示说，那个讲堂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人，不曾有过，请法师来讲哦也没有。所以他跟上人讲说，上人啊，只要师父你把这个地方做慈济功德会的话，你怎么隔间都没关系，一切通通照师父的吩咐。所以1984年就也就在这个地方，后来上人答应一下，1984年5月28号台北分会的办事处就正式成立，那就是在吉林路。所以然后呢，那这个地方当然也是不够用啊，你就是虽然100多坪，所以在1987年的时候1月3号，当时就有了一个台北分会会址的筹建的委员会，就先选地方嘛，到底哪一块地适合，能不能盖，筹建的经费就是护法会，其实就是要募款。但是呢，这个产权呢是属于慈济基金会所有的，要建立一个永久的永恒的一个道场。我在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感觉，就这个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私人的因素在里面，不管你捐多少的，这个要归属于慈济，然后它必须要作为这个永久的一个会所。所以在1987年11月，当时的建筑委员王明德他就看知道说，透过很多关系知道忠孝东路台北公专旁边有空地要出售，所以就来跟上人讲，四四方方的其实也不大，大概不到300坪、哦、但是在当时是很大。所以上人说、哦、如果能买的话马上就签约、哦、那1988年11月8号，这个是上人这个时候还没有搬进去我们忠孝东路的那个分会、哦、还在吉林路的这个分会，但是已经即将要搬过。所以上人对台北分会的同仁开示，我想这一段其实对我们现在全球各地只要是慈济分会的同仁 我们大家都应该谨记上人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个叮咛。上人说慈济的事业跟经济源自于台北分会，就当时嘛很大的一个捐款，凡事起头难，慈济正式开始的时候你们正巧赶上了。我要告诉各位，我也赶上了，我也大概是 那个年代好这样子的一个，我1989年来的好。所以上人说要认同自己为开创历史的人物之一，因为这些爱的力量和工作都是出自于诸位的指缝间，这是上人对同仁的爱与尊重。上人说要有敬业精神跟置业精神，如果晚到早归，如何建立好的人格？佛教的因果观是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奉献时间、就成就自己的慧命。那施工，因为同仁一般都，我们那个时候都很年轻，27、28岁、25、26岁，所以上人对同仁讲话会用施工，所以这个施工不是导师、这个施工是上人自己在对同仁说。常常警惕金色的常注重，不要过着日的时间，要过着秒的时间，日长秒短，要好好把握分秒，多奉献一分就提升一分爱心的格，计较时间是对自己人格的损失。那上人说就事项来讲，奉献时间、是给慈济，就理来讲是奉献给自己的慧命。那期待台北分会的同仁能成为全台的模范分会。所以在1988年的12月13号这个分会的新建大楼就动土典礼，那当时的这个是由上人还有司法院长，就当时的司法院长林阳港，还有荣誉董事大概曹仲植、李宗吉、还有王明德师兄、大家一起来主持、共同主持这样的动土仪式。那在那一天的动土仪式，上人就讲了慈济精神终于在台北有一个很好的地点可以落根生枝展业，20多年来因为有诸位大德同心协力，从花莲慢慢伸向全台，我们有两项任务、第一个就是救贫，第二个就是教父。筹办慈济医院的基金的时候，台北地区的水洗金额达到60%以上，这真的是教父济贫，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桥能够输送过来，这个是慈济置业中、一股极强大的力量。那在台北建立分会大楼，就是要结合慈善、教育、文化、弘法四个单元，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要深入到每一个家庭，进而更壮大慈济教父济贫安定社会、净化人心的力量。那我们有了自己的分会、那个是工程中的分会、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的一个冬令发放。那1988年12月13号、这个是、台北委员联会，就是那天上午在，就是刚刚我们讲同一天的早上呢，是办了这个动土典礼，然后下午马上就回到吉林路啊，来开了这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的行程从来都是一个接一个，没有中间的，没有中断的。上人说我们今天动土，这个分会是多功能。有人会说，总是有人会说，花莲都这么需要钱了，为什么还要盖在这里？这钱拿去在花莲盖医院不是很好吗？上人说，我现在要跟诸位说，不能不盖。为什么？第一，你们最爱护慈济，最关心慈济，可是你们人在台北，我人在花莲、那李居士有提供这个地方，我可以坐在这里跟你们面对面的说话，那你们才知道慈济的精神、这个地方虽然很宽、可是人多就变窄了。好，我一个月只能来2天3天，那我们应该要有属于自己能扎根的一个道场，你们要拜佛也好，要听经也好，修福修慧都好，总是要有一个我们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一个道场、还有我们本来在这个吉林路的分会，还有在长安东路的文化中心，如果不要把它分开，就是能够力量合在一块，就能够做得更好，就是要把它迁过来。所以我们来看到说，早期的这个台北分会，吉林路的这个忠孝东路的，当时是许长奇建筑师设计，因为慈济医院也是许长奇建筑师设计，那外形呢就是净思金色的延伸，那这个就是纪念堂，我们净思堂的一个缩影。我想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建筑其实也就奠定了我们全球各地净思堂的一个模式。所以终于在1991年的10月12号台北分会就迁到了忠孝东路，那也在那10月18号呢，这个文化慈济文化就是 就以前做道侣还有做坛师文库，这个就从唐安东路也就迁回来，所以两个地方啊终于合在一起。那在回眸来时路里面啊，这个其实 王明德师兄有回忆，因为这块土地是他特别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在1988年这个12月他说12月13号这个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当天请到司法院长林洋港先生来，林洋港先生一生只做了两次动土哦，跟上人的感情以及对上人的爱护真的非常的深厚。他第一次就是在花莲慈济医院参加动土，另外一次就是在台北分会参加这样的动土，其实就是一个长者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那在台北要一个分会真的是不简单，因为慈济医院新建完了，上人就一直在找台北分会的土地，找了三五年，新义计划区也看了，敦化南路也看了，太贵的买不起了，有的土地有机灵地的违章建筑通通放弃，刚好这个土地啊它很完整，30米深度70米适合做台北分会。1990年1月18号全台委员联谊会，那这个我们在盖医院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人，就是宋笃志先生，他在前一阵子往生了。那上人说从慈济医院的第一期工程开始啊，宋笃志先生一直很帮助我。为什么？他是用他的牌照，他有一个营造所，他的营造的这个牌子是一直让我们发包的，可是这个发包每个月要付所得税20-30万，但那年终的税金啊更不知道又有多少，可是他从来没有让上人知道，也没有跟上人请过钱，也就是说这个钱都是宋先生自己掏腰包付的。刚好前几天呢，他跟一位好先生就在那个时间点，他们从苏花公路不是在我们那个外面的路口，是从那个台九外面那个苏花公路半夜朝山进来。上人说你们来朝山我怎么不知道，他说我不敢让人家知道啊。那为什么他不敢让人家知道？因为工地的人很爱说笑啊，他自己在工地的时候说如果工程顺利他就要去朝山了。那他这个话都讲了，他说公务组那些人啊，公务组就包含他们的还有我们营建处的，他说如果宋先生要去朝山那个路上要撒石子让他拜个够就是给他让他这样一路这样子朝拜进来。虽然是说笑，可是上人说那一天他真的拜的膝盖都破皮了，很蛮远的可以试试看。上人说他出钱出力，内心那份诚意都是为了我们的工程台北分会，所以为了感谢佛菩萨的恩惠，所以让他工程顺利，所以他就偷偷的半夜跑来朝山，我想怕人家知道这样子他还发愿说如果工程一切顺利他还要再从苏花公路再拜进来，所以真的是佛菩萨的一个加持跟这样的一个保佑。其实宋先生他们的故事很多了，这个又跟到前面的一个，那宋笃志居士在去年的11月10号离世90岁，他跟他的太太是宋无缺委员号是420同修夫妻档，从1980筹建慈济医院投入全心投入，所以到2023年整一投入了40几年。下一页那我们再看1997年的3月13号，这是北区委员联谊会的干部。那 这个事情是很大，因为这个事情在台北分会，就是上人宣布要在大台北地区分成15区，每一区要组长，就是开始在做这个组织的组织的一个变革，每一区要这个组长一名，副区组长还有另外的这个组长又 好几名这样一起来带领区内的组员落实这个社区的志工的观念。如果我们看到1997的话，就要想到说为什么上人会做这个动作，其实主要是因为1996年的赫伯台风，那个又是另一个因缘。因为赫伯台风的时候就是我们族这人阿克亚扫行老定底也扫老卡底也扫老定底也变物件了，因为没熟悉啊，你是从其他的地区到这个板桥啊汐止那一带，你就是到那里去清扫，所以住民可以表达没熟悉，所以上人说不行一定要社区化，所以就开始落实社区志工。所以上人就会在讲的时候就是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去做，然后这里面上人就回忆到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上人说想起当时台北花莲的委员，有的时候师父啊会带领他们到全台去做复查，从花莲到台北去观摩，那台北的委员就会跟着师父到全台去复查。现在很多的老菩萨就会很怀念，他说什么我们想起当初跟着师父带着便当在树下吃饭多么温馨的回忆。上人说其实不止他们觉得温馨了，连我也觉得很温馨。那上人说我也很期许啊，能够再回到20多年前我逍遥自在，我只做慈善工作， 那我也可以无忧无虑啊，有多少做多少，不需要有什么压力，有什么样的挂碍。可是人啊，总是要履行自己所立下的愿。我的愿是为佛教、为众生。那光是救济贫穷，没有办法解决众生的痛苦，我才慢慢走向医疗、教育、文化四大志业。在这五年间，会有很大的建设。也就是说，从那个时间啊，从1995、96的一个时间这样往上，会有很大，大家一起来推动。好，那大家用心筹入，把社区带好，从那1996这样往下，合作无间。如果在区跟区之间的交界上，不要计较太多，好，就是因为委员就会问嘛，啊，你是这区，我是那区，那我在动员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动员到你这样子？甚至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不要把区分得太清楚，先合作，再分工，分工要核心，不是分心。好，不希望大家，好，上人说希望大家要像台中慈济人一样乖，台中慈济人就跟上人说，不要让师父担心，就是要孝，孝就是供养。啊，听到这些话，上人马上回答，相信台北也是这样，一样能给我和和如意的一个供养。好，那各位要记住哦，这样一个1997年上人变成社区落实，所以1999年的921大地震，为什么慈济人会在第一时间出现？那这个都是他有一个因缘相扣的，有上人的睿智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分工在这里面。1997年9月29号北区委员精进二日，上人说当时静明他们几位好朋友聚在一起，就几个只要在一块，那上人来了，上人就开始说慈济，一而十，十而百，从发一本本子开始展开劝募工作。好，所以那个年代上人就说，你就是委员，好，你们就是委员，只用手指头一比，他们就是委员。好，那真的是一点，你就是菩萨，所以菩萨就涌现。好，那不止收钱啊，还募心啊，啊，他们说上人讲的他们就记住了，记住了以后他们就会去跟人家说，啊，我的师父出家以后要自力更生，还要做慈济。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穿的旗袍比较短，对不对？好，现在的旗袍比较长，以前比较短，那个年代。好，下一页。好，所以上人说慈善的事就说不完了，说的大家很感动。当时在台北三重地区就有人说，你们在做救济，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阿婆无子无女，常常生病，你们去救救她。好，那有了会员之后就会有个案嘛，有了个案以后身体力行就开始做。那你在做哈，这个以前的人很淳朴了，看到有人来啊，就会探头探脑去看说，啊，你们在做什么？所以人家看到了以后就觉得说，哦，就甘心没了，就感动哎哈，啊，怎么办呢？所以人家就开始参加，啊，我就先加入会员，啊，会员当久了，哎，啊，他就变幕后，然后他就会出来培训受证。其实人间菩萨招生了，啊，就是这样，一个传一个，从没有到有，做到让人家相信，慢慢会员越多，委员就越多，那委员越多哈，要救的范围就扩大，所以从台北啦到基隆啊，到桃园新竹，那个案呢就不断的往前伸。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老照片哈，那个范围其实很广。然后上人以前就是带着大家这样子的到处去看个案。好，下一页。好，那上人说当时啊，我一年大概去台北两次，一二十个委员呢，你看你要在那个游览车上就跟着师父坐一部游览车去复查，大家坐得很欢喜。上人说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到桃园县的某一个乡镇，当天下着细雨，那我们坐中型的游览车带着便当就出发，到了乡下地上都是烂泥巴，大家一边走路一边踮脚，因为泥巴就是很容易沾到鞋，有的走一段路之后鞋底全是土，就在田埂边停下来敲，要把那个鞋底的泥敲掉，敲完之后再穿，再走一段路啊，看不到人，回头看又在敲鞋子啊，好像走这段路很辛苦，因为他走没有办法一直撵。上人不断的往前走，走到个案的前院的时候，大家看到水就赶快洗鞋子啊，低下头来就看到上人的鞋子，说师父你的鞋子怎么都没有泥土。这是真的，我们在那个慈大附中的那时候也是建筑工地，我们踩过去然后再走回来，我们鞋底都是泥，上人的脚底都没有泥巴。为什么呢？上人说我用心走路，你们没有用心走，所以你们走的鞋子全都是泥巴，虽然边走边停，但是大家呢还是跟过来了。渐渐的上人说他体会到光救济不是办法，因为贫又加病，真的是苦不堪言。所以为了要盖医院，上人才开始抛头露面出去外面说慈济。我来采访慈济的时候，听到上人讲抛头露面四个字，当时不是很能够很深刻的理解，但是在慈济这么多年以后比较能够理解上人的个性，其实是比较内向的。 但是为了做慈济，为了要度众生，所以上人讲抛头露面，那个心情上其实是有很大的无奈。所以上人说就是为了要去宣扬佛法，那也很感恩李清波居士在吉林路的场所让我们当成分会，所以就可以讲经这样子。所以当时上人一边讲经，我们昨天才岁末祝福，我们也有听到那个说这三千多万如果医院盖不成，好，那但是如果动土了，好，上人说我一边我每半个月我就要付一次建筑的费用去工资，心真的是就超烦了。但是委员当时也产生很快，大家听经听得感动了就去投入劝募。那上人说我的弟子就是这样产生的，常常为了劝募一个人要花半天的时间到很远的地方，去请他们来台北，来台北做什么，就是来听上人讲经啊，就是去跟人家讲，以前也没有广播也没有 LINE 也没有这些什么，到底这些人从哪里来，就是委员的口头的这种传播，我们师父来台北了你去听听看嘛，来了就听，听了以后呢他就很欢喜，然后就发心千额万，就不断的散播出去。2004年8月14号跟台北的北投士林慈贞委员座谈，上来说起来啊，每一个地方的慈济人上来要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各地分会没有常住师父的常住。上来说其实说起来是每一个地方的慈济人都需要常住师父来带，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因为慈济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完完全全由居士去推动，而且不要让人家错觉我们是盖庙。所以很多道场，社区的道场都有他们的出家师父，可是慈济各地的净思堂没有我们的常住师父。那每一个地方啊，除了师父就上人住的那张内间有床，其他所有的随师众在当时的不论多资深，寮房都是打地铺。上人说我不要让人家说美其名用社会的资金，其实是扩大师父的道场，要在那里做什么做什么。所以以慈济之名建的道场，我不会派弟子在那里常住。这也是包括海外各地都多么的希望上人你能不能让常住师父来，各地的分会净思堂都很希望上人能不能让常住师父来。那我们刚刚上一页里面讲到，上人说以慈济为名的道场他不会派常住师父去，但是需要常住师父跟大家互动共修，他们就会去几天再回归，那去呢就是跟大家要，这个就是上人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无私。没有一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路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7: 性感冒是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主要致病源是流感病毒，在每年秋冬两季较易流行。
8: 那一般感冒的症状，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喉咙痛啊、咳嗽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冒的症状。但是流感病毒它所造成的是以全身性的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它发烧可能就38、39度C。啊，肌肉酸痛很明显，疲倦很明显，你全身心的不舒服啊，看起来比较严重。
7: 依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处公布国人死因结果显示，去年死于肺炎的人数一共有12212人，相较前年，肺炎死亡人数增加1451人。疾管署提及，这和去年初国内爆发流感疫情，重症死亡人数为5年最高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8: 但病毒在上呼吸道，所以上呼吸道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泌物，比方说打喷嚏啊、 飞沫啦，这些都是可能会被传染的。或者说你的手会去摸一下你的鼻子啦，摸一下嘴巴啦，这些分泌物带有病毒嘛，那你又去摸其他地方，其他的人又摸到了，然后又去摸他自己的呼吸道的黏膜，他就容易因为这样去传染到。
7: 每年十月是流感疫苗施打的季节，许多人每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询问，一定要施打流感疫苗吗？
8: 我们是建议应该要打流感的就要打流感啊，尤其是一些高危险群，像老人家啦、慢性病患者啦、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啦，打流感它真的能够预防流感的发生。第一个重要的就避免传染，所以有这样症状的你就尽量戴口罩，不要随便摸口鼻，或者说你要勤洗手，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避免去传染给别人。在冬季流行季节的话，尽量减少出人多的公共场所。

0: 受灾的人能和他们一样有此刻的安心。计程车司机查恩同样想回报，当能够走出家门时，不是急着去做生意，而是来到静思堂帮忙打包发放便当。
1: แรงศรัทธาที่ว่าจะมาช่วยมูลนิธิของฉือจี้เพราะเวลาน้ำท่วมเนี่ยผมออกไม่ได้ฉือจี้เขาก็ไปช่วยเหลือทางบ้านตอนนี้ผมออกพอออกมาได้ก็เลยมาช่วยงานที่มูลนิธิฉือจี
0: ้目前静思堂收容安置40多位民众，同时也持续提供区公所及避难中心110份热食，并且考量灾后民众对药品的需求，也准备了退烧药和皮肤药膏，有求必应，要减缓灾情对居民的影响。大爱新闻桑瑞莲、黄德兴、苏品提泰国报道。
2: 国际焦点：缅甸西部若开邦遭到军方空袭，上百人死伤。就在此时，马来西亚政府依旧坚持按照原计划遣返了第一批1500多名缅甸人，多数都是洛辛亚难民。联合国出面表达对人权担忧。
3: 空袭后，市场一片焦黑，家属守在现场寻找亲人的下落。这里是缅甸西部的若开邦，也是洛辛亚人主要聚居地之一。这个少数族群长期遭受迫害，大批人口流离失所。28号这起空袭造成50人死亡，至少58人受伤。联合国已要求追究肇事者责任。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strongly condemns these attacks and calls on all parties to end violence immediately to protect civilians and comply with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3: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29号启动第一阶段遣返行动，将大约1500名缅甸籍人士送回缅甸。大马政府表示，一共有5000名缅甸国民自愿从拘留中心被遣返。首批人员中洛辛亚人的确切人数目前仍未公布，但联合国和人权团体都已表达关切。
4: He strongly urges the authorities of Malaysia to halt the process and cease further return. As I've just mentioned, you've seen that the armed conflict is ongoing and the violence is widespread.
3: 联合国难民事务署认为，缅甸当地战火未歇，现在并非安全返国的时机。按照国际法，也不应将人送回可能面临迫害、酷刑或严重伤害的地方。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2: 转换一下心情， AI 无所不在。这是日本连锁超商 Lawson 推出了 AI 开发的新甜品，包括有泡菜口味的柠檬塔、红豆馅优格面包卷，还有地瓜泥可丽露。其中的泡菜柠檬塔意外大受欢迎，竞争对手全家超商也要抢滩这波商机，看 AI 新甜点上架后能否一炮而红。可爱娇小的吉娃娃竟然成为了墨西哥政府正式收编的专业警犬。
5: Él viene a romper ese paradigma de que solamente los perritos grandes pueden estar en la corporación de la Guardia Nacional. Comando Chihuahua es un perrito que nos apoya muchísimo. Él no precisamente está en actividades operativas, sino en actividades de proximidad social. Con este tamañito la gente viene, se acerca, lo acaricia.La gente platica con la Guardia Nacional y eso nos permite como Guardia Nacional tener una mejor confianza con la ciudadanía.
2: 带着迷你的护镜，还有定制战术背心，头上甚至还有小型摄影机。吉娃娃工作非常认真，它可不是可爱卖萌而已，它肩负的是重要的侦查任务，也与一般的大型警犬不同，善用迷你体型，接受了特殊的训练，能够协助警察制服罪犯，同时也专精于各种搜救行动。它目前也担纲了墨西哥国民警卫队的亲善大使。
6: 悉达多做你行四拜，就安尼改变伊的一生。迄当阵我唔知影，我连这是我头一抓。

0: 相信花莲有一间医院可以盖成啊。
1: 发心立观，一念之间，一秒钟，一世人。
2: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3: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平等。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从明天开始，10月1号新制即将要上路了，包括公费的疫苗、流感以及新冠同时开打。65岁以上族群、高风险、慢性病等等，建议要尽快接种。有一个口号叫做“左流右心”，就是您的两只手臂同时可以接种这两款疫苗，增添新的保护力，还能够领取明天卫福部即将要推出的健康币。只要国人施打疫苗、做健检、癌症筛检等等，就能够获得健康币的奖励。至于最后一项，也就攸关很多劳工朋友的权益了。结婚的婚假由8天增加到了14天，包含新制上路之前，如果你已经登记结婚，但婚假还没有用完，也能够自供升格为14天以上的10月新制，提供给您做参考。而午餐时间要继续关心的是健康话题，多吃菜有益健康，但调查发现了农药的残留量最高的5种菜，高居榜首是香菜，再来是九层塔、菠菜、辣椒以及大蒜，绝大多数都是能够辅佐料理的新香蔬菜。消基会最新抽验了九层塔的不合格率最高，这些呢主要呢都是来自于农药残留，清洗上也需要格外的仔细。
2: 葱的话，它是管状的一个形状，所以其实内侧很难清洗。那至于九层塔的话呢，那其实它的叶纹啊，这个叶面哈，还有那个叶背呢，实际上它的那个纹路哈也是非常的复杂哈，所以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把农药洗掉哈，可能就没有办法像一般我们说清水简单冲一下就可以了。
1: 九层塔还有青葱是这一回农药残留量最大宗的蔬菜，它们都是生产期以及采收期比较短的小叶菜，如果农药选择或是使用不当的话，就容易残留超标。现代人不只要希望长寿，更希望是健康的变老。美国最新的研究显示了，做瑜伽以及做皮拉提斯能够大幅降低死亡风险，瑜伽能够降低27%，皮拉提斯大幅降低了36%。
3: People who did yoga or Pilates, they live longer than people who did not. People who do yoga are like richer, more active, healthier.
1: 器械式皮拉提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标榜可以依照体力动作需求做调整。美国这项研究追踪长达有9年，分析了5.5万名成年人数据，发现了在21种养生法当中，强调训练核心以及呼吸的皮拉提斯是降低死亡风险的首选运动，其次是瑜伽，但还需要后续有更多的研究佐证。您听过手指头也能够置换人工关节吗？一位家住在北部的民众，他5年前左手的中指受伤，历经了多次手术，仍然没有办法正常的弯曲伸直，大幅的影响到生活。他专程南下到斗六慈济医院，找了简瑞腾院长为他动手术，使用了指尖人工关节，现在恢复情况良好。
4: 受过伤的左手中指弯曲变形，功能受限。家住淡水的志工詹慧琴深受其扰。
5: 在台北呢，我经过了4次的手术，可是一直都没有能够痊愈。对我的日常生活呢，有一些很不方便的影响。
4: 他远从淡水来到斗六慈济医院接受治疗。
6: 先改伊这个变形软缩加软组织哈，先改伊。解离，先来做剥离，先来做放松，然后看也好个。
4: 在第一阶段手术后，疼痛紧绷状况改善，但功能上还不完全。第二阶段，简瑞腾院长透过最新引进的指尖人工关节，帮助他恢复手指活动功能。
6: 它是一种细胶，提供的就是让你可以活动，可以让正常的安尼。凹弯存电，咱第一摆伫全磁肌体系里面啊，第一摆用这种手指尖的人工关节。
4: 术后回诊，左手中指活动已有改善。詹慧琴有参加金藏演艺，许多动作之前做不到，现在没问题了。
7: 哎、天下米罗，爱的安妮啊，
6: 现
7: 在可以
5: 能够痊愈，能够医好，我也 能够善用我的这个身体可以到需要的地方继续我们慈济的如来家业。
4: 因为想要为患者解决病痛困扰，这份因缘与一念心，进而带入新的医疗方式，未来可以造福更多人。大爱新闻张国端、郭继宗、张国辉与您报道。
1: 本周六日两天即将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推出白色餐桌，除了会有美味舒适飨宴，也有特别的募爱活动，是由关渡智玄中心发起制作核果子以及羊羹义卖。现在呢，有15位志工正在加紧赶工，所得将会全数捐出。
0: 粉白色兔子包裹豆沙，从切、称到揉出雏形，小巧精致的核果子背后经过层层工序。
8: 中秋结束嘛，所以我们有给一个兔子，兔子也比较好洗，那个比较纯洁，比较让它讨好那种感觉。那羊羹呢，就是秋天的那。另外就是一个搭配，
0: 由关渡智玄中心主动发起的活动，15位老师与学员一连3天赶工制作600份核果子与羊羹，将在10月3号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举办的白色餐桌推广，同时募爱心。
9: 大家做起来很发喜，所以每一颗茶果子，每一颗羊羹都是代表着我们每一位学员成员里面满满的祝福，我觉得这样很好。
8: 互相来把这个素食推广出来，这个义卖也就是能够我们要捐给尼泊尔，好，那也是刚好尼泊尔的这一次的灾难，我们这次我爱你有让尼泊尔有重整。
0: 纯手做心意装进环保餐盒，民众吃完甜点也能持续使用，把永续理念延续。大爱新闻陈杰、李建宽台北报道。
1: 纽约时装周，其中有一个时尚回收品牌叫做 Storywear， 慈济也携手打造了系列产品，当中的产品所有的原物料都是回收废料而来，尤其今年推出的包括有废牛仔布料的升级再造，也运用了与慈济在菲律宾以及狮子山共和国人道援助的慈济专案的布料，部分的作品是由尼泊尔以及菲律宾的妇女亲手打造，他们在慈济的支持之下学习的缝纫的技艺，并且运用一技之长，所以一件衣服蕴含的是大智慧以及大悲心。
10: So we're at Ideal Glass Studios in the West Village. Our first time in New York, here for Fashion Week.
11: 其实 Storywear 是7年前发展了我们的品牌。那我们很衷心的希望所有的商品都是要用回收再制、零废弃的方式制作。因为其实时尚产业已经是全世界的第二大的污染来源。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力量来有一些解决的方案。
12: Just the impact of the pieces alone, just on the runway, beautiful, breathtaking. But there's also an impact beyond the runway to be able to take dead stock material and turn them into something new, give them a second life, is absolutely incredible.
13: Storywear, 它是我们慈济的一个辅导的一家公司哈。台湾本会一直希望我们能跟 Storywear 来结缘，那这一次的因缘也非常殊胜。
11: 这一次很特别的是，我们跟慈济大爱一起合作。
10: She went to a lot of the recycling banks that 慈济 Foundation runs and operates in Taiwan, pulled out a lot of the old denim stock to upcycle into new clothing, and that partnership, that relationship has continued.
14: They really do rely on partners like 慈济 to help source those materials and to find.You know, the right donation points to be able to work with those garments.
11: This is made from Philippine 慈济. Also, this fabric is from Sierra Leone. 我们让制作单位移动到了这个尼泊尔跟菲律宾，所以这个系列的商品有部分全部都是尼泊尔跟菲律宾的妇女制作的，其实都是因为慈济的帮助，让它变成了这个系列的商品。
12: Organizations like 慈济 that are able to teach women an artisan skill set where they can bring money back to their families. That's what we need to see more in the world.
11: 也许不同的国家，它就可以复制这样子的方案，来帮助更多国家的妇女的裁缝的技术培养。
10: We want to work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forms of art. Really, through that collaboration globally with 慈济, that's how we're able to access that talent.
15: So be frank,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attend a fashion show. I can understand why Ciji want to do this, because if Ciji has more companies like this to work together, people will quickly pick up the idea we have to recycle. And then we have to cherish what we have.
16: We have to make these stories personal. We have to make what we wear personal. The fashion industry is broken, and it's time that we fix it.
11: 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永续跟在乎人文的一件商品，跟像瓷器这样的商品，其实它都有国际高度。
1: 临近美国的墨西哥目前的天候恶劣，主要是因为飓风波洛以三级飓风相当于中台威力登陆之后带来强风豪雨，碰触陆地后现在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了，但海水倒灌冲进了社区的街道以及民宅，断电停班课，目前还有另一个热带风暴正在全力的冲刺接近，不排除会增强为飓风。接着关心全台各地下午过后详细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晴时多云，温度介于28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8到36度。南部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晴时多云，28到32度。离岛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听见新的声音。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恭读五月七号，主题反求诸己，静思小语，在人群中相互借镜，反照自己的态度、声色、形象，不是我在度人，而是人在度我。修行要深根。德范师父报告法脉宗门组织制度化之目前进程，上人教导有理念就要有动作，要身体力行，修行本来就要真实修，修真实法，不是徒有理念与形象，要真修行。大家要和和互协，修行是越来越深根，不是粗略的学，彼此之间和和互协才是修行道场，如规如矩，如法如道。虽然我们是自力更生，即使大家用礼敬的方式也是供养，尤其我们修行真实的道场是慈济这两字，慈悲喜舍，爱护众生。进入道场要修什么？去除不好的习气。虽然我们不是被供养的道场，但至少也是常住相互供养。我每餐端起一碗饭就充满感恩，除了常住大家劳动耕作要彼此感恩，还有农人、工人和商人的辛苦工作，才能让我们每餐有丰富的饮食，所以要量比来处，计功多少，算算看自己到底有多少修行功夫，功德功德，我们到底修了多少，培养多少德行。上人说，对于慈济人自己也充满感恩，回馈佛陀故乡是佛弟子的责任，而这群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实际走到当地付出，且带回灵鹫山说法台等佛事遗迹影像，这群现代的菩萨代替我到王舍城，代替爬灵鹫山，只是这样师父就深深说感恩，师父走不到，他们代替师父到了那里。感恩得法喜。上人于慈济功德会董事会中对常住师父开示，人人都要有无常观，人生本无常，我们在无常人生中做的是永恒的志业，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佛教要在人间，一定要做到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这就是我们要承担的志业。我们出家选择了慈济道场，慈是慈悲，济是喜舍，这也是慈悲道场要承担天下事。所以师父常常对年轻人说，要挑起天下米罗，当然要发心立愿，但也要有行动。我们现出家相，更需要清修士，他们有出家的心，与我们同样慈亲割爱，舍下小家，挑起大家的责任。清修士也有清规要守，所以清修士的心与出家众平齐，只是在形象上不同。清修士同样走入佛门，挑起如来家业，也要清净自心，只是代法修行，在社会上安然与人沟通。上人教大家要随时记得弘法立身，弘扬佛法是为了教化众生，所以要入人群，拔苦与乐。有苦难就要想办法将它拔除，为苦难众生安心。师父对人间很重视， 犹如小蚂蚁爬须弥山，很不自量力。但是师父时时用有形的相自我警惕无形的力量。虽然人生有尽头，师父的心精进不懈怠，用现在发达的科技看得更远，关心的事更广，看到苦难众生越多，所以心里天天都有一股压力，好像这只蚂蚁往须弥山上爬，但是山要倒下来了。众生皆有佛性，上人教大家要自我呼吁，唤醒本具的佛性。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要修什么呢？众生是因为坏习气而成为凡夫，所以学佛修行就是要用佛法修除坏习气，改善生活习惯，也改善对别人的态度。大家看的都是别人的态度不好，声色不好，会批评别人，却看不到自己。自己的习气，自己的形象，让人看了不欢喜，说话就无法让人欢喜听，所说的道理就无法让人心服口服。要先改变自己，别人才会欢喜响应我们要做的事。在道场里可以相互借镜，看别人的声色生活状态，让自己不欢喜，但是求不得别人，要当成一面镜子转过来照自己，我是不是也这样？自己要好好自修，不是独善其身，要兼利他人，不是都不要理会别人，不与人结好缘，同样是空过时日。佛陀之所以教菩萨法，就是要众生行菩萨道。在我们这个道场最能接近人群，而且此际是你们的道场，精舍是你们的家，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去接触人群。在人群中不要以为是我在度人，而是人在度我。我们若没有向大众学，若没有看到众生的生态，要如何修行呢？所以不能骄傲，而是要感恩。没有你，我无法修行，没有你们，无法建立此际道场。此际人总是听到师父说要做什么事就赶快响应，大家朝同一个方向去做。此际置业就是这样，靠群众同心协力成就的。大家要相互感恩，心才会常常有法喜，否则会让无明把人间善法掩盖，只是一直看别人的缺失，其实自己的缺点比别人多。大家要看自己本具的佛性能不能明心见性，这就是我们要学的。要打开心门，降服多生累劫以来累积的坏习气，要好好修心。

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此季月刊第692期，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莱，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双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今天谈到的是皈依。那皈这个字呢，我们知道是一个白再一个反，上人说就是反黑归白。那黑代表的就是无明，那无明就会让我们的心是在黑暗当中。那这些贪嗔痴慢疑在我们的心里头，会让我们仿佛就是不断的一直在黑暗当中。那如何能够翻转呢？也就是白，白代表的就是光明，充满了希望哦。那上人就说到，我们如果少了反黑归白的修行功夫，那也就是说每天都是在盘算着要如何争名夺利。那我们知道人生每天啊，每个人都是一天有24小时，也就是86400秒钟。那在这分分秒秒当中，如果我们的心灵是不断不断的在累积烦恼执着，还有就是这些贪嗔痴慢疑的无明当中，也代表着心就是在黑暗当中，那自然也就很容易恐惧不安。所以该怎么办呢？上人就说我们要常保心善光明。那么在人间呢，修福慧，拔苦与乐，造福人间，也传善于人间，那自然我们就是在光明大道当中哦。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光明。当然就是要每一次有这些无明烦恼执着贪嗔痴从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子萌芽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很觉察，然后呢就要去翻转它，这样子我们的心才能够常保光明。那当然常保光明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要力行菩萨道哦。那我们在每一天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的确也就是让我们都可以在光明与希望当中。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您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我们就是要天天在人间修福，那么也不断的来累积智慧，才能够真正的福慧双修。好的，那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我们彼此感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呢，上人就提到真正的修行是要觉，也就是我们要选择在觉悟的道路当中。那这个觉悟道路啊，并不是用语言去阐述，那而是呢我们真正要力行。在今天我们就跟您分享这段上人的人间菩提开示。

0: 我们都是新加坡的第一代的慈青，现在也圆了之前跟上人的承诺啊，我们都回来，然后也在承担哈，我们都在走入了慈济呢，不止在自己的专业上付出，也加入志工的行列，然后呢静静的承担，然后一起呢来守护我们的法脉和宗门哦。
1: 2011年认识慈济，然后再成为志工。那通过参与义卖会、海外义诊等等的活动，虽然身体非常疲累，可是心非常的满。那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心灵富足。
2: 我们有资深的圣力军，也有年轻的圣力军，那我们真的新加坡慈济我们有看到希望了。新加坡金丝弟子志成法业，发心立业勤精进，文法神勇大忏悔，佛心师智勇承担，守志奉道信愿行。
3: 发心立业呢，是重在身体力行，修行发愿跟这样的道理都是一样啊，只要有信愿行，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真正的修行就是呢，要觉得刚，真正的觉悟那是觉。但是呢，这些说来几个字，但呢，这些说来几个字，但是呢，修来了，

跟你说，哇，有这样可享受，那样可欢喜，哪样能幸福？那刚呢？那你说出了觉悟的境界是什么？真的是说不出了所以然。啊，这种说不出所以然呢，为什么你要去选择它？这很矛盾，说不出又要选择它，不是很矛盾吗？但是呢，要说一句很简单，修行可成佛。那成佛要怎么成啊？成佛的感觉是什么？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总是呢，在一个字，信。信，那信呢？你如何才能解？总是呢，观。只要我信念，我信啊，我相信，因为呢，坚定的相信，相信佛，所以，我既然相信佛，那这一条路，我要甘愿，要花定呢，再什么样的苦啦，在所不惜。我总是相信，信完，我相信，再苦我都相信。但是呢，你相信这一条路很苦哦，你甘愿吗？我愿。为什么你愿呢？因为呢，我相信。啊，相信什么？方向。啊，这个方向在哪里？只要愿，有愿有力啦，就会到达了你所相信的地方。那还是笼统，还是笼统，但是呢，没有答案的愿力，只在那一个字信。所以讲哦，只要你相信，相信佛陀的教，那个教我啦，才能呢劈开了这迷，才当劈开了迷。所以说来，教没有一个真实的感觉，你才都爱修行。因为你相信，你相信，你就要发愿，发愿什么？觉的方向。啊，你既然呢，要发愿，要往觉的道路行，这个角的路啦，就是正长，方向不能偏差，方向不能偏差。走在捷道上，走在那个角度，你要学菩萨道，这个学，你已经相信菩萨道了，你一定要去学，认真学，学行菩萨道。啊，菩萨道要走到当时才会到，啊，它的境界是什么？你就是要信，要坚定信，你才有法度去走在这条路的面顶。这条路的面顶，你一直问，一直问，一直停下来问，你要走到当时，你总是呢一念信心，总是走在这个菩萨道呢，你要欢喜充满。你的欢喜充满呢，那就是证明这条路是你心中所选的道路。菩萨啊，发心入观来真干哦。

过真长真远啦。所以我才讲，咱要成就自己，爱先成就别人。所以讲吼，甲恁讲爱好好发心立愿，所以甲恁讲起来，恁吼回去啦，好好的想，大家人互相讨论啊，你甲伊讨论，啊，伊甲你讲者，你个正中啦，伊个智慧，甲伊互相，他又搁在正中一项智慧，总是呢，智慧就是安尼累积。我你讲哦，师傅讲个，啊，恁搁甲我吸收，啊，我伫咧听听，哎，你甘愿安尼做？哇，这原来是很有智慧，他的智慧我要吸收。所以说哦，广面呐、啊，彼此教义，互相呢，修堪入菩萨道。所以师父在那讲，你看我，我看你，咱来生来世吼、哦，爱搁再修堪哦。咱现在大家人结好缘啦，咱大家人呢，未来的来来去去啦，总算呢修堪。小船来为人间做事，三宝世界是永远的。最后众生啊，还是继续在作业，继续在作业。这个三宝堪忍的世间呢，永远都是在这个所在，和有缘的人来到这，跟咱有缘，虽然知影苦，咱互相知影讲。咱爱堪忍，咱爱堪堪这个堪忍世界的人，有的人忍未掉，忍未掉就爆炸，爆炸呢就去遭殃，吼、哦，啊就做歹代志，迄拢是吼、哦、无法度堪忍，去和这个欲有怨气，啊得未到，伊更要爱，所以呢才会呢。做一挂人间无该做的代志，要那是善良的人，我搁较苦，我就是甘愿，甘愿，我嘛生活顶吼，有债有债啊，这就是修养啊。咱现在拢咧修行，所以人间这条路呢，恁爱会记哩。佛陀甲咱讲娑婆世界嘅名称甲翻译，叫做堪忍娑婆世界，就是堪忍嘅世界。咱一定爱堪忍，堪忍爱真坚强，堪忍这个苦，唔惊辛苦，我要去救人，这就是菩萨道。

0: 甘上人开示，的确这一条修行的道路呢，就是要觉。那我们如何选择在觉悟的道路当中哦？那的确不是用言语来阐述，而是要去行。因为要觉悟的这条道路是非常的长的，那所走的方向我们是要非常谨慎，是不能够偏差的哦。那当然如何能够行在菩萨道上，又能够接引这看人世界的人，那么也就是要不断的结下好缘，那么大家互相扶持，互相来成就，增长智慧，才能够不怕辛苦，而是说幸福。那当然就是要信愿行，非常的坚定，才有办法真的是转苦为乐。那么在人生这条道路当中，我们转迷为悟，也就是在学当中不断的来觉悟。好了，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要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我们来走入医疗的这些尝试当中，同时也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那能够行菩萨道是比较容易一些哦。我们来进入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单元。健康养生，
1: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年纪大了有这种手抖啦，动作变慢啦，走路不稳啦，甚至就是有很多你会觉得说啊，这个是进行啦，老化了啦齁。但其实我们的身体虽然会逐渐有一些变化，不过呢它也可能是一些身体提出的这个警讯，尤其是神经系统哦。那其中巴金森氏症就是一种很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的疾病。那到底它有哪一些早期的警讯，然后我们一旦真的有这一些警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求医就诊。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欢喜邀请到是花莲慈济医院陈新元医师，就要带着我们一起来认识巴金森氏症，从早期发现诊断到治疗，不仅是患者自己甚至他的家人也可以了解到如何去面对，不要把疾病误以为说啊只是年纪较大。陈医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想这个巴金森氏症我们好像很多人都已经认识了解，但其实并没有，可不可以请您还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巴金森氏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呢？
3: 是巴金森氏症，那顾名思义了，它是一个症状，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巴金森氏症其实它包括了蛮多的症状，比如说缓慢，动作会慢，
0: 是
3: 那会抖，有些人抖有些人不抖，那还有肢体会有点僵硬，那当然比较后期，比如说发病十年以后，那也许会有点平衡不稳，所以巴金森是会有这些的症状，然后对不起，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巴金森氏症那跟巴金森病那可能又不一样，那巴金森病呢最主要就是我们多巴胺的系统，脑子里面的多巴胺系统那它在退化，所以它引起的这些动作慢啊僵硬啊或颤抖呢啊这些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所以我们说叫巴金森病，但是有很多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病的我们都会跟他说这个叫巴金森氏症，那轻轻吸啊，但是不吸好他这种情况巴金森氏症如果不是多巴胺系统的他吃药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
0: 哦。是所以就是还是要就是就医才有办法去分辨了，
3: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疾病它发生那我们通常会比较在什么样的年龄层比较好发呢？
3: 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年纪都现在都可以很长寿，
0: 对，
3: 女生将近 85岁，
0: 对，
3: 男生也将近79、80岁、嗯、所以我们这个发病巴金森病发病的平均年纪呢已经到60岁了。
0: 哦，
3: 所以那这个疾病60岁我们说平均，然后所以一开始也许大家会说好像没关系啊，这个就年纪大了嘛齁。
0: 嗯，
3: 那其实年纪大不一定会慢啊。
0: 啊，对啊。
3: 对不对齁，每个人讲话齁，动手脚啊齁，所以不一定会慢，但是慢是巴金森病一个最重要的症状。
0: 哦，
3: 有一些人抖，有一些人不抖。
0: 嗯哼。
3: 所以抖不一定是。
0: 嗯。
3: 但是会抖的巴金森病呢，它退化的速度反而会更慢一点，他走路都可以很好、哦、但是可能就有点讨厌，就是看起来诶为什么你会抖啊这样子、
0: 哦
3: 哦、但是会抖的巴金森病呢，他退化的速度反而比不会抖的会要来得慢。
0: 哦，这个跟我们一般的认知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哦、
3: 是，所以动作慢是一个重点、啊、所以我们不要说啊，这年纪大了慢是正常的，不一定，慢一定有它的一个原因、
0: 嗯、
3: 要么神经退化巴金森，要么心血管疾病，要么骨关节脊椎的问题，要不然就是周边神经血管、
0: 嗯、
3: 肌肉，
0: 是，
3: 所以老人家不一定会慢。我老妈八九十岁的时候还会跟我去抢那个已经烧开的开水。所以你说她会不会慢，她不会慢。所以我们说慢是一个最重要的症状。
0: 是，所以老不一定会有这样缓慢的症状。
3: 是，
0: 因为的确我先生的那个阿嬷外婆啊，到96岁还会爬树呢。
3: 是是是，所以我们在看到慢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分别说他的慢到底是为什么引起的。
0: 是 是，那早期的症状哈，有哪一些是比较容易去忽略？因为如果像会手抖，我们比较会看得见嘛，但可能有一些一般人不太会去注意到的呢。
3: 是，我们巴金森病它的一开始也许会从单侧开始
0: 哦，
3: 他是右手右脚，
0: 可能是左脑，
3: 或者是嘿左手左脚、
0: 嗯、
3: 但是他是不对称的疾病，他不会说手很好脚不好，不会这样，但是他会手脚同一边、
0: 嗯、
3: 啊跟另外一边哈，哎好像这只手我走路的时候右手摆动的比较少哦哈、
0: 嗯、
3: 啊右脚好像有点拖哦、
0: 嗯、
3: 啊这个在很多人看起来说哎你是不是中风，哎这个确实是要跟中风来做一个区分，
0: 是，
3: 但是中风是忽然发生的、
0: 嗯嗯
3: 啊、但是我们巴金森病是、欸、慢慢的，但你说握拳有没有力，它还是很有力、
0: 嗯
3: 啊、你说、欸、我用跑的行不行，它还是可以跑，
0: 是、
3: 啊、所以最开始也许就是好像手摆动少一点啊，脚、啊、好像比较会拖一点 啊,、
0: 嗯、
3: 啊当然如果你会抖的就显而易见了，
0: 对、
3: 啊、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个、啊、就是最开始也许讲话声音也会小一点啊、
0: 哦、
3: 或者是那他的整体的动作会稍微慢一点这样子、哦、
0: 可能他的表情动作然后都会变得比较少一点，
3: 是是是，
0: 会不会如果他写字 也字体也会变小呢？
3: 是，如果他的右手是他的主要的这个、嗯、这个常用手的话，那他的写字呢，那他也会让他提醒自己说，哎，我是不是有问题、哦
0: 啊、
3: 但是如果是发生在他不常用的左手的话，嗯、那就不一定
0: 不容易观
3: 察了。对对对，所以写字也会越写越小一点。
0: 是、
3: 所以这个也都是一些初级的症状这样子。
0: 嗯、那我看过一些资料，就说可能嗅觉变差啦，或者是有这种便秘啦、睡眠障碍啦、情绪改变这一些，也有可能是跟巴金森氏症其实也是有关的，是真的吗？
3: 是，没有错哈、那尤其是我们自律神经，比如说我们肠胃道的蠕动也会变差，所以很多人在发病之前他就有开始有便秘了、那比如说这个动眼期的睡眠障碍，容易说梦话啦、拳打脚踢啦，这个也是在发病前就有可能有的征兆、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嗅觉在西方人很常见，嗅觉的减损或者是嗅觉会没有丧失嗅觉这件事，但是东方人我们发现会比较少、比较少嗅觉、有发生变差，差到明显到他会主动跟你讲说我嗅觉变差、但是一般比如说便秘啊或者是睡眠的障碍呢、会拳打脚踢这些导致比较常见的
0: 哦，是、所以现在如果说自己或者家人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就赶快要去就医了呢？
3: 对，可以去找医生了解一下、那这个便秘到底是 一个常态的问题呢，还是说它是有一些肠胃道的问题哈，或者是那睡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它白天的工作？
0: 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多科都可以去看，便秘感觉啊肠胃科啊，然后睡眠好像可以看这个神经科啊，或者是那个精神科这样。
3: 是是是，
0: 到底要看哪一科啊？
3: 当然所有的医生如果了哈，如果。都要就是说对巴金森这个疾病呢，不只是神经科了、嗯、我们说神经科当然就是主要的嘛，
0: 对，
3: 但现在不是以我们所谓的神经科而已了、嗯、现在还有一个叫做动作障碍科。
0: 哦，是哦，
3: 对啊，也就是说这个动作障碍科的医生里面，也就是神经科里面专门他们就是在看跟巴金森肌张力不全这些动作障碍有关的、
0: uh-huh. 哦、
3: 那因为动作障碍也不是只有内科的病，所以现在外科也在介入、哦、所以在国际上过去的五年十年已经有就是分出来一个叫做动作障碍科这么一个专科了，
0: 真的是越分越细也越来越专业了。因为后来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的疾病的病人越来越多了呢？
3: 病人都在哈、
0: 哦。
3: 应该是说我们因为大家的努力了哈，让我们的这个包括病人包括家庭包括我们的医生哈、嗯、甚至很多的社会大众慢慢的去了解这个疾病。
0: 哦，
3: 那只有在大家都能够了解之后呢，大家才会慢慢的注意到我们身边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人哈、嗯哦。那他是不是应该要去看一下医生哈、哦、？Awareness， 我们说这个唤起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认识跟了解，所以一个社会的进步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病人变多了，而是说我们比较容易发现我们旁边周遭的人。我们会去注意他们，
0: 是
3: 看这些人是不是需要帮忙这样子。
0: 是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这些疾病的患者哈比例也就慢慢增加了哈。那所以也不是每家医院都有设这样的科，对不对？
3: 是，不见得就是所有的，因为我们神经内科也有他们的自己的次专嘛、嗯、比如说有癫痫科啊、
0: 哦、
3: 那也有失智科啊、哦、还有巴金森啊这样子的，所以大家都在自己的领域有他的临床的研究、哦嗯、等等、哦、
0: 是
3: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病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所有科别的医生刚刚提到肠胃科我们也有啊，有病人到我这边来看，他说我们说你从哪里来，然后肠胃科的医生叫我过来、
0: 嗯、
3: 或甚至中医科的医生请他过来看、啊、好像是不是有巴金森的问题、
0: 哦、
3: 所以也就是说慢慢的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呢，可以让我们这些病友呢可以尽早的来寻求协助，来得到更多的帮忙，
0: 不用逛科别也不用逛医院、
3: 欸、是
0: 其实病人也不喜欢啦，然后呢大家也都说啊，我们的健保其实也不希望大家这样子好像滥用，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啊，都没有挂对科别，真的要走很漫长的一段路了哈。那我们一般来说，现在医师都会怎么样来诊断？就说哦，你有巴金森氏症在我们神经内科呢？
3: 是这个诊断巴金森还是非常的临床
0: 哦、
3: 非常的临床、嗯，因为它主要的还是以症状的。来表现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症状，刚刚提到的巴金森氏症还是巴金森病、
0: 嗯哦、
3: 所以这里面最大的区别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多巴胺系统的退化、嗯、
0: 是，
3: 所以我们如果吃药左多巴这个药物呢吃的有效、
0: 哦、
3: 那我们就会说它是比较偏向于是巴金森病
0: 哦、
3: 也就是说它是我们一般就是现在讲的巴金森的问题这样、嗯哦、它是典型的，
0: 是
3: 那它也有可能是脑血管的问题啊，大脑积水啊、哦
0: 嗯、
3: 那有那些其他的问题呢造成的动作慢啊、哦、有一些人会抖啊，但是吃药没有效，它可能就不能说它是多巴胺的系统、
0: 嗯哦、
3: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影像的检查，但是我们影像的检查不是为了要诊断巴金森、
0: 嗯、
3: 而是要排除其他的疾病、
0: 哦、了解，
3: 比如说核磁共振我们要看说脑子里面血管有没有很多的血管病啊、
0: 嗯哼
3: 哦、那有没有积水啊、
0: 嗯
3: 哦、有没有水脑啊、
0: 嗯
3: 哦、那这些都要让我们能够排除，
0: 是、哦、
3: 那多 另外就是多巴胺的摄影，多巴胺摄影就是我们的核子医学的检查哈、
0: 嗯，
3: 那单光子的摄影或者是正子造影，那、啊、这个也是要来让我们辅助诊断啊、嗯，比如说我是右手右脚，
0: 嗯，
3: 那我们来这个影像来看说，哎，我是不是左脑的多巴胺变少了？
0: 哦，
3: 啊，因为我们80%是到对侧嘛，
0: 嗯、
3: 管对侧啊，所以如果这样子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比较能够符合我们临床的诊断啊，所以我们说哦，那你可能就更能够说我们是比较单纯的帕金森的问题这样
0: 子。是哦，既然如果能够真的正确诊断，我们都知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对于这个患者是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嘛，哈。那我们现在就是帕金森氏病哦，药物的治疗会比较好。那现在还有哪些是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因为医疗科技不断的一直在进步嘛。嗯、早期听到说哦可以植入晶片，但最近好像近十年就比较没有听到这样很多的案例了。嗯、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说，如果听到就说有神经退化啦，没有办法啦，然后是帕金森氏症，那主要的治疗都是用哪些方法呢？
3: 是药物治疗还是治疗帕金森最主要的
0: 主要、
3: 我们不管什么其他的介入的手术呢、
0: 嗯、
3: 它都不是用来取代药物、它是来协助，比如说我们帕金森吃药吃太多了、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有一些幻觉啊，或者是药量很大啊，那它会起起伏伏，药效来，哎，人就走了啊，到处走来走去，人不见了。药效退了呢，他就坐在椅子上，他就起不来了哈、哦。所以这个很严重的起伏，或者是药效来了哦，他会乱动哈、哦。那这个叫异动症。那如果有药物治疗的副作用，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应该要介入手术治疗。
0: 哦、
3: 所以这是我们说手术在目前治疗帕金森呢，它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不是只有说靠药物治疗。
0: 对、嗯，
3: 那手术治疗的方式呢？目前在过去的5年里面啊，大部分现在大家都可以听到说，还有一个除了生脑刺激素以外，因为生脑刺激素在国际上已经将近40年了哈，它还是一个黄金的手术的标准哈。那过去10年，我们知道有一个手术的方式哈，叫做穿颅这个超音波，这个聚焦超音波，那聚焦超音波也叫神波刀了哈。那这个手术一开始是为了要治疗颤抖症，不是帕金森，是颤抖症。但是慢慢的呢，大家觉得在某一些颤抖为主的帕金森病，也许也可以得到帮忙哈。所以目前也是应用到我们帕金森的病人身上哈。但是因为脑子里面它也是透过类似烧灼术的方式，就是脑子要进行一些细胞组织的破坏哈、
0: 哦，好像神经阻断，
3: 对对，类似这样哈、所以神经细胞要受到一些破坏，所以它这样子的过程，虽然它不用开脑，不用动到，但是
0: 以前都要脑壳拿开，
3: 对、
0: 大家听了就好害怕，
3: 是虽然是这样哈，但是它也是一个侵入性的，因为他脑子也是有一个烧灼术
0: 哈。
3: 那这个呢，对某一些病人可以得到好处，比如说他以单侧为主的颤抖为主的帕金森病
0: 哈，
3: 药物没办法控制很好颤抖症哈。那另外就是也许他年纪大一点，他很担心这个手术的过程，对麻醉也很担心哈，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手术可以帮忙的哈。
0: 所以这个是微创手术这样子。
3: 对，他就是没有开刀开到脑袋里面去
0: 哈、
3: 但是目前在台湾他还没健保给付，他还要大概60-70万。
0: 是。
3: 所以对于这些很担心双侧要经过脑子手术的，那也许这是一个选择，是一个选择。但是对于未来5年10年后，那这些烧灼术的病人，那很多时候他是药物没有办法减少、所以药物的副作用可能随之后面可能又会来了哈、所以这对于某一些病人族群应该是会有帮忙的，但是需要选择。
0: 是，所以吃药，然后甚至就是要透过那个灼烧术这样子，烧灼术这样子。那这样的治疗之外，它 后续还需要复健吗？还是说有其他的方式要来辅助，然后让症状就哦 ，OK， 好，我现在治疗每个继续恶化都可以啊？
3: 啊，是，刚刚提到的除了那个聚焦超音波之外哈、那当然现在黄金标准还是生脑刺激素了哈、那生脑刺激素在国际已经将近40年了，那台湾也是有健保给付，但是因为它手术技术的门槛比较高，需要神经内外科的一个配合，所以在过去的10年，大家反而会比较偏向于。就是不是只有病人，然后医生也是这样觉得，就是好像这个进入手术门槛没那么低的一个方式，然后但是这个手术生脑刺激手术它是一个比较可逆的啊，也就是说它随着我可以电放多电放少，左边右边同时放电都可以哈，那这个5年10年15年20年如果它还是帕金森的症状哈。那它还是会有效，它可以显著的减少药物的使用，3%到7%之间，所以它跟药物之间的一个相辅相成，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的治疗方式，
0: 是，
3: 所以帕金森尽管说它退化20年30年，但是只要你不怕吃药，只要你愿意接受一个手术，那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帕金森的这个症状的。
0: 所以预后算是还不错，
3: 预后是还不错的。
0: 是，那如果说我们一般人啊，那他已经就是有做这些治疗啦，然后呢，在居家有没有哪一些还是要特别注意的？然后因为之前他是会动作比较缓慢啦，是不是也需要增强肌耐力，避免跌倒啊等等的呢？
3: 是，帕金森我们说有一个另外一个叫做非药物处方，非药物处方就是运动，然后那或者是一些比较能够让你心情愉快的一个休闲那这个部分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得很好我们不要有三高，我们不要有膝关节的问题、脊椎的问题，那么单纯的帕金森是非常好治疗的就是我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 OK 但是如果你又合并了很多三高的问题，心血管疾病的问题那膝关节退化脊椎关节，那这个疾病就变得更复杂了所以其实运动除了让我们心情愉快之外呢，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机能都顾好来那单纯的帕金森病我们就是单纯的跟他单挑这样子的话是我们的预后是相当好的是那另外就是陪伴很重要因为帕金森多巴胺的一个退化呢，所以不是只有我们肢体活动刚刚讲的慢啊抖啊这些问题而已它还会有一部分是跟我们的情绪行为
0: 因为多巴胺就是跟快乐有关
3: 会有点关系所以我们有4%到5%的我们的病友呢都会有一些忧郁的倾向当然吃药很好动作很好他都不会忧郁但是他都又抖得很厉害又不太能动的时候他就很忧郁所以家属要能够非常的能够了解他的疾病他有时候就是会起起伏伏所以如果说有照顾者也能够了解我们的病人那病人跟照顾者能够互相的配合好那这样子呢那他就可以过得就是这个疾病呢也不会妨碍到别人也不会拖累到别人那自己又能够很好的照顾自己那所以互相了解是非常重要的那家属比如说看病我们非常希望家属能够一起来陪伴一起来有时候是我们的病友不让家属来有时候是家属也不想来然后觉得年好你去看就好了所以这是如果没有办法做一个很了解的话通常会造成一些误解
0: 对
3: 为什么你吃药会那么好为什么你是不是 gay 你明明就可以走来走去啊你还可以去那里去这里为什么你现在跟我说你现在又不行了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药效退掉之后我们确实是动作很慢甚至连坐着都会站不起来 哦，比如说10年以上，哦，15年左右的帕金森病，它药效如果真的断掉了，有2餐3餐没有吃到药，它可能会变得比较严重一点哈。那这个时候，家属的介入就很重要了。他会说，你要提醒他，你要吃药哦，哈，要不然你可能等一下会活动不好哦，这样子。所以，有跟照顾者之间的一个互动非常重要。哦，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嘛。哦，所以照顾者团体的成立，还有他们让他们能够，去照顾者团体里面跟病友之间一起互动，哦，那更好。哦，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故事，提供自己治疗的经验，生活的经验，哈，
0: 对，
3: 那互相疗愈了哈。互相疗愈病友之间，哦，这非常非常重要。
0: 是尤其不仅是这个主要照顾者的这个需要陪伴之外，
3: 是是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也是需要喘息啊，
3: 是是，
0: 不管是身体的喘息还是说啊，这个心情上的啊舒压也是蛮重要的，哦，所以这个成立这样一个病友会啊，然后家属怎么样陪伴这个病人，他如何度过情绪低落焦虑啊，没有信心啊，甚至我当下哦，动作这么慢，啊，家人忍不住了，啊，我规矩帮你走走，哎，哈，哎，其实病人也会觉得啊，安内瓦好像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3: 是是，
0: 哦，所以真的是要如何能够真正的去陪伴哈，然后病人怎么样配合医师来做诊断治疗是非常的重要。不过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说预防重于治疗嘛哈，那怎么样能够先有一些正确的认识就蛮重要。听听我们的节目哈，然后呢多看我们这个大爱电视台哈，那我们有这样智慧人医守护爱的节目是非常好哦。那再来呢，就是平常会有一些迷思啦，哦，那可不可以也请您再度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手抖就是帕金森氏症了，对不对？
3: 是手抖，有很多病都会抖，哦
0: 嗯，
3: 那帕金森也不是只有抖，所以只要有这些问题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哦，也许去医疗院所知道一下，说动作障碍科或者是这个跟帕金森治疗相关的科别哈，哦，神经内科哈，哦，那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这样子。
0: 嗯，那得了帕金森氏症也不会一定会失智。
3: 没有错，失智是人人都有机会。哦，所以帕金森刚刚讲了，他退化15-20年以上，哦，所以而且平均60岁嘛，所以你看我们如果60岁有帕金森这个问题，等到15年后我75、80岁了，所以就算没有帕金森我也很可能会失智，所以不要去想这个问题，这两个病不等于不相等，哦，不相等，也许有机会，但是我想机会大家都有
0: 可能差不多
3: 、哦，所以就是我们好好来面对现在的症状，好好的来让我们的症状改善，嗯，这样子。
0: 是，那帕金森氏症虽然说现在平均年龄大概是60岁以上，但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对不对？很年轻人也有可能。
3: 是，
0: 哎，需要担心吗？
3: 年轻人当然了，因为帕金森病刚刚讲平均嘛，我们有40岁以前发病的，叫做年轻型帕金森病，
0: 哦哦，
3: 那大部分我们最年轻的，比如说我们最年轻的19岁，哦，19岁发病，对，
0: 哇，
3: 那到目前为止已经也超过30年了，
0: 嗯，
3: 所以大部分年轻型的帕金森病跟我们的基因的变化有点关系，不见得是遗传，
0: 嗯，
3: 但是它是有一些基因的突变比较有关系，然后所以遇到了如果说有类似的刚刚讲到这些症状，动作慢啊，会抖啊，或者是张力太强啊，这些可能就要看一下说我们是不是有这些问题这样子，
0: 嗯嗯，
3: 那当然有这问题我们就面对它，
0: 嗯，
3: 那能吃药有效就不能怕吃药
0: 啊，
3: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0: 是就是不能讳疾就医就是了，
3: 是是，哦，
0: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啊，既然这样子会抖啊，然后动作缓慢啊，是不是少动一点啊，你就多休息就好，这样的概念应该不正确吧，
3: 是这个活着就要动嘛，
0: 啊，
3: 活动活
0: 动，
3: 所以也不是只有帕金森病，然后包括我们整天坐在椅子上的现代人都一样，所以鼓励大家活动，但是我们帕金森病友 通常都过动哦，他绝对不会闲下来的，因为他们会觉得哦，我们都会问病人说，哎，那你有没有去运动？他说有啊，我每天都一个小时，我说太多了吧，哦，所以只要有活动半小时以上，一个小时哈，那不要太累。啊，不要太累，一些正常的活动就好了。
0: 是，好，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就说，一旦已经有巴金森氏症或巴金森氏病的病友哈，那能够保有就是正常的生活啦。那我想，大部分的这些病人，应该如果说有正常的就医，他们的生活品质应该都还算不错吧？
3: 还不错，
0: 嗯哼，
3: 那最重要的是。要面对这个疾病、
0: uh-huh.
3: 有很多人会不愿意面对它，会一直纠结在我为什么得这个病、哦
0: uh-huh.
3: 那我们每个人都会得一个病、uh-huh. 啊、但是这个病它是比较，我们说它是比较显而易见、
0: uh-huh.
3: 哦、我们有很多的病都我不讲你不知道、
0: uh-huh.
3: 对不对，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一定有一个病、哦哦、我有我的病但是我不跟你说
0: 、uh-huh.
3: 哎啊、但是巴金森病它就是你不跟我讲我也看得出来、
0: 嗯
3: 哦、所以对我们的病友它会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哦、但是我们还是很鼓励病人，就是说你还是要面对这个疾病、嗯、因为它是跟着我们一起老，
0: 是、
3: 哦、它也不会说我今年这样子我明年就不行了，不会、
0: 嗯
3: 哦、它是第一期第二期我们说早期巴金森五年以上、哦
0: 嗯、
3: 那进入第三期可以维持15年，所以两个加起来第三期坐着我要站不起来20年以上了，
0: 哇、
3: 哦、所以我们就是跟他一起老的病、
0: 嗯、
3: 所以你必须，我们必须要面对他，我们早日面对他，早日让我们的身边的人知道我有这个问题，大家就提起就放下，然后所以、啊、你越是想要长你越是心理压力大、
0: 嗯
3: 哦、所以我们就是面对他，
0: 嗯，
3: 哦，该吃药就是吃药，也不能怕吃药。有很多人又怕这个病，又怕吃药，啊，不知道怎么办。
0: 嗯、
3: 哦，你又怕这个病，那、啊、又不想吃药，哇，那就是
0: 真的很纠结、啊，
3: 就是太纠结了，对不对？
0: 对，
3: 所以既然吃药有效，就不能怕吃药。
0: 嗯哼，嗯，
3: 哦，得了这个问题就是怕吃药没效
0: 啊，
3: 吃药有效就不能怕吃药啊、哦，所以吃药到一个程度，我们还有手术在后面、
0: 嗯、
3: 可以帮得上忙。
0: 是，
3: 哦，所以巴金森尽管说看起来。是很讨厌的一个跟动作障碍有关，但是你如果我们如果不处理这个动作障碍，它会变成我们的心理障碍。
0: 是、
3: 哦、有很多人说我后来我就不出门了，我说、嗯欸、为什么你家属会说他就不出门、
0: 哦、
3: 然后为什么，因为他说他觉得这样子出门等一下走一走又不能走很丢脸、哦
0: 嗯嗯、
3: 那就好好吃药就好了、
0: 嗯、
3: 我们好好的吃药，那走路不行我们用辅具，
0: 是、
3: 嗯哦、我们也有很多辅具啊，轮椅神探也是辅具啊、嗯、
0: 是，
3: 对不对、哦、做神探啊，他还是可以我去外面办案啊，他也不需要我一定要走路才能办案啊，
0: 是、
3: 哦、所以要怎么样克服心理的障碍是一个重点、嗯、
0: 是、
3: 哦、所以就是面对我们的疾病好好的吃药，
0: 嗯、
3: 哦、然后不要怕人家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病、
0: 啊、
3: 只是说其他旁边的人都不跟你讲他有没有得到什么病，
0: 哇，
3: 因为看不到啊、哦，对，
0: 是，
3: 所以是这个问题。
0: 所以我想，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正确心态哈，大家真的就是可以活得很健康。那个健康是可能从心理，然后呢，到后来是身体。那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动作的障碍变成心理障碍，然后变成生活障碍啊。其实罹患的疾病哈，不是人生按下这个暂停键啊，其实还是可以很好的生活的哈、哦，那最后还有什么特别要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3: 最后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身边有一些好像行动慢一点的，我们可以关心一下他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哈、哦，不见得是巴金森病哈、哦，因为动作慢啊、可能他身体有点不适，也许我们可以适时的去关心他
0: 哈、
3: 哦。那当然，如果今天我们确实已经得到有巴金森病这个问题，就不要。担心这个病、
0: 哦、
3: 那我们要面对它，因为它是要跟我们一起老的病、哦、要把它当你说这个你不愿意你也是要跟他一起做朋友，
0: 是、
3: 哦、所以我们就好好的来治疗我们跟这个疾病相关的症状、哦、有很多的药物可以帮得上忙、哦、那药物做到了极限10年以上我们还是可以用手术的治疗可以介入、哦、所以这个疾病并不可怕，
0: 嗯
3: 哦、可怕的是 你很担心这个担心是很可怕的
0: 是、
3: 所以不要担心、就是面对这个疾病我们就是处理它处理它放下它我们回去我们的工作岗位继续做
0: 是、
3: 所以要想退休的继续吃药、想退休的可以考虑手术、不要等到你失去工作了失去家庭了再来考虑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治疗、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概念了
0: 是所以还是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然后呢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好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陈心元医师跟我们介绍这个巴金森氏症好完整啊、所以呢大家听了这一集节目之后呢我相信可以更认识而且呢如果真的有需要我们协助的朋友您也可以更有力量的去陪伴咯感恩
3: 谢谢主持人感恩大家谢谢

0: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1: 那在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0: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2: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3: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4: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5: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6: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5: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6: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谓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7: 爱要及时说出来。
8: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9: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我的名字跟那个布袋戏大师黄俊雄同名同姓，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在做环保，还做到很欢喜心，希望上您不要担心，我们会把环保做得好。金银师姐、金喜师姐、雪英师姐跟阿瑞师姐，他们可以说非常认真做工作，数十年只有一天，每一天都坐公车来上班，把环保站所有的工作都做过了，包括蛋干、保特瓶的外塔拉、塑胶袋、PP 这样分、还有卫分类区已经轮到那个菜市区，每天都有他们做不完的工作。他们现在年岁那么大，他们都不能出去吃饭了，如果去到环保站的时候，就把电脑网络先打开， 因拢出来听上云开始，啊上过迄个近视喵莲华，哦啊个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这个真好见解，一边做工作啊，一边听上人的开示，哦，非常感恩。
7: 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0: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守本分吗？应该每个人都讲说，我不只守本分，我还持戒呢。是啊。我记得在于跟菩萨们分享十戒的过程当中，最常讲的是前五戒是佛自时代的五戒，后五戒是上人因应现在目前的生活背景所制定的后五戒。那有一戒的时候，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持戒人不要有金钱往来，对吧？这个在上课当中呢，就是会跟菩萨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最常问到大家的就是，那如果师父要跟你们借钱，借不借呢？哇，在现场的哈，没有一个人说不借哈，我觉得说也真是太可爱，明明才刚上过哈，那怎么会说师父要跟大家借，要借呢？然后都没有问说师父你要借多少哦，我只有在上课当中跟大家分享说，那请问师父想跟大家借钱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说你们会借我吗？哦，大家都说会，那就没问题。可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来了。在最近，其实我们师父呢，碰到了一件事，但是他不是诈骗，但是有一件事是诈骗。我们先来讲讲这个诈骗。有一位呢，那听起来呢，打的电话很奇怪哦，有时候奇怪了，怎么会那个声音都非常的像？然后呢，这一位菩萨就打电话就讲说我们师父哦，然后呢现在急需要用钱，所以呢要就是请他可不可以先就是可以汇给就是他就是这一位打电话的这一位。结果呢这个对方啊，其实他也没有想什么，而且他也很快的就准备就是要汇了。可是呢旁边啊，因为毕竟就是还有师兄师姐，因为在活动上突然接到这样一通电话，结果这个旁边的菩萨就讲说，师父要用这么多钱，那你要不要那个打电话回去金色问一下。结果他就真的打电话回来金色，然后呢我们总机师父啊，他就跟他讲说请问某某师父他现在在外面。他说没有啊，没有在外面啊。他说啊，那这一位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在我旁边。结果当然这件事情没有被诈骗，就是也是算是非常的幸运。可是您可知道吗，如果是您真正认识他的这个人跟您开口借钱，请问您会借他吗？赶快想一想，可能 第一会先看交情，再看看要借的钱有多寡。那请问大家会跟师父借钱吗？刚刚是师父，如果师父要跟你们借钱，借不借呢？大家都说要借嘛。那现在反过来是，你们要跟师父借钱，那师父怎么办呢？你们如果是要借出去的话，除了考量多方之后，可能或许也会借出去。可是我们这一位师父啊，我也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子讲，但是我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也能够让大家知道，当然会找到师父要借钱，我想他应该是蛮困难的，所以在第一时间我们师父也真正的就是也没有想什么，就觉得说就是想要借他。但是我们师父有没有这么多钱？没有。因为呢，我们一个月的单钱1000块，有很多的师父是没有领。可是呢，他借的这一笔数目不小。我们这一位师父当时没有想什么，只觉得想要帮他渡过难关。当然对方有讲说会很快的还上，那我们师父真的在当天就帮他凑足了这些钱，也借出去了。可是呢，我们师父开始就担心烦恼，因为毕竟钱不是他的，他又跟他的家人借，然后来借给对方。那这一些的条件之下，感觉到不是这么理想。当然目前还没有到还款日期，那在于还款日期到达之后，也希望是能快尽快的有一个好的答案。所以我们都在讲量啊，这个量的时候有限量、有比量、有非量的这个区别。那如何能够在于这个量，当然这个量当中，比如说我们讲心量，大家很清楚，可是当我们去衡量一个人、一件事，跟包括于自己的初心，以及包括于自己原先想要帮助他的这一份心。当然我们这位师父因为跟别人借钱，所以如果对方真的没有还的同时，那他自己又要怎么样？怎么办？怎么样是两样心情，怎么办是可能也办不了，因为毕竟他自己本身不具备这种条件，也没有这么多钱。可是他居然跟他的朋友跟家人开口凑足了这些钱，在这里还是希望他有一个好的结果，到还款日的时候可以赶快的

正达的，而不是在于之前就已经正达过的。那这个代表什么呢？比如说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就是我们师父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而且他到金色也修行了一段时间了，其实他自己本身是不足够于在这样子一个过程。所以我时常在跟就是慈济人一开始在上十戒的时候不断的就是也是在提醒了，可是我们这位师父也是在上课的人呢，他也不是说他只是在金色轮值的师父，可是他当然或许是那一份一开始的那种只有很单纯的心就是想要去帮对方而已。那当然对方是不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心，当然我们也不清楚，只是知道了现在目前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在种种的心事当中呢，如果没有正达事物的这个心事啊，当然都不是量。比如说视而不见，什么叫视而不见呢？包括于听而不闻，就是听了之后并没有感受，也甚至于呢，我们师父听了之后呢，也没有觉得想要帮他。当然，这一些会不会构成他现在目前的，比如说疑惑啦、误解啦、情绪啦，这一些会不会出来？就不会嘛，因为他没有这一件事物来困扰他自己，可是他现在目前有这一件事情来困扰了。因为要戒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呢，当然一定就会有其他的声音来，就是让他知道哦，可能借了这一笔钱的这整个的情况。所以有时候还真的是蛮难讲的，而且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去讲得清楚。我自己在跟菩萨们上课的时候都一直讲到，所有的一切呢，就是以不困扰你为主。如果当你觉得会困扰的同时，请您就不要这么做。比如说您要跟我借钱，应该1000块了，对我而言应该反正我就是一个月的单钱而已，可是呢再多可不可以2000块，顶多我2个月不要去捐慈济，那应该也还好。可是他借了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我们这一位师父就是反正已经借他了啦，那一切就等待一个好的因缘以及结果。所以希望人人呢，在于上课当中真的还是要用心努力的去听，那以不困扰自己的这一个部分，比如说100块应该困扰不了您，1000块应该也还不了，那10000块的时候应该就要思考一下。可是超过10000块已经到达10的这个数字的时候，那应该要考量更多。可是我们这个师父就是也不晓得在想什么，就这样子。那或许呢，或许就是他的因缘吧，还是就是只能够祝福他。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的就是意见不同，方法不一样，但是受助者呢或许我不晓得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没有接他，是不是就没有诚意了呢？那也不晓得，那毕竟是一个居士找到我们师父来借一笔不小的数目的钱，那如何能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还是希望我们师父能够圆满的度过。那上人其实也蛮感叹，每个人走入慈济呢，当然个人有个人的习气，就是因为人人有自我，当然也无法突破使我融入这个大我。可是有时候啊，在人与人之间

当然很多人都说被骗了，那为什么会被骗大家知道吗？您有想过如果今天您被骗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第一取决在于你认识他，第二呢你总感觉到说你想帮他，那所以呢就会有后面产生过来的一些事物上，并非力量不够，而是大家的心如果能够真正的去意识到这整个对自己本身的这个严重性。所以我记得我的母亲以前都时常讲一句，就是量自己的力啦，你如果说超过了这样子一个力的时候，也要看看自己的范围是能够有多少，那如果没有的时候，有力量却没有办法去付出，当然也会起烦恼。可是没有力量，您强，就是强，想要去完成这件事，还是一样，也是烦恼。那如果边做边生烦恼，哎，这个上人讲说，这个就是让他很担忧的。那走入慈济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运用慈济的资源，所谓的运用慈济的资源是不要来图利自己。那如果是您啊，就是心不正的时候，那当然就是还要看这个对方的这个缘呐、啊。或许我们这一位师父跟他的缘也不晓怎么样子，那希望还是希望很快的能够落幕，把佛法推入人间呢，要在人群中来一起共同结合，广结善缘。当然我们是志工团体，更需要有好的人缘是没有错，可是这个好人缘的同时，希望人人运用的这个缘是一个正确的缘，是一个能够让自己不困扰的缘。如果今天呢、啊，您看啊、就是举了这样子的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的话，如果您自己本身就是万一啊，万一如果这个对方真的没有还我们师父的时候，那您觉得呢？那我们师父应该蛮困扰的、那如果没办法还，然后我们师父又跟别人开口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在讲说熟识的人如何能够拿捏的最好。缘虽然很重要，希望大家能够结的是来生的一个善缘。我记得在于之前呢，有一位台中的红居士，他也是在他的过程当中，他怎么样子走入慈济呢？他并不是相信上人，也不是爱上人了解慈济，他来的时候是因为他被倒了非常多的钱。那当时上人只有讲两个字，叫做恭喜。那他非常的不舒服，他觉得今天是一位出家人，那我被倒那么多钱，你怎么没有就是一句来安慰，为什么会是说恭喜？当他又在叙述的时候，上人还是同样的跟他讲同样的话，可是当他已经非常生气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讲，如果您这一辈子没有，下一辈子就有这么多在等着你。是啊，或许这一件事情跟我们师父的这一件事情是两回事，但是如果说今天真的我们师父是这个因缘的话，也希望他能够安心，能够放下，也能够真正的好好的安住自己，好好的努力修行。所以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啊，慈善当中呢，当然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去拔除这个苦、那庇护苦难的众生呢，在于慈善这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一开始包括我们有义诊所，
那医疗的这一方面呢，就是希望人人能够生命健康。最近呢、啊，我们师父啊也是不只是有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一件事，也有身体上啊，大家走路一定要好好走。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太急，那时常拖鞋没有好好的穿得很好，结果呢，当然难免可能摔倒、滑倒，甚至于是很多很多不同的。结果我们师父啊也是一样，在穿拖鞋的时候，可能没有实际上穿进去，而正在就是上阶梯的时候滑下来，结果他用手去撑住的时候，左手就这样子断裂了。所以每一个人希望都能够真正的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自己。那自身心之病呢，当然有医院，还要有人愿意，更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来听法，四大合一呢，能够救天下的苦难众生。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够喜舍，这个喜呀、欢喜，舍呢就是希望能够与人分享，那慈是慈善，悲当然就是医疗，喜是人文，舍是教育。慈悲比较没有问题，可是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慈善、医疗、教育、人文，那为什么慈悲喜舍不是一起这样子，就是把它好就是一起结合呢？怎么会喜是人文，而舍是教育呢？大家知道怎么样子育英才吗？比如说美兰师姐的师兄啊，他就是在教育界，那在教育界当中、他成就了非常多的孩子，也教导了这么多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可是他现在啊做的一个更大的工程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他能够帮助美兰师姐，连包括于、比如说他要分享的事宜稿，或者是甚至于他要讲稿，或者是哇，那为什么他能够帮助他呢？因为啊，这不是只有舍而已，是因为他有这个底子。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对待自己的生活当中啊，能够多一份的努力，那您想要帮别人就有机会啊。要不然就算是就是美兰师姐她师兄，我觉得蛮年轻的，怎么会就退休了呢？哦，原来他想要帮助美兰师姐更多吧，我觉得。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家庭很好的，大家能够一起和和的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呢，那毕竟都是在事业体里面，那也能够以志工的身份呢来协助，让美兰师姐能够创造更好的家机，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部分。那每个人都有自己愿意去舍的，那愿意去成就的，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到欢喜舍，那就要看您自己。比如说饮食，大家都知道吃很重要啊，但是呢我们都只有漱口，就是漱食的漱，不是那个你吃完东西要去漱口哦。因为呢如果我们没有漱口，怎么会有漱心呢？所以我们的口都不清了，那怎么会让心能够得以清净呢？我记得在2019年上人一开始在疫情的时间呢，就讲这一波疫情没有解药，是不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结果？到了2023年的现在现今，大家总感觉到好像因为政府开放了，所以好像疫情减缓了。可是大家有看那个新闻吗？就是在新闻上我们看到的是重症的人增加了，那也就代表我们的疫情应该是升温，那或许现在是已经可以讲说是第四波。那整个的疫情当中，在这一波有看到真正的解药吗？你有打疫苗吗？我有打，可是呢，可是大家有打的时候是不是就不会确诊？也是没有啊。那我有听我们有一位同仁的小孩，因为呢他在医院服务，他居然第三次确诊
因为他可能因为都要轮班轮大夜班，所以可能睡眠啊种种包括于吃啊这一些，所以让他的免疫力下降。他第三次确诊的时候，结果他的母亲就讲说，第三次确诊可是现在政府开放了啊，所以还是要去上班呢、啊。虽然是体力很不足够，然后也很累，可是毕竟就是还是要去照顾病人，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改变自己，而且也能够改善人间，对于这整个的金藏演义当中，其实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目前高雄小巨蛋呢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就是在台中，那接下来在年底就会是台北。那台北的这个金藏演义整个的过程呢，其实会看到的就是上人即将要岁末祝福，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哎呀师父你讲得太快了，现在才半年而已，怎么讲到年底的事啊。是啊，您可知道这个时间啊一直不断不断的过啊，现在已经农历我们今年是闰二月，可是今年现在已经迈入到农历的四月了，所以有没有因为闰二月就时间过了慢一点，也没有啊。那有没有因为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变得快一点，也没有。所以时间非常的无情，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踏踏实实的去做到感动人心的部分。所以在金藏演义其实它实际上要表达的是法华经的精神，在过去呢佛陀所开示的部分，包括于大家还记得吗，华严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八载。所以在最后为什么佛陀还是要讲法华经呢，希望大家能够发更大的心来行菩萨道，菩萨在人间，菩萨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成就，唯有呢我们能够脚踏实地，我们才能够做出感动人心之事。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衷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从辽国到台湾再到美国，从中文老师到慈济志工，他说啊，这一路上最要感恩的人是他的父亲，凤凰城的第一粒种子，美月师姐，还有慈济。那我们现在就欢迎今天的来宾张璇儿慈师师姐。慈师姐您好，欢迎您。
1: 瑞玲师姐您好。
0: 那首先就请您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张璇儿，我的法号是慈师啊。那说起来这个人生啊，我觉得真是很美好的啊，每一个转折呢对我来讲都是好的转折啊。那说起来我小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我原来是从辽国来的哦，而且是在辽国出生的。那这个讲起来就是因为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逃离中国嘛，因为战争。那他首先呢是到越南，到越南呢是因为我们的家族有生意，有家族企业在越南哦。那后来又从越南被派到辽国去开疆辟土，所以也就所以呢我会在辽国出生啊。那爸爸从小就喜欢做生意，很有商业的脑筋哦，所以我大姐啊，全家兄弟姐妹九个人里头，就是我大姐特别有这个继承了我爸爸的这个好头脑，就会做生意。那我呢就不行哦，爸爸就说你不行，那你就念书就好哦，念书就好。然后就带着我下面有六个兄弟姐妹哦，就带着他们去上学，然后每天回家就帮他们温习功课，就是我很大部分的童年哈、哦。然后因为我的家教很严嘛，所以呢也很少出去，然后就规规矩矩的，很传统的家庭这样子。那我爸爸呢，除了经商之外呢，他很喜欢助人啊，热心助人，热心公益，所以他在当地呢就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哈、啊，办了一个善堂哈、啊，善良的善啊，感恩堂的堂。那在东南亚呢，这个善堂是蛮普及的，就是做善事的地方，帮助人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的慈济了哈。当然没有那么大，就是一个善堂。那爸爸除了是善堂的理事之外呢，他很喜欢侨教，所以他是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所委派的一个海外侨领哦，在辽国是我们一个侨领，所以爸爸就每年都会到台湾去述职，就是回去报告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侨社，还有我们这边的教育啊，华侨教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爸爸的事情说了这么多，我真的还是感恩我的母亲哈、哦。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主妇，非常传统。那生儿育女啊，她觉得是她的天职。那她每天呢就在家照顾我们，从来不说一句怨言，然后也从来就是不会串门子啊，去东家长西家短这样子哈。她就很守口业，这一点我觉得我跟她身上哈，我是学到的。那还有为什么会对诸佛菩萨从小就礼敬哈，这也是因为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带着我哦，跟她去这个善堂去拜拜啊，去拜拜啊，有诸佛菩萨都在那边，所以我从小就会跟着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吃素啊，然后去拜拜。我觉得这个从小对我的影响真的蛮大的。
0: 听得出来，慈师师姐真的从小就因为爸爸还有妈妈的关心，所以其实就接触了很多慈善。嗯，那其实真的蛮意外的，因为真的不知道您是从辽国到辽国来的。那 记得听说您之前从寮国又到台湾求学，那可以再请您分享一下这段到台湾求学的过程吗？
1: 哇，这也真的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哦。因为在寮国的时候，我们就叫做华侨公学嘛，哈，现在还存在，已经95周年了啊。这个华侨公学，当时爸爸也是，就是学校的董事嘛。那当时我们的学校有一个风气哦，就是要到台湾去深造，我们叫深造。
0: 那华侨公学它是等于它是中学还是？
1: 华侨中学就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9年
0: 哦。
1: 它不是义务教育，就是华侨子弟去上学读中文的地方
0: 啊、哦。了解。
1: 那我爸爸因为也是学校董事，所以他每一年呢都有好多的学生哈、哦、想到台湾去读书，我们当时叫做留学，叫做深造哦，就觉得能够到台湾读书是一件很棒的事哦，就是可以再继续受教育。那当时我只有12岁多。12岁多的小小年纪哦，
0: 还是小朋友。
1: 对，可是就想说，诶，大家都去我也要去，所以我就求我爸爸。我爸爸说不行，你还太小。哦，那时候真的是，现在想起来是很小，可是可能是因为比较早熟哈，就是思想以及身体体态各方面就不觉得自己小，就求我爸，爸爸都说不可以，怎么求都不行。他说你还小，可是妈妈帮我开口。我还记得那一幕，我是跪在地上求我爸，一直哭，因为我妈妈就说你让他去吧，就去3年就回来了，就是让我读3年高中就回来，当时是这样的状况。对，
0: 哇，那三年之后呢？那因为听说好像在您在台湾求学的过程中，寮国是不是也沦陷了？那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1: 哇，这个是一个悲伤的回忆哈。那个时候就想说只来读3年，我就要回去我们的华侨学校当一个老师啊。可是到了台湾是1973年，这我申请到的学校就是北一女中，非常难的学校，当时不知道那么难哦，哇，真的很难。所以进去的时候哈，因为那个中文不太好 ，OK， 真的不好，不像现在。那每次老师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在下面哭，听不懂，连中文课都听不懂。那因为那个老师一来，他有很浓厚的浙江的口音啊，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内容这个课本的实在是太难了，还有文言文哦，以前，所以当时上课的时候真的很辛苦。第一年读书的时候是哭过去的，就是每天都在哭，每一节课都在哭，要读书都是挑灯夜战，一直读到1、2点都不睡觉，然后隔天6点就要起来，因为那个课业真的太难太重了哦，也是熬过来，
0: 好辛苦，然后又一个人，
1: 对对对，那个一个人，可是就咬着牙就说这是我求来的，我答应父母我3年读好我就回去，就是这样。那可是真的就像瑞玲讲的，想不到哈，世事难料，1975年的时候寮国就沦陷哈、第一个沦陷的国家是越南，然后是高棉，然后是寮国。寮国沦陷之后呢，就跟家人的音讯全无，真的是音讯全无，一封信都没有，一个什么讯息都没有，还有也没钱了
0: 啊
1: 啊，这个是重点，没有钱了。因为以前都是靠家人接济嘛，哈，就是会寄钱来让我们生活，让我们交学费等等。到了1975年，寮国沦陷，5月份沦陷的，就没有钱了，好几个月都没钱，也没信息，那个心是很乱的，我怎么办哈？怎么办呢？那当时就很感恩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我们机会读书，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300块的台币，粤高寮三国侨生全部免费300块的台币，不用归还，而且学费学杂费全免。
0: 所以哇，
1: 对，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先生能够让我继续的完成学业。
0: 哇，所以等于最后真的也是想说可能就来不及，就没有办法完成学业了、那最后的那一点帮助，那真的就帮助很大，因为意义也很大，让您可以继续在台湾继续求学。
1: 对，可是本来不是说三年吗？
0: 对啊，
1: 可是就不能三年啦，必须继续读啊，因为我的家人已经我回不去了，辽国沦陷，我们的家已经没有了，我回不去了。那我父母也叫我不要回来了，因为你在台湾是最安全的，现在哈、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了，那我要考师大。为什么考师大师范大学，因为第一个他免不要学费嘛，免费读书，免费公费留学读书嘛。第二个就是读完之后呢还可以分发，
0: 就有工作了，
1: 就有工作了。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师大国文系。
0: 哇，所以您之前是在台湾就当过老师？
1: 对，我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当时是有一个条件啊，必须是侨生哈、你在各系的侨生必须是第一名毕业，你才可以分发到台北市。所以我就在台北市阳明山下，对对对，一个兰雅国中啊。那就是一个校长就说，那张老师你看起来很成熟啊，那我你就去教那个二年级学生比较难嘛，一年级 对，所以我是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蛮好的。我对学生跟我感情都非常的好，到现在都是。
0: 那相信您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毕竟这么多年都还有继续保持联络。
1: 有的好几个都保持联络，而且跟我就像亦师亦友一样。对，我想当时是因为对他们很用心，
0: 真的
1: 也有要求。他们写的周记我都很用心的来批阅，了解他们的心里的苦，因为都是青少年嘛。
0: 对呀、
1: 有很多问题
0: 啊。那您那时候父母亲呢？父母亲是后来是怎么联络上？那他们是还在辽国，还是他们之后是去了别的国家？
1: 你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哈，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在，因为是所有的侨领，你都会是黑名单，因为就等于是资产主义嘛。对不对？那我父亲他们都是在黑名单上，所以就逃了，就逃离辽国。逃到泰国的时候，因为我母亲的娘家是泰国，在泰国，我母亲是在泰国出生的，是华侨，所以她是在泰国的第二代，所以就很自然的就先在泰国住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机会做点什么。可是后来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之后，我的父亲他也是很注重教育的人，他就觉得在泰国可能对下一代不是很好，就是教育，以教育来讲的话。那又有听说有一些人到了美国啊或者澳洲啊，这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等于算是教育翻转人生吧，这么讲的这个概念。所以我爸爸就毅然决然的就申请到美国来。
0: 所以就 OK， 他们到美国来，那您那个时候还是在台湾，还是您最后是有到美国来跟家人团聚？
1: 我还是在台湾做我的老师，因为大学然后就做老师嘛，对不对？那因为我后来妈妈很想念我，妈妈很想我，因为我离开家那么小，
0: 对啊，
1: 十年之后就等于1973年我离开，1983年我就来到美国跟家人团聚。对，就跟真的期盼了很久很久。
0: 那您那时候是在这里，在洛杉矶，还是那时候是在凤凰城？
1: 在凤凰城。对，我的家人来的时候都一直在凤凰城经商哈。那我来的时候也就在凤凰城，所以在凤凰城的时候，过了很多年，我的父亲这边又提到进入慈济的因缘了哈。
0: 对，
1: 我一直在凤凰城是凤凰城中文学校的老师。
0: 所以您到美国之后也是继续当老师，
1: 继续在，不过也是星期天，星期天当老师，然后在 这样子的日子平平静静的过了一些年之后呢，我爸爸因为脑溢血，那他的时间很短，只有72小时他就走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悲痛不已，就觉得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就觉得说我爸爸是这样一世的，对我来讲是一世的英雄吧。我们很崇拜他，
0: 对啊对啊，
1: 各方面他怎么这样说走就走，然后我们整全家不光是我都无法脱离那种悲伤。这样子过了一年呢，我还是非常的低落，以及有甚至有点忧郁这样子。even 我有小孩让我忙碌，可是我还是无法从那个丧亲之痛抽离出来。那一直到1995年有一个家庭的聚会，美月师姐
0: 啊，就出现了，我刚才提到的那第一粒种子，
1: 对，美月师姐就出现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妇女的一个聚会联谊，在某某人的家里。那我就跟着凤凰城的一些家长，那个荣民学校的家长，中文学校家长，到了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就大家就发表啊，聊得很开心啊，可是只有我还是很安静的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脸上都写着悲伤，就是不想说话。然后美月师姐就慢慢靠过来，她说：“张老师，我听说你是老师，很会讲话哈。那而且我听说你以前的个性是很开朗活泼的，为什么你今天都不讲话？”对，我就告诉她，我爸爸去年往生，我心情还是很不好。他说：“哦，他就给了我几本这个慈济的书刊，还有一卷那个度的录音带，我还记得。他说你这个你拿回去看一看吧，你是老师哈，看一看吧这几本书。我就带回家了。不过说实在，真的没心情看，就摆着。
0: 对呀、
1: 就摆着。
0: 您后来就等于您跟慈济接触了，但是好像那个因缘又还没有完全到。”我愿意去听这个东西，那是后来是什么又让你可以更进一步？哎，我今天想要试，我今天想要听，然后更进一步。我还听说您做了人文真善美的志工。
1: 那美月师姐这个人呢，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她，她就是用生命做慈济，她用她的生命做慈济。以前不了解这一句话，现在回想起来，她是的。当时她就跟我说：“张老师啊，打电话哈，张老师，我今天要去什么地方了？您能陪我去
0: 啊？
1: 我不会，我不认得路，他很会开车，可是他不会认路，哇，这很糟糕，也没有 GPS， 然后他又不会英文啊，他就是有那个勇气
0: ，OK，
1: 就是。”我要做就对了，他那个勇气在那边。然后呢，他又很会撒娇，张老师你就带我去吧，可以吗？这样子，哇！我说我有爸爸的 DNA 嘛，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帮助人嘛。
0: 对呀、
1: 啊，可以，我带你去。就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变成常常去，
0: 就这样，就自然而然的也就走进来了。
1: 对，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经常摆摊位，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慈济嘛，尤其凤凰城鸟不生蛋的地方都不知道慈济。那他就说：“张老师来，我们拿了一个 CD， 又拿一个录音带，还是录音带哦。”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放那个慈济歌，《苗山慈济情》，我还记得。对，那很早以前的歌。
0: 对，
1: 我们就开始就在大庭广众就跳了起来。我还带着我的老大老二他们也很棒，就跟着我就在路边摊，然后吸引大家的眼光
0: 对啊，
1: 走过来看这个摊位是什么这样子。对，
0: 哇，那个时候真的好像从心情不是很好，我不愿意做到，反正也就跟着出去，然后到音乐放了，我就开始跳起来了。
1: 对，因为我是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是个性，其实我是这样的个性。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美月师姐需要我，
0: 那个时候并不觉得慈济需要我，而是因为美月师姐这个人，她需要我这样子，我被她感动。所以相信其实这一段对您自己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那是在你最需要陪伴、最需要关怀的时间。那慈济对您家人的影响嘞？
1: 你说我自己的家庭吗？
0: 对，慈济对。
1: 哦，我觉得是很有影响的。首先我要感恩的就是我家师兄。没有他这样子温柔的在后面护持，那我也不会走这么远。
0: 真的。
1: 再来就是我的两个大的儿子。我两个大的儿子其实从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就跟着我在慈济，譬如说老人院探访啊，或者是社区茶会啊等等，他们利用音乐的专长来帮我来推动这个区块哦，就是接引。接引社区大众，他们也出力了嘛。那最后就是我生了小儿子的时候。对，我进入慈济是在1995年，那1996年我就怀了老三。那个时候还记得是到那个花莲啊，不是花莲，对不起，德州的浸思堂 ，Houston 浸思堂的启用典礼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怀孕怀老三，还去那边参加那么大的活动， 没有人知道， 是搭飞机，然后我都不敢讲，我怕我说了他们就不让我去了。可是因为我想去，对，后来回来以后，我才跟美月师姐说，美月师姐。我跟你报告我怀孕了，他们都吓到了，所以这个小的生下以后他们就叫他慈诚一号慈济宝宝。
0: 真的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跟着妈妈做慈济了。
1: 对的，所以这个儿子就是在慈济很长时间，一直到 UC Riverside 他都在做慈青。
0: 是什么原因又让您做了人文真善美？跟您之前是老师有关系吗？
1: 当然啦，就是美月师姐她真的是慧眼了哈，她会把人安在对的地方啊。那她说你很活泼，那你来带动，你来当我们的活动设计。当时我也是做活动啊，然后还做文宣，那个叫文宣哈，不叫人真善美吧，那时候叫文宣哈。那美月师姐说来这个活动你来做这个。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要出稿吗？我就写一个新闻稿给地方的报社来报道我们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然后写完以后还没完哦，然后活动中间完了以后我要赶快写活动的报道。OK， 这次的活动办得好不好啊，成功吗等等。然后呢我还要给大爱台，可是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弄大爱台哦，真的很土，土法炼钢。所以我跟慈宇师姐哦，凤凰城有一个陈慈宇师姐，她呢很会照相，很会录影，也很会盯着我。她说：“来，慈师，你写文章，写完以后你给我，我就把他们一起给大爱台哦。”那我记得。因为小孩小嘛，那个时候小孩真的很小，也都等三个孩子都睡了哦，我们两个才开始作业挑灯夜战。那我记得常常会看那个 video， 一边看一边写哈，就是 summarize 这样子，写一张呢就用传真机传到他家。那个古代哦，20几年前嘛哈，传到他家，又写完一张，再传一张，终于。慈宇师姐忍不住打电话来说：“你不能再传了，因为我家师兄在睡觉。”
0: 对，传真机是叽叽叽叽。
1: 对对对，还记得那声、你再传，他就要起来骂人了哈，或者是起来了哦。应该不是骂人啦，就会吵到他。
0: 当然。
1: 那后来我们就不传了，怎么办呢？幸好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他就住在我家后面那条街。我写完以后呢？跑到他家去，那都是深夜一两点了，凌晨啊、我就把他塞到他的门缝里头啊，他就拿起来，这样就好了，经常这样子，所以很有趣哦，很有趣。还有一次更疯狂哦，美月师姐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啊、而且她说，哎呀，这个新闻一定要什么24小时、48小时要到大爱台了哈，你们这个太慢，这样不行。我等一下要上飞机要去台湾了哈，你赶快送到机场给我。
2: 对，所以呢，我就赶快就把那个以前就用小小的那个录影带，有没有？什么东西的
1: 录影哈，
0: 是
2: 对，然后连带那个文稿包一包，然后我就开车冲到机场交给美月师姐，使命必达啦，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做了，人文真善美，
0: 幸福了，真的哇，突然也很感恩我们现在的科技，让我们也不需要像陈师姐那时候这么的辛苦，就使命必达，我东西都送到机场拿给大爱台。
2: 对，我就觉得说承担了，答应了，就把它完成，就是一个责任。对，
0: 了解。哎，那其实师姐您，我知道您之前是在凤凰城，那我们现在在洛杉矶啊，是什么因缘让您又来到洛杉矶了？
2: 讲到这个，就是一段比较伤感的，比较伤感的。不过这是一个因缘嘛，哈，人生。你会碰到很多的顺境逆境，顺境可能是一个好的因缘，逆境也不见得就不好哈。那我妈妈往生哈，也是年纪蛮轻，她往生之前，因为我们曾经有到 San Diego 啊去游玩嘛，旅行，妈妈就一直说哇，这个地方好美哈，有山有水，以后呢我想来这边住。可是我们没有等到妈妈年老来退休，她就走了，那所以我们就一直想，这是她的遗愿嘛，她的遗愿想到 San Diego 来住，所以就爸爸就说好，那我们就在这边让妈妈安息，那时候爸爸在啊，就这样决定了。后来爸爸往生之后也是安葬在跟妈妈一起，也是在 San Diego 同一个地方。那我们家兄弟姐妹因为家的观念很浓嘛，以前爸妈在的时候都是每天就是在一起的，所以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伤心触景伤情的地方，就不会想在哪里，因为爸妈不在了。
0: 对，
2: 所以兄弟姐妹就说好，那我们就到加州吧，离妈妈爸爸近一点。你看啊，就是离他们近一点，
0: 离家人近一点，
2: 对，离爸妈近一点。所以我们就有人住在 San Diego，也有人住在南加州，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去看他。
0: 所以此时师姐，那您那个时候也就搬到了洛杉矶。那在洛杉矶之后，您跟慈济的姻缘又是怎么展开的？那您在这边又做了什么？
2: 其实爱做的人就不会挑工作。所以我在慈济，我总是提醒自己，你要用那种打零工的心情，哪边有工哪边做。那当时来到不久之后呢，当时是扩编嘛，就变成东洛和内陆，本来是只有一个东洛，它扩编之后，那个慈少呢也就变成东洛慈少、内陆慈少，那内陆慈少就还没有团队嘛，还没有团队。
0: 慈少是高中生还是国中国高中的孩子？
2: 慈少其实说起来就是13岁以上到18岁之间的高中进入大学之前的孩子。对，这就是我们叫做慈济少年团嘛，应该是这样子。
0: 哇，所以带慈少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吧，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不太，因为可能就是成长的这个阶段是比较不听家人的教导。那所以在这个期间，您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在慈济里面待着，或是怎么影响他们的？
2: 很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带慈少就是要以一颗妈妈的心来带他们，这些孩子都不是我的孩子，可是我用妈妈心菩萨心来对待他哈。我想这个跟我的教育有关系，因为我从师大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在国中嘛哈，当老师，所以这个年纪的孩子我是比较熟悉的。他们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都比较熟悉。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在凤凰城教了16年的中文的时候，我的学生几乎都是偏高，比较高年级的。
0: 哦，了解。
2: 对，所以我对这个实习的小孩是还比较能互动的哦。那在我们内陆慈少呢，我觉得也给我很多机会来接引到这些孩子哈，让他们在慈济这样的一个善的环境里面成长。
3: 你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炎炎夏日啊，你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呢？哦，真的要出去也觉得要扛得住这个气温啊，才可以啊。不知道是不是各地都像台湾这么热哈？然后欢迎从瑞士回来的温慧珍温博士。
5: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
4: 温老师，
5: 我刚从瑞士飞回来。
4: 瑞士感觉就在高山上。
5: 对啊，听起来瑞士其实有很多个城市，像策马特有听过吗？
4: 策马特
5: Zermatt
4: 就听你讲过
5: 啊。策马特呢，它是看世界上很高的山，叫做马特洪峰的一个村落
4: 哦，村落
5: 一个城市，对，
4: 一个乡镇，
5: 很小的镇啊，但它就是一个。很多人去看马特洪峰，或是爱好爬山者，或是高山就是越野跑的人很喜欢去的地方，还有滑雪的圣地。
4: 哦，这是一个你想去的地方吗？想看的？
5: 当初在想要不要去瑞士，第一个想到就是有没有什么世界遗址，或是很棒的地方。那跟之前有一个学长，他就说他如果去这一次的 ECSS， 他会想要去看马特洪峰。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马特洪峰，它是一个海拔4478公尺高的山哦。然后呢，我印象中很深的就是看到那个黄金的山。啊，山是黄金的，没错，它其实是黄金的日出
4: 哦，日照以后变黄金色。
5: 对对，而且它的日照真的就是从它的头，就像一根蜡烛的头，
4: 是就尖尖的山峰，
5: 对对，尖尖的山峰，然后慢慢的映照整个下来，然后大概我有用那个缩时摄影去把它录起来，
4: 是
5: 真的就是大概录了快要一个小时多。就是从日出照了整个马特洪峰，
4: 是，
5: 对，所以这座山呢，它坐落于瑞士跟意大利的边界。那它最著名的特色呢，它包括了说近乎完美的金字塔三角锥的山形，
4: 对，
5: 然后呢晨曦时光阳光照耀的黄金日出，它是一个奇景，
4: 是，
5: 然后以及倒映在利菲尔湖它的绝美镜面身影，就是山的倒影在湖里面，这个我们也有去走路去拍耶，
4: 是，
5: 那它的独特造型呢，甚至成为瑞士三角形的巧克力，有没有？你有没有印象？
4: 有，
5: 它的灵感来源，所以马特洪峰的主要的特色亮点大概就是这四个，独特的角锥山体，然后它是黄金的日出，然后它的经典倒影，然后跟深厚的登山历史跟挑战性，所以你爱爬山的人呢，你跟他讲马特洪峰，他们就哇，一个神圣的山，
4: 是，
5: 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花比较投资比较多的钱去那边住了两个晚上，那因为那边真的是太贵了，因为我们想要说本来学生是有计划说，那我们住远一点点，然后比较便宜，
4: 是，
5: 那但是我就说 那你便宜，但是你日出是早上5:44
4: 起不来，
5: 你有没有车可以到这里、他说没有。我说那我们宁愿花多一点的钱，我们就住在策马特。
4: 哇，
5: 对，
4: 在这种著名景点附近，但离近一点，它的那个住宿肯定是比较贵的。
5: 对 对，
4: 有时候是贵还订不到。
5: 没错，没错。
4: 那你们
5: 订到呢？所以后来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是后来临时要加入的，他就是说，哎、欸，我们订的这间他没有位置。
4: 哦，
5: 是真的没有位置，
4: 临时要加入。
5: 嗯，
4: 还可以这样临时加入，
5: 就是临时决定，因为他本来要论文口试、
4: 哦、
5: 以为时间上，后来他要 delay、okay. 所以他就说、嗯、老师我可以陪跟你们一起去嘛、嗯、我就说可以啊，但是他就订不到我们那间，
4: 所以去不了，
5: 他就订别间啊。
4: 哦哦，所以还是有去、
5: 就是、品质就没有那么好。
4: OK OK，
5: 对对对对，
4: 所以、所以其实不见得可以全部住在一起就对了。
5: 对对对、嗯、我们是没有全部住在一起的、嗯、
4: 但是住得近，拍到日出了，所以觉得很值得，
5: 非常值得。我们早上有去看日出，然后傍晚有去看日落，哎，它日落也是很棒。
4: 嗯，
5: 然后隔天呢，早上日出也是拍到全景这样子。嗯、对，
4: 是、嗯。然后因为呢，我的侄女她就在瑞士读的大学、
5: 哦、
4: 所以她就跟我说，在瑞士哈。我们台湾小孩已经，而且他住在板桥，他很习惯那种生活机能很便利、
5: 嗯、
4: 他到了瑞士，他说姑姑我什么都没有，你千万不要来、
5: 嗯、
4: 他说只有山，
5: 那他应该不喜欢爬山、
4: 哦、对，他说这个一眼望去都是山，房子也很少，什么都很少，便利商店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就想说姑姑你不要来。我说不要，我很想去瑞士。他说不行，真的你来你会觉得很无聊。可是他又不是我， 他自己觉得无聊，我不会觉得啊，对不对？
5: 对啊，我们在那边其实安安静静的，就吹着冷冷的风。我们那时候晚上傍晚，我记得我在就一群人都在拍马特洪峰的日落的时候、那个温度是冷的，因为是晚上了。
4: 哦，在山上了嘛，哈。
5: 嗯，策马特的就是一个点而已，它没有很山上。
4: 对，
5: 但它的海拔也才1000多而已，
4: 1000多已经算山上了呀。
5: 啊、
4: 嗯
5: 哦，好吧，对，因为我们有坐火车上去，大概到3000多
4: 哦。
5: 对，然后因为马特洪峰要4000多，
4: 是，
5: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大概傍晚，大概我是有穿那个雪衣。
4: 哦、3000多，其实已经很高了。台湾最高峰也才多少，对不对？
5: 对，
4: 哦、
5: 对，
4: 玉山是多少？
5: 差不多，嗯，
4: 那个那么高的地方，温度可能都降得很低了啦，难怪要穿雪衣。
5: 所以要看哪一个地方，因为像瑞士洛桑，白天其实还天气还是蛮高的，
4: 蛮舒适的，
5: 很舒服啦，
4: 嗯、
5: 但白天天气也是很。太阳很大、对，那我们从瑞士回来有转机在杜拜，但是因为现在航班都还不太稳定、所以我们也是很大胆哈，
4: 就从杜拜转机。
5: 对对对，然后结果在出发之前
4: 从杜拜转机吗？
5: 嗯，后来听说也可以到大陆的北京去转机。然后他的机票就变成很贵，以前是最便宜的、
4: 是。
5: 那像阿联酋本来就是中价位高价位，
4: 对，
5: 可是后来是因为战争所以他降比较低，
4: 是。
5: 那最后我们就决定搭阿联酋、
4: 是为了便宜一点。
5: 嗯，也不尽然，但是我就觉得阿联酋的服务还不错、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杜拜转机。那后来在回来之前就有收到通知，应该说出发之前就有通知说我们原来订的飞机要被取消。
4: 哦，
5: 航班取消。对，那时候帮我们订的业务就是旅行社就跟我们，对，那时候帮我们订的业务就是旅行社就跟我们说，那你们要不要就是换一班

0: 热的。
1: 杜拜应该也是沙漠型气候。
0: 对对对，就是感觉很不舒服的天气啦。但是它的捷运里面冷到要穿外套，所以我就觉得哇，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真的，还是
1: 身体怎么受得了？
0: 对，还是觉得哎，还是台湾比较好。对对对，但台湾回来，我觉得也是好热，好闷，就是湿度还是蛮高的。
1: 对啊，
0: 对，所以在瑞士，我觉得那个。看到我梦想中的马特洪峰，然后隔天我们还有坐瑞士小火车上去，那上去搭个车也是要蛮久的，
1: 多久？
0: 但是它就每一站每一站的时间呐，就你可以随时下去，然后再上来。
1: 哦，
0: 对，那我觉得
1: 一个站就有个景点，
0: 对，一个站就是在路边都有，就是看你要在哪一站下车。那像我们就是先搭到最上面那一站，然后去拍照啊，哇，整片都是雪，然后马特洪峰，光是在那边就一个整个早上。然后我们那天刚好很幸运，我们从策马特的那个镇上要出发去搭火车，就刚好看到一群跑者。
1: 哦，马拉松吗？
0: 对，他们去跑马拉松，然后我看他们是跑高山马，然后也跑全马的，哇！然后还有Top 20，就是前20名，还跑到我们搭火车的最上面，很厉害。那个高山，那个海拔1600公尺的海拔，这样子跑上来。
1: 高山马跟越野马什么不一样？
0: 越野马它就是跑一些坡啊、山啊，那
1: 山是一直往上。
0: 对，但这个策马特的高山越野马是，就是你不但是要有越野跑的能力，然后他也要适应这个这么高的高地。
1: 哦，
0: 对，所以他是说垂直从山下策马特到上面要1600公尺的这个垂直高度，这个很不简单。
1: 是，
0: 对，然后我就在终点在迎接这些英雄们。
1: 这次没有
0: 帮他们加油。对，这次没
1: 有。这3000多其实已经容易有高原反应了。
0: 是，所以其实就是高山的适应高地训练也是非常重要，
1: 啊，
0: 所以这些人都有特地训练过。所以我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哦，那个大概这个是前20名才有资格参加的，22公里，好，从山下跑上来竟然也是1小时多而已，太强了，
1: 强
0: 真的，嘿，所以学生就说：“哇，老师有这个马拉松哎，你要不要报名参加？”我说：“我是来的之前我没有注意到，如果有的话还可以，真的还是可以去玩一下。”
1: 你有跑过高山马吗？
0: 高山马我有跑过越野马
1: ，
0: 但是高山要看多高，
1: 如果没有做过，
0: 台湾的高度应该还没有那么高。
1: 对啊，你没有做过这样的高地训练，你敢去跑跑看哦？
0: 要看状况，
1: 对不对？
0: 像我们，所以我就先到山上去啊，觉得还 OK 啊，
1: 还 OK。你没有什么高山症的感觉？
0: 我还行，
1: 还行。
0: 对，
1: 年轻人有吗？
0: 有一点，对，就是头痛，
1: 头痛，
0: 对对对，
1: 好像越年轻越容易有高地反应。
0: 对啊，
1: 你还记得那个钟老师？他说他去西藏，他们全团唯一有高山反应的，就是他们的导游30岁。
0: 哦，
1: 他们全团都50-60岁，所以都没有人有高山反应。
0: 所以我还是觉得姜是老的辣，
1: 真的。他说
0: 有时候他的 potential 真的是还是比较好，这跟我之前的研究其实也有关系。我觉得年轻人跟年长者就是经过训练之后，我觉得年长者的耐受性真的比年轻人很像还要好，
1: 好像是这样。
0: 对对对，目前研究做起来是这样，
1: 做起来是这样。
0: 对，
1: 他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好像到后来他也觉得去多高都没关系。
0: 真的，
1: 因为他最高有到5000多。
0: 他只有爬到5000多，其实最高也到8000多。
1: 我知道，我说他最高，他自己试过5000多，
0: 对对 对, 對, 對，
1: 他就想说，他都没有什么高山症，
0: 很不简单，
1: 真的，
0: 很
1: 厉害，要试过才知道，很勇敢哈，可以到那麼高的地方。
0: 所以这一次我们去看策马特的马拉松，我隔天早上 在饭店就碰到一对就是夫妻、嗯、我一看他们的样子就是跑马拉松的，所以我就跟他们搭讪就问一下说哎、欸，你们是来跑马拉松的吗、嗯、他就说哦，他先生是，他是来陪他的，他以前也是跑、嗯、但是后来受伤了

0: 后他就说昨天他们跑了 42K，
1: 是
0: 就是跑一个马拉松，然后我就说哦，我以为他们是跑那个垂直的那个，昨天我看到，就后来他说不是，他们的路线是比较平的。
1: 哦，还有比较平的。
0: 对对，所以表示说他们有好多个、嗯、
1: 好多个路线、啊。
0: 对对对对、嗯，所以真的很不错。
1: 有分组的。
0: 对对对，嗯、所以很棒啊！如果各位跑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策马特这个高山高山越野马、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因为他。刚好就是在马特洪峰的，可以看马特洪峰、
1: 嗯，
0: 然后跑的山头，因为我从上面跑下来，
1: 是
0: 我有去跑一下，
1: 嗯，
0: 那我觉得那个环境真的是很棒，
1: 真的，
0: 对，但是他们是往上跑这样子，
1: 这呼吸起来真的感觉是仙气，有没有？
0: 当然，因为我看到也有，在山的旁边也有很多。有人在玩飞行伞、
1: 哦、
0: 对，然后在过去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休闲，像那个你知道我们现在叫做什么云霄飞车，
1: 对对，
0: 他们是搭那种在雪地里面这样云霄飞车，然后这样子下来的、
1: 哦、雪地飞车，
0: 对对对，像玉林他就跑去，他就自己跑去玩，
1: 去
0: 对对对对、哦，听起来就很有趣，
1: 很有趣。
0: 然后有些他交通工具也有分缆车。
1: 哎、嗯，
0: 然后第二天我们后来就有去搭缆车，
1: 是
0: 对
1: 哦，所以其实难得到瑞士去了，也是带着学生到处走走看看。
0: 对啊，对啊，
1: 哦、
0: 嗯，
1: 还有去哪里吗？
0: 这个是在策马特，在研讨会之前，那之后还有回到洛桑之后，我们就有去一些 tour， 就是我有查那个世界遗产，那在。世界遗产有我有去看一个葡萄园
1: 哦，
0: 对，
1: 葡萄园哦，
0: 对，它也是被列为世界遗产之一。
1: 为什么？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著名的叫做 Lavaux， 那这一片呢，占地800公顷，绵延大概30公里的壮丽梯田，它是在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呢它是从罗马时代就开始种植、
1: 嗯、
0: 那它是坐落在 Lausanne 跟Montreux 之间的一个日内瓦湖的北岸，所以呢我就搭那个小火车，应该说一般的火车到一个很小的站，那个小站就是像台湾的这种像吉安啊，或者是比光复还要小的这种站、哦、然后下车之后也没什么人下车，就我自己下车，然后我就去找Google 地图就告诉我怎么走，那我就看到奇怪，我怎么过不去那个铁轨？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走上面，不行啊，这样穿越也穿不过去啊。然后后来刚好看到一个遛狗的男人，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要怎么样过去这个铁轨？嗯、他就说哦，他就指那个洞给我看，就是有一个地下道的小洞，那个就感觉是别有洞天走出去。
1: 我也是要钻狗洞，
0: 没有没有，所以就这样走过去，嗯、然后。去走了附近的几个城市、
1: 嗯、
0: 然后他就看到有好多个 我就觉得像很多人很享受在独就是独旅、
1: 嗯、
0: 那我当下我就感觉是我是背一个背包，然后
1: 为什么你独旅你不是带了三个跟班吗？
0: 哦，他们有各自两个因为住在一起，所以他们早上洗衣服没有搞定，他说衣服没有干，所以他们正在努力学怎么样把那个洗衣机跟脱水机对，因为脱都脱不成功这样子，
1: 是是是，
0: 然后他们那边住的很像是说早上晚上八点到隔天早上六点是不能洗衣服的，会吵到人家，
1: 所以你们是分开住、
0: 哦、我因为我比较早定、
1: 嗯嗯、
0: 学生都比较晚定、
1: 嗯、他们比较晚决定，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所以他们两个就住在一起，然后当然也比较便宜嘛、
1: 哦、
0: 然后就说老师你晚一点出门，我就说我已经出来了，我们已经预定好了，
1: 那三个学生里面有一个是你女儿啊、嗯、你女儿跟你住，
0: 我女儿跟我住，
1: 但还没有跟你出门，
0: 但她比我更早就出门，她就去玩她就是去搭她的梦想的那个
1: 雪地快
0: 车的，对，雪地快车，对 对, 對、
1: 哦。所以你们有各自的行程，分开走就对了。
0: 我有给他们我的行程啊，我说这是 ChatGPT 写的行程，你们随时可以加入啊。
1: 啊，
0: 对，那如果跟不上就自走自己的也 OK。
1: 你也好自由啊，就是这是我的行程，能跟的就跟，不能跟的自己安排。
0: 对对对对。
1: 啊，重点是女儿这时候就不跟了。
0: 对对，她去跑去玩年轻人刺激，然后看滑雪的部分。
1: 所以你意外有独旅的感觉。嗯、
0: 对对、嗯，我觉得很棒，就是一个整个早上就是很幽静、很清静，然后走着看着对面的阿尔卑斯山
1: 哦，
0: 然后前面一个日内瓦的大。湖、
1: 嗯、
0: 然后你走在就是这种白葡萄的梯田里面、
1: 就是那个你说那个世界遗址，
0: 对，在世界遗址上面这样子慢慢走、嗯、那但是我觉得 ChatGPT 上面讲的不对，因为很多路线并没有他所谓的真正健走路线、
1: uh-huh.
0: 而是就是跟着大马路这样走那但是走梯田那一段我觉得哎、欸、也很不错、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是到处乱跑这样子走到村庄里面去，
1: 你也不怕迷路咧？
0: 也还好啊，它就是一个小村庄、uh-huh. 就是像在你在台湾随便这样走的那种概念，
1: 瑞士讲英文的
0: 瑞士的主要要看哪一区，有些人主要是德语
1: 哦，
0: 对，然后有些人是西班牙语
1: 哦，
0: 那英语的确实比较少，像我们那一天、啊、我们全部发表完了嘛，晚上我就说走，我们要来去庆功一下，来去吃个餐厅去吃个房度就是瑞士有一个起司锅很有名的、
1: uh-huh, 对，
0: 那学生也是很期待、
1: 嗯、
0: 所以学生就找了一间很当地很 local 的，那结果呢老板娘是可以讲英文的，
1: 是，
0: 但是另外一个服务的她讲不通，
1: 哇，
0: 她也不愿意讲英文
1: 哦。
0: 对，其实在早期有些欧洲国家他们是不屑于讲英文的，对，他们就是讲他们自己的比如说意大利文或是讲英文或西班牙文、
1: 嗯、哼，
0: 他就不愿意讲英文，所以这种人还是有，但目前如果在推观光的国家是比较少的，
1: 对啊，
0: 但是在火车公车上面大部分的语言
1: 文字
0: 有一些还是会是 local 的文字
1: 啊，
0: local 的文字，但是你还是看得懂
1: 哦，
0: 因为你去 GPT 上去对照一下C 或是什么什么这样一撇这样些
1: 哦哦哦，
0: 对，你还是可以知道这是哪一站，什么什么什么低什么，你就哦快到了这样对，
1: 哦勇敢哦，
0: 所以其实
1: 跟文字不通，
0: 所以有时候独旅呢我也觉得心境上面，那刚好呢我的指导教授也有传了一个讯息给我、uh-huh. 他说台湾啊刚好在台风吗，所以他就调整了一下他的作息，所以他老师就去一面运动啊，然后也听了一些经呢，他说呢一天有花十分钟静坐者很少，然后呢他说对不紧急的事但是重要的事很少人把时间用在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1: 嗯、
0: 大部分人都在处理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哦、所以呢他有分享了，他说他对浪漫也有不同的解读、嗯、就是有流浪的心，好，然后过慢的生活，浪费时间慢慢走路喝茶静心和吃饭、
1: 哦、
0: 那当下呢我就觉得哇，刚好看到老师传给我的讯息，我就觉得我当下心情就想真的很珍贵的浪费时间在慢慢走路然后慢慢的静心，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你说浪费呢，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转进，
1: 是
0: 因为一整个学期下来一整年的
1: 紧绷、
0: 对，就是你就是刚好就是这样子的慢活跟呼吸，虽然出国的挑战也很多，因为我们都不是跟旅行社的，我们都是 独旅的，
1: 自己走的，
0: 自己走的，
1: 自己安排。
0: 对，然后但是带学生出去有好处，当然也有缺点呐、啊，哈。好处就是哎、欸，有一群人会叽叽喳喳，老师怎么样，老师怎样的有伴。啊，缺点呢，有时候就是在等来等去啊，又要担心这，又要念那个、啊，
1: 要出门还在洗衣服。
0: 那个是小事啊、嗯、嘿，那个因为毕竟都是研究生的，所以我都不担心、
1: 嗯、
0: 对，
1: 那等来等去在等什么，
0: 就是不过海关啊，你说走错啊、
1: 哦、是是是是，
0: 对啊，去哪里要走到哪里啊、嗯、对啊、嗯、对，所以、okay、我都觉得说
1: 一个人真的比较快比较方便，
0: 对，然后但是呢我也觉得很享受啦、嗯、就是大家一起，就是我就觉得常常都是因缘来因缘去嘛、
1: 嗯、
0: 那有这个因缘一起，那当然学生的家长也都是很放心，然后也是很谢谢老师可以带学生一起出去，
1: 对，
0: 因为这毕竟都是一个经验、
1: 哦、
0: 那像最后一个祝安，我就觉得他有跟我去过英国那一次、
1: 哦、
0: 所以他这一次呢他就比较敢出去独旅、
1: 嗯、
0: 对，我也觉得这个都是培养学生的国际移动能力，
1: 对，
0: 对，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勇气啊，
1: 是，
0: 但是安全性也都会先提醒。
1: 我们慈济大学学生暑假都有很多机会出国的，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像学校也在推医助专案、
1: 嗯、
0: 很多人都觉得说哦，你有钱才能出国，但事实上像这次其中就有两位学生他是有接受学校的出国发表的补助的、嗯，好的机票补助。那像我们现在也好多团已经出去，然后有些还在准备出发中，有些已经回来了，
1: 对，
0: 那就是做一些服务学习的就是出国的团队，
1: 没错，
0: 对，我都觉得这是很棒，在慈济大学很棒的一些资源，所以有机会的话其实在别的学校我不知道怎么样啦，机会可能没有这么多，但我觉得在台湾在慈济大学学生有这样子的机会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嘿，而且学生大部分都会自己打工自己去赚钱、
1: 哦、
0: 嘿，然后出国，我觉得这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啊，
1: 真的，
0: 嗯，
1: 要好好把握、嗯、这大学时候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出国去做服务啦、学习啦，哦，以后毕业后再出社会要出国就是自己花钱的，
0: 也是啊，自己会赚钱之后再去出国，这也是有自己有设定一个目标，也是非常好、
1: 嗯、
0: 那但是我都跟这些学生说，青年啊尽量在25岁以前就去就是出国看看，因为他们的交通票、嗯、青年票便宜很多、哦、
1: 是是是是是是，
0: 所以像我们学生就说哎呀老师我就差一岁我是刚刚好就卡在25岁了、哦、
1: 真的哈、
0: 哦、对，
1: 好，这难得老师这个暑假期间还带学生出国走了那么多天，在瑞士不仅这个有学术上的成长跟吸收、嗯、在那个心灵上也有很大的放松跟舒压啦，
0: 还不错啦、
1: 哦、还不错、嗯、真的、嗯、好，感谢我们的温老师这次的分享哦，谢谢您，感恩，
0: 祝福大家，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我发现这几年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甚至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常常都在讨论到底应该不应该创业，或是呢如何开始创业。那有的人呢，他可能是从专业领域开始，那看见了一些产业的前景，决定要着手创业。那有的呢，也是从自己的兴趣开始。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台湾爸的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萧宇晨。他在2014年的时候，从中学的历史老师变成了数位知识内容创作者，跟朋友一起成立了台湾爸。那从专业结合了兴趣创业，致力要推广这个优质的数位知识内容，走过过了10多年的创业历程，有哪些成功之法值得我们学习的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台湾爸的共同创办人萧宇晨。
1: 皮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爸宇晨。
0: 有很多就是朋友在创业前啊，都会想说，是不是应该要从斜杠开始来发展这个副业？那其实你之前自己也是算是有这个斜杠过一段时间
1: 哈。可以这样说啊，创业第一年其实是身兼两职啊，对啊，就白天因为毕竟你那个一整年完整的教学，你还是不能够放掉。
0: 对，
1: 所以其实是第一年
0: 是还要备课什么的。
1: 对啊，所以第一年其实是边教书，然后边做台湾爸的影片，对，只有第一年啦，后来发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太累吗？
1: 对啊，二来也是因为一开始做台湾爸并不是抱着要创业的心态，
0: 是其实比较兴趣的那种感觉。
1: 你要说兴趣吗？比较接近一个 project， 就是跟朋友一起做一个节目。对，所以本来一开始并不是认为它是一个想要把它成立成一个组织。那既然是做一个节目，节目会结束嘛？那结束大家就回去做本来的事情，所以并没有觉得说做这件事情是抱着一个需要离职才能做的事情。对啊，这个就是可能跟朋友一起去想要完成某一件事情，有点这样的感觉而已。对，一开始嘛。
0: 所以它其实一开始对你来说不是一个长远的发展。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快要离开学校，never 想过，也没有觉得会在学校待一辈子，但总觉得待个5年以上应该是基本的，
0: 毕竟是第一份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啊，但我待3年就离开了，对啊，
0: 而且
1: 第3年就在做台湾吧。
0: 哦，所以等于说很早开始去进行了这样子的一个数位内容创作以后，慢慢的发现你需要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情。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核心也是市场买单啦。当然我最一开始做台湾爸，如果就是听众朋友熟悉台湾爸早期的内容的话，我们最早就是做动画台湾史。对，所以台湾爸比较接近是这个动画台湾史这档节目要做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频道名称啊之类的，然后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品牌设定，然后所以我们做这样的设定，但一开始只是为了把这个节目做出来而已。对，那当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当然还是直基于在我自己在教育现场的观察。对啊，当时候开始有一些数位工具跟教育结合的一些尝试。那我自己在教学第二年的时候，也有做加入台北市教育局的一些计划，平板融入教学的计划，然后去做一些尝试，就觉得其实数位学习应该还是这个趋势。那总觉得在教育现场，你看到很多不足的地方。那因为才刚开始在那时候2012、13年才开始思考这件事情而已，所以又觉得说，我自己以前在大学有做一些影片啊，干嘛的，好像可以试试看。那结合自己过去的经验，那我们试试看做一些东西。即使会作为这个 project， 你要说斜杠吗？其实我也那时候也没有觉得我在斜杠，就我觉得我还是在解决一个我自己在一个教育现场我看到的问题。对，然后只是说，那这个问题的解决，很显然不是说我用教书的方式来解决，在一个数位学习的 project 里面，就觉得好像可以独立另外找一个机会，所以刚好跟朋友在聊，在想到这件事，朋友也觉得OK， 然后我们就一个拉一个，然后那我们就试着做做看。
0: 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是从大学，因为现在有很多大学的一些创业计划，然后可能从大学开始就自己做了一个工作室，然后就开始尝试去接案子，去发展看看。
1: 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就真的试试看嘛。然后你觉得你有部分有一些能力，然后你就尝试看看，然后真的能接案，代表说，市场有一定程度的需求，买单你的，你提供的服务也好，或是你做出来的产品也好，那你再慢慢把这个东西打磨到让更多人接受，我觉得Day One 是这样。所以对我们而言也是，虽然说不抱着创业的想法，但也是因为我们就把这影片做出来了。在2014年那时候的网络环境，其实这种知识型影片非常少。
0: 很少很少。
1: 所以哎、欸，我们出来之后，没想到大家觉得哦，原来知识型的影片
0: 可以
1: 长这个样子、嗯。对，所以哦，哎、欸，突然接受度很高，那我们当然进一步才开始在思考说，那怎么样更有组织、有系统的让这样的内容持续在台湾的网络环境存在，而不是说哎、欸，我们一个 project 结束就消失。所以正在那个时间点之后，所以2014年9月1号我们第一支影片上传，但实际上面一直到11月以后，我们才考虑成立公司、
0: 嗯、
1: 对，所以公司成立的更晚，其实是比我们开始做影片更晚的事情。对啊，
0: 是后来才决定要开始真的要往这条路走。那你觉得就是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创业也好，或是从兴趣或是到这个专业的发展到现在的这样子，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子的能力或是特质是现在的年轻人是需要去培养的或是说注意到的？
1: 哇，这个我觉得这个历程需要能力真的是有点太多了，
0: 很多是不是？
1: 对，但是我觉得不同阶段你需要解决问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像一开始初期的时候，皮皮你刚才提到的案例，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尝试，就是你不要在这个创业的想法里面，在那个想法打转太久，你应该想办法变成第一笔生意。对，那对你一定要先让你的产品或服务找到第一个买单的对象，而且记得哦，那个要能够验证第一个成功，那个买单的对象绝对不能是你的朋友跟亲人，要是第一个陌生人，因为你的朋友跟亲人，你都会想见他为什么要付你钱，就是抱着支持你嘛，对，
0: 无条件支持。
1: 对啊，所以你可以装当做，如果是认识的人买单你的产品或服务，基本上就是抖内你而已。你要抱着抖内的心态，不能说哦，你看有人付钱给我，不，要是第一个陌生人愿意买单你的产品，才代表说，哎、欸，我应该有帮这个社会解决了一些问题，对，而这个产品好像有解决一些痛点，好像还可以再往下看看，对，所以我觉得直接 try and error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啦。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初期打造一个市场接受的 prototype 是最关键的、
0: 嗯、
1: 对，那你会想要创业，一定会觉得说哎、欸，你可能具备怎样的能力，或者你看到怎样子一个问题，那就真的要去执行看看。那当然到后来你需要了什么经营管理能力啊，财务思维 whatever， 我觉得那反而真的都到
0: 后期，
1: 对、啊、
0: 後期
1: 你先有东西成功再说啊。
0: 就是刚开始的那个第一步必须先踏出去、嗯、你才会发现你还缺什么。
1: 对啊对啊，没错没错，
0: 你还需要加强。
1: 如果你连第一个 prototype 都出不来，那你就也没有一个创业的必要吧，对不对、嗯、你没有什么东西是想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实现出来的。你如果说你只是抱着我不想要当员工我想要当老板，哎、欸，其实我不会觉得什么念头是不好的、
0: 嗯、
1: 对，但你即使是带着这个初始念头，那你当然还是要想了，那你凭什么可以不当员工嘛、
0: 嗯、
1: 对，你要当老板，那你的那个所谓当老板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对，如果真的没有那个东西，你只有那个念头，那还是很奇怪、啊、
0: 不能让他只停留在想的阶段，要去做。
1: 是啊，我觉得创业最核心的，我觉得那个基本的特质还是手脚要动得比较快。我觉得我们大家对于老板、对于管理者都会有一个错误的想象，就是只要动嘴巴就好，哦，命令别人去做事情，哦，我是老板，我有员工叫别人做事情。这创业不是这样啊，创业基本上你就是要能够把东西做出来的人、
0: 嗯，
1: 对啊，就基本上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做，就是所谓的校长兼壮中嘛，对啊、哦，就是你真的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做啊，所以没有什么太虚幻的想象了。
0: 尤其是创业初期，可能很多事情都是老板要亲力亲为，
1: 这是肯定的啊。甚至你，我觉得根本不应该抱着所谓的老板这个心态啊，
0: 应该是团队一起，是不是？
1: 对。对啊，或是说你甚至一开始不见得会有团队啊，你一开始可能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而已啊。对啊，特别在现在 AI 时代，其实结合 AI 作为助理工具、嗯、对啊，其实艺人公司艺人助理，或是像我非常多朋友现在30多要40岁了，在特定的专业领域小有成就，他可能变成是个人顾问公司，他卖他的还特定领域的专业服务，对啊、嗯、但他竟然是提供顾问服务，他其实也不需要团队，那他就是艺人公司，对啊、
0: 嗯、
1: 那怎么样把自己的服务跟个人品牌塑造好，来在这市场上有越来越多公司需要他这个顾问服务的需求，这也是一个方式。我倒不觉得就是一定是用老板的 角度，所以我觉得什么老板员工之类都不是重点，还是重点是你那个产品跟服务是什么，那有没有市场，有没有买单，对，这才是关键。
0: 是，其实刚才有听到宇晨他们是从2014年台湾吧创立以后，
1: 现在12周年了，
0: 哦，今年12周年了，嗯，
1: 12周年，
0: 太好了，就是那时候上传了第一支的台湾史为主题的动画片，三天内无人订阅的情况下就突破了10万。
1: 对啊，这在现在 很一般一般了，但在2014年的网络环境，
0: 十几年前来说，其实是非常快速的，
1: 对对对，是吓大家一跳，
0: 嗯，
1: 就吓这个
0: 轰动，轰动到
1: 大家，那时候，对啊，我那时候最意外的事情是包含，因为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嘛，我们那时候系上的老师们甚至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就是而且是一批就是系上德高望重的教授们，
0: 哦，
1: 他们很想知道原来历史普及可以
0: 这
1: 样
0: 做，而且可以这样做，
1: 对，所以受宠若惊，就是原来我们做的，你当初做的时候并没有想象是什么改变世界的东西嘛，其实你不会这样想，
0: 嗯，
1: 你就是看到一个问题，然后好像觉得可以用结合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来做知识传递，哎，没想到这个市场蛮，所以我觉得创业多多少少有时候我必须要说也带一点运气的成分，
0: 嗯，
1: 对吧，啊，你说的在像我们同样格式的内容，那是因为在2014年那样的环境下有那个需求又没有人满足成功，那同样的内容如果你是晚个三年或早个三年，可能都没有在那个时间点这么的成功，
0: 哦，对，
1: 啊，对， timing
0: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1: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 这也回过头来，我觉得这也是初始创业可能需要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有些时候你在这个时间把这个产品跟服务做出来可能真的也不错了，但目前这个时间点，或者是你初步探寻的市场，刚好目前找不到人买单而已，就不要放弃了。就是，但你也要有本钱不放弃。例如说，你有足够的后援，或是你有足够的资金，能够继续让你烧到这个市场看见你的一天。对对对，我所以我们幸运的点就是，我们竟然第一个东西就成功了。
0: 嗯，
1: 但就新媒体领域来说，或是我创业圈的朋友来说，其实 try and error 的过程当中，找到第一个 prototype 的成功，其实有些时候，很多时候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0: 嗯，哦，
1: 对，所以，但你有没有办法熬过那段时间，那我觉得是需要一点心性的。
0: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在尝试第一个成功作品的时候，其实是花了更久的时间才，
1: 啊嗯。所以必须要说啊，你这样我讲的话，我觉得刚毕业就要创业，老说我会不那么建议。对，因为你很难真的知道这个市场的需求在哪里。我其实通常会比较建议，如果你真的抱着创业的想法，那你可以让你第一份职涯的工作可以去找新创公司。
0: 哦，
1: 对，就是找，
0: 反而是去观摩。
1: 对对对，找才成立3到5年左右的，也不要找还刚刚成立第一年的，找成立3到5年，最起码已经成立了3年左右。那这样的新创公司，你投入有什么好处？就是第一个，他们产品可能还在打磨阶段，
0: 嗯，
1: 但是他可能拿到第一笔天使投资，代表说，市场或者是投资人对于他这样的想法或是 prototype， 其实是觉得有机会的。有机会跟市场沟通的，所以你在那样的创业团队，对于所谓的怎么样怎么样打造产品，怎么样子产品跟市场接轨等等，在一个新创公司里面，你会学到的东西或对于创业的概念，我觉得会提升的蛮快的。对，而且尤其是在一个3到5年的团队，往往团队规模比较小，所以你其实有机会什么事情都有机会做到，你不会在一个大的组织里面，你只会。你知道分切一个
0: 很
1: 小很小的细节，对对对，你有机会是什么都碰到，所以那这个什么都碰的经验是对你自己开始投入创业，因为你也得什么都做的情形底下，这样子的训练我觉得是蛮好的。对，而大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包括我身边的很多认识的创业者也一样，其实就是他可能先在一间公司工作，然后后来自己想要解决问题或是干嘛，自己又再出来，然后可能做跟他本来当员工的时候做的事情可能差不多了，或者是解决问题差不多，对啊，因为你一定是先看到一些机会点，或者你累积了一些能力之后，你才会特定知道说在哪一个专业面向上，你好像觉得可以再多解决什么问题，对啊，嗯，所以我觉得加入新创公司是一个好的起始点啦。
0: 对于想要开始创业或者尝试创业的朋友，如果你刚毕业的社会新鲜人的话，其实蛮 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到一些三五年的新创公司去学习。
1: 没错没错，一来也学习啊，二来当然也就是真的去
0: 搞不好你做下去以后就变成团队一员。
1: 没错没错，其实我发现到三十多岁这个年纪，我几个朋友的经历就很明确，到稍微有规模的公司，他可能稳步升会成为一个小主管。但我一个差不多的朋友，他进新创公司，但那个前提，那个新创公司真的做起来了。他真的做起来之后，他相对很快速，甚至成为C 级的主管，就是可能是营运长啊之类的，因为他很初期的时候就加入团队，但他的能力也必须要能够有所展现，对，真的够强。然后所以甚至你不用自己出来创业，你直接成为一个新创公司很你的能力很对很拔尖的话，直接就成为一个可能有机会带股份甚至成为共同创办人，对啊。所以我觉得但一样那个前提都是你的确要有超群的能力，我觉得这是真的。对，那只是说我觉得比起你进入大公司，当你对于自己的能力有一定程度的自信的话，在新创公司这样子的一个团队比较容易彰显你的能力，然后你获得的对价的报酬也会比较快。
0: 对，其实也有看到像是宇晨你们的这个台湾吧，就是从刚开始的这个动画片，然后一直到后来开始做角色 IP、儿童绘本、儿童动画，甚至是纪录片，对，就是有发现你们一直不断的在去突破创新。那从一个新创公司的角度来说，为什么会需要去一直这样子的突破创新呢？
1: 其实我觉得，我相信不同的产业业态一定也不太一样。如果说你是一间软体公司，其实你不见得要一直做很多不同的 app， 对不对？做很多软体，其实你可能就是，做第一个软体成功了，你就是把这个软体长期的维运跟服务做得非常好，然后深化功能等等，
0: 就是，对，
1: 所以它不见得真的需要一直创新，只是说因为我们毕竟在一开始投入的赛道比较是新媒体领域，对，那新媒体领域其实环境变化非常快速，尤其是有别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另外一个特色其实是跟平台的演算机制其实是有关系的，对，所以整个平台演算法又是内容提供者相对难去，你知道吗？去影响的，对啊，所以包含
0: 去符合那个平台的规范，
1: 对，或者说那个平台当前最喜欢的内容，对，或是最喜欢的内容格式，不一定是内容取材本身，可能是像我们刚开始做内容的时候啊，YouTube 官方会主动跟大家讲说，三分钟左右的影片是最合适这个平台的内容长度，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平台很刻意的在推超过十分钟的长内容，对，又再过一段时间之后，随着 TikTok 的强势攻击，Shorts 这样子的短影音又蔚为风潮，对，六十秒左右，一分半，六十秒到九十秒左右的内容又蔚为风潮，所以你看，就是这个整个网络环境的变化其实非常快。再来，我觉得新媒体有一个特性是，其实它是一个入门门槛极低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我们几乎在第一年就遇到一个蛮显著的瓶颈，就是我觉得不是我们在某个程度当然是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这还是一个点，对对对。但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环境逼迫使然，就是这个新媒体的赛道其实是多数人甚至个人都有机会很快速的投入，但我们选择的一个处理内容
0: 的形式
1: 是非常不容易的。对，第一个我们处理的是知识内容，所以梳理知识内容，然后找到好的一个结构跟呈现模式，本身就比一般的娱乐型啊搞笑型的影片它的难度要再高，对。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又走用以动画为主体的呈现方式，那比你拿一只手机就可以拍啊，然后一些手机的剪辑软体就可以很快速剪就上传，可能它表现也不错，它也有10万以上观看，我也10万以上观看，但我制作可能是它的100倍，对啊，
0: 成本比较高，
1: 对啊。但是就新媒体，就媒体形态的收益而言如果我们是以业配跟广告或者是 YouTube 平台分润而言，大部分大体大家还是看的就是那你创造多少的点阅嘛，对不对？所以都同样创造10万的点阅，它的成本是我的10分之一甚至1%的时候，但我们拿到收益可能是一样的。几乎在第一年就发现，以我们这样的格式跟产制内容的整个 形态，其实是没办法用媒体的模式生存下去。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们才从第二年开始吧，虽然说大家还是看我们持续在推出影片，但其实整个台湾霸的经营模式就比较接近制作公司了。对，就是我们只有动画台湾史是完全用自己自足
0: 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对。那到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活下来真的必须要跟别人合作。那只是我们早期合作的对象可能是，例如说公广集团，例如说客家电视台啊。我们到今年持续都在推出客栈的客家文化推广影片，或者是跟公视合作一些新闻名词解释啊等等一些内容，然后再从公广集团扩大到一般的企业啊，或者一些民间组织的合作。所以其实是慢慢找寻一条我们这样子的内容，即使我们开始用新媒体的方式出去，但最适合市场能够接受我们买单我们的一个存活方式可能是什么，我觉得是慢慢找到的。对，但是真的开始找到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说，这跟你一开始想不太一样，对不对？就是你不是为了帮
0: 你，原本是想要自己做自己想做的，
1: 对啊，对
0: 对，但是现在变成帮别人做他的内容。
1: 对，我帮别人做，但很多时候跟我们合作对象本身也都是好的合作对象。对，例如说罕见疾病基金会，我们几乎这几年每年都有协助他们做一些罕病相关的议题推广，你当然会觉得很有意义。或是客家，刚才讲的客家，那你例如说，你看你要问我自己的核心关怀，这些议题都很重要，但不是我最核心关怀，对不对？那我最核心关怀反而没办法优先做，因为资金没办法到位的关系。对，所以不得就在想说，我们就是持续做好内容，然后接专案活着，再拿做专案赚到一些钱，每年做一些些我们自己想做的内容，但那个能够做的量体很有限，所以我觉得一定不得不在想说，那下一步可以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做更多我们在乎的东西。对啊，所以才会有你刚刚提到包含既然知识型影片也越来越多，知识型网红也越来越多了，
0: 对，
1: 那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相对有一个更完整团队的情形底下，我们能够做纪录片，我们有角色 IP， 那角色 IP 在往下发展经营还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我们看到台湾一般型的知识内容很丰富，但儿童型的内容其实是缺乏的，我们有没有机会在儿童内容再多做点什么。所以你还是会看到持续看到环境有所不足的地方，那我觉得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一直抱着二次创业三次创业的一个心情去想说，那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解决什么问题，那 try and error， 对啊，那中间过程一定会有比较大的失败。
0: 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台湾霸共同创办人萧宇晨，和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业经验谈，以及对于青年创业家需要具备的能力跟建议。我们下一集呢，会继续来谈到他在创业十多年的历程当中，曾经遭遇到最大的挑战，公司亏损将近2500万，顶着如此大的压力，他是如何跨越考验调整心态的。请锁定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静思三部曲，贫病相因，1972年始，请翻开432页。不问有无能力，只问是否该做。日本治台第五年，1899年，民间组织鹤田组向台湾总督府提出花东开垦权申请。当时来台垦殖者不少，因为水土不服，客死异乡，或是不安风土环境、作物特性，生活无法自足，反而沦为农工。20世纪初期，台湾总督府展开台湾移民计划，招募志愿家庭到花莲、台东垦殖，提供各项优惠补助。台湾各地日本移民村逐渐成型，最盛期有将近20个。龙泽明子出生于日本九州，幼时跟随养父母来台定居花莲，因经济状况不佳，养父母将他出养给台湾张姓家庭，改名秀慧。成年后与同为日籍被台湾人收养的张东来结婚。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治台50年画下句点，将近50万日籍民众被遣送回国。秀慧和东来因为被台湾人收养，得以留在台湾。夫家经济优渥，秀慧前后怀了10个孩子，但后山医疗落后，不是流产就是早夭，至于3男1女。1964年，幺儿出生才7个月，先生因病过世，之后公婆也相继亡故。秀慧母子在家族中顿失地位，不止与家产绝缘，更被迫带着4个孩子离家。在中央山脉沙婆岛山脚下的沙古拉租屋而居，远在日本的亲人得知秀慧的处境，愿意接她和孩子回日本生活。但秀慧考量日本谋生不易，要养活4个孩子实在困难，孩子们的日语能力也不足以应付当地激烈的升学考试，于是打消回日本的念头。留在熟悉的台湾，就得面临举目无亲的窘境。秀慧身材娇小，又因多产而体弱，为了抚养4个孩子，她每天在各家田地间打零工，孩子们则留守家中相互照顾。她说的闽南语带有浓浓的日本腔，附近的人都称她为李奔伯啊。师父，沙古拉有一位日本太太，先生去世，独自带着4个小孩，很需要帮助。1966年农历10月，功德会成立半年多，法师接获提报，亲自前往探访。一个深秋微凉的日子，法师一行人走进由木板搭建而成的矮房，只见3个孩子趴在地上，大的正忙着生火准备煮饭，两个稚龄的弟妹在旁边帮着吹气以助长炉火。妈妈在家吗？两个较小的孩子见到陌生人害羞地躲了起来。最大的哥哥回答，卡桑出去工作，要晚一点才会回家。眼前这位身材干瘦的孩子叫马萨，张正吉，8岁，排行老二。他清秀的脸庞被烟熏黑了。5岁的妹妹蜜奖张满，和3岁的弟弟马萨奥张正雄，小脸沾了地上的泥巴。47岁的张秀慧和4个孩子从此成为慈济长期照顾户，接受功德会每个月补助100米。张秀慧有空就会来普明寺帮师父们做手工。有一天他满脸忧愁而来，众人关心地询问，他倾诉心中的烦恼。 厝主要把厝收回去，我母子无所在通好去。法师和几位弟子虽然也是借住普明寺，但不舍张秀慧与孩子们孤苦无依，想了想便告诉他：你每天出门去做工作，孩子那么小没人顾也不行，不你就搬来跟我们做伙住，孩子有人照顾，我有汤好吃，你就有汤好吃。法师的大弟子少维得慈当起木工，在棉纱手套工作间墙边用木板钉了一组活动床铺，白天可以上推收起，不影响工作空间，夜晚拉下供母子睡卧。1967年春天开始，日本太太张秀慧带着孩子以功德会为家，秀慧常协助农事，投入手工作物，功德会发放日更是忙进忙出，帮忙招呼照顾户。两年后，1969年开始兴建静思精舍，德慈师父也在普明寺与精舍之间用木板为张秀慧母子搭一间约八平大的房子，四月完工时还搓汤圆庆祝他们入住。尼娜台风重创，张家入住木板屋六年多后，1975年8月2号，气象局发布尼娜台风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秀慧的大儿子在军中，17岁的二儿子马萨外出工作，他和14岁的蜜酱、12岁的马萨奥待在家中，紧盯着户外的风雨逐渐变大。妈妈，我们过去施工那里好吗？女儿频频催促。秀慧何尝不怕，但是她不想在台风天里给师父添麻烦，决定再等等。三号中午，台风从花莲登陆，17级的强风瞬间掀去了张家的屋顶，暴雨直下，眼见梁柱即将瓦解，秀慧赶紧带着两个孩子逃出摇摇欲坠的家，母子三人手牵着手，顶着强风豪雨行走在田埂路上，大小石块不断地往身上袭来。忽然间，身高不满150公分的蜜酱被强风吹飞了起来，又重重地摔落田中，秀慧吓得魂都快没了。幸好蜜酱马上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距离静思精舍不到50公尺的路程，平日不小5分钟就能够走到，但此时他们的每一个脚步都深陷在烂泥中，费尽了力气才能够拔起，再往前跨出一步，还得提防瞬间强风吹得人仰马翻。不知道过了多久，三个人终于半走半爬的来到精舍侧边的厨房。秀慧使尽力气敲着门：师父救命啊！德慈师父闻声而来，顶着强风勉强把门打开一道细缝，将满身是泥的母子三人拉进屋内。进到屋内，看到师父们也是忙成一团，大殿屋瓦被强风吹落，到处都在漏水，大家忙着用水桶接水擦水，惊魂未定。大家忙着用水桶接水擦水，惊魂未定的秀慧帮孩子把身上弄干净后，

十天后才全面复电。新城乡北埔村100多家大理石工厂由钢架建成的厂房全倒，大理石块四处飞窜。花莲多木造房屋超过2300间倒塌受损，尤其秀林乡、新城乡有7个沿海村庄的木造建筑几乎全毁。其中静思精舍所在的康乐村，海水将20多户渔民住家席卷而去。面对这场花莲17年来最大的风灾，成立9年多的慈济功德会如何展开救助呢？法师眉头深锁。风雨方歇，台北3位委员陈美珠、杨玉雪以及胡玉珠风尘仆仆赶抵精舍探视，同时带来3万多元交给师父。这是我们和一些朋友捐助的，希望能够为受灾的民众做一些事情，仿如一股暖流植入法师心中。台中菩提树杂志设有急难救助基金，创办人朱斐居士立即汇来20000元善款，且在刊物上撰文呼吁捐款，各方慰问及捐款陆续而来，令法师感动万分。在灾后经济悲戚与颓丧中，一封封慰问信函及捐款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发觉我并不孤单，周围有许多温暖的臂弯扶持着我。我应该振作精神，设法为那些遭受灾难的贫户发动救济工作。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性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在上个礼拜呢，其实讲到从这个三重静明师姐的家，然后再来到济南路，然后到吉林路，然后到忠孝东路的会所，那终于呢，我们的这个台北分会呢，最后就是落脚，就搬到了新店静思堂。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溯源的，真的是时间不够多，但是要讲的太多。所以早期其实慈济在台北的足迹，今天观音师姐在提到那个静思静社有一连串的过程，其实慈济的每一个点都有一连串的历史跟过程，从1972年在静明师姐家三重，然后1979年在静音师姐家台北，再来就1983年在济南路的会所，然后1984年就搬到了这个吉林路的会所，再来就是1991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分会的静思堂，就是在忠孝东路。那这个新店静思堂其实讲起来你会觉得它好像是到2016年才做这样的一个启用，可实际上时间其实是很早的。他在1991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北区委员大概人数就已经有3000多人。那吉林路我们当时还有一个因缘，就是长安东路有一个文化中心，就是那个谭思文库，就只有一个会所，就是忠孝东路的那个静思堂。那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比较大，就是忠孝东路这个地方，每次聚会共修那个空间就是一盖好就不够用，很狭窄，那会员的成长很快，很需要更宽阔的一个用地。那大概在1994年，其实当然是雅美师姐她跟这个同学的先生，就是慈济在找地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周俊雄先生就认识了台塑相关的有一位廖三郎先生，就开始在就找着廖先生就提供了三个地方的土地，一个是在新庄，一个在树林，一个在新店。那当然其实找土地的过程就要不断的去看现场的，这样的去看，所以最后就是新店的明达厂的基地最合适，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新店静思堂跟新店慈院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周遭。因为这个整个购地的过程其实很复杂的，而且是时间是拖得很长的。那其实在谈新店基地的时候呢，也已经在着手内湖的基地，也就是说上人用心天下事是不会停下来，就是这边在动这边就停下来，没有，当时也已经在做内湖的这样一个基地。那当时要盖什么呢？其实就是儿童复健中心啊，当然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置业园区，因为台北嘛，所以当时新店慈院还不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但是这块地呢，有太多太多的一个因缘，最后的一个决议考量就是先做医疗置业，先做医疗置业的建设，所以就把它呢就改到了现在的新店基地，就是我们现在的新店慈院。那这一块，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上人原来是要盖静思堂，盖可是医疗比较需要，所以就先从医疗着手。明达厂的基地取得以后呢，就是为众生，所以先盖慈院，医院企业以后才盖静思堂。那这静思堂当然主要还是一个人才，这个菩萨招生大型的集会，还有救灾避难的一个场地。在 SARS 的不是 SARS， 在 COVID 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好多的园区跟静思堂都提供出来作为这个疫苗施打，还有甚至在做这样一个物资，在土叙的一个地震的时候要援建运送物资的时候，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国内外的一个使用。那新店这个置业园区，就大家现在看到走过去，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一个完整的土地呢，其实大概从1995年一直到2008年总共花了13年的时间。因为台湾的土地分得太细，它不是一整块一整块，它可能有块大大，可旁边有这边一小块一小块，而且有各种公有的或者是私有的，很复杂。那这个土地的故事其实啊，淑珍师姐跟这个萧惠特师兄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把它很完整的都写下来，所以这个历史有留下来，只是还没有出版。那总共这里面有23个地主，包括 这个比较大，就是明达公司，还有国有地、水利地，还有这个私人土地。好，1995年10月22号，北区工人的一个座谈哈，上来说新店那边有一块土地，将近多少？9000坪。那主要是一家工厂，它最主要就是明达哈，那个工厂啊要迁厂，他想卖掉。那上来就想，这个9000坪其实很完整，所以想要5000坪来做儿童复健中心，4000坪呢就是来做我们的静思堂。很像就上了那个时候是在这个忠孝东路的旧会所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就像我们的这个分会一样。那上人说你想想看，我们的忠孝东路的这一块慈诚队来开会要分好几批哦，委员也要分好几场，因为你一个就是大概三，大家如果去过那个地下室大概就300-400人，其实就已经非常挤了。那如果可以有一个3000-4000人的大会长，不知道有多好。所以上人说我们要净化人心啊，旧的会员要赶紧招回来。刚刚四号师兄也讲到净化人心，对，上人一直心心念念的净化人心。所以1997年6月9号，上人去看那个台北慈院的预定地，就是我们看到就是那个明达厂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那台北慈院呢，所以在取得之后，台北慈院是2000年6月10号动土，那2005年5月8号就起业，所以这样子就是5年。所以现在各位先记住2000跟2005年，台北慈院完成之后，所以果然两个相差就是差不多就是11年的时间。所以2011年4月15号新店静思堂动土，所以这两个，一个是置业，一个是置业，一个就是我们慈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2月16号、10月1号才迁入启用。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启用呢，还是有它的一个因缘。那我们再来回溯，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上人对于台北的种子跟台北的一个发展过程呢，那个脉络跟那个地图历史非常的一个清晰。所以上人跟北区的委员慈诚座谈的时候，上人说啊，慈济跟台北的因缘45年了，2016年，那距离那个这个静明师姐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种子，上来说45年，静明师姐是台北的第一颗种子。那她是谁接引的？我们后面就要讲一些接引的人。她是李石师姐六号的人，她跟她讲，以前的人真的很单纯，就是我听了一件好的事情，你也要做，我也要来做。她就跟她说，我们花莲的师父在做慈善的工作，大概做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就她能听到的，她理解的。好，你拜托你来花莲看看。好，她这个真善女子，她听了以后她就来，来了以后呢，她也把这样的慈济的故事就开始讲。那她很会接引人，真的法缘都很盛。所以我们在台北的这个老三师姐静缘、老二师姐慈妙，还有老大师姐，都是静明师姐带出来的。我们就看到这些白发苍苍的资深的委员，其实看起来每个人都是非常的慈祥。那在台北呢，当然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叫五指西瓜，就是那个静阳师姐。台北最大的就是当时有这个家户的最大的家是在哪里？在静应师姐家。那总是有地方提供嘛，那人来了就是要吃，就是要招呼，总是要有人。所以静阳师姐她104号，所以她说她叫104专线嘛，只要 call 了她就来。她很热心，她说提那个嘎鸡啊，刚刚那个四号也提到那个蔺草，以前就是不管你家里多富有，反正物资也不丰盛嘛，就是那个蔺草编的提袋，他背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环境也很好的太太，装那个砧板，然后背锅子，然后到静应师姐家去煮。各位，不是说我坐下来就可以煮，是要自己带道具去到那里去煮。那姻缘非常好啊。那静应师姐的楼下是谁？就是宋笃志先生，就宋先生啊。那人很多怎么办？不够煮嘛，那就跟人家借厨房。好，所以就这样子，那缘就牵起来，又有接引的姻缘。上人一听说，哦，宋先生是做营建的，我们真要盖医院啊，那我们要盖医院，那这个要好好的来跟他接引。那在静应师姐家啊，又认识了静应师姐的干妈，就是曾太太啊，就是我们这个曾文斌院长的夫人，这静应师姐的干妈。所以牵扯，哎，这个上人又知道了他这个乌角病的这个过程，他觉得说这样的人才真的是我很需要的，所以上人极力的来希望曾院长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个慈济的医院建设的一个行列。那曾院长当时也有他自己的因缘，所以他就跟上人说啊，我可以在台大再找人，但我一时之间还没办法。 所以当时有一个副院长啊，是很好的人，师父你如果要盖医院的话可以邀他进来，他推荐的是谁，就是杜思勉院长，所以杜思勉先生啊，就成为我们慈济医院的第一任的院长。而且当时上人找他的时候，他还跟上人说，上人你真的要用我吗？我身上有一颗炸弹，不定时的炸弹，因为他当时已经肝癌了。上人说我身上也有炸弹啊，我有心脏病啊，他说我也不怕，对不对？好，所以就这样子，他们把他做起来。他上人说因缘就是这样子。那再来讲呢，就是说正理时先跟正伯这两位，实在对金色对整个这样慈济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所以在静明那里空间，就是济南路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那当时在花莲林场有一位郑处长，就是郑伯，他的太太郑李时先，你看是师公的，就导师的弟子。那其实这个因缘就很深嘛，想一想，他觉得说应该来花莲看看师父到底慈济在做些什么。来了以后，哇，马上就被感动，然后就黏在一起了。他就邀他先生一起来。那济南路一个房子呢，他就跟上人说，其实你知道这对夫妻很可爱，他们一直在骗上人，但都是很善意的。他就跟上人说，我那个房子没有人住了，也不想租出去的，你要盖医院没有一个联络处不方便，一直拜托啊。那上人就去济南路那里看一看，哎，真的也是比较大一点，那客厅大概有20几平嘛，然后要盖医院了，总是要有个地方可以开会，所以那时候就用了。用了以后，当时的这个杜思勉副院长都是台大的嘛，还有曾文彬副院长，还有王玉明是国泰的副院长，还有当时的高尔潘建筑师，每天啊都是下班就来，6点多一下班了，那再到那个地方当然是6点多。啊，慈济也不是说像现在可以煮得很粗糙，就是买个便当，然后在这里吃，然后就开始讨论设计图啦，讨论到凌晨散会回去。那其实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原来高尔潘建筑师啊是王玉明的姐夫。那怎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因为王玉明是我们陈锦花师姐的妹婿。所以因缘就这样，我认识这个人，然后他是谁，他有这样的专业，我们就，所以这个就是人间菩萨好招生。然后这个李清波居士又是怎么来，就济南路对面南亭老法师的这个道场，当时慈辉师姐就我们陈少明副总好的太太，他们是一起在那里念佛的，好，一直在那，他就邀他们夫妻过来。那他来了以后，他也很感动，所以呢，就不断的跟上人讲说：“师父，我在吉林路有一个讲堂，你喜欢我就提供给你。”当然不是上人，上人一定是说：“哦，加款加款跨一面。”可他每天来呀、啊，有一天他就把车子直接开到那个济南路的门口，好、哦、上，意思就是说，上人你上车吧，像一想人家后椅的就去看了，哇，去看了又才知道说吉林路这么大间哦，所以不是说哎，你说要给上人，上人就给你收哦，这还要看那个福缘福报。那上人看到这么大间就讲，那这边平时在做什么？他说我都请法师来讲经啊。上人说那如果我来了法师要怎么办？他说因为那个法师讲经都没有人听啊，就没再用了，就是一个讲堂那么大就没有人说法啊，所以就邀请上人，上人就去那里讲地藏经，然后去讲啊，讲药师经。然后这个李清波就跟上人说，上人啊，以前要人家来听经啊，我要买东西跟人家结缘呢，就是你哪来啊，听了啊，听完我买我东西给你，这样。上人说你买什么？他说毛巾啊、肥皂啊、洗衣粉啊，就是跟人家结缘，用这样子让人家愿意来听。他说现在呢，他说现在还得了，不行的。他说师父，你看到这里坐的人，楼梯一层一层都有人坐了，我现在哪有办法好去结这样的缘，而且也不需要了，因为人都一直来。好，那上人也很感念。上人说每个月上人如果去台北，就那一段期间都是这个李清波居士在载师父。那在李清波居士之前呢，是老三胡玉珠。好，那他呢，上人说真的也很感恩，他会跟他先生沟通，师父要来那几天车子就是要让他用，所以吉林路让上人啊聚了很多的法缘。那上人就说，你看讲药师经在台北打了很多瓷器的基础，要盖医院的时候，大家用心用力的付出，真的是寸寸的爱，分分的感情，一路这样走过来。回顾古往今来各地慈济人的记录，就是现代的阿含经。所以慈济上人的确是把经铺在路上，让慈济人呢一个个活生生的都成为佛典中现身说法的人物。这样说，台湾真的需要善与爱，用爱铺路，把觉悟的友情寸寸接起来联系过来，这种长情大爱让我满满的感恩。2016年8月，上人在跟这个台北地区的这个座谈，上人就提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新店的慈院，上人说这个新店慈院、啊、有这样的一个大福田，然后再又再加上新店净慈堂，因为这个时候就新店医院新店慈院都启用了嘛， 想一想，我们的智慧道场啊，生根在那个地方，一边有福田，一边有慧根的莲池，就好像我们一边有慈济大学，然后一边有慈济医院，然后中间就是我们的净思堂，所以有一边是慈悲，一边是智慧，这样子我们就慈悲走廊跟智慧走廊就可以分得很清楚。所以看到我们那个净思堂跟新殿慈院，他说你看新殿净思堂整个看起来就像新年万蕊的慧根大道场。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启用呢？这个是跟这个何居士啊，我们何副所办的国际论坛有关，也就是说你要办一个大的国际论坛在2016年的十月份十月初，那找一个场地，这个地方其实还没有要开始用，但这个地方就把它整理起来就开始用，真的就符合了可以让大家亲近的文法，而且可以生根智慧，所以上人说今年很殊胜，国际论坛在新殿净思堂举行。那也因为这一年呢，有这样子的一位几位很重量级的一个大师，在这样的一个论坛之后呢，跟上人提出来说你一定要立宗，所以上人呢也就是思考到所有的弟子，我还记得当时楼宇烈老先生跟上人说，立宗不是为了您自己，是为了天下慈济人将来有所皈依，而且可以跟人家说我们是隶属于什么，我们就是佛教的慈济宗。所以2016年的12月27号北区慈诚委员会上人说，净思法脉情形到慈济宗门人间路，今年师父正式传法立宗了，10月初就是台北举行的这个宗门的论坛第四届的感恩新殿慈济的，就是为了要用，所以大家就赶工啊，赶得非常的幸福，那论坛是很成功，后来大家也回来跟上人见面，上人说我有信心就今年就我们2016年在慈济50周年的时候正式传法脉立宗的，我不在的时候人家问你你们是什么宗，上人说我们就是慈济宗门，我们就是行菩萨道，为人间苦难而付出，那净思法脉已传，慈济宗门里第一代的净思弟子要精进，要做典范。我们刚结束的岁末祝福，各位还记得吗？最后有一个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录影的一个播出，上人的开示就是大家都是第一代的弟子，我在大家都是第一代，大家要把传承法脉慈济宗门弘扬宗门把它做好。那这个地方有新殿慈院，又有新殿净思堂，所以呢赵院长啊，每一次我们新殿慈院要做什么，那当然就是我们大家这个菩萨一起倾巢而出，所以院长都很感恩啊，说每次大清扫家人一来都是两三千人，不是志工哦，就是家人两三千人，这就是自己的病，而且大家非常用心的守护生命的磐石就是慈院啊，隔壁就是守护慧命的净思堂，所以上人期待大家要把家把它顾好。那上人也提到，所以整个要写的东西很多，就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昨天是今天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啊，应该要溯源，虽然我们做了纲要也做了一些溯源，但其实真正的故事当然远不及于此。2017年12月29号我们在讲台北分会嘛，从它的成立在2017年的12月19台北分会终于迁入，也就是我讲这个就是一个永久的一个会址了，迁入了新殿净思堂。那2018年呢，上人在跟这个四月份跟台北分会的同仁座谈的时候，也是再一次的殷殷的叮嘱上人说，我最担心的就是直至难合一，志工的心境同仁无法体会，又因为教育的程度观念跟习惯不同，需要大家包容与配合，因为我有心就可以当慈济人，但是来当职工呢，基本上要有一定的教育程度，那这里面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间菩萨，当然他还有各种不同的生活习惯的养成，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也正是慈济的财务系统要开始慢慢进入电子化，所以以前都是人工手工的，还没有全面电子化的时候，同仁们真的很辛苦，其实那些账都是要一笔一笔去对的，虽然说这么多年了终于让你们搬过来，那新殿净思堂的新环境应该可以长久安住，但是你们要把心顾好，在宽敞的空间工作，相信会做得更好，用职业的心态做事，只有工人在运作而已，用志业的心情投入，把志工的精神融入，就是发挥良人。好，那在慈济呢，上人真的是期许所有在慈济志业工作的人士，你要把自己当作慈济人，你不要永远都是慈济的人，所以要坚定这样的一个志向，要持续精进，在新的环境里面真的是要安住，安住愿力广进佛国，用感恩心去跟委员慈诚互动，那委员慈诚 要想一想，有时候可能他观念思想各方面跟好，就是黑就好杂呗那些事情，他们为了救苦救难来劝募爱心啊，你看风吹日晒雨淋，路难走再难走都要走过去，心路难通都要想办法去疏通，就去抚慰嘛。好，他们抱持真诚的大爱回到这个地方，大家都是回到分会，回到静思堂，同仁一定要代为感恩。今天静思堂有人性化的空间，科技化的设备，但是还是要勤俭为本，克己克勤，克俭克难，空间大更需要大家爱护，大家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多走楼梯锻炼体力。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在那边的办公室我看过，大概在二楼跟三楼嘛，大概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空间，多锻炼一下体力，把握时间，利用生命增长智慧，要常常跟人家分享踏实行菩萨道的心得，让慧命随之增长，那空白度日就没有增长滋养慧命的资粮。那我们也来谈一下，当然很资深的就一代一代的来，也一代一代的走，所以小菩萨也会说叔公雄林不好意思让你等很久的这样。我们来缅怀郑李时先跟这个李清波居士，2011年的5月28号，其实李时先居士那个他是在5月18号在美国往生，5月27号就美国那边办了告别式，这天的志工早会上人也做了这样的，上人说提起李时先啊78岁，所以他78，跟着师父多少年？40年，对师父情长缘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上人，就跟上人说：“我好像是多生以前啊结来的缘，好像隔世的亲人。”这是很多人见到上人第一面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家。从第一次看到师父，就笃定的要行菩萨道。那他的先生其实在成立的第五年调来花莲的林场，那跟上人见面以后当然也是一样很肯定很支持，那因为就是他就比较知道说，他会去观察看到，他就发现说上人每一次要打电话要到花莲市去，要不然就是要到对面的康乐村，去打公用电话，这是很不方便。他了解了以后就坚持要捐一支电话，我们现在讲起来没什么，买一支手机大概就多少钱而已，那以前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没有电话线啊，不会点回条啊，没有那个电话线，那个要牵线，要电线杆，要拉线，一支电话算起来要7万块，7万块是多少？是郑居士一年半的薪水。那上人当然不肯啊，这么多的钱对不对？你不要花钱。那他抽烟抽得很凶，他自己提出来说，师父你让我安这支电话我就来戒烟，他就用这个条件来跟上人了。上人看他常常咳嗽抽好几包手都黄黄的，上人就跟他说，好，你要说定哦，这个说定，你要说定就是讲了就要说话算数，你不抽烟这个电话就让你安装。所以这个夫妻同修同道，看到大家生活这么苦，他又开始想办法，因为金色做很多，刚刚观音有讲嘛，我们做了20几种一直没办法安定，所以他就一直想方设法，所以他就想把他在台北暨南路公寓里面，有几台做那个高周波婴儿尿布的机器送过来。他知道上人一定不会接受，所以他就说，哎呀师父拜托你了，我有个事情不知道怎么解决，是什么事情？他我在公寓里，他因为他是公务人员，他说啊进出不方便，又找不到工人，我这些机器不知道要搬到哪里，拜托金色的师傅们能不能帮我接下这一些机器。各位想一想不是很奇怪吗？在台北机器放不下，然后要送到花莲来，然后跟上人借地方，然后呢要把它放在这个地方。那上人以为是真的，上人就想说，如果你在那里真的有困难，也不嫌弃我们这里地方比较简陋，好啊，那你搬来这里。那刚才说我们场地也很简陋，他说当然了，我了解这里的环境。上人说我以为借地方而已，就让他搬来安装，哪知道他安装好他就说，师父我没有办法经营，拜托你收下来，让师父金色的师父们来做。所以呢，上人说我们的工作一直换一直换，一直到这个时候已经换了20几次，有这一批机器可以来做婴儿的尿布，生活才开始稳定下来。他这已经2次了，对不对？第三次他们在花莲买了一块地，就是在现在我们金色出去外面的现在的东方罗马呢，他买了一块土地，他又想登记给金色，然后又跟上人说，师父你要去看看，这一次上人说我不会再被他骗了，所以上人就把他婉拒掉。后来呢，他们又到了美国去，也常常回来，可是你看这对夫妻很可爱，郑李时先师姐又跟上人讲，师父我又看了一块土地，我在美国耶，我拿回来给你看。上人说 Vigo 你拿给我，他说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把华府的分支会建立起来。真的是很感人的这样的一个师姐，他说总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就是我们主宰的家。 自己的家才能了我的心愿，儿子媳妇女儿都投入在慈济，所以我们那边有一个很好的道场。所以上人说想到道场，讲到道场就想到济南路啊，那间房子给台北给慈济做台北第一个分支联络处，他为了花莲慈院的建院基金，台北办的第一场义卖，规划的地点就是一群欧巴桑，就是他们在那里这样子把它做起来的。所以金色的第一支电话，我们刚刚看到慈师父跟这个的一个合照，就是1977年金色的电话装设完成以后，第一通电话就是由上人打进来，那这个号码呢就是266779，一直到今天这个号码一直都是我们最重要，我们到现在也只记得这个号码，另外再增加的就不记得。那上人听到这个号码，上人就说、哦、好像你落难，你落难去去救，你落难然后我就赶快去救。那我们再来讲这个资深的委员李清波居士，他是在这个2016年的8月15号他是在凌晨往生，所以在志工早会上人就说听到一个消息很不舍，李清波居士吉林路那段时间差不多有10年都是他开车带着上人全台跑、啊、他很幽默啊。其实如果有接触过他的，我们那时候都有机会有因缘跟他认，他就是很爱讲笑话、啊、他就这样，而且随时笑眯，上人坐在驾驶座旁边会听不完的，有些人会很怕上人，可是他不是，他会一直讲话一直讲一直讲，所以上人说他在师父生命中像一个活宝一样，我要去哪里他就载我去哪里。可是呢你说他这样子乐观，他也存了一点小小的心，每一次上人要到台中，他故意走海线让上人绕到清水，为什么呢？就是他知道上人父母年纪大了，专程让上人去看一看，那上人就跟他说办公就是办公，不要为私人的事情多浪费时间。可是他就跟上人说，上人我没有专程啊，顺路啦，走只是选择走山线或海线。所以慈济有一句流行的话叫专刚顺路，也就是说我们以前都是大家互相帮忙嘛，说啊我住在哪里啊，那个人说我送你我送你啊，顺路啊顺路顺路，我想你家在哪里，这么远怎么会顺路，专刚顺路、哦、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西服公司经理陈心如说，
4: 对于吃素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吃素以后呢，我觉得心境上呢会比较能够去包容善解某些事情，那也比较不会发脾气，那更重要是觉得自己每天精神都很好，然后都很开心。然后我也希望说，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同理动物的它也会痛也会苦，所以我们就吃素啊，然后来推广素食，那也希望更多人呢一起来茹素，因为这是一条很正确的道路，然后越多人参与，我们也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地球，让地球不要有这么多的一些毁伤。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爱要及时说出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纽约的张继舵。感恩20多年来因为上人开了这个门铺了这个路，有这个机缘在全球各地跟众生结了这一份缘，也因为是慈济，所以我们能够平常的时候去付出，跟全球各地有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一份慈济的爱跟善跟他们结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自己无常的时候感受到来自全球各地给予自己的祝福跟爱，所以我要相当的感恩，当然也感恩无时无刻在身边的所有的善知识，更感恩自己的另外一半随时在护持，那彼此的照应同行菩萨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 极静音，
0: 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谈到就是有关于善恶。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善恶啊，其实就像是拔河一样，那是哪一端会赢呢？是人多的那一方会赢。而上人也提到了这个正信的宗教啊，其实都是教人不造恶，多行善。而这个佛教的戒律呢，是要靠自己来虔诚守持，也就是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有的恶都不能够犯，而所有的善是都可以去做。那这个呢，是对佛教徒的勉励，让人可以了解到因缘果报，自作自受的这个道理。像自己造了恶因，别人是没有办法解救的，那这个善因福因也是要靠自己去做，不是被动的去等待赐福。所以不是在那里求求求拜拜拜，而是我们要走入人群，实际去行动，要去造福修慧的。那么有关于善恶呢，造恶者是恶业相随，而行善者呢，则是有福因善缘，即使身处在恶境也会得到贵人来相助。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只要是正信广受肯定的宗教，那么也都会有教义跟戒律。如果信仰者都能够虔诚遵守这个教导，守持戒律，那么各个宗教又能够相互尊重，那么合力来造福人间，这样子呢，才有办法真正达成天下和平的目标。所以呢，上人也曾经说过了哈，什么是宗教？就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所以正信的宗教都是让我们能够不造恶，多行善。所以呢，这个才是我们真正不管是任何宗教信仰应该要去遵循教义与戒律，那么能够去守持，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幸福的起点，也是我们幸福的心法咯。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我们也是要邀请大家拿出您的铺满，那我们一起把这份幸福的因种下去，也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那么在今天接下来要为大家所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的这个开示呢，就谈到慈济的教育是觉有情，就从我们的教育那么结合了四大志业，都是要大家合心为善的。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上人的开示。

佛法说菩萨，菩萨翻译过来叫做解有情，我们教育呢就是解有情。人生啊，在懵懂中啊，可以呢受教，受了教义呢，他能知道人格体系。所以我们在教义此了呢，他的懵懂中啊，好好的教他学习人间规则，同时我们平行要让他们呢选择人间呐的品质，来就教，来求咱的教育哈、哦。所以讲教育是真重要哈、哦。所以咱慈大在东台湾，我们做到了。在那个时代有这个因缘，我们创立了教义哈、哦、医学院先成立啊，从医学院呢就会感觉我们的来到花莲的哈、哦、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就业就会在这里成家，所以成家立业那很快的。就会他的第二代的孩子出世了，所以呢赶快中小慈大附设中小学。总而言之啦，咱是用家单纯，很单纯，都是为社会为人群而付出，我们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呢就是人的品德，我们要教育出来的总是呢需要品德，这个操守、哦、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呢四大事业在花莲呐、啊，我们一定要核心。所以说来，我们要学的核心嘛，核心嘛。所以讲哦，核心为先。我们总是呢，菩萨道就是行善道，这个叫菩萨，就是各有情，啊，各都是学。将学来降恶、啊、所以菩萨呢就是叫做降恶的幽情。然后虽然是社会教育，不过再怎么样呢，我们都是要记得我们这法脉是为佛教为众生。宗教我不排斥，但是呢，我们的体系，爱会记得应该是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呢，是我们四大事业的核心。佛的话是很深呐、啊，我们真正的不能排斥佛教。最近我都会附带说这样的话。好好的用心去探讨佛学啦，佛就是干我一堂。那我们教育不就是呢要教育人人能得到了觉悟的智慧吗？这就是我们教育的核心。所以说期待我们的教师，所以说期待我们的教师，我们也可以向外教联会。

人啊，招人人的来捌人，啊，这咱都爱，要安怎为人间社会去做事？啊，咱要做什么事？我们是办教育，当然啦，也就是教育体系，要如何为人间再开学门，再开学门？不是跟他说哦，啊，就是慈大。教慈大的学科，咱会当呢教人世间社会需要什么？我们重视呢，既然是讲教育，有教无类，我们都可以哈，只要为人间如何呢来做教育的体系哈，都可以。只要我们有心啦，现在时代需要开学风，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呢？一个对于辅导人心啦的学风，为心情空虚，让他心灵呢，安尼有扎实化。世间就是啊，那世间的生态是怎么样？我应该呢，为人间世间呐、啊，把它树立起了风气，安怎样去教导人人往善的学门走？总而言之啦、啊，只要呢引导人呐、啊。导向了正确、正确的道路，都亲像这两字哈，那大家人呐，用心在这两字的中间那三字，相信呢，我们的教风呐，应该会树立起了很正的好风。所以只要您好好的把这几个字好好的用心、哦、所以咱瓷器呢师父有心有缘，无法度去当老师，也要讲下我也无法度，不过有心愿，所以我创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就是为贫穷苦难的人去开了慈善门。那慈善呢很需要总是要教义，所以说要很多的人才，所以我们就办教义。所以说有时候我会感觉说、啊、有价值啊，辛苦的真有价值的，但是呢，这是永恒的，代代相传。尤其是四大事业呢，这就是人间必须要，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都是在人间呐、啊、必须要的学程。所以我们的教育就要承担起啊，如何教育出来这样为人间有利益的学科，就是在我们的教育事业需要大家共同用心来承担啊，这就是人间的价值。

感恩上人开始。那么上人说，慈济的教育就是觉有情。那么人生而懵懂，我们就是要把握因缘，好好的来学习跟教导。就以慈济的教育之业，那我们从慈济护专开始，而后呢有慈济医学院的成立，到后来慈济大学，然后有附设中小

0: 学等等呢？除了是有教育置业之外呢，当然一路上也有四大置业核心为善，都是教导人人要从善门而走的。那当然除了是自己做之外，还要广邀来众，那么跟人间社会是结下好缘，让更多人可以见苦知福，从做中来学习，做中来体悟。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如何从善门，然后开启了我们的慈悲之门。所以福是要从做中来得到欢喜，那慧呢，智慧从善解而得到智慧哦。所以福慧双修，还是要走入人群当中，日积月累，从日常生活来累积的哈。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开示，也就是我们要珍惜把握因缘，那能够在做中那不断去学习，也能够走入人群当中见苦知福，那从学习当中，从学到觉，那当然这个就是要行菩萨道咯。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要来分享施工应顺导师驻席在静思精舍期间非常多珍贵的开示。那么在今天呢，就要从戒定慧当中来带领我们理解佛法真正的精神，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主要是导师来到精舍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呢，所给我们的一个法。那这次要讲的呢是受戒持戒，其实主要是因为导师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会有师父圆顶，会有师父去受戒，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导师的开示呢总是离不开戒的这个部分。这个时间是2001年的9月12到2002年的1月4号，所以其实差不多有几个月的时间。那中间刚好1013呢，就是我们的一人一善，所以上人不在精舍，那就导师呢就带着我们的常住众还有我们的志工们，就是大家一起把这一份那个为世间苦难发生的这样的一份祝福给送出来。当然这个也是一个传承。那戒其实最重要的，我们都知道戒定慧，戒定慧，所以有戒才有定，那有定才能发慧。那上个礼拜上人也有讲过，上人说在他去受戒的时候，因为上人就是孤身一人没有道场，所以没有人来探望，那上人就可以很专注的在休息的时间呢，就在重复的写这样子的一个戒师所讲的，还有回来以后的一个持戒。所以上人自己是持戒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位师父。那我们这个是上一次是讲到1013，其实隔天呢是10月14号，是这个我们精舍有十一位，就出家圆顶以后呢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要到这个一起去受戒，这样子要十一位要去受戒。那这个是导师啊对这个戒指的，就是我们要去受戒的师父的一个开示。导师说出家第一就是圆顶，现出家人的相，不是单纯把头发剃掉就出家。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社会有一些乱象，分不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出家人。因为有一些人就是把头发剃掉，然后好像把那个衣服穿起来，就是好像这样子就是一位师父，其实这是假的。所以导师要讲的是佛法的精神主要就是戒定慧，可是戒呢是最基本的，所以出家就是要去受戒。那去受戒的地方呢，三师就会开示受戒是什么，所以戒和尚、结魔、教授还有其他戒师父的开示都要好好的听，好好的接受，而且要记在心里。那戒呢其实是世间的正法，会因为地方时间时代的不同而有种种的不同。就好像以前佛法本身有基本的五戒，可是上人呢在此地有十戒，这里面就是帮我们再加上现代的五戒。那导师期许我们的要去受戒的师父们受了戒以后呢，还是要多看戒本，要多了解多理解。戒是一种从内心引发的力量，因为子非啊，这个是防非止恶，受戒以后啊，你会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做，就决定不做，不管怎么样子都不会做。可是有些事情是可以做也是该做的，就要去做。所以戒有防非止恶离恶行善的力量，得戒后一定要真正一心去持戒，就是持续的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戒的当中常住，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所以这里呢导师要叮咛说，你们的同参很多，可是不一定能处得很和谐很和睦。上个礼拜我们也一直在讲，可见和谐和睦跟那个和和互协真的很困难。导师说如果大家都能尊重戒，而且真的依戒去做的话，一定就是正正当当，就不会错。就是你只要是真的持戒不会有错。那受戒也不是在举行一个仪式，而是戒这样的仪式得到一个戒体，那这当然是出家师父了，我们只是皈依上人。那这个是身心自然而然发生的作用，就会你会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导师说有很多时候我们是糊里糊涂的，即使做错事了也不自觉，可是真正得到戒的人要做错事的时候就会知道不可以不可以，那是从内在升起的一个声音，那个其实就是一种道德的自律，因为你会自己警觉起来，所以要专心受戒。那出家人叫做僧伽，僧伽就是和合众，就是大众要和谐的生活在一起，所以心中有戒的话呢，行中就会有法。所以在宝积经里面也有叫于佛法中出家修学，要秉承佛陀教授的教戒，不敢违犯。那佛陀对比丘比丘尼、都有相对应的一个戒。那这个是也是一样，同一天啊，导师对静住女，静住女就是有决心要出家，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圆顶的时候哈，所以导师说大家发心出家。那出家跟在家是不一样，因为在家人有家庭眷属，那可是有一些人呐、出家受戒还常常跑回自己家里住很久。导师说这个按照道理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师父们呐、不管那个。要去哪里一定会来跟上人告假，不可以轻易的回俗家。那 出家人游化诸方啊，进行教化，经过某个地方啊，就是去看一看，这个就叫云游。但是呢，或者去挂单，他不会被黏住。真正出家人的生活是住在出家大众之中，和谐，所以大家发心出家啊，我也很欢喜哈。那大家要好好的依着佛法去做，在净思净色，将来可以培养很多的出家弟子，作为佛教的模范来影响佛教。那这个是2001年哈，所以到现在已经2026年，那这是25年前，所以我们现在出家师父的确已经培养了很多哈。那再来一个是在2001年11月10号，这是农历的9月19号，是观音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那这一天呢，净思净色有15位净住女圆顶，那就是导师有对他们开示。所以你看在这个时间的一个衔接上，就是在他们要即将要接受圆顶之前啊，导师的一个开示哈，有15位净住女的一个圆顶。那就是圆满的这样一个出家僧，所以呢导师就在这一天、开始说，你们在这里修学一段时间，现在有因缘出家真的很难，学佛不能专为自己，如果专为自己就会变成小圣，要念众生为大众着想，这个才是学菩萨心。那一方面要让自己身心清净，可是要如何清净，就是要减少烦恼。那减少烦恼要怎么做，就是不要东想西想，有人对我不好那你就气他恨他，那师兄弟之间大家共住一起一定要和谐合作。我觉得这个话好像不只对出家师父讲，应该是对我们慈济的这些在家居士也蛮管用的。假如共住的人不能彼此合作，那遑论对不认识不相干的人，你要怎么去好，怎么去利益。我们可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可是为什么不能对自己身边的人好呢？另外就是对佛法要多了解，学佛就是要修得身心清净，不要有贪跟嗔，嗔是最不好的，嗔恨愚痴种种的烦恼，假设能够减少，心能够清净，然后一天一天朝着佛法之路发展修行。好，所以修行呢，其实就是对自己跟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好，修当然是对自己有利益，可是你要去度众生，要对众生有益，那这个都叫做修行。导师的讲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学佛，真的就是一个菩萨道。有的人修行是一个人关起来，或者是在深山里，不一定是这样才叫修行啊。修行主要是修心，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修，可是要走上菩萨道这条路是很难的，所以呢要依照出家的法好好的来修学。然后再来一个呢，是导师啊，他就到了东部新闻中心啊，他去看了以后，他就讲到啊，诶，他看到大家也很辛苦，所以导师就特别的讲，为大家的利益而努力啊，就算自己稍微辛苦，假使别人能得到欢喜，得到幸福，那这个就是满足了哈。这个是11月13号导师参观东部新闻中心啊，导师说真的很难得因缘来看这样的一个事业，看到大家就我们大爱台的同仁哈，发心投入事业，自己要有欢喜心，你不欢喜怎么能做出欢喜的节目？那做的人要凭自己的能力去做，不为什么，就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哈。没有为什么，为大家的利益而努力，那你自己稍微辛苦，假设别人得到欢喜得到幸福就很满足了。所以呢，能够做多少要尽量去做多少，这个就是佛法最重要的一个理想跟目的。那我们能够朝这样的方向，能够这样的做， 就是我们自己在枝叶体里面能够去发心，能够好好的去做，这个在佛法里面就叫做发菩提心，那将来功德圆满，福报跟智慧都具足啊，也就跟成佛一样。非常感恩上人对枝叶体同仁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肯定跟这样子的一个勉励。好，那再来是刚刚我们看到有常住师父要去受戒，导师有给他们做了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叮咛。那再来是10月14号，这个是11位前往受戒的师父，在11月16号就32天了，就圆满归来以后啊，导师再一次的开示说，哎，很欢喜大家受戒真正出家了，那戒场天天都有导师戒师开示啊，你要记住那受戒啊，有时间哦，不要这样子受戒完就算了，要把戒本拿来看一看哦，普通是每半个月要诵一次戒哦，这是导师说的，看了以后要反省自己所作所为是不是有很多不合戒本的，如果有要赶快生忏悔心，要忏悔，忏是忏过去的错误，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悔是要改变以后的行动，每天晚上要定一个时间啊，反省自己。孔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嘛，所以每天都要反省一下说啊，自己到底今天做的有没有如法，有没有合法，今天对众人说话或者是自己做的有没有错，如果有错要就近的改变，举后绝对不能这样，要升起这种忏悔心啊，这个最重要。那你圆满的戒得戒以后是什么？就是不该做的不能做，要做的就是要去做，那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我们来讲就慈悲喜舍诚正信实，那大家欢喜，导师说我也很欢喜，大家对戒本戒经啊不要忘记这样子。好，那2001年的11月20号，这是导师出家的71周年，导师出家71周年，导师出家的日期其实是农历的10月11日，那在这一年呢，就国历刚好是11月25日，所以呢，净师弟子就大一礼拜，而且恭请导师开示，导师就讲到自己当年出家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个心得。导师说，其实在出家之前呢，他也看许多道教的书，那后来才接触了佛教的书，仔细的看觉得很好。乡下地方，导师待的是一个很小的乡下，寺院不成个样子，所以导师想到外面，他想外面应该有大一点的道场，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去出家。所以导师自己在平凡的一生里面有写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缘，什么样的缘呢？当时大愚法师在北京办了一个佛学院，所以导师就想说，那他要到北京去，那读个3年呢，总会认识许多出家的同学，那认识了以后要出家应该就没有问题，因为只要人家介绍一下，介绍你到这个道场那个道场。导师说，哪里晓得我逃到北京啊，大愚法师垮台了，就当时的政治，那怎么办呢？只好又跑回上海，就想到天童寺啊去看一看。那天童寺很不容易去啊，要坐船要走路，有一段路是要自己走。导师向来身体不好，所以导师说我没有这个能耐，要带一篮子的书还有一箱的衣服，要提这些东西啊跑来跑去，最后什么地方也不能去，那怎么办呢？所以导师说，那坐上车以后就想到说，那普陀山就在附近，所以他就跑到普陀山去，那起初就拜佛进香，就跟一般的人一样，后来慢慢有了因缘了，导师就在福泉庵出家了。所以导师这里要讲到的一个因缘是，导师当时出家啊，他说我的师父，就他的师父啊，这青莲上人讲的是宁波话，可青莲上人是金门人，所以导师的那个青莲上人的宁波话是有闽南腔，所以导师说我听起来是半懂不懂的。所以出家以后就去受戒，那第二年呢就到厦门的闽南佛学院去读书。所以导师说，我总感觉从书上看到的佛法跟我们乡下地方的佛教好像不太相同，乡下出家人是跑经忏或者依靠有些田地就这样生活下去，可是我在经上看到的印度的佛法不是这样子。所以导师有一本印度佛教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样子从印度的佛教过渡到中国的佛教，任何哲包括哲学大师都要讲一定要经过导师的书。所以导师说我不在乡下地方出家，因为乡下没有善知识，没有大法师来教的，我完全自己摸索，糊里糊涂东跑西跑，最后在普陀寺出家，总觉得一切因缘不可思议。我读书教书的地方在 厦门闽南佛学院，后来厦门有问题，时局不好，反正就战争，我就到台湾来，然后就变成了台湾人，自己想也想不到，一切都是因缘。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跟上人皈依导师的那个因缘好像有一点点非常雷同，就是上人要找一个比较就是心中的一个师父来出家，然后呢就在导师的座下皈依，然后为佛教为众生，那是导师讲的话，其实上人也听不太懂，因为但是导师的师父讲的话导师也不太懂，但是佛法呢总是心意相通，一切都是因缘。好，2002年是导师第16次来精舍，那这一次的时间呢是从5月4号到8月16号，那主要的原因是导师在华语精舍跌倒，所以要到慈院来做检查。那这里面插个小故事，因为其实我们精舍师父有很认真去整理了一个印功导师的净思杂记，这是2002年的5月31号，就导师用了一个调伏离山，这个是为什么？因为大家把导师看护得很好，不让他动，可是导师又很想测自己的脚力恢复的程度，所以他自己就用了一个调伏离山。因为中午的时间，侍者就说师公椅背放下来就可以休息，师公就说不，我要再做一下，你们去忙吧，所以侍者就离开了，去泡了一个茶，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师公自己站起来了，哇，这吓死人了哈！所以啊，看起来很像师公其实早有打算，因为从跌倒来到净舍以后，导师觉得麻烦人家太多，心上过意不去，一直要找机会试试看自己恢复的程度，大家又不让他站起来，可导师要试试看自己能不能站起来，结果一试发现自己可以站起来，他就很高兴，还可以背着这个手自己高兴的在绕着佛堂一圈，笑个不停，还兴奋的睡不着觉。后来侍者就跟他讲，师公万一你跌倒我们会被我们的师父骂，师公就跟他说让你们师父骂一下有什么关系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温馨的，就是说你就让你们师父骂一下吧，可是我想试试看。2002年是导师第17次来精舍，这个是2002年的11月21号到2023年的2月21号，那差不多就是三个月的时间。那刚好呢在2003年的1月4号，这个就是佛的成道日，所以导师呢就有一个开示说今天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日子。那佛起初是修苦行啊，不行不成没有用，完全没有用，包括这个就是那种苦行修到整个很苦，然后日食一麻一脉这样子，所以佛决定要改变，才会去接受了这个牧羊女的一个供匠的一个乳糜，接受人家的供养跟饮食，最后在菩提树下静坐，因此才得到成佛。可是现在，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导师其实并不赞成的。导师说现在啊，还是有人修苦行，修苦行好还是很好，可是以佛法来讲修苦行也不是不对，必须要是不苦不乐修中道行，最后要真正的能够去观察这个世界的真理，才能达到成佛的目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也以不苦不乐的中道法门来教化众生，那真正最重要就是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或者在种种的享受中要记住不可不苦不乐的道理。有些人把自己弄得很苦，好像这样子才叫修行，那也不对，像什么过午一时，上人说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哪有办法过午不食，或者是你讲求自己的享乐享受快乐，那也不对，学佛就是要离开苦乐，了解佛法的真正意义啊，才能得到真正的功德。当然出家的行为，出家人的行为有出家人的制度，在家人的行为也有在家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制度，所以大家只要好好的去修学啊，所以呢一天一天的增长功德，就能够去向菩提。国历的2003年的1月31号是农历12月的除夕，那年前呢侍者就是我们的师父就一直跟导师啊在那里讲说是不是帮我们写一点什么，所以导师那时候就特地为净思净色提了两句话，我想很多人后来有拿到导师的一个相片，里面有这两句，就是净思十方诸佛剃了一切唯心。那上人呢也在这一天啊1月31号的志工早会呢，就隔天上人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开示，上人说今天是过年，那恭贺大家一年平平安安，事事如意，平安就是福，平安才能日日做善事，才能欢欢喜喜的付出，能日日行善啊，每一天造福人群，对自己来讲就是积福，积善之家有余庆，福就是善事，我们要多为善，多做好事，付出的同时自己也得到心安，心安的当中就会觉得法喜充满，法喜充满这个就是智慧， 所以呢我们要从中啊，服从做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这样，所以这个服就是要去做，做了以后看到别人得到帮助，我们得到的就是欢喜，更欢喜的是看到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愿，大爱让世界亮起来，大爱就是要造福、哦、那让世界亮起来，这个就是智慧，智慧就是光明、哦、所以要有大爱来修福，才能够心地光明，智慧增长、哦、那天呢，慈院的林新龙院长还有副院长他们就来表演跳加冠，然后就跟导师这个拜年辞岁，也跟导师住，导师很高兴就送他们一张照片，一张导师之前拍的金色拍的照片，相片里面就有净思十方诸佛，所以上人就解释，上人说净思十方诸佛就是专心一念，心心念诸佛，因念佛而体悟出将佛心做己心，那剃就是道理，剃了就是透彻道理，知道一切为心造，只要能够体会这份心这份爱，用无私的爱去付出啊，上人说当下就是法，全球此际人日日时时不要忘记此际心，不要忘记佛陀的大慈悲心，也不要忘记菩萨勇猛的毅力，在人间各个角落用心去付出。那2003年2月20日这个是早会以后啊，上人上楼去探望导师，那因为上人在早会的时间讲述了这个美国吃饭事件，就是矽谷阿嬷的事情，上人很不舍，那导师其实都会看上人的这个连线的一个开始，所以导师看到上人就说，你那么忙，事情那么多，凡事要看开一点，上人说，师父我已经看很开了，慈济有那么多会众，每个人都是用生命与我交约，每当看到听到他们生老病痛时，虽然不舍，很快会想到生老病死无常，是大自然的法则，可是那一份感恩的情实在断不了，所以心灵的交战很大，导师说这个都是会，但有时候要放下，上人说，师父我很放下，但不能丢下、哦、上人可以放下，放下这一份情的牵绊，但上人不能放下对于众生的一个苦难，因为慈济是一个对人类对社会有很多付出的团体，上人说我把大家的善念都带起来了，以这一年为例，委员增加了6000多人，这个是很好的现象，因为社会多一个慈济人就少一个问题的人，大家这样用心用爱在付出，我还在的时候总是要负责，我知道人生无常，不是不能放下，而是不能丢下，那导师当然也是说、啊、这样也没错啦，而且也很重要，可是你理想不要那么高，上人就回答导师说，师父我以前有理想，但是现在是顺应自然，因应社会的需要，已经开展出四大志业，所以想想看啊，1966年从慈济开始，上人一念心就是为佛教为众生，这个是个理想，那开始就是5毛钱竹筒岁月，到2000年四大志业已经卓然有成了，2003年上人在跟导师说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上人不管今天我们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上人仍然像大船师大白牛，要运载群生度生死河至涅槃啊，感恩上人。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就分享了施工应顺导师驻席在静思精舍期间呢，非常多珍贵的开示。那么在这段期间呢，是我们精舍圆顶出家很多师父那么相当重要的一个这个日子哈。施工也特别提醒，出家不是这个剃度换上僧服而已哦，最重要的是要从内心来受戒持戒。所以如何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戒律，那戒不只是哪些事情不能做，更要知道不该做坚决不做，那应该做的事情则是要勇于承担，那么让戒成为内在的力量吼。所以这个修行不是只有为了自己的清净，就像施工给上人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所以如何能够和那彼此尊重，那不仅是可以减少烦恼与执着，而且呢还可以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所以每一天都要这个持戒修行。那如果有过失了，就要起忏悔心，知道从错误当中一步步的来改变，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所以修行是修心，那么也是要走入人群当中哦。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听到的，就是从戒当中产生定，那么在定当中能够增长智慧。那当然啦，佛陀成道的过程是曾经经历苦行，但是呢到后来也是要讲中道，在苦乐当中如何找到平衡，那么真正理解佛法才能够离苦得乐。所以修行啊，还是不离生活，那慈悲是不离人群的，从一念善，那这一念善心开始，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持续为佛教为众生，佛心己心施至己至，让慈悲与大爱在人间延续。那我想这也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聆听施工应顺导师这个开示的内容。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彼此互勉。好了，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入经藏学习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
1: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88页。在奇蛇绝山中来听佛陀说法的比丘，不是普通的比丘，不是出出家的比丘，也不是有烦恼的比丘，而是诸漏已尽修行正果的大罗汉大比丘。众表示很多，这些罗汉比丘有多少人呢？佛陀在世时所感化的众生很多，紧随佛陀出家的就有12000多人，何况还有比丘尼男女在家信士，可见佛陀开讲无量易经的场面多么盛大，菩萨摩诃萨80000人，除了出家众以外还有菩萨摩诃萨。摩诃萨不是普通的菩萨，摩诃是大的意思，菩萨两个字梵语称为菩提萨多，翻译作华文是觉有情，也就是已经觉悟的有情人。佛陀开讲无量易经时，现场全都是登地的大菩萨，已经到达等觉，也就是佛补处的果位。菩萨分两种，一是见习菩萨，也叫做心发意菩萨，意就是心，也就是开始发心来学做菩萨的菩萨。心发意菩萨是过去不知道佛陀的教理，还未曾发过心，现在一听到佛陀的教法忽然完全理解了，他根基很利，不但了解还能够发心立志去实行菩萨道，也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道业。心发意菩萨向佛陀看齐，佛陀怎么走他就怎么跟，佛陀用什么教法他必定脚踏实地来完成。他具足佛陀慈悲救世的精神，有精进勇猛的力量，所以称作菩萨。这些心发意的菩萨听了以后就懂得要立志，开始学佛的精神，佛的慈悲，实行佛的教法，救度众生的法门。但现在所说的菩萨是摩诃萨，是大菩萨，不是初学的菩萨，是已经觉悟后的菩萨。他们个个都有具足佛的慈悲，佛的精神，又脚踏实地去实行，而且已经完成很多功德，所以称为大菩萨。大菩萨有80000人，在奇蛇绝山的菩萨和比丘就已经有10万人，另外还有国王、国士、大臣、长者，因此知道这个地方能容纳10几万人，真的是非常盛大的法会。佛陀在奇蛇绝山中说无量易经，除了菩萨80000人以外，还有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除了修行的弟子、出家众和拥护佛法、实行慈悲济世精神的菩萨以外，还有天，也就是天人。佛教法师讲经的时候，常常都会说到天，其实天也是6道之一，就是修天福，在天堂享受快乐的人。天界的享受，乐多苦少，比人间好很多。究竟修什么行能够生在天堂呢？为什么他会生天堂享乐呢？而我们怎么会生在娑婆世界受苦呢？这就是个人的受业不一样。要生在天堂，就要在3业中修10善业，做10种善，自然能生在天堂。其实不止佛教说天堂，世界上每一个宗教都承认有天堂。
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你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素食
1: 好朋友，
2: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3: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帮他们洗干净才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他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5: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6: 我欧友涵，
7: 我是葛斌，
8: 我是南加中豪，
9: 我是德州的雷根，
10: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11: 我们是美国法碧如水翻译团队，
5: 人人以爱互动，
11: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张国红，来自大陆的广州。不幸的我是一个弃婴，有幸的我被一个慈父收养。19岁时妈妈病逝，我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时的我并没有太难过，有的只是感动，因为一直以来父母都视我为己出。我生长在一家三口的幸福家庭，从小到大无论我怎么不听话，爸爸从来没有动手教训我。反叛时期的我不肯学习，喜欢跳舞，爸爸也总是晓之以理。现在爸爸已是83岁的老人，每年都会来广州和我共同生活2-3个月，我有时外出聚会迟回家，爸爸总是不放心地在家等我回去。我说，爸，您就先睡吧，我都40多岁的人了。爸爸却说，你再大，在我面前都是个孩子。那一刻，我的鼻子一阵酸楚，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爸爸，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我爱您。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1: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2: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锦义，
1: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2: 欢迎收听
1: 大爱网路电台。
0: 就是爱听，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蔡堆，在十年前曾任交通部长，现在是慈济全职志工。我通常都是利用手机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是在开车的旅途当中，透过手机转从车子的音响播出，让我开车呢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前几集啊，我们在先进后思再语的这个主题的单元里呢，我们有探讨过说话的技巧跟智慧啊。今天晚上呢，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哈。这是要来探讨呢如何不说话。哦，说话是一门大学问的，那不说话呢也是一门大学问的。哦，这个说跟不说呢，都跟我们的嘴巴有关。开口动舌啊，无不是业啊；起心动念呢，也无不是业。所以口业很难修啊。一句话可以让人笑，一句话可以让人跳，一句话说的不好会让人气死掉啊。那安全起见，那不要说话好了，那这样也不可以，还是要说话啊。因为有时候呢，因为我们没说话或少讲一句话，都会造成误解。哦，有时候呢也会因为多讲了一句而造成遗憾。哦，甚至呢造成呢讲话伤人。有时候也会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要说嘛又不知如何开口，那不说嘛又不行，陷入两难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的人生经验啊。以前在这个我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当执行长的时候呢，碰到一些必须提醒大家的事情，要说嘛又怕人家听得会不喜欢，那不说嘛又担心同样的问题会重复发生啊。好，那我们当然也没有像上人那样有那个这么高的德恨啊，可以对志工呢忍痛教育啊。话讲的稍微重一点啊，但是志工还是欢喜信受，我们没有那种德恨啊。只好呢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啊，这个既可以达到呢导正的功效啊，又可以呢保护到自己啊，不会讲话去伤人啊。那这个办法是什么？每次呢不得不要讲到敏感的问题的时候呢，在开口之前呢就要先讲一句话当作打预防针啊。那这句话就是什么？我就这样子讲，我说讲出来是我的责任跟义务，但是听不听是各位的权利。讲这句话，那这句话呢是很管用了，利己又不伤人，而话人家呢也听进去的。虽然你说听不听是你的权利，可是我已经讲出去他也听进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妙法。水深不语，人稳不言，这是一句很经典的话。意思是说水不管有多深啊，它从来不言明啊，让人们自己去猜测它的深度。那做事沉稳的人呢，从来不说自己如何厉害，让人家自己去测量啊，让人家自己去观察，这种产生一种神秘感啊。所谓呢真人 不露相啊，露相都非真人啊，就是这个意境嘛啊。也有另外一句呢很经典的俗语呢，他是这样子说，他说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意思就是说天地啊从来都不会说大话，也不用去表达自己有多厉害，但是众生呢都能够明白，因为大地呢孕育了世间的所有的一切，大家都很清楚啊，就像那些很厉害的人一样啊，他们不会因为自己很有才华而刻意去炫耀。水流也是一样，他不用讲话啊，就能默默的流向远方啊。这一句经典的话的道理啊，也是一样，跟水深不语，人稳不言是一样的。其实刚刚那样子的一种道理，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人生的经验的，但是事过境迁之后呢，才深深会自责说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就是事过境迁之后呢才会深深的很自责说，哎呀，那一天跟对方讲话的时候，都是多讲的那一句，造成对方误会了，或者是说，哎呦，那一天开会的时候少讲了一句话了。
啊，造成呢说话不圆融了，人家听得不欢喜的。所以多一句太多了，少一句太少，多一分呢就太多，少一分就不足啊。因此呢，而自责或内疚啊，我们都有这种经验过了啊、哦。很多年以前呢，上人到台湾各地巡教，那次我刚好是随侍啊。那中间有一天呢，我在一间在净慈堂一间小房间啊，关起门来呢打电脑啊，突然间呢有两位志工呢啊，就开门进来了。那我们彼此打个招呼之后哈，哎，我看到他们两个都穿着西装啊，因为那几天很热啊，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说哈，说哎天气这么热，你们还穿西装哦？那其中一位就回复我说哦，已经换季了啊，哦。我才想到说哦，已经换季，换成冬天的制服了。我们彼此的对话，如果到这样子的话，就是还算正常了。哪里知道说，其中有一位志工啊，突然间说了一句哦，他说哦，我们都很乖，讲这句话，我一阵错愕，哎，无言以对啊，哎，他怎么讲这句话？说我们都很乖。可是等他们离开之后，我心里想。哎呀，多这句话真的是多很多啊，这句话是很有对照性的、啊、你说你很乖，那对照起来就是别人很不乖，是吗？不过我还是善解了、哦、善解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呢说雅言正语的、哦、甚至一不小心呢就会把一句好话呢说坏掉、哦、这件事情呢也深深的让我呢借镜修心了、啊，要借别人的境界修自己的心、啊哦、提醒自己呢，说话真的是要多用心、啊、其实在凡夫的人群中、哦、哪个人前不说人啊、哦、哪个背后没人说了、哦、越是出色的人呢越会被人家说嘴、哦、长满果实的树才有人会丢那个对那个果实丢石头了。对，这棵树如果没有长果实的话，谁会丢石头啊？意思一样了。世间哪有不被评论的事呢？哪有不被人评论的人呢？尤其是公众人物哦，啊，更会被高道德标准的放大检视啊！啊，你看我们看那选举的时候，那更明显嘛！啊，每一位候选人都被对手呢或媒体呢，啊，这个严格的检视啊。有时候真的是千夫手指啊，无病都会死啊，家族的历史都被翻出来评论跟检视、啊、这个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呢，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一句不经意的话而被人家见缝插针的拿来大做文章啊，而被数落的体无完肤啊。其实这个也怪不了别人，是你自己做球给别人杀球啊，是自己失言在先嘛，是自己造成的。所以有一句近似语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并且我们要把它记起来落实在生活中。这句话叫做大家都朗朗上口了，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这句。可是后面还可以再加强力道再加一句啊，话好不如话巧。最后这个话巧不单单是指说话很善巧很巧妙，可以把它广义解释成什么，不说话无声胜有声、啊、不要说话无声胜有声、哦、这种沉默是金呢也是一种话巧。我们刚刚讲话巧，哎、啊、都不说话了还有什么话巧、哦、有人会质疑嘛，对，哎、啊、都不说话了怎么还有什么话巧不巧的问题呢、哦、这是最高境界的说而不说啦，也就是不言之教、啊、叫做什么无声说法。手语上台表演手语就是无声说法嘛，他没有讲话，可是他是在说法，说有这个说法、啊、用手语来解释大家都很清楚了嘛，不说话人家也听得懂，因为他是无声说法。大哲学家呢苏格拉底啊，要开班授课，要教授大家呢演讲的方法跟技巧，那每个人要缴学费，每斤10块钱。那有一天呢，
一个年轻人来报你，来报缴学费，每斤十块钱。那有一天呢，一个年轻人来报你，来报名了，缴了学费之后呢，他就向

块钱，为什么我你要向我多收十块钱呢？苏格拉底就跟他说啊，别人缴十块学费呢，是因为要来，是因为我只教他们如何讲话。现在我要向你多收十块钱学费呢，是我不但要教你如何讲话，而且要先教你如何不说话。啊，这句话，这个寓言故事也是很有意思啊、哦。所以如何不讲话也是一堂课，这堂课就是教你如何不说话，不要开口啊。其实不要开口，而开口造成很多问题。以前我们读书会好像也讲了好几个例子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哦，微笑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啊。伸手不打笑脸人，不是吗？对，微笑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沉默可以避免很多问题。刚刚那位年轻人如果懂得沉默的话，就可以避免多缴那十块钱的问题了。尤其在面对批评的时候啊，有修养的人通常都能够沉得住气，他不会马上浑身起舞啊，他会保持沉默。这样好像是跳舞要舞伴一样嘛，如果你选择不随之起舞的话，那游戏就是自然终止嘛，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不说话，这是一种难得的宝贵，也不简单的，所以很宝贵啊。沉默本来就是一个人内心的沉浮，我自己的内心世界，运用得好，就像金子一样的宝贵啊。所以才说一句话嘛，沉默是金嘛。古代汉朝的光武帝叫做刘秀呢，有一次呢，他吃了败仗啊，晚上呢，他去那个军营的那个营房啊，去巡视啊，想看看这些士兵们战败后的那个心理状态，他想去了解。进入第一个帐篷内的时候呢，几个士兵在那边哭哭啼啼的，好像战败的公鸡一样啊，士气非常低落。再到下一个帐篷内的时候呢，几个人呢、啊，几个士兵呢、啊，更是啊，很挫折啊，那个喝的烂醉如泥啊，还嚎啕大哭啊，这一路呢，他一路这样走过来，看到都是愁云惨雾啊。这个刘秀呢，他就看在眼底啊，急在心里啊。最后他走到一个营房前面呢，定神一看，哎，里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将军哦，他正在用一块破布在擦他的武器跟盔甲。哦，那这个刘秀再仔细看看他脸上的表情，哎，这个将军他不但不忧伤，也没有沮丧，既不愤怒，也没有很亢奋，也没有很激动，只是呢沉默不语啊。擦他的武器跟盔甲，就像是马上明天要开始又要另一场战斗一样的那种心态一样。这个刘秀呢，心里就一惊，心里就想着说，这一个人、日后必成大器，成就大事。刘秀心里这样子想啊。这位年轻的将军就是东汉的大将军、叫做吴汉啊。果然是成功立业，因为他有沉默是金的这种的人格特质啊。他的沉默不语呢，跟沉得住气呢，是为了下一次的爆发。我现在先蓄积能量，没有动作，也不出声，这是为了下一次呢要爆发更大的能量。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蓄势待发嘛，不是有一句成语叫做蓄势待发嘛，积蓄这样子的一个动能，等待机会来的时候把它爆发出来，意思是这样子的哈、沉得住气的人才有可能蓄势待发了，好像说地震也是一样嘛，对，平常小地震没关系，那个是适当的释放能量。他如果不释放能量，像921的时候就是这样，几十年来都没有，一直蓄积起来，到最后一爆发出来就很大的一个地震。所以沉得住气的人才有可能蓄势待发，把那个士气跟那个能量呢一直把它蓄积起来，到时候一次放出去的时候是一鸣惊人的。那沉不住气的人呢，

只会自乱阵脚了，频频出牌，自先底牌的意思啦，然后让人家看到他的底牌，你就不用玩啦。所以这种人常常是兵败如山倒啊。打仗用兵是这样，做人处事何尝不是如此呢？人稳不言，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稳不言呢，就是沉默是金呢，不讲话。不过要注意哦，这不是意味着说哈、哦，把嘴巴封起来都不说话。人稳不言，嘴巴封起来不说话，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说该说的话，说有用的话，不说不该说的话。如果说是哈、哦，讲的话是话无重点呐、啊。话里无物，那这个话等于是废话，所以才说善心杂话也是一种口业了，讲那些五四三的没有用的东西，没有营养的东西了、哦、所以闲聊也只是一种娱乐而已哦，没事打电话闲聊，喝咖啡谈是非、那个就是闲聊，那个是一种娱乐而已了、哦、不是说不好啦，但是、哦、能免则免啦，多聊无益啦，哦，少聊为妙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稳不言跟沉默是金，这是把它广义的解释。其实这个跟如如不动的道理也是一样，以前我们有解释过嘛，如如不动不是像一个大石头在那边没有感觉没有反应，不是的，而是该动不静，该静不动，这才是真正的如如不动。这个以前我们好像有讲过，所以如如不动跟麻木不仁呢，也是一线之隔而已啊。如如不动都不动，但麻木不仁也都不动，两个都不动，但是两个意境完全不一样啊，天差地啊。同理呢，广结善缘也是很好嘛，我们学佛就是要广结善缘嘛，对，但是如果掌控不好，不是你该接待的人你去接待，不是你该做的事情你去做了，那这种掌控不好的时候，会变成到处攀缘，这个就麻烦了，所以广结善缘跟到处攀缘这两个也是一线之隔啊，两个差很多哦。沉默也是一样啊，沉默不是没有声音啊，沉默的声音并非人人都听得到，只有境界相同频率和声波也都很相同的人彼此之间才听得到，就好像什么正言上人啊，有时候他都不说话哦，旁边的常住师父知道上人想要做什么，非常的细腻，旁人看不出来，但是我们旁边跟久的人我们知道，上人跟常住师父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一点点的小动作都不用讲话，常住师父知道说上人现在想要做什么，这就是知心相契的。知心人不是如此吗？你心知我心啊，不用讲话啊，彼此就已经知心相契了，这个世界上呢，沉默者呢是绝对多数，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沉默，当他们沉默时啊，并非真正没有声音哦，他有他的想法，只是他不讲出来而已啊，沉默爆发出来的时候，都就像火山喷涌一样啊，气势惊人啊，所以才说沉默有时候是无声胜有声嘛，我们常常这样子讲嘛，就这意思嘛。在这个新冠疫情呢之前呢，我经常出国去一些海外的分会啊或者据点啊去关怀会务啊，有时候呢在这个会议中或感恩会中呢都会听到当地的主要的干部啦或者是负责人啦会特别呢感恩这次在这个大活动过后呢一些发心投入的都会感恩啊，感恩这个大活动过后呢发心投入的志工啊一两位啊或者某些志工会特别去感恩少数一两个人我都会替他捏一把冷汗，心里会想大家都同样在付出努力付出，你只感恩或赞叹少数几位，这样会不会让其他大多数一样在发心投入的志工吃味呢？感觉你有分别心呢，那你说他们这几位确实是我看到是我要赞叹的，也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能够补上一句啦，所有的志工都很辛苦的投入这次活动，所有志工都很辛苦投入，在这个地方
我们都要深深的感恩他们。哎，这样就圆满了，少这句话就少很多了，多这句话就很圆满了。有时候呢，沉默不语也是一种礼节了，不说话也是一种礼节。例如《论语》里面呢，孔子有 说一句话，食不言，寝不语啊。这古人的《论语》跟《晋书》也都一样，都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食不言，寝不语，这不只是礼节哦，还是养生之道而已哦。不该说话你不要说，这不只是礼节，而且是养生之道，跟养生有关的。先讲食不言，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的高谈阔论，可能会让你无意识的吞下很多的气体。我们吃饭的时候讲话就吞进气体了，引发胃部的胀气，这个对身体不好，这个是跟健康有关的，所以吃饭之后不要说话嘛，在这里。不过呢，也有一些教授提出过哦，边吃边谈有益健康，这观点不一样哦。他认为边吃边谈对身体对健康更好，他认为什么？因为哈，这样可以减缓，因为你讲话就不能吃东西的嘛，对，所以你边吃边谈的时候，可以减缓吃饭的速度，还能跟一起吃饭的人的彼此交流，一边吃饭一边讲话嘛，对，这个使胃肠呢正常的消化，还可以解除烦恼，讲话发泄啊，对，还可以增进消化嘛。这样吃饭的时候心情是处在一个很愉悦的状态，不仅可以增加食欲呢，而且还可以让中枢神经兴奋，促进消化器官的分泌大量的消化液，使胃肠处于消化食物的最好的状态。这样子论调听起来好像也有一定的道理啊。不过呢，在佛寺的斋堂用斋啊，这是食不言啊，很多佛教佛寺里面都是这样的规矩嘛，道规嘛，尤其现在疫情期间呢，宣导的力道是更强了。你口罩拔下来要讲话，吃饭就已经有风险了。你又讲话下去，吃东西你只是把它吃下去，讲话是把里面的话讲出去。对，现在新冠疫情的时候，这个是更严格了嘛。所以在餐桌上里面拿下口罩吃东西也是一个破口。但是在佛寺里面呢，我们用餐台的桌上都写上一个牌子啊，全程禁语。这个吃饭的过程中，整个过程都不能够讲话，所以道场是吃饭时不能说话，这样才会有道气啊。这不是一般的宴客啊，对不对？乱哄哄一团，不是。这个道场几百个人同时在用餐，但是你以为是没有人，大家都静悄悄的啊，这个是一种道气，它可以摄受人心啊。但是如果是私人聚餐或三五好友聚餐呢，这个时候如果每一个人都用餐不说话，那会是很奇怪的事情，对。所以还是要看情形才是合乎中道啊，看情形啊。你三五好友吃饭的时候，你吃你的，我吃我的，都不说话，那很奇怪的事情啊。那你回去吃，我回去吃就好了，干嘛聚在一起吃饭呢？就是要聚餐要谈事情讲话嘛，所以这个也是叫中道了。那寝不语呢？寝就是睡觉的意思嘛，就睡眠前呢尽量不要说太多的话，排除头脑中的一切杂念，打手机也好啦，打电玩也好啦，但这个精神 处在一个 集中很用神的情况之下呢，这样子或者讲很多话，你马上要睡就很难睡了，不容易安稳入睡了。上面讲话呢是讲说如何不说话，跟如何说该说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当别人在说话时，我们如何做一个好的倾听者。拥有好人缘的人呢，大多是善于倾听。沟通大师卡内基他就曾说过，他说专注倾听是我们对讲者的最大尊重跟恭维啊，对这个说话的人是一种尊重跟恭维啊，不但会在别人说话时
不但在别人说话时的恭敬专心的聆听呢，更懂得用心去理解这个说话者，他讲这些话他想表达什么，他会这样 去分析啊。正言上人就是这样子的身教，不管哪一位志工在分享，分享的如何，上人都是静静的专注的听。有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位志工分享的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哦，但是上人也是很用心的听，非常尊重对每一个人的，哦，所以上人可以结这么好的众生缘嘛，这就值得我们学习啊！啊，我们听到，听到重听的就会仔细听呐，啊，听到那个觉得好像没什么，啊，就会放松啊，或甚至不想听呐，啊。但是上人不会，我们觉得他就讲的东西没什么，可是等一下上人又针对他讲话的部分的提出开示哦。我们觉得没什么，他上人觉得有什么，他上人都很专注很尊重，这个我们要学习，这个很会倾听的人呢，啊，耐心呢是倾听学这堂课里面最重要的课题，也就是听人家说话你要沉得住气，人家说话你也一直插嘴一直插嘴，你要懂得倾听。以下呢就是三个倾听的原则，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三个原则，就是在教我们改善嘴巴跑得比耳朵快的坏习惯，嘴巴跑得比耳朵快，这是个坏习惯的啊。有三个原则，我们要去了解。第一个呢，当对方沉默时，不要抢着搭话。有些人哈，他不是很擅长说话的，很木讷的，当他发表想法的时候呢，会感到不自在，他讲太多话，他因为他是木讷的人嘛，对，讲太多话他会觉得不自在，啊。那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如果我们呢急着插嘴啊，补他这个空白啊，或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哎呀，你怎么讲话慢吞吞，又讲话又没有东西，就开始不耐烦了。如果我们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对方开口的压力。哎，我讲话造成你这样的，他会有压力吗？相反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耐心等待，他讲话讲到一半打结的在那边，或者表现不出来，他会想嘛，这个时候我们耐心等，或者我们传达出说没关系，你慢慢想，我想听你说，有这种期待，让他了解我对你有这种期待，没关系，你慢慢想，我听你想好再说，这样的时候你表达出这样的一个心声的时候呢，这你等于是在鼓励对方，没关系，你放松自在的讲，啊，这第一个，哦，就是对方沉默时，不要马上抢着我们要去搭话啊。第二个呢，对方在抱怨的时候呢，不要急着指点，啊，对方对很多事情有他的想法，有他的知见，有他的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会抱怨，讲话都充满了怨言嘛。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急着要去指点，表达你自己的想法。有时别人在对我们吐苦水的时候呢，他只是想从我们这里得到情绪上的支持而已，希望你也给我力量，这件事情对我非常不公平，所以我在抱怨你啊，你给我情绪上的一个支持，不是要我们马上给他正确答案，他要的不是我们正确答案，你给我支持一下，你给我当靠山一下，但是你不要给我太多你的意思，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让对方一吐为快，对方正在一吐为快啊，还批评说对方的想法，说啊，你这个想法不对的啊，或自以为是啊，提供建议啊，你这样子抱怨不对的，应该怎么，这个会让对方感觉我们没有跟他站在同一阵线呢，啊。我跟你讲话好像在跟我的对手讲话一样，我跟你讲就是要你陪伴我，你旁边哈，给我力量，站在我这一边，同理我这边，懂我的心声，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第二点也是这个要很注意啊，这个对方抱怨的时候不要急着去指点别人。第三呢，接受道歉时，对方跟我们道歉啊，接受道歉时呢，不要马上开骂。当别人犯了错向你道歉时，如果你当下得理不饶人而大声骂回去，你听见的只是自己的怒气跟情绪而已，不要这样，试着先给对方解释的机会啊，你当初犯错你跟我道歉，那我想了解
你当初犯错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哦，才能够听到发生这个误会跟这个事情的真实的原因。这三个我们要引以为戒啊。所以一个受人尊敬的好听众，不是因为他只听不说，这个听众他不是我只听我不说了，而是因为他的回应方式能够鼓励对方的想要讲更多，意义在这个地方啊。哦，你讲话我回应的方式是鼓励你哦，讲更多，是这样子。所以想要成为倾听高手，就不要去讲下面六句话。如果当我们要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这个听众啊，哦，不要去讲下面这六句话。这六句话是我们常常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听人家讲话的时候呢，不经意就脱口而出。这六句话是不要讲的啊，我们可以互相来警惕啊。第一件呢，怎么讲？反正就是这样啊，反正就是这样啊，好像很无奈的样子。这是代表我们心里已经有成见了，一口认定的，不管对方说什么，我们都无法接纳，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啊。也不会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呢去思考事情。好了好了，反正就是这样子嘛，啊，这句话不要讲，反正就是这样。这句话，第二句话呢，哦，这样哦，也是很无奈了。人家解释一番，解释的时候说，哦，这样哦，好像也是有点，好像不得不的意思，很无奈的意思嘛，对。这是代表我们漠不关心或敷衍的态度，在回应对方的谈话。啊，这样就听不见对方的想法了，对方不敢讲了啊，所以啊，哦，这样哦，这个不要讲啊。第三句呢，其实我之前啊，怎么，对不对？你真的有时候不要，我们孩子跟我们讲，或者我们很好的朋友跟我们讲话，犯了错干什么？其实我之前啊，哎，如果我们不管聊到什么话题啊，都要扯到自己身上。我之前，欸，他在讲话，你说我其实我之前对你怎么啊，都要扯到自己身上，啊，自以为是啊，啊，根本不想了解对方的想法，这样也当然无法针对谈话内容呢做出适切的反应，因为你已经先入为主了，啊，你讲你的，但是我先入为主啊，那完全没有听进去，啊，所以其实我之前啊这句话也不要讲。第四句呢，这种。你错了，这样才对。你错了，这句话常常听得到。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呢，啊。每次我们讲话的时候，他就说错了，哎，或者我们讲到一半，他就说不对，马上给你插进去说不对，错了啊。所以你错了，这样不对，啊，这句话也不要讲。什么意思啊？总是把所有的事情呢分为什么正确不正确，嗯，或者对不对，嗯，好像你是法官一样，常常在判。判对不对，哦，你这样只会让人家觉得什么，我们说话很无趣很无聊，哦，老是受到我们的纠正，跟你讲话马上被你纠正说这个对那个不对的，这个这句话也不要讲啊，哦，错了，这样不对，你错了，哦，这个都不要讲。第五句，不是那样子啦，哎，我们常常讲话听到这样子讲，对，我们要讲话对方会这样子回我们啦，不是那样子啦，嗯，他有他的想法了，哦，先入为主了，哦，有些人，啊，听到跟自己不同的想法时，啊，很习惯的马上说不是啦，不是这样啦，哦，对，哦，这会让对方觉得我们一直在反驳他的意见他的说法，造成不想再跟你说下去，不想跟你说话，跟你说话都话不投机，怎么讲你就是反驳。我们生活做到就有这样的人啊，对。好，第六句，我觉得你应该，又是我，我觉得你应该，人家讲到一半就说，我觉得你应该，马上又要以自己的定见去指挥别人啊。啊，有时候说话者呢，只是想找我们说话而已啊，滔滔鬼的透气而已的，啊，他们，我们不需要一直给对方建议，啊，他也听不见你的建议，他只是要发泄而已，发泄过后他就没事了。你不用那么紧张，我们只需要适度的表现出我正在倾听你讲话哦，这样就好了。他是在发泄，
你就当作一个发泄筒就好。以上这六句话呢，不要说在我们不要在我们倾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呢脱口而出，要记住说话有说话的智慧，听话也有听话的智慧。刚刚上面讲的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智慧，真是学不完的。不说话有不说话的智慧啊，学不完了啊。其实啊，小人是话杂而虚，君子是话简而实啊。智者是先进后思在愚啊，愚者是先言后思，程序不对的，刚好颠倒啊。虽然在生活中我们大家都有那些能言，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大家都很羡慕那些能言善道啊，或口才很好的啊，滔滔不绝的哦，很会聊天的，我们很羡慕这样的人啊。但是我们华人对于沉默呢也是有很多呢赞美之词的啊，不是说你口才很好你很羡慕，这个人不讲话人家也是很多赞美的啊。例如我们刚刚所讲的嘛，沉默是金嘛，对，此时无声胜有声啊，一切尽在不言中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还有多说无益，少说为妙，不可言传，少说，不说，不言，你看都是不说话，这些都是不讲话的智慧。今晚的主题呢，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呢，是告诉我们学会沉默是人生的必修课。如果要学维摩诘居士的一默响如雷啊，那更是大觉者跟大菩萨的境界，我们只能够津津乐道，虽不能至呢，然心向往之啊，做不到啦，那个境界太高了啦。曾经有一位善知识呢，他跟我分享我觉得他这句话境界也是很高，值得我们来体会啊。他说语言并不重要，有时啊，眼神的交流跟动作更重要。在不理解你的人旁边，你说破嘴也没有用；在懂得你的人身边，你不用开口，你的出现跟你的存在，那就是一种语言的啦。这句话也很有深度哦，很有哲理哦，也很有深度。因为呢，天地有默契，无声胜有声啊！就像佛陀拈花，大家也微笑。这是以心印心，在那个法会里面呢，佛陀拈花，那大家也都开始笑啦。你里面有知心相契，就刚刚讲我们之前上的跟常住师父一样啊，这个是以心印心，以心传法的境界啊。这个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一切尽在不言中啊。说话已经很不简单了，那不说话更是不简单啊。人生真是学无止境。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避免失智症的发生有三大要点。第一个，给予我们脑袋好油，包含 Omega 3的脂肪酸，它的食物来源包含的以坚果种子类啦、亚麻仁籽油啦，都有很棒的亚麻油酸。第二个好油呢是 Omega 9的脂肪酸，因为它可以预防血管的发炎，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耐高温的好油，所以在烹调上面来讲可以多多使用 Omega 9的，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抗氧化它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一些矿物质来讲，对于身体产生防御能力跟所谓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帮助我们提高抗氧化的成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发炎。
1: 营养师提醒，油炸物、烧烤物都会产生有害身体的自由基，造成身体发炎，避免有害身体的饮食或生活习惯才是远离失智症的根本之道哦。
2: 对超马加卢素这种概念的话，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0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蔬食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000英里等于等同五千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的。那目前是亚洲记录，是亚洲第一位。它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沿有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认为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它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它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啊。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umber one。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没有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3: 我会跟你们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4: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我也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5: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6: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7: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1: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2: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锦义，
1: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2: 欢迎收听
1: 大爱网路电台。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属于泰国人的乐观任性，烟水街道化身水上市场，慈济志工涉水为灾民送物资。咖啡只卖半杯，因为服务生都是长辈，半杯咖啡不会洒出来，体贴他们颤抖的手。他们用好手艺护持金藏演艺，有人半夜起床包粽子做饭团，要让演艺志工远道而来能够温饱回家。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30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在台湾，我们如果说起上学，大家很自然会想到这样的画面，孩子们聚在课堂里一起听着老师讲课，下课了一起到操场玩耍，放学了大家一起背书包回家。可是这样听起来很寻常的生活，对于世界上的很多孩童而言却是奢侈的。今天的封面故事叫做课堂响起了警报声响，在那一堂课就这么样被打断了。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到今天为止是俄乌战争届满1680天的日子，570万的乌克兰孩童教育的权利都受到了影响。有些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没有实体到学校去上过课。我们先来看一个最新发生的轰炸事件，让孩子们吓坏了。地点在乌克兰东北部的这座城市叫做苏米，有4颗滑翔弹从天而降，把校园炸出了好几个大洞。还好在炸弹爆炸之前，学校已经收到了警报声，孩子们也依序避难。护理师说，我们都不紧张了，因为避难的日子早就成为我们的日常。
1: Все було добре. Об'явили тривогу, нас усіх спустили в укриття. Ми всі були в укритті, місті з дітками. Всі цілі, все слава Богу.
0: 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具体的数据。今年乌克兰这个学期是在9月1号开学的，在开学前后15天，全国响起超过1000次的空袭警报。大家可以想象，警报一响起，学生就必须避难。如果换算下来，它等于每小时有4次的警报响起，一堂课60分钟就被打断了4次。可以想象，这样的教育品质，学生跟家长，甚或老师。师都有非常多的困扰，我们就透过这段影片，实际的看看，当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孩子们怎么避难。明显听到警报声，孩子们手牵手，带着自己的水壶、书包，还有玩具，听从老师的指示前往避难。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并不害怕，甚至脸上还有笑容，因为这样的避难已经成为他们的日常。校长说，孩子的恐惧还是可以在细微的地方看得出来。
2: Стрес, да. Але більш-менш дітки стають адаптованіші до тих умов, які є. Дуже багато реагують по-різному на ці ситуації. Да, хтось плаче, хтось взагалі, але в основному вже дітки є, дітки, які народилися під час війни, і вони вже якби, стають, і вони вже бачать цю ситуацію. Для них це є їхнє сьогодення.
0: 因为实在太常避难了，所以乌克兰的教育界把观念改过来，他们不在一般的教室上课了，直接在避难所做功课以及教学。这个地方就是当地一所避难所，名为33号避难中心。这里有课桌椅，有暖气，当然也有冷气，有网路，有厕所，有饮水，所以孩子们就直接在避难所上课，显得安全许多。唯一的缺点是，这是一个地下室，所以同学们永远晒不到太阳。有一个孩子的经历，或者说他的心声，特别值得我们来听一听。他是今年9岁的 David， 开战之前他还没有上小学，开战之后他就开始上网课，从来没有实体到学校上课。他的同学对他来说，就是电脑荧幕上一个一个小格子，他几乎看不清楚同学的脸。他很大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到学校去摸一摸同学的脸，跟他们一起上体育课。David 的妈妈则说，能够到学校上课，对于他的儿子来说，就像呼吸到一口新鲜的空气。
3: Я навчався раніше на онлайні, зараз буду навчатися у школі. Мені подобається, тому що тут цікаво, допомагають з математикою і українською.
4: Війна на дітей і на батьків впливає дуже сильно. Коли дитині йти до школи і починається тривога, ти не знаєш, що робити. Ти залишаєшся вдома, а дом – це також небезпечне місце. Не завжди нас захищає і оберігає. Коли дитина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в школі і в укритті, я це знаю.
0: 超过500万乌克兰的孩童在教育上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所幸也有很多的国际援助团体在协助他们重建日常的生活。比方说英国文化协会，他们做了一个设计，让两国的孩子透过视讯能够跨国一起上课。当然，英国的孩子跟乌克兰的孩子讲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可以看到彼此的笑脸，而且他们可以分享自己喜欢的故事书。 他们可以分享自己的文化，那样的交流对孩子们来说是难能体会的经验。可是呢，每周一次的这个跨国教学很容易就中断了。英国的孩子会知道今天停课是因为乌克兰可能又停电了，或者警报声又响起，他的乌克兰同学又去避难了。也透过这样的教学，孩子们会知道能够好好上一堂课是多么需要 珍惜的事情。现在英国跟乌克兰已经有130所学校加入这种两国一堂课的姐妹校的行动，将来还会扩大成300所，希望更多乌克兰的孩子有实体上课的机会，也能够认识远方的朋友。我们回到 David 的愿望，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每一天跟自己的同学坐在一间教室里一起读书。 很多的大人在为他的愿望而努力，可是4年多了，战争还没有停下来。更多的大人应该更努力一点，让这场战争早日停息。孩子们可以坐在晒得到太阳的教室里读书，也可以知道明天有很多好的事情会发生，明天的课是值得期待。也希望下一次在乌克兰的教室里， 再有声音响起的时候，不是空袭警报声，而是学校上课的钟声。这是今天我们的封面故事，跟你分享一个9岁孩子的愿望，看乌克兰的教育困境。而其实，只要是双方产生冲突的时候，这个国家两国的人民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每一冲突也要进入第 8个月了，川普总统日前在联合国大会说，他乐观地预估这场冲突在美国期中选举之后就会落幕了，时间点大概就落在11月的下旬。但是，伊朗的民众已经受到非常大的生活的冲击，那就是钱不够用了。开战以来，伊朗的通货膨胀已经高达 70%。 它原本是一个以卖油为收入的国家，在美国的制裁之下，它的出口贸易下降了 25%。 老百姓的生活呢？我们从食物来看，食物涨价了 95%， 而房租也涨了 54%。 药品更特别了，它涨价的幅度是从2倍到6倍起跳。所以人们拥有一笔钱，万一他生病了，他就要想这笔钱我要用来买药还是用来
5: مجبوریم که هر روز سودمون رو کم بکنیم. من هر بار که میام اینجا خرید میکنم، از قیمت‌ها که سوال میکنم، هر هفته قیمت‌ها داره تغییر میکنه.
6: 美国对伊朗开战7个月来，伊朗的民生经济遭受严重打击，不仅柴米油盐样样都涨。 大米就涨了60%，房租也水涨船高，迫使部分民众迁离首都德黑兰。由于美国持续加强对伊朗的金融制裁与石油禁运，导致伊朗货币9月底对美元贬破历史新低。 民众更加难以负担生活必需品。
0: 好，继续关心的是泰国曼谷的水患慈济志工今天开始涉水，为一些灾民送粮食跟物资。而至于这个画面，你看到的是熟悉的水上市场，不过不是真的在河水里，而是淹水的街道被 被当成了另类的水上市场。泰国人在水上市场做小买卖，展现了他们的韧性跟乐观，这也许是佛教子民面对生命的一种生命力。
7: 街道淹水还没退，临时水上市场的摊贩们已经站在水里摆摊好几天，民众也涉水采买。在泰国曼谷，一场洪水没有让生活就此停摆，反而能看见人人脸上挂着笑容，现场弥漫着热闹气氛。
8: ใช่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ขายไม่ได้ไงเราก็ต้องมาระบายออกให้หมด5 บาท 10 บาทก็ขายไปขาดทุนก็ขายไปให้มันหมด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อ่ะบ้านที่ข
7: าย摊贩跟着音乐起舞，虽然遭逢困境，依然能苦中作乐。
9: 好เครียดบ้าง สนุกไปบ้าง ก็ต้องแบบนี้แหละ。
7: 另一头的临时水上市场，则有人把蔬菜放在防水布上，有如一艘小船，走到哪卖到哪。曼谷豪雨布上，有如一艘小船，走到哪卖到哪。曼谷豪雨成灾，打乱人们生活，也瘫痪交通。苏凡纳布机场。

0: 80多岁的他是一位香鸡大厨，靠着一把锅铲能够喂饱4000人。在孙子的心目中，阿嬷的正能量就是他一生最好的榜样。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 好家在我无早行来，安尼你才袂看到哦。你的面偌歹，
2: 咩？
1: 哦，回落啦。无要紧啦，无啥物讲吼，就莫开嘴。咱安尼领地家己啦。
3: 老兵，
1: 恁别人吼是5个6个，阮吼是兄弟姊妹呢，是不是？
4: 用鼓掌的手做环保，一传十，十传百，一瓶瓶，一袋袋，一车车。

0: 有饮用水及泡面和干粮，当街或社区代表求助的讯息。志工是一大早就在静思堂进行打包的工作，共有150份。安置在静思堂的义工，他们也出了一份力，不论是物资的打包还是运送，自动补位。而有了这份助力，更加快速度，要一同协助受灾的人，能和他们一样有此刻的安心。
1: น้ำสะอาดแล้วก็เจ้าหน้าที่ดูแลดีมากค่ะมันทำให้เราคือแบบว่าเรานอนอุ่นขึ้นสบายใจขึ้นอย่างเงี้ยไม่ต้องกังวลเหมือนกับนอนที่ใต้ BTS อะไรเงี้ย
0: 计程车司机查恩同样想回报，当能够走出家门时，不是急着去做生意，而是来到静思堂帮忙打包发放便当。
2: แรงศรัทธาที่ว่าจะมาช่วยมูลนิธิของฉือจี้เพราะเวลาน้ำท่วมเนี่ยผมออกไม่ได้ฉือจี้เขาก็ไปช่วยเหลือทางบ้านตอนนี้ผมออกพอออกมาได้ก็เลยมาช่วยงานที่มูลนิธิฉือจี
0: ้目前静思堂收容安置40多位民众，同时也持续提供区公所及避难中心110份热食，并且考量灾后民众对药品的需求，也准备了退烧药和皮肤药膏，有求必应，要减缓灾情对居民的影响。大爱新闻桑瑞莲、黄德兴、苏品提泰国报道。
3: 尼泊尔在上个月发生了冰川崩塌导致的洪灾，要如何让一群小小孩也能了解环境灾难的危险呢？这位兰皮尼学校的老师别具巧思，做了非常特别的教材。
4: 尼泊尔幼儿园课堂葫芦里不知卖什么药，反正拿出 3D 地理模型，先勾起旺盛的好奇心。接着第二道具登场，教室里瞬间暴动。别急别急，慢慢来，每个人都有冰块捏在手里，很快融化。试想，如果体温代表地球暖化，冰块则是高山上的冰川，下场会是怎么样？尼泊尔洪灾被栩栩如生重演一遍，尽管是自己国家的大事件，但把天灾与气候勾连，对小小孩来说还是太难。颇有手作天赋的女老师决定出奇招，自制教具。
5: And besides having a screening, the students is learn about the landslides. But if the teachers give some more little effort for having some practical, they can learn more things.
6: Today?
7: Yes.
6: 아니무슨생일이있어우리머리라고하고
7: 서
6: 아이게스트롱뭐야이거뭐야이거사행동이스트롱
5: 아저기지금뭐야
8: 그래서나아직걸나봐나니울걸루롭니
4: 观察教具仿佛是微缩的小世界，不但有冰川，下游的房屋跟桥梁还涂上吸睛色彩，做到1:1还原，老师确实是用心良苦。跟小朋友说，大洪水是对环境不友善，地球留下的泪水，不走传统的教学路线，把气候变迁因果摸透透，未来环境的重责大任也要靠他们一起来扛。大爱新闻张清和、马建志，尼泊尔报道。
3: 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办，同时也有气候周的登场，来自全球的 NGO 组织齐聚一堂，慈济也是其中之一。那么慈济也把在世界各地的气候因应行动整个实践的方案与过程跟全球的 NGO 组织分享。
0: 以信仰行动为主题，跨宗教、跨组织一同讨论且见证实力。慈济在土耳其和泰国长期透过教育协助难民自立，获得与会人士的共鸣。
9: One of the great examples of Buddhism helping in international relief work. So they have a great external affairs division.But also, they work with other faiths.
10: Suji has a lot of refugee projects all over the world.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hat we were able to use some of the projects as an example and bring it up on this kind of higher level conversations for people to not only know who Suji is, but also what our work is.
0: 在纽约气候周期间，慈济与联合国难民署等伙伴举办论坛活动。除了难民议题，极端气候带来的粮食危机也是论坛的焦点。 计近年来积极地走进纽约市的食物沙漠社区，将新鲜蔬果送到弱势家庭手中，同时大力宣导植物性饮食，从源头减少碳排放。
10: There are urban food deserts, so hotspots, neighborhoods in New York City that traditionally have less access to either healthy food options or affordable or fresh produce. And so we target those. Like right now, we currently distribute across three different boroughs.
0: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议题，跨信仰团体透过交流凝聚共识，共同守护地球与人类的未来。
5: The root of creating that world that we want to see is going to take dialogue, it's going to take action, and it's going to take being rooted in justice for everyone, regardless of species, for us to see that sustainable world that we want to see.
0: 大爱新闻海克特·艾乐旭美国报道。
3: 接下来，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带您看一代人的善念如何能够被自己的儿孙复制甚至传承。今天我们的故事主角是一位超级阿嬷，她叫做杨雅云，80多岁了。她是一位香鸡大厨，所以孙子说呢，她靠着一只锅铲可以养活4000人哦。阿嬷曾经参与921赈灾，所以在喂饱灾民这方面她是很有经验的。而且阿嬷呢也曾经捐髓救人，虽然自己在中年的时候生了一场重病，可是阿嬷却因此更懂得珍惜时光，力行善事。孙子当然是从小吃阿嬷的饭菜长大的，阿嬷背着他，他也从阿嬷的背上看这个世界。对他而言，阿嬷要用有限的身影散播无限关怀，阿嬷就是他的正能量。
7: 阿嬷，你在炒石工饭呢？
11: 对，你很难。
7: 我的阿嬷很会料理，看我的身材就知道。在她的众多美食中，这道石工饭做法最简单，却是我最喜欢的料理，因为吃得最饱，还很有意义。
11: 你自细汉阿嬷都拢安尼，咱妈孙咱两个拢食这款石工饭，你记得吗？
12: 有啊。
11: 你当时石工就是会倒油。啊，是椒盐配豆腐安尼尔，哦，迄阵客人讲电话就是安尼成立的。
7: 厨房是阿嬷的主场，小时候阿嬷就常背着我火里来水里去，穿梭在慈济的厨房里。人声鼎沸加上大锅炒，每次我都觉得好热闹，很兴奋。
11: 我今日做的菜要炒香的哦。
7: 阿嬷很会煮，最多曾经准备过4000人的分量。当年921大地震，为了支援台北东兴大楼救灾，他煮了10天10夜，就算手烫伤也没有停下来过。
11: 卡掉啊，规个拢碰起，但是我无闲好去看医生啊，嘛是等甲结束了才去看啊，都拢烂。
7: 阿嬷真的是一直坚持打天下，像个女超人，也像个千手千眼菩萨，用好料理温暖大家的胃。
13: 叫这2碗。欢迎，崩溃，
7: 让大家吃得开心是阿嬷最快乐的事。但私底下的她少欲知足，每次阿嬷当完志工回来，简单的一口饼就是最好的喘息和慰藉。
11: 哦，因为你个真阿嬷爱食这款的南什么南岛的物件，对，嗯，哦，有够好诶。
7: 健康的阿嬷55岁那年捐骨髓救人。没想到几年前却生重病，说真的，家人都很孝顺，想要抢着照顾。恢复健康的阿嬷当志工更积极了，她说要用有限的生命散播无限的关怀，她的那股正能量永远是我们最大的榜样。我暗自期许，要像她一样付出，家人更追随她成为慈济志工，因为我们知道，听阿嬷的话就对了。
11: 一个家吼，不管安那年，像即马阿妈伫啊，阿妈是像一个汤锅咧，汤锅都是一个汤啊，迄个盐酸锅，若无迄个汤锅，规个汤都拢散，所以一个基本安那一定爱以和为贵。
7: 我是洪英涵，今年25岁，这是我80岁的阿妈，一直坚持，一直坚持为爱付出的杨雅云。
3: 巨蛋演艺进入倒数计时，全台志工都要北上彩排。 台，而他们的任务则是让各地而来的志工不会饿着肚子回家。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2: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好天气，明天还会有一天，先带你来看到整体的大环境。目前呢还是水气少，云量也少。不过啊，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两个热带性低气压，一个是昨天还是台风的舒利基，现在已经变成 TD29 了；另外一个呢是今天上午形成的 TD30。目前呢预估它的路径啊，先往西北西，再转北移动，所以目前看来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明天的天气重点还是在高温哦。先来看到温度图，红色线代表北部地区，明天的高温啊可能会超过36度。到了礼拜五，东北季风下来，北部的高温就会降到30度左右。那中南部是没有太大的变化，明显降温的时间点呢是在下周一，到时候除了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的气温也会跟着明显凉爽许多。降雨趋势来看到，明天在整体都是多云到晴，在中南部的山区要注意会有午后雷阵雨。到礼拜五啊，北部就要注意咯，要开始下雨了，尤其啊是在东北部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可能会有出现较大雨势。生活Follow Me提醒您，北部地区空气品质亮橘灯，建议您外出要佩戴口罩。山区午后会有零星降雨，礼拜五开始东北季风接力，预计北部跟东北部水气偏多的天气呢，至少会到下周三。关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最快是明天会生成台风。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来看到苗栗北，明天各地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都不超过20%，但是啊，在双北跟桃园高温都超过34度。中部地区明天晴时多云，降雨几率是低于10%，日夜温差比较大，气温是25到34度。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是20%，气温是26到33度。东半部降雨几率是10到20%，气温是24到32度。外岛地区明天晴时多云，各地气温26到31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的，谢谢张丽。接下来今晚的封面故事叫做《半杯咖啡馆》。到咖啡馆点一杯咖啡，来的时候咖啡却只剩下半杯，为的是什么呢？这半杯咖啡意外地让大家趋之若鹜，因为他们卖的是一种对岁月的敬重。故事的地点在高雄甲仙的大田社区发展协会，当地因为种了咖啡，所以协会里就卖咖啡，由长辈担任服务生。可是呢，协会的人却发现长辈啊，很多人手都会发抖，这个一杯咖啡端到客人面前洒出了半杯，客人只剩下喝那半杯，所以他们就改变一种方式，卖咖啡只卖一半，也就是说杯子里空出来的这一半是他们对于岁月一种从容和优雅的留白。没想到这个咖啡意外成了远近知名的走红咖啡，很多人专程来品尝，那一份整个社区愿意为了长辈的从容与温柔付出的一点心意。
3: 3:30叫一个早人去来台生煮饭，买煮饭粿，啊，讲三遍。行，较早那个时代无钱通请人啦，就大家安尼烧酒咧，啊落去轮流放盘。啊，叫我打鼓是我家己负责。
4: 你家己？
3: 哎，干那我家己。
5: 竹鼓曾是农村互助耕田的闹钟，也是压过恐惧的响声。
4: 8.8风灾啊，那时候其实我们听到雨声会惊，然后在打鼓的时候，大家的那个心情会不一样，因为他这个鼓声会战胜那个雨声。
5: 陪伴长辈走过风灾恐惧，大田社区发展协会将废弃资源回收厂打造成户外教室，天天煮着当地种的咖啡，长辈用打鼓的手学习端咖啡。但老五一辈子的手免不了颤抖。
6: 一开始会感觉会紧张，张有当啊旁度小我会搓搓搓搓。
7: 啊好，加这你就让恁半杯尔。
6: 嘿，啊无伊惊，阮搓啊到来都拢都无伊啊，人家都无当啊你嘛。
5: 咖啡都只有半杯，起因是他。
6: 人拢啉一杯呢，啊，
7: 叫伊都变半杯。
6: 就我呢，都变半杯啊，拢停半杯好人。
7: 没有，所以你半杯咖啡创始人。对，
4: 是因为我们长辈有那个帕金森氏症啊，然后本来手就会抖，因为他每次手在抖的时候都会藏起来，他觉得这件事情让他很没面子。那有一次长官来访，我们就让他端茶，啊，都半杯掉啊，安尼让伊捧不要紧，捧到压一下，吼。没有溢出来，他突然很雀跃很开心，所以之后我们就把每个咖啡都倒半杯。
5: 如今他高龄九十，是半杯咖啡的活招牌，颤抖的手不再羞于世人，而是正式老化的释然。在这里有伴的稀伴，没伴的也不怕，都是一家人。
8: 二来哦，啊，大家老伴呢吼，啊，讲个笑，安尼都快乐个，对吧？
7: 他
8: 真正做一
7: 老伴呢。
8: 嗯，真正。啊，大家拢像家己个厝内人安尼，哎呀，啊，大家拢做迄种民情味的对啊，哈。所以讲，伫阮大田社区也当看到这点。
5: 社区里的半杯咖啡藏着贴心，也让长辈不再怕老，一起谈笑喝咖啡。大爱新闻陈怡珍、王昭忠，高雄报道。
1: 也是一份体贴与温柔。来看这群幕后的大厨志工们，由于大巨蛋的金藏演艺进入倒数计时了，所以全台各地的入金藏志工都要来到台北彩排或验收。一天的验收回家，身体也累了，回家的路上总不能饿着肚子，所以包含了关渡跟三重地区的相机志工们就起了一个大早，甚至有人半夜就开始准备了，做好了饭团，做好了粽子，让这些彩排志工带着回家路上可以吃，肚子是温饱又温暖。
9: 错过万人演艺，却没有缺席这份心意。林丽玲转了方向，弥补遗憾。
10: 有时间我就赶快配合。我希望说大家都那么认真的在各就各位，啊，我们也尽一点点绵薄之力。
9: 干燥粽叶先杀菌。米和豆精准称重，三重园区粽叶飘香，志工邀妹妹也来帮忙，
11: 就伊来参与啦，我欢喜嘛嘞啦。
9: 这些粽子要送到双河静思堂，让远从宜兰、花莲、台东前来验收的志工们在回程车上方便填饱肚子。
11: 我们团队如果大家有同样的共识，啊，只要把工作分工出来，我觉得不困难。
9: 同一份惦记也在关渡园区化作饭香，近百位志工一天包出超过1700个饭团。
12: 把人刚给人，哇，那么刚给人，说大家互相
13: 这样才180，不是很晚。
9: 厨房里力气与细心各有位置。
14: 说有什么是比较适合男师兄做的？
15: 只要肯做的话，都适合的。
9: 苹果当天切，饭团现场包，米饭温度、送达时间都得拿捏得刚刚好。
16: 那个味道非常的道地，然后那个里面的菜色也非常的丰富，很顺口。
17: 软硬适中，对牙口不好的人来，超级赞。
9: 一份餐食填饱了胃，还有那份被放在心上的惦记。同伴温暖的支持。大爱新闻这些美职工张明雄、柯乔丽、张义川、林峰龙，台北报道。
1: 长辈年纪大了，不止血管老化，还容易钙化。一旦钙化之后呢， 万一发生血管堵塞是没有办法放支架的，所以花莲慈济医院就成立了血管钙化的治疗中心，凭借着丰富的经验跟优秀的手术方式，吸引了海内外的专家一起来观摩。最近呢，花莲慈济医院还替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她就是因为突发了心肌梗塞，又患有血管钙化，这个团队就紧急的替她救心，救回了一条命。今天把经验跟上人分享，上人勉励医护团队守护生命要锲而不舍。
18: 12点都会一点了啦，他一下呼吸不过来啊。
5: 花莲一位80多岁的长者，因为心肌梗塞，血管严重钙化，无法装设支架。花莲慈济医院使用钻石轨道旋魔术，成功恢复血管畅通。
19: 做完之后，马上讲话都有力气了，整个呼吸都顺畅了。所以他的这个蛮可爱的三孙女讲说啊，做完之后马上妈就可以骂人了。我这个非常有活力、非常有个性的阿妈，这是我们这个第一个成功治疗的经验。
5: 花莲慈济医院今年成立卓越钙化血管治疗中心，院庆期间举办示范手术与国际论坛，交流最先进的治疗技术。
20: 一共选了4个适当的病人，那邀了日本专家、还有香港专家、还有呢印尼专家、还有中国大陆专家呢一起呢做线上讨论，还有实体演练。
5: 面对流感与新冠疫情持续升温，卫福部从10月1号开打公费疫苗，花莲慈院也寄出多项奖励措施，鼓励医护接种，保护自己也保护病人。
21: 我们为了要维持这个医疗的量能，跟避免把这个传染病传给真正就是会有高风险的病人，所以我们的医疗人员也是第一步就是要来施打的。
22: 医疗体系我们一定呢要锲而不舍，研究中呢我们还要呢对病人的身体要负责，很感恩看到我们的大医王都很用心在病患的身上，有心有愿啊，都是为了人间要做的。
5: 从抢救一颗心到守住医疗防线，持续精进的不只是医疗技术，更是守护健康的那份使命。台新闻黄瑞娟、邓明仪花莲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还有几几饼吗？
1: 老地方，
2: 温球，
0: 我一个礼拜接好几个家教，
2: 我只能吃这些几几饼。
3: 抱歉啊，不能给你啊。
4: 新来的店长规定，他清点过后才能统一处理。
5: 哎，学弟，
6: 如果你加入我们社团的话，都会有下午茶吃到饱。
7: 我这只是行够霸道，再来够胡诌。
8: 回家了，
9: 好啦，拜拜
10: 拜拜拜
11: 拜。你不是很穷，还可以请大家唱 KTV。德德担心你没饭吃，我也以为你真的没钱，是我们自作多情。
12: 拿着吧。
11: 但慈心的点心，都是师姑师伯、志工妈妈他们的爱心，他们愿意付出，不代表你可以贪小便宜。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进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我回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爱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4: 这公子
0: 罗生一响，好戏。

大家好，我是说书人杜满生，感谢大家收听大爱广播剧《罗生若想》节目。林家永平的故事，我们上回说到，林祖茂他们几个大男生，因为在校内再次抽烟被教官抓到，面临被记过、勒令转学的危机。而为他们作保的永平老师也因此决定引咎辞职。在过去人生中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林永平，也因为这个事件重新认识自己，原来自己不是无所不能，遇到抉择的时候他也会两难，也会彷徨。然而人生这条路如果永远平顺，没有风波，那么最后看到的风景可能就不会那么波澜壮阔了。

0: 校长，林永平老师的辞职申请书刚送到，他坚持要辞职啊。
1: 哦，他真的要辞职啊？
0: 嗯，
1: 我看，
0: 请看。
1: 他怎么决定的这么仓促啊？没有挽留的余地吗？
0: 校长，他辞职的原因，校长应该听张主任报告过了，所以。
1: 哎，林老师的辞职日写的是几号？
0: 校长，您不用查了，辞职日填写的就是明天，而今天是他啊任教的最后一天
1: 啊。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嗯。
2: 校长，校长。
1: 哎，张主任，
2: 听说那个子儿家，李主任，你也在啊？
0: 嗯。
2: 不会也是来报告子儿家林老师的事吧？
0: 他已经提出辞职申请书了。
2: 啊？他完真呢？
0: 嗯。
1: 张主任，你来的刚好。
2: 哎，
1: 我也想问你，对林老师的辞职，你的看法？
2: 这，校长，林老师这样做也让我很为难。那几个学生一天内连续被抓到2次抽烟。按照校规要记2次大过，那站在我训导处的立场当然不能不办，但是林老师要求我们对学生从轻发落，否则就要辞职负责，这我是真的很难办。他这么做没道理吗？这不是将我的军吗？
0: 校长，林老师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学生，他这么做是希望他的走是能让学生继续留在学校念书。既然他都坚持要辞职，我想张主任这边是不是可以成全林老师的心愿，让学生能够留下来？
2: 可是这么做的后果实在是难以预料，我还是不能做决定，看校长的意思好了。
1: 我知道，如果没有处分，学校也很难向家长会交代，说我们赏罚不分。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也只好做一番通融。哎，在处分上做点调整怎么样？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可惜。哎，李主任，
0: 嗯，
1: 请你帮我转告林老师。他辞职，我心里很难过。
0: 啊，好的，校长。不过林老师一走，那子鄂甲怎么办？
1: 嗯，
0: 这临时换导师有点困难了。
2: 李主任，这个可以先请目前没有代班的课任老师，暂时代理一下导师嘛。
0: 可是这个子鄂甲班，其他老师可能都会有点抗拒。
2: 抗拒是一定会的。但是总不能放牛吃草吧？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训导处倒是可以帮忙先去压制一下，不然谁能够有能耐受得了？是不是？除非有奇迹。
1: 哎，张主任，教育工作需要的不是等待奇迹，而是诚心播种。没有导师的确不行。这样吧，李主任
0: 啊。
1: 就先请一位老师暂待一段时间，然后尽快为子二甲班好好的再物色一位专任导师。
0: 好吧，校长都这么说了。哎，如果可以留住林永平老师就好了。

0: 来，以茶代酒，洗洗霉运。
1: 谢谢姐夫。
2: 永平，现在你既然都已经辞职了，那从明天开始就清清静静专心读书吧。
1: 嗯，谢谢三姐。
2: 来，来吃这个有机生菜哦，虽然啊看起来没那么漂亮，可是没撒农药，我也洗得很干净，可以安心吃。
1: 嗯，我自己。

0: 头，舅舅挑食，只吃白饭不吃菜。
1: 哎，小林不要乱讲哦，我哪有挑食啊，我只是先吃饭再吃菜啊。
2: 哎，是不是你三姐做的菜不合你的胃口啊？啊，我难得啊回家吃顿饭，菜色还不错啊。
1: 没有啦，那个我本来胃口就不好。
3: 你哪里是胃口不好啊？我看啊，你是心情郁闷加矛盾吧。
1: 我
3: 知道你实在很想帮那群孩子，可是你不是也努力去做了吗？辞职也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啊，可是你又为他们的未来担心，对不对？
1: 不管我怎么做似乎都不对，可能是我能力不够，希望下一位老师可以打开他们的心门，走进他们的世界。
3: 哎，你知道吗，李主任其实有打过电话给我，哎，他跟我说抱歉没帮到你什么忙，不过他有说哦，你们校长觉得你走了真的很可惜，其实他们都觉得你是块教书的料，哎，希望你有机会还是继续朝教育工作去发展呢。
1: 真想不到竟然还有人赏识我，这样走这么一遭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3: 是啊，路啊是不会白走的。
2: 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啊，就不要一直回头看，专心啊面对你的博士班考试吧。
1: 嗯，我知道了。
3: 来，多吃点菜，多加点油哦。
1: 嗯，
0: 我也要帮舅舅加油。舅舅，这些胡萝卜都给你吃。
1: 啊，谢谢小林。不过呢，胡萝卜不是你自己不想吃的菜吧？嗯，
0: 不是啦，是加油的菜。舅舅，加油！
1: 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事情应该已经了结了，但是我总觉得心里很不安，仿佛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难道说我和他们的缘分还没有了吗？

0: 的啊。
1: 找我们？你想要做什么？
0: 我想叫林老师回来啊。
2: 搞错啊！不可能啊，他林老师都已经辞职了。
0: 辞职也要叫他回来？
3: 阿布拉，你不要这样，还好我有扶住你。
0: 你不用扶我啊，我们班已经走了那么多个老师，还不够吗？
4: 哎呦，又不是我们赶林老师走的，
0: 你们做的事不就是在赶林老师走吗？
5: 我们以为他
3: 哪有啊，
5: 他说说而已，哪知道他会玩真的啊。
6: 对啊，
0: 你们说有哪个老师会像他这样对我们这么好？以前的老师不是把子二甲当成公敌，就是把我们看成蟑螂，我们就像是被放弃的一群，只有林老师把我们当成学生，愿意教我们，愿意原谅我们的错误。
1: 哎呦，阿布拉，我们都知道你的意思啊，可是老师走都走了，怎么把他叫回来？
4: 对啊，
7: 是，
0: 我也不知道。
3: 那不是等于白说吗？
0: 你们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他就有可能回来。要怎么做？你们自己想啊。
2: 想怎么做？这么严重？
4: 对啊，他都已经这样，我没办法对抗，怎么做？
3: 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你想到怎么做了？
3: 我想啊，就我们一起去跟训导主任认错啊！不管学校要怎么样处罚我们几个都没有关系啊，只要老师愿意回来继续教我们班。
2: 对，好了，
4: 就这样了，对了，
2: 对，敢做敢当，
0: 敢做敢当就有用了吗？老师会肯回来吗？
3: 丢哈，
0: 说的不要紧啊。
1: 好，那林老师那边哦，交给我，我去找人帮忙说服他。
4: 你是要找谁帮忙啊？
1: 找那个啊，我爸以前哦的那个呆啊，老大，
5: 说那个
1: 吗？对，就是他。

0: 阿爸，林老师的家就是这间啦。
1: 哦，本来对，啊，唔对，哎，洪师兄，你行头前啦吼。
2: 无要紧啦，拢同款。我问过哦，永平老师阿姐，伊伫厝啦。
1: 唔是啦，啊你较大，我是讲你行头前啦。
0: 哦，好了啦，洪师伯说没关系，就没关系了。啊，我现在门铃吼。
3: 谁呀？请等一下哦。
0: 老师，
4: 哎，你们怎么来了？
2: 永平老师，好运入去哦，再个讲啦。哦，
1: 对了，我入去哦，再大大讲啦。
4: 好，请进，随便坐。
1: 拜拜。
2: 不好意思哈、哦，永平老师，啊，今日咯。阮做迄不速租客啦，啊不过、哦、看到偶像啊，专工啊，带因阿爸来台中分院找我的面子上，我嘛足欢喜哦，陪因爸仔囝哦来甲你看啦。
4: 我没事啦，你们不用担心。
1: 我不是担心，是很伤心呐、啊。啊，偶像啊，你有啥物话哦，家己来甲老师讲啊。
0: 老师，我知道我们很坏啦，可是我们也想学好，可是，
1: 哦，你是咧可是什么会啦、啊？你是足崩汤咧你啊！我来讲咧，李老师啊，我这人吼讲话较直啦，啊，请你不要见怪呢吼。我今日来吼，专工为着乌熊啦，我想要拜托你哦，请你等一下继续教，好不？继续做因的老师啦。
4: 多谢你的好意。不过我已经决定了，
1: 欸、林老师啊，你真正是一个足好的老师啊，偶像会当拄着你吼，真正唔知是阮对一个祖先哦接落来引导啦，啊不过确定哦，唔是我就对啦吼，因为我是一个歹老爸啦，哎，才会教出这款偶像这款歹囡仔啦。
4: 赖先生，千万不要这么说，偶像他是个好孩子，
1: 所以啊，我就是不希望偶像跟我一样，不过我不会教啦。啊，以前哦遇到的老师也不会教，哎，不过你可以哦，我知道你绝对可以，因为我们偶像哦真的变得不一样了，哎，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哦对学校。

0: 自己这么认真过呢？
1: 赖先生，
0: 老师，你先听我讲了。你还记得上次你来我家吗？哦，拜托我别让那个欧雄转学，让他留在你们学校继续念书吗？对不对？啊，佮传大来呢？不是啦，拍摄，佮传洪师兄来了，你敢不敢给你哈？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相信你能够把欧雄的教好，所以才放心把他留在你们的学校。啊，可是你现在哦，就说走就走呢？啊，我欧雄没安怎啊？因你阿先哦，阿是没安怎？老师啊，你怎么可以哦做一个这么没有信用的人啊？你现在说走就走啊，跟那个时候讲的话根本就完全不一样了嘛。
2: 阿明，有话就大家讲，别激动。你安尼哦，会惊到永平老师啦。
0: 大个，我不是激动啦，我只是……
2: 好啦，我想哦，你的意思哦，永平老师哦已经听得足清楚啊。也不过我相信哦，伊嘛伊个想法，咱先听哦，看永平老师伊安那讲。
0: 好了，我听你讲啦，老师。
1: 赖先生，请你谅解，我有我的难处。
0: 我知道你辞职哦，是为了林祖墨那几个学生哦扛责任呐、啊。不过你走了啊，他们留下来有什么用？难道你以为他们没有你就自己会变好吗？
1: 没有我，也有别的老师啊。
0: 那别的老师哦，会接受他们这几个高薪囡仔吗？
2: 好啊啦，阿明，你坐下来啦，我来讲啦。
0: 哦，真的是哦，越讲越生气呢。哦，
2: 坐下来啦。林师兄，你看你这个老师哦，做到外成功，你哦已经开始有在改变伊啦呢。包括学生的家长，你看阿明啦，我相信哦，伊至少唔捌有讲求过呢。
0: 嘿，不对啦，对，就是你想了解我啦。哦，你也看麦。
2: 上年哦，有讲过啦。讲哦，迄滚水哦，爱袂兄滚进前哦，千万哦都唔当哦，甲火禁掉。那无，甲火禁掉，就爱哦重新阁兄一遍，迄伤过可惜啊。社会未来的希望，拢寄托伫教育，一切拢伫即阵的少年的身躯顶。你对这囡仔的用心，我相信啊，这囡仔嘛感受到啊。你千万哦，唔通哦半途而废呢。而且嘛，你有这么好的姻缘来启发哦，这囡仔心中的善念，千万哦，卖让这好的姻缘哦，都安尼浪费啊。而且，唔那偶像哦，伊需要你，啊，搁有哦，迄其他学生啊，伊拢足需要你耶。
1: 我，让我再考虑一下，
3: 老师。林祖茂他们已经决定明天哦要带全班同学一起去拜托训导主任，就算他们几个被记过开除也不在乎啊。
1: 什么？
4: 林永平老师的辞职让这几个大男生意识到自己的过错，虽然因为他们还年轻，犯错容许被原谅，但是年轻不懂事不可能是他们一辈子的借口。所以经过这次事件，至少林永平教会他们，让他们醒悟到自己应该扛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只是林老师这一走，他们开始担心未来还有人愿意为他们分享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喜怒哀乐吗？林家永平的故事情节越来越精彩，请大家别忘了继续收听，感恩大家。

0: 罗声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永平、吴宗信饰演，校长杜满生饰演，张主任马国尧饰演，李主任洪武镇、胡宏达饰演，三姐佩华陈简凯饰演，三姐夫陈炯宏饰演，侄女小林高云硕饰演，赖父苏炳宪饰演，赖火松陈伟林饰演，林祖茂关家宇饰演，李树德贾文安饰演，王俊杰林立刚饰演，谢瑞明李正平饰演，尤华勇蔡嘉宾饰演，说书人杜满生，报幕人高金霞。感谢您的收听。您心灵的好邻居，丰原地区慈济人与非营利团体南洋守护学员合作，提供单亲学童午餐，带领他们走入静思堂，融入慈济人文。南洋守护学员理事长黄景庙感受到学员的进步。
1: 我们孩子真的不讲脏话了，孩子在那边跟在我们守护学员这边的媳妇赶快，所以那很明显就是一个敬教了。
2: 乐事大厂要来哟、哦。

0: 要以菩萨的智慧教育孩子，但不要太为子女操心，以免加重子女的业。
1: 就是爱听，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多应用啊，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营养，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2: 我们是
3: 陈秀秀、
2: 郑明安、
4: 郑凯文，
1: 欢迎每

0: 子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守本分吗？应该每个人都讲说，我不只守本分，我还持戒呢。是啊，我记得在于跟菩萨们分享十戒的过程当中，最常讲的是前五戒是佛子时代的五戒，后五戒是上人因应现在目前的生活背景所制定的后五戒。那有一戒的时候，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持戒人不要有金钱往来，对吧？这个在上课当中呢，就是会跟菩萨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最常问到大家的就是，如果师父要跟你们借钱，借不借呢？哇，在现场的没有一个人说不借，我觉得说也真是太可爱，明明才刚上过，那怎么会说师父要跟大家借，要借呢？然后都没有问说师父你要借多少。我只有在上课当中跟大家分享说，那请问师父想跟大家借钱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说你们会借我吗？大家都说会，那就没问题。可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来了。在最近，其实我们师父呢，碰到了一件事，但是他不是诈骗，但是有一件事是诈骗。我们先来讲讲这个诈骗。有一位呢，那听起来呢打的电话很奇怪哦，有时候奇怪了，怎么会那个声音都非常的像？然后呢，这一位菩萨就打电话就讲说我们师父哦，然后呢现在急需要用钱，所以呢要就是请他可不可以先就是可以汇给就是他就是这一位打电话的这一位。结果呢这个对方啊，其实他也没有想什么，而且他也很快的就准备就是要汇了。可是呢旁边啊，因为毕竟就是还有师兄师姐，因为在活动上突然接到这样一通电话，结果这个旁边的菩萨就讲说，师父要用这么多钱，那你要不要那个打电话回去金色问一下。结果他就真的打电话回来金色，然后呢我们总机师父啊，他就跟他讲说请问某某师父他现在在外面。他说没有啊，没有在外面啊。他说那这一位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在我旁边。结果当然这件事情没有被诈骗就是也是算是非常的幸运。可是您可知道吗，如果是您真正认识他的这个人跟您开口借钱，请问您会借他吗？赶快想一想，可能第一会先看交情，再看看要借的钱有多寡。那请问大家会跟师父借钱吗？刚刚是师父，如果师父要跟你们借钱，借不借呢？大家都说要借嘛。那现在反过来是，你们要跟师父借钱，那师父怎么办呢？你们如果是要借出去的话，除了考量多方之后，可能或许也会借出去。可是我们这一位师父啊，我也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子讲，但是我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也能够让大家知道。当然会找到师父要借钱，我想他应该是蛮困难的， 所以在第一时间我们师父也真正的就是也没有想什么，就觉得说就是想要接他。但是我们师父有没有这么多钱？没有。因为呢我们一个月的单钱1000块，有很多的师父是没有领。可是呢他借的这一笔数目不小，我们这一位师父当时没有想什么，只觉得想要帮他渡过难关。当然对方有讲说会很快的还上，那我们师父真的在当天就帮他凑足了这些钱，也借出去了。可是呢我们师父开始就担心烦恼，因为毕竟钱不是他的，他又跟他的家人借，然后来借给对方。那这一些的条件之下，感觉到不是这么理想。当然目前还没有到还款日期，那在于还款日期到达之后，也希望是能快尽快的有一个好的答案。所以我们都在讲量啊，这个量的时候有限量、有比量、有非量的这个区别。那如何能够在于这个量，当然这个量当中，比如说我们讲心量，大家很清楚，可是当我们去衡量一个人、一件事，跟包括于自己的初心，以及包括于自己原先想要帮助他的这一份心。当然我们这位师父因为跟别人借钱，所以如果对方真的没有还的同时，那他自己又要怎么样？怎么办？怎么样是两样心情，怎么办是可能也办不了，因为毕竟他自己本身不具备这种条件，也没有这么多钱。可是他居然跟他的朋友跟家人开口凑足了这些钱，在这里还是希望他有一个好的结果，到还款日的时候可以赶快的还他，才不会让我们师父其实有担心，不止担心也有烦恼。所以这个量啊是一种心思，在这个量当中呢，其实它具备了两个条件，它必须要正达某种的事物，以及这样子的正达必须就是要有先正达的，而不是在于之前就已经正达过的。那这个代表什么呢？比如说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就是我们师父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而且他到金色也修行了一段时间了，其实他自己本身是不足够于在这样子一个过程。所以我时常在跟就是慈济人一开始在上十戒的时候不断的就是也是在提醒了。可是我们这位师父也是在上课的人呢，他也不是说他只是在金色轮值的师父，可是他当然或许是那一份一开始的那种只有很单纯的心，就是想要去帮对方而已。那当然对方是不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心，当然我们也不清楚，只是知道了现在目前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在种种的心事当中呢，如果没有正达事物的这个心事啊，当然都不是量。比如说视而不见，什么叫视而不见呢？包括于听而不闻， 就是听了之后并没有感受，也甚至于呢我们师父听了之后呢也没有觉得想要帮他。当然这一些会不会构成他现在目前的比如说疑惑啦、误解啦、情绪啦，这一些会不会出来？就不会嘛，因为他没有这一件事物来困扰他自己。可是他现在目前有这一件事情来困扰了，因为要戒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呢，当然一定就会有其他的声音来，就是让他知道哦，可能借了这一笔钱的这整个的情况。所以有时候还真的是蛮难讲的，而且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去讲得清楚。我自己在跟菩萨们上课的时候都一直讲到，所有的一切呢就是以不困扰你为主，如果当你觉得会困扰的同时，请您就不要这么做。比如说您要跟我借钱，应该1000块了，对我而言应该反正我就是一个月的单钱而已，可是呢再多可不可以2000块，顶多我2个月不要去捐慈济，那应该也还好。可是他借了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我们这一位师父就是反正已经借他了啦，那一切就等待一个好的因缘以及结果。所以希望人人呢在于上课当中真的还是要用心努力的去听，那以不困扰自己的这一个部分，比如说100块应该困扰不了您，1000块应该也还不了，那10000块的时候应该就要思考一下。可是超过10000块已经到达10的这个数字的时候，那应该要考量更多。可是我们这个师父就是也不晓得在想什么，就这样子。那或许呢，或许就是他的因缘吧，还是就是只能够祝福他。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的就是意见不同，方法不一样，但是受助者呢或许我不晓得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没有接他是不是就没有诚意了呢，那也不晓得。那毕竟是一个居士找到我们师父来借一笔不小的数目的钱，那如何能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还是希望我们师父能够圆满的度过。那上人其实也蛮感叹，每个人走入慈济呢，当然个人有个人的习气，就是因为人人有自我，当然也无法突破使我融入这个大我。可是有时候啊，在人与人之间，当然很多人都说被骗了，那为什么会被骗大家知道吗？您有想过如果今天您被骗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第一取决在于你认识他，第二呢你总感觉到说你想帮他，那所以呢就会有后面产生过来的一些事物上，并非力量不够，而是大家的心如果能够真正的去意识到这整个对自己本身的这个严重性。所以我记得我的母亲以前都时常讲一句，就是量自己的力量，您如果说超过了这样子一个力的时候，也要看看自己的范围是能够有多少。那如果没有的时候，有力量却没有办法去付出，当然也会起烦恼。可是没有力量，您强，就是强，想要去完成这件事，还是一样，也是烦恼。那如果边做边生烦恼，这个上人讲说这个就是让他很担忧的。那走入慈济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运用慈济的资源，所谓的运用慈济的资源是不要来图利自己。那如果是您就是心 不正的时候，那当然就是还要看这个对方的这个缘呐、啊。或许我们这一位师父跟他的缘也不晓怎么样子，那希望还是希望很快的能够落幕，把佛法推入人间呢，要在人群中来一起共同结合，广结善缘。当然我们是志工团体，更需要有好的人缘是没有错，可是这个好人缘的同时，希望人人运用的这个缘是一个正确的缘，是一个能够让自己不困扰的缘。如果今天呢、啊，你看呢、啊、吼，就是举了这样子的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的话，如果您自己本身，就是万一啊，万一如果这个对方真的没有还我们师父的时候，那您觉得呢？那我们师父应该蛮困扰的吼。那如果没办法还，然后我们师父又跟别人开口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在讲说熟识的人如何能够拿捏的最好。缘虽然很重要，希望大家能够结的是来生的一个善缘。我记得在于之前呢，有一位台中的红居士，他也是在他的过程当中，他怎么样子走入此境呢？他并不是相信上人，也不是爱上人了解此境，他来的时候是因为他被倒了非常多的钱，那当时上人只有讲两个字叫做恭喜，那他非常的不舒服，他觉得今天是一位出家人，那我被倒那么多钱，你怎么没有就是一句来安慰，为什么会是说恭喜？当他又在叙述的时候，上人还是同样的跟他讲同样的话，可是当他已经非常生气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讲，如果您这一辈子没有，下一辈子就有这么多在等着你。是啊，或许这一件事情跟我们师父的这一件事情是两回事，但是如果说今天真的我们师父是这个因缘的话，也希望他能够安心，能够放下，也能够真正的好好的安住自己，好好的努力修行。所以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啊，慈善当中呢，当然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去拔除这个苦啊，那庇护苦难的众生呢，在于慈善这一方面，我们看到在一开始包括我们有义诊所，那医疗的这一方面呢，就是希望人人能够生命健康。最近呢、啊，我们师父啊也是不只是有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一件事，也有身体上啊，大家走路一定要好好走，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太急，那时常拖鞋没有好好的穿得很好，结果呢当然难免可能摔倒滑倒，甚至于很多很多不同的。结果我们师父啊也是一样，在穿拖鞋的时候可能没有实际上穿进去，而正在就是上阶梯的时候滑下来，结果他用手去撑住的时候，左手就这样子断裂了。所以每一个人希望都能够真正的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自己。那自身心之病呢，当然有医院，还要有人愿意，更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来听法，四大合一呢，能够救天下的苦难众生。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够喜舍，这个喜呀、啊，欢喜；舍呢，就是希望能够与人分享。那慈是慈善，悲当然就是医疗，喜是人文，舍是教育。慈悲比较没有问题，可是 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慈善、医疗、教育、人文，那为什么慈悲喜舍不是一起这样子，就是把它好，就是一起结合呢？怎么会喜是人文，而舍是教育呢？大家知道怎么样子育英才吗？比如说美兰师姐的师兄啊，他就是在教育界，那在教育界当中，他成就了非常多的孩子，也教导了这么多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可是他现在啊做的一个更大的工程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他能够帮助美兰师姐，连包括于比如说他要分享的事宜稿，或者是甚至于他要讲稿，或者是哇，那为什么他能够帮助他呢？因为啊，这不是只有舍而已，是因为他有这个底子，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对待自己的生活当中啊，能够多一份的努力，那您想要帮别人就有机会啊，要不然就算是就是美兰师姐她师兄，我觉得蛮年轻的，怎么会就退休了呢？哦，原来他想要帮助美兰师姐更多吧，我觉得。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家庭很好的，大家能够一起和和的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呢。那毕竟都是在事业体里面。那也能够以志工的身份呢来协助，让美兰师姐能够创造更好的佳绩，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部分。那每个人都有自己愿意去舍的，那愿意去成就的，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到欢喜舍，那就要看您自己。比如说饮食，大家都知道吃很重要啊，但是呢我们都只有漱口，就是漱食的漱，不是那个你吃完东西要去漱口哦。因为呢如果我们没有漱口，怎么会有漱心呢？所以我们的口都不清了，那怎么会让心能够得以清净呢？我记得在2019年上人一开始在疫情的时间呢，就讲这一波疫情没有解药，是不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结果？到了2023年的现在现今，大家总感觉到好像因为政府开放了，所以好像疫情减缓了。可是大家有看那个新闻吗？就是在新闻上我们看到的是重症的人增加了，那也就代表我们的疫情应该是升温。那或许现在是已经可以讲说是第四波，那整个的疫情当中，在这一波有看到真正的解药吗？你有打疫苗吗？我有打，可是呢，可是大家有打的时候是不是就不会确诊？也是没有啊。那我有听我们有一位同仁的小孩，因为呢他在医院服务，他居然第三次确诊，因为他可能因为都要轮班轮大夜班，所以可能睡眠啊种种包括于吃啊这一些，所以让他的免疫力下降。他第三次确诊的时候，结果他的母亲就讲说，第三次确诊可是现在政府开放了啊，所以还是要去上班呢。虽然是体力很不足够，然后也很累，可是毕竟就是还是要去照顾病人。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改变自己，而且也能够改善人间，对于这整个的金藏演义当中，其实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目前高雄小巨蛋呢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就是在台中，那接下来在年底就会是台北。那台北的这个金藏演义整个的过程呢，其实会看到的就是上人即将要岁末祝福，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哎呀师父你讲得太快了，现在才半年而已，怎么讲到年底的事啊？是啊，您可知道这个时间啊一直不断不断的过啊，现在已经农历，我们今年是闰二月，可是今年现在已经迈入到农历的四月了。所以有没有因为闰二月就时间过了慢一点？也没有啊。 那有没有因为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变得快一点？也没有。所以时间非常的无情，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踏实实的去做到感动人心的部分。所以在《金藏演义》其实它实际上要表达的是《法华经》的精神。在过去呢，佛陀所开示的部分，包括于大家还记得吗？华严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八载。所以在最后，为什么佛陀还是要讲法华经呢？希望大家能够发更大的心来行菩萨道。菩萨在人间，菩萨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成就。唯有呢，我们能够脚踏实地，我们才能够做出感动人心之事。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衷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从辽国到台湾再到美国，从中文老师到慈济志工。他说啊，这一路上最要感恩的人是他的父亲，凤凰城的第一粒种子，美月师姐，还有慈济。那我们现在就欢迎今天的来宾张璇儿慈师师姐。慈师姐您好，欢迎您。
1: 玉林师姐您好。
0: 那首先就请您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张璇儿，我的法号是慈师啊。那说起来这个人生啊，我觉得真是很美好的啊，每一个转折呢对我来讲都是好的转折啊。那说起来我小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我原来是从辽国来的啊，而且是在辽国出生的。那这个讲起来就是因为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逃离中国嘛，因为战争。那他首先呢是到越南，到越南呢是因为我们的家族有生意，有家族企业在越南哦。那后来又从越南被派到辽国去开疆辟土，所以呢我会在辽国出生啊。那爸爸从小就喜欢做生意，很有商业的脑筋哦，所以我大姐啊，全家兄弟姐妹九个人里头，就是我大姐特别有这个继承了我爸爸的这个好头脑，就会做生意。那我呢就不行哦，爸爸就说你不行，那你就念书就好哦，念书就好。然后就带着我下面有六个兄弟姐妹哦，就带着他们去上学，然后每天回家就帮他们温习功课，就是我很大部分的童年哦。然后因为我的家教很严嘛，所以呢也很少出去，然后就规规矩矩的，很传统的家庭这样子。那我爸爸呢除了经商之外呢，他很喜欢助人啊，热心助人，热心公益，所以他在当地呢就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哈，办了一个善堂哈，善良的善啊，感恩堂的堂。那在东南亚呢，这个善堂是蛮普及的，就是做善事的地方，帮助人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的慈济了哈。当然没有那么大，就是一个善堂。那爸爸除了是善堂的理事之外呢，他很喜欢侨教，所以他是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所委派的一个海外侨领哦，在辽国是我们一个侨领，所以爸爸就每年都会到台湾去述职，就是回去报告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侨社，还有我们这边的教育啊，华侨教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爸爸的事情说了这么多，我真的还是感恩我的母亲哈。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主妇，非常传统。那生儿育女啊，她觉得是她的天职。那她每天呢就在家照顾我们，从来不说一句怨言，然后也从来就是不会串门子啊，去东家长西家短这样子哈，她就很守口业。这一点我觉得我跟她身上哈，我是学到的。那还有为什么会对诸佛菩萨从小就礼敬哈，这也是因为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带着我哦，跟她去这个善堂去拜拜啊，去拜拜啊，有诸佛菩萨都在那边，所以我从小就会跟着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只有吃素啊，然后去拜拜。我觉得这个从小对我的影响真的蛮大的。
0: 听得出来，慈师师姐真的从小就因为爸爸还有妈妈的关心，所以其实就接触了很多慈善。嗯，那其实真的蛮意外的，因为真的不知道您是从辽国到辽国来的。那 记得听说您之前从辽国又到台湾求学，那可以再请您分享一下这段到台湾求学的过程吗？
1: 哇，这也真的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哦。因为在辽国的时候，我们叫华侨公学嘛，哈，现在还存在，已经95周年了啊。这个华侨公学，当时爸爸也是，就是学校的董事嘛。那当时我们的学校有一个风气哦，就是要到台湾去深造，我们叫深造。
0: 那华侨公学它是等于它是中学还是？
1: 华侨中学就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9年
0: 哦。
1: 它不是义务教育，就是华侨子弟去上学读中文的地方
0: 啊、哦。了解。
1: 那我爸爸因为也是学校董事，所以他每一年呢都有好多的学生哈、哦、想到台湾去读书，我们当时叫做留学，叫做深造哦，就觉得能够到台湾读书是一件很棒的事哦，就是可以再继续受教育。那当时我只有12岁多的小小年纪哦，
0: 还是小朋友。
1: 对，可是就想说，诶，大家都去，我也要去，所以我就求我爸爸。我爸爸说不行，你还太小哦。那时候真的是，现在想起来是很小，可是可能是因为比较早熟哈，就是思想以及身体体态各方面就不觉得自己小，就求我爸。爸爸都说不可以，怎么求都不行。他说你还小，可是妈妈帮我开口。我还记得那一幕，我是跪在地上求我爸，一直哭，因为我妈妈就说你让他去吧，就去3年就回来了，就是让我读3年高中就回来，当时是这样的状况、对，
0: 哇，那三年之后呢？那因为听说好像在您在台湾求学的过程中，辽国是不是也沦陷了？那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1: 哇，这个是一个悲伤的回忆哈。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想说，只来读3年，我就要回去我们的华侨学校当一个老师啊。可是到了台湾是1973年，这我申请到的学校就是北一女中，非常难的学校，当时不知道那么难哦，哇，真的很难。所以进去的时候哈，因为那个中文不太好 ，OK， 真的不好，不像现在。那每次老师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在下面哭，听不懂，连中文课都听不懂。那因为那个老师一来，他有很浓厚的浙江的口音啊，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内容这个课本的实在是太难了，还有文言文哦，以前，所以当时上课的时候真的很辛苦。第一年读书的时候是哭过去的，就是每天都在哭，每一节课都在哭，要读书都是挑灯夜战，一直读到1、2点都不睡觉，然后隔天6点就要起来，因为那个课业真的太难太重了哦，也是熬过来，
0: 好辛苦，然后又一个人，
1: 对对对，那个一个人，可是就咬着牙就说这是我求来的，我答应父母、我3年读好我就回去，就是这样。那可是真的就像瑞玲讲的，想不到哈，世事难料，1975年的时候辽国就沦陷哈、第一个沦陷的国家是越南，然后是高棉，然后是辽国。辽国沦陷之后呢，就跟家人的音讯全无，真的是音讯全无，一封信都没有，一个什么讯息都没有，还有也没钱了
0: 啊
1: 啊，这个是重点，没有钱了。因为以前都是靠家人接济嘛，哈，就是会寄钱来让我们生活，让我们交学费等等。到了1975年，辽国沦陷，5月份沦陷的，就没有钱了，好几个月都没钱，也没信息，那个心是很乱的，我怎么办哈？怎么办呢？那当时就很感恩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我们机会读书，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300块的台币、粤高辽三国侨生全部免费300块的台币，不用归还，而且学费学杂费全免。
0: 所以哇，
1: 对，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时的总统哈蒋经国先生，能够让我继续的完成学业。
0: 哇，所以等于最后真的也是想说可能就来不及，就没有办法完成学业了、那最后的那一点帮助那真的就帮助很大，因为意义也很大，让您可以继续在台湾继续求学。
1: 对，可是本来不是说三年吗？
0: 对啊，
1: 可是就不能三年啦，必须继续读啊，因为我的家人已经、我回不去了，辽国沦陷，我们的家已经没有了，我回不去了。那我父母也叫我不要回来了，因为你在台湾是最安全的。现在哈、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了，那我要考师大。为什么考师大啊？师范大学，因为第一个它免不要学费嘛，免费读书，免费公费留学读书嘛。第二个就是。读完之后呢还可以分发，
0: 就有工作了，
1: 就有工作了。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师大国文系。
0: 哇，所以您之前是在台湾就当过老师？
1: 对，我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当时是有一个条件、必须是侨生哈、你在各系的侨生必须是、第一名毕业，你才可以分发到台北市。所以我就在台北市阳明山下，对对对，一个兰雅国中啊、那就是一个校长就说，那张老师你看起来很成熟啊，那我你就去教那个二年级学生比较难嘛，一年级 对，所以我是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蛮好的。我对学生跟我感情都非常的好，到现在都是。
0: 那相信您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毕竟这么多年都还有继续保持联络。
1: 有的好几个都保持联络，而且跟我就像亦师亦友一样。对，我想当时是因为对他们很用心，
0: 真的
1: 也有要求。他们写的周记我都很用心的来批阅，了解他们的心里的苦，因为都是青少年嘛。
0: 对呀、
1: 有很多问题
0: 啊，那您那时候父母亲呢？父母亲是后来是怎么联络上？那他们是还在辽国，还是他们之后是去了别的国家？
1: 你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哈，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在，因为是所有的侨领，你都会是黑名单，因为就等于是资产主义嘛。对不对？那我父亲他们都是在，因为就等于是资产主义嘛。对不对？那我父亲他们都是在黑名单上，所以就逃了，就逃离辽

0: 注重教育的人，他就觉得，在泰国可能对下一代不是很好，就是教育，以教育来讲的话，那有听说，有些人到了美国啊，或者澳洲啊，这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等于算是教育翻转人生吧，这么讲的这个概念，所以我爸爸就毅然决然的就申请到美国来。
1: 所以就 OK，他们到美国来，那您那个时候还是在台湾，还是您最后是有到美国来跟家人团聚？
0: 哦，我还是在台湾做我的老师，因为大学然后就做老师嘛，对不对？那因为我后来妈妈很想念我，妈妈很想我，因为我离开家那么小，
1: 对呀、啊。
0: 10年之后就等于1973年我离开，1983年我就来到美国跟家人团聚。对，就跟真的期盼了很久很久。
1: 那您那时候是在这里，在洛杉矶，还是那时候是在凤凰城？
0: 在凤凰城，对，我的家人来的时候都一直在凤凰城经商哈。那我来的时候也就在凤凰城，所以在凤凰城的时候，过了很多年，我的父亲这边又提到进入慈济的因缘了，然后我一直在凤凰城是凤凰城中文学校的老师。
1: 所以您到美国之后也是继续当
0: 继
1: 老
0: 续
1: 师。
0: 在，不过也是星期天哈，星期天当老师，然后在这样子的日子平平静静的过了一些年之后呢，我爸爸因为脑溢血，因为脑溢血，那他的时间很短，只有72小时他就走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悲痛不已就觉得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就觉得说我爸爸是这样一世的，对我来讲是一世的英雄吧。我们很崇拜他
1: 对
0: 各
1: 啊。
0: 方面，他怎么这样说走就走？然后我们全家不光是我都无法脱离那种悲伤这样子过了一年呢，我还是非常的低落以及有甚至有点忧郁。忧郁这样子，even 我有小孩让我忙碌，可是我还是无法从那个丧亲之痛抽离出来。那一直到1995年，有一个家庭的聚会，美月师姐，就
1: 我
0: 出
1: 们刚
0: 现
1: 才
0: 了。
1: 提到的那第一粒种子，
0: 对，美月师姐就出现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妇女的一个聚会联谊在某某人的家里，那。我就跟着凤凰城的一些家长，那个荣民学校的家长，中文学校家长，到了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就，大家就发表聊得很开心可是只有我还是很安静的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脸上都写着悲伤，就是不想说话。然后
1: 对
0: 美月
1: 呀，
0: 师姐就慢慢靠过来，她说：“张老师，我听说你是老师，很会讲话那而且我听说你以前的个性是很开朗活泼的，为什么你今天都不讲话？”对，我就告诉她，我爸爸去年往生，我心情还是很不好。他说：“哦，他就给了我几本这个慈济的书刊还有一卷那个度的录音带，我还记得。他说你这个你拿回去看一看吧，你是老师看一看吧这几本书。我就带回家了。不过说实在，真的没心情看，就摆着，
1: 对呀、
0: 就摆着。
1: 您后来就等于您跟慈济接触了，但是好像那个因缘又还没有完全到我愿意去听这个东西。那是后来是什么又让你可以更进一步？我今天想要试，我今天想要听，然后更进一步。我还听说您做了人文真善美的志工。
0: 那美月师姐这个人呢，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她，她就是用生命做慈济，她用她的生命做慈济以前不了解这一句话，现在回想起来，她是的。当时她就跟我说：“张老师打电话张老师，我今天要去什么地方了？您能陪我去？我不会，我不认得路。”他很会开车，可是他不会认路。 哇，这很糟糕。

0: 也没有 GPS， 然后他又不会英文啊，他就是有那个勇气 ，OK，、啊、就是我要做做就对了，他那个勇气在那边。然后呢，他又很会撒娇，张老师你就带我去吧，可以吗？这样子，哇，我说。我说我有爸爸的 DNA 嘛，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帮助人嘛。
1: 对呀、啊，
0: 可以可以可以，我带你去，就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变成常常去，
1: 就这样，就自然而然的也就走进来了。
0: 对对，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经常摆摊位哈，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慈济嘛，尤其凤凰城鸟不生蛋的地方、嗯嗯、都不知道慈济，那他就说张老师来，我们拿了一个 CD， 又拿一个。录音带还是录音带哦，然后呢、啊、我们就开始放那个慈济歌，苗山慈济情，我还记得、哦、对，那很早以前的歌，
1: 对，
0: 我们就开始就在大庭广众就跳了起来，我还带着我的老大老二哦，他们也很棒，就跟着我就在路边摊，然后吸引大家的眼光、
1: 哦、对啊，
0: 走过来看这个摊位是什么这样子，对，
1: 哇，那那个时候真的好像，哎，从心情不是很好，我不愿意做到，反正也就跟着出去，然后到音乐放了，我就开始跳起来了。
0: 对，因为我是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是个性，其实我是这样的个性。嗯、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美乐世界需要我，哦，那个时候并不觉得慈济需要我，而是因为美乐世界这个人，哎，他需要我这样子，我被他感动。
1: 嗯，所以相信其实这一段对您自己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那是在你最需要陪伴、最需要关怀的时间。那慈济对您家人的影响嘞？
0: 你说我自己的家庭吗？
1: 对，慈济对。
0: 哦，我觉得是很有影响的。首先我要感恩的就是我家师兄。好，没有他这样子温柔的在后面护持，那我也不会走这么远。
1: 真的。
0: 那。再来就是我的两个大的儿子，我两个大的儿子其实从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就跟着我在慈济，譬如说老人院探访啊、嗯、或者是社区茶会啊等等啊、他们利用音乐的专长来帮我来推动这个区块啊、就是接引社区大众，他们也出力了嘛。
1: 嗯，
0: 那最后就是我生了小儿子的时候。
1: 哇、
0: wow. ！对，我进入慈济是在1995年，那1996年我就怀了老三，那个时候还记得是到那个花莲啊，不是花莲，对不起，德州的静思堂 Houston 静思堂的启用典礼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怀孕怀老三，还去那边参加那么大的活动、uh-huh. 没有人知道、
1: yeah.
0: 是搭飞机然后我都不敢讲，我怕我说了他们就不让我去了，可是因为我想去、uh-huh. 对，后来回来以后我才跟美乐师姐说，美乐师姐我跟你报告我怀孕了，他们都
1: 吓到了，
0: 所以这个小的生下以后他们就叫他慈诚一号慈济宝宝，
1: 真的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跟着妈妈做慈济了，
0: 对的，所以这个儿子就是在慈济很长时间，一直到 UC Riverside 他都在做慈青。
1: 是什么原因又让您做了人文真善美？跟您之前是老师有关系吗？
0: 啊，当然了哈，就是美乐师姐她真的是慧眼了哈，她会把人安在对的地方
1: 啊。
0: 那她说哎，你很活泼，那你来带动，你来当我们的活动设计，当时我也是做活动啊，然后还做文宣，那个叫文宣哈，不叫人真善美吧，那时候叫文宣哈、哦、那美乐师姐说来这个活动你来做这个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要出稿吗？我就写一个新闻稿给地方的报社来报道我们，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然后写完以后还没完哦，然后活动中间完了以后，我要赶快写活动的报道。OK， 这次的活动办得好不好啊？成功吗？等等。然后呢，我还要给大爱台，可是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弄大爱台哦，真的很土，土法炼钢。所以我跟慈宇师姐啊、哦，凤凰城有一个陈慈宇师姐，她呢很会照相，很会录影、嗯，也很会盯着我。她说：“来，慈师， 你写文章写完以后你给我，我就把他们一起给大爱台哦。那我记得因为小孩小嘛，那个时候小孩真的很小，也都等三个孩子都睡了哦，我们两个才开始作业挑灯夜战。那我记得常常会看那个 video， 一边看一边写哈，就是 summarize 这样子，写一张呢就用传真机传到他家。那个古代哦，二十几年前嘛哈，传到他家，又写完一张，再传一张，终于慈语师姐忍不住打电话来说，你不能再传了。因为我家师兄在睡觉，
1: 对，传真机是叽叽叽叽，
0: 对对对，还记得那声、你再传他就要起来骂人了哈，或者是起来了哦，应该不是骂人了，就会吵到他。
1: 当然，
0: 那后来我们就不传了，怎么办呢？幸好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他就住在我家后面那条街。我写完以后呢，跑到他家去，那都是深夜一两点了，凌晨啊、我就把他塞到他的门缝里头啊，他就拿起来，这样就好了，经常这样子，所以很有趣哦，很有趣。还有一次更疯狂哦，梅月师姐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哦，而且她说，哎呀，这个新闻一定要什么。什么24小时、48小时要到大爱台了哈？你们这个太慢，这样不行。我等一下要上飞机要去台湾了哈，你赶快送到机场给我。对，所以呢，我就赶快就把那个以前就用小小的那个录影带有没有？
1: 对，
0: 什么东西的录影哈？
1: 是，
0: 对，然后连带那个文稿包一包，然后我就开车冲到机场，交给美月师姐。使命必达啦，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做了，人文真善美，
1: 幸福了，真的哇！突然也很感恩我们现在的科技，让我们也不需要像慈师姐那时候这么的辛苦，就使命必达，我东西都送到机场，拿给大爱台。
0: 对，我就觉得说承担了，答应了，就把它完成，就是一个责任。对，
1: 了解。哎，那慈师姐您。我知道您之前是在凤凰城，那我们现在在洛杉矶啊，是什么因缘让您又来到洛杉矶了？
0: 讲到这个就是一段比较伤感的、比较伤感的，不过这是一个因缘嘛哈，人生你会碰到很多的顺境逆境，顺境可能是一个好的因缘，逆境也不见得就不好。那我妈妈往生也是年纪蛮轻，她往生之前，因为我们曾经有到 San Diego 啊去游玩嘛，旅行，妈妈就一直说，哇，这个地方好美，有山有水，以后呢我想来这边住。可是我们没有等到妈妈年老来退休，她就走了，那所以我们就一直想，这是他的遗愿嘛，他的遗愿想到 San Diego 来住，所以就爸爸就说，好，那我们就在这边让妈妈安息，那时候爸爸在啊，就这样决定了。后来爸爸往生之后也是安葬在跟妈妈一起，也是在 San Diego 同一个地方。那我们家兄弟姐妹因为家的观念很浓嘛，以前爸妈在的时候都是每天就是在一起的哈，所以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伤心触景伤情的地方，就不会想在哪里，因为爸妈不在了。
1: 对，
0: 所以兄弟姐妹就说，好，那我们就到加州吧，离妈妈爸爸近一点。你看就是离他们近一点，
1: 离家人近一点，
0: 对，离爸妈近一点，所以我们就有人住在 San Diego、也有人住在南加州，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去看他。
1: 所以此时师姐，那您那个时候也就搬到了洛杉矶，那在洛杉矶之后您跟慈济的姻缘又是怎么展开的？那您在这边又做了什么？
0: 其实爱做的人就不会挑工作，所以我在慈济我总是提醒自己，你要用那种打零工的心情，哪边有工哪边做，那当时来到不久之后呢， 当时是扩编嘛，就变成东洛和内陆，本来是只有一个东洛，它扩编之后，那个慈少呢也就变成东洛慈少、内陆慈少、哦、那内陆慈少就还没有团队嘛，还没有团队。
1: 慈少是高中生还是国中高国高中的孩子
0: 啊、哦？慈少其实说起来就是13岁以上到18岁之间、
1: 啊、
0: 的高中进入大学之前的孩子，对、啊、这就是我们叫做慈济少年团嘛、哦、应该是这样子。
1: 哇，所以带慈少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吧，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 不太，因为可能就是成长的这个阶段是比较不听家人的教导，那所以在这个期间您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在慈济里面待着，或是怎么影响他们的？
0: 嗯，很好的问题啊、哦、因为我们带慈少就是要以一颗妈妈的心来带他们，这些孩子都不是我的孩子，可是我用妈妈心菩萨心来对待他、哦、我想这个跟我的教育有关系，因为我从师大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在国中嘛、哦当老师，所以这个年纪的孩子我是比较熟悉的、
1: 哦、
0: 他们是一个 青春期的孩子我都比较熟悉，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在凤凰城教了16年的中文的时候、
1: 哦、
0: 我的学生几乎都是偏高比较高年级的
1: 哦，了解，
0: 对，所以我对这个时期的小孩是还比较能互动的、哦、那在我们内陆慈少呢，我觉得、也给我很多机会来、接引到这些孩子、哦、让他们在慈济这样的一个善的环境里面成长。

修行角度啊，贵在菩萨度众生，爱多行善业吧，布施利行大众，爱多说好话啊，爱广度众生利多，这就是咱修行。爱有发这份的心，修行离不开了发大心嘛，自觉觉他觉性圆满，度众生的志愿，这是咱修行角度的本分事啊。所以菩萨度众生。啊，要安怎度呢？那就是爱多行善业。那来当定定做好事啊，那就是甲人结好缘嘛。那结好缘呐，上好的方法就是付出布施，天下众生苦难。很多亏欠的呢，真多啊！亏欠，咱都要去给补充。安怎样？伊所需要，咱去付出，这叫做多行善业吧。生活的物质需要，咱去付出，心内呢？的迷茫、烦恼啊，咱来应该呢，爱去帮助父亲，启动伊内心的智慧，这种叫做布施利行，凡是利益人间的代志去做呢，这种种叫做善业，同时呢。嘛是叫做菩萨道哦，那这些利益大众啊，啊利益大众，唔只是干那物质，或者是呢去解互动，打开伊的心门烦恼，也个多爱多说好话，一切会教导啦。嘛，都爱听闻声音嘛，所以咱这个声音爱互人听到呢，句句是话啦，每一句话，每一行的教导啊，伊拢会当接受，接受会当入心，入心呢会当点在日常的行为中，这。就是因为咱所讲的话拢是法，讲话那何人拢个当作是法啦？这就是因为你甲伊有缘，而且是好缘呐。过去敢唔就是讲过好缘的呢？每一句话拢是法，也那无缘的呢？每一句话都是是。非同款的话啦，有诶讲好话，那无用真诚的心嘛，啊，就变成了机器咯。所以咱爱甲人爱讲结真侪的好言呐，你用诚恳的心所讲的话啊，句句都是话。所以咱爱多说。好话啊！那讲道当树立道，那那个众生啊，那个化道，因为呢，人生大事啊，都是的众生啊，一直到死，这是一世人的代志。但是这一世人呢，的人事物啊。
因那些懵懂啊，无了解啊，这个众生到死这个中间，那心那是糊涂啦。一世人虽然短短几十年啦，那是方向偏差呢，那就做真多业咯。所以奶奶讲道，对啊，每一个人啊，一世人的中间，咱那是有时有缘，咱都爱赶紧呢，动速度。有缘呐、啊，那该抓进来，甲咱同齐做好事，那就是啊，用慈悲制度众生，这呢叫做公道动事立道，立佛道所教法啦、啊，啊，这个角度，这呢是真重要啊，所以希望。大家人会当体会修行角度的道理哦，吼。那咱证明，敢唔就是也是讲过去啊？那迄位呢，救命菩萨，多有众生家，气下所摄相啊，伊是害大呀，贪着利用啊。啊，唔过呢，伊有甲人结真多的好缘，所以伊一行众生业吼，虽然下害大啦，虽然气下所摄相啦，但是呢，伊嘛下一旦有行真多的善业，所以因为安尼有这个善根啦。所以一行众生业得见无所佛啊，供养以诸佛吼，那随顺行大道，积六波罗蜜，因为伊有善，所以都有因缘呐，会当见佛，而且是无所佛啊，这。所讲的无所佛啊，看见几万佛的中间，同款呢，伊也是安尼生生世世有这个善根因缘呐，嘛是经过了几万的历劫定命佛，所以讲起来无所佛啊，敢只是两万尔，应该呢过去是无量。无所佛，这数字啊，希望大家人伫咧听，都该表示讲，因为伊有善根，这个善根呢，就是啊，见佛的因缘，会当看到佛的因缘。啊，多位的有分呢，定下讲，人人啊，本具佛性，佛性看人。人人是佛，咱的心善啊，看人人都是善，善良的本性呢，那就是佛啦。所以好人一定啊，甲好人斗阵，做善事呢，一定定呢，甲做善事的人斗阵，那有这个善根善念，就已经呢，无有离开。咱的本性啊，各位菩萨，大家人呢，咱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人啊，咱都爱给他尊重，都亲像呢，人人都是一尊佛。也那安尼呢，大家在咧看的人遐尼真多，那就是得见无所佛咯。这是咱。学佛了后啦，咱的心门爱打开，咱会当了解呢，了解人人本具佛性，家己本身啊，或者是呢，咱面对的人人拢是同款，所以
人爱时时培养佛性不息啊，人本性分的伫日常生活中，甲这个人间人人本具佛性呢，定定伫咧斗阵，所以人有信心、公道、同事来行菩萨道。啊，咱若是干呐？接着伫经文里吼，好，即马咧讲的是。过去啊，弥勒菩萨过去真久真久以前啊，八别地主中啊，其中的一个，咱啊安尼，脱离了咱要修行吼的境界，真正咱要修行的境界，修觉道啦，咱必定呢，将佛经的内底一切呢，都爱修入来，甲咱。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啊！安尼呢，听经经的道理，才甲咱的日常生活会当接触到。所以讲，行众善业啊，自然呢，就会当得见无所佛啊，在供养一诸佛。随顺行大道，供养都是布施，就是付出。布施有三种啊，唔是一定拢爱物质的布施，爱有无畏施、甲法施吼，这呢，等等都是叫做付出。付出就是供养。那一旦安尼啦，咱伫日常的生活中啊，无不都是叫做。随顺行大道，随顺啊，随顺在咱的生活周围中，不管是人所需要的，或者是呢做代志等等啊，那咱看到当着把握当下付出啊，这拢叫做行大道啊，那记。六波罗蜜吼，还是记住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呢，大家人拢知哦，在六波罗蜜吼，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无不都是在咱的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所以这段文呐、啊。有我来伫咱的身边呢，这就是咱逐天的法，法入伫咱的心，那么法也是伫咱的行动中啊。

所以你敢那先入这两字呢，咱就知呀，众善行，所有所为善行啦，那都是做作福田。那天下的一切的代志，你会当去做作啊？这都是去亚经济，在人的心田的内底呢，你去给亚一粒好的经济，给伊结一分的好缘，自然呐、啊，所讲的话，人人拢听会入去。你所得的话多的呢，人人拢会对你做，真呢。就是做福田，福田就是你有解亚经济，这就是善事啦。那么善业呢？除了付出以外，家己的内心嘛，也都爱记住这个守规律啦。亲像讲五戒十善，五戒十善，大家人拢知呀。常常在咧讲吼，啊，咱爱会记哩，咱的辛苦啊，唔通去犯着杀、偷盗、邪淫、妄语、饮酒吼，真的在家人啊，都爱真谨慎啊，杀业啊，唔只是亲手杀。有助缘杀啊，或者是呢间接杀啊。咱日常生活口欲啊，食吞食真多呢，一种生命，你要食，你要吞落去啊，那都爱有人供应给你食，供应给你吞落去。啊，都爱大量杀，啊，都是大量饲养，啊，就会变成了呢污染嘛，天地污染嘛，啊，空气污染嘛，那么大地污染嘛，就造成了四大不调和，四大不调和呢，造成了呢。人民哪会损失啊？造成了家破人亡啊！真多的灾难都是来自于对人类啊日常生活。敢若讲五戒啦，干净呢，都会造成了天下的灾难。所以，伫人人的身躯，哪会晓？固守五戒，这个杀字呢？难道爱知呀？不是咱去杀，不过咱去吞食伊，这呢就是甘蔗吧，一主因源头。所以杀、偷盗，那都爱戒除咱的贪心咯，因为贪啊贪呢。家己无法度做，那得用偷盗啊！哦，这个偷盗啊，就是因为贪念起，才会去偷，才会去强盗、强抢啊！这嘛是作孽啦！人啊，贪这个色欲，这个家庭啊，世事呢，无固守的本分啊。夫不夫，妻不妻啦。先生在外面呢，金屋藏娇啊。那太太呢，都红杏出墙啊。那做囝呢，就是反逆哦，无逆啊，不好啊。那亲像安尼，这个家庭啊，都不得平安咯。所以啊。家庭爱和睦啦，都爱无有这个犯规哦，邪淫呢，就是包括家庭啊，规则哦，一个人犯规啦，那第二个呢，就讲你会安尼做，
啊，我嘛甲你安尼做，第二个都阁犯规啊！那下一代呢？啊，父母是安尼吵吵闹闹，啊，我呢嘛该吵吵落去。那你看，这呢就是一个家庭规则无守好啦，这都是对自己下下淫吼，这个不应该有的已经呢是偏差，偏差叫做邪吼，不正啊，不归吼，无正啊，也不归正啊，这都是干那对起来，迄、那个邪淫开始，都说这个家庭是安尼，啊，这个家庭是安尼呢，啊、哦，囡仔五月对外面呢都闹事啦，这。心态啦，都、就是安尼起啦，所以对社会啊，对天下呢，都是一个作业的起因哦。那梦语呢，嘛是同款啊，开窍洞穴啊，无不是业无吼。病是从口入啊，祸是从口出啊。干阿一个口呢，都有四行啊，所以伫十善业的内底啊，反面就是十恶业嘛。所以伫十善业啊，心三口四意三，合起来呢，就是十吼。这那下当将数善数啦，就是心口意。拢是为善吼，那心行好事，口说好话啦，无妄言，无忌忌，无两舌，无恶口，真呢。那自然呐，就是叫做好话。同时，咱的意啦，咱的心啊，爱时时呢，爱好好制服咱的心啊，唔通有。贪嗔痴的心念发生，安尼的行动呢，那就是善嘛吼。所以讲起来，五戒除了杀、偷盗、邪淫、妄言，也个有饮酒。饮酒呢是乱了性啊，所以讲起来，咱的性控制不掉。哇，所以都会犯了十恶业吼，所以讲十恶业跟五戒呢是应该是同一项，十善呢就是搁较明细来解说吼，啊，其实呢，人若五戒守会掉啦，那十善呢就是平衡啦，所以。五戒十善啊，这拢总是众善业吼。那正面讲一行众善业，啊，咱来当众善业都做得好，那就得见无所佛啊，供养以诸佛，随顺行大道，具足波罗蜜。这些代志呢，甲咱的心。苦啦，吼！在咱的周围呀，咱时时都是做一个，所以听经爱听在咱的身躯边，唔是呢？在过去的过去，吼，好亲像离咱真远，所以时时人人爱多用心。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方便品呢，专门伫咧刷时尚。虽然名称讲叫做方便品啦，但是呢是妙款呐，内涵呢就是真实多吼。方便品的内底，在在都要讲出了呢，佛陀安怎用方便的教法来施教化度众生，不分在什么款的时代，咱的烦呢，都是无有时代的障碍吼。那看这个时代所需要，安怎样引导人人？去试点你的智慧

0: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0: 最最感恩就是慈公菩萨。
1: 四十年前，我们医院是因爱而建，大家的慧命一定要把医院当作道场在修行。
2: 这一个历程，我们都知道不是那么好走，可是我们每一位志工的心愿跟上人紧贴，
3: 上人时时拢咧甲咱提醒，讲叫咱分秒不空过。所以吼，我伫医院做志工，真正做有福报，我要做甲生生世世对上人做。
0: 大家人咧，总是咧不谈苦，都是谈幸福。
4: 喜运心，
0: 他们愿意了付出，一直没有放弃到现在。你叫我如何不感恩？
5: 10月3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大爱守护，四时同心。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一路走来，我做真多真多人离开世间，想要看到的迄个人。我的人生也因为安尼，行到搁较深、搁较快的所在。

学佛啊，希望咱会当发大心啊，立大愿啊，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这是咱修行者应该人人爱所拥有一念的道心，讲大道心。咱常常伫咧念摩诃菩提萨埵，叫做大道心。摩诃亦做大，菩提就是道，萨埵就是心。咱用中梵译为咱的中文，迄个意思，那就是大道心嘛。尤其是啊，发菩萨心的人，咱一定呢爱学求广博大道，那成熟众生。这叫做助利，也同时利他，对啊，修行的过程啊，就是求广博的大道，就亲像咱伫咧开路，从无路啊，开到有路来，明记知影起点甲终点，这个路的方向，咱就爱开始呢。用功来开路咯，只敢那开家己会当过，安尼也是爱付出一番的功夫，不如呢，当时呀，该开较大条咧，咱前面行过啊，咱跑过去的路，后面呢，也过会当。予搁较侪人啊，同时来行这条路，会当行得安全，又搁迅速，会当到达了咱所要祈求佛的角度，这个目标。所以咱修行者，好亲像伫咧开路的人。在发菩萨心者，那求广博大道，所谓追求的呢，是真宽、真深，这广博啊、深远的大道，那就是爱发大心啊、立大愿啊，才做会到哦。唔只是咱家己。一旦到达了迄、那个终点，就同时啦，嘛会当成就别人，所以呢，成就啊，吼，会当成熟众生，家己成就，同时呢，也会当予别人成就啊。那就像咱有讲过去，虽然呐、啊，修行中啊。啊，路途遥远啊！有时阵道心那是顾无好啦，那海大啊，气下所摄相啊，慧望不通的啊，这伫咧修行，咱那是无好好用心啊，自然道业都会荒废掉去。那荒废掉去呢？道理啊，咱都无法度通达吼啊，所以因为安尼，对啊，妙光菩萨不别地主中啊，有一位名叫做救明啊，就是敢那的救明啊，多有作性家，那就是气下所摄相，这就是海大家啦。唔过呢，伊就是一行众善业啊，那得见无数法
啊，就是要讲这点事嘛，还是善呐、啊，对人啊，还是真广结善缘哦。那嘛是同款，供养无数佛啊，供养真多的佛，对佛、对菩萨、对法啊，还是真恭敬哦。那嘛是会甲人随喜呀、啊。随喜叫做功德吼，那随顺行大道，这个大道呢，那就是发菩提心，也就是大道心嘛，就是过去啊，一修行者难免呢，也有阿弥。弃舍所习相的人啊，一种慧望不同理的人。不过呢，因就是有这份的坚定的道心。唔知大家人有法度了解无？有的人会感觉讲，阿姨就是害大啊，也就是贪求利用啊，啊哪会阁有这个因缘谈好安尼？见遐尼侪佛呢，这应该就是讲本性，人人本具啊。这点道心本性呢，还是伫咧，从古以来啦，就是遮尼尊重，遮尼恭敬，而且呢，还是随顺，随顺佛陀的教法，一听入去，一认同。一相信，只是迄个习气呢，就是懈怠吼。这下要甲咱教育修行者，爱时时下高境界吼。那唔通呢？有一点嘛会散失啊，和咱的习气安尼个浮现出来。对啊，大菩萨啊。是现上人间呐、啊，伫咧做教示敬贴的形象啊，所以啊，咱有讲过去啊，那是凡夫啊，初修行的人啊，那是要发心修行，道心那无坚固啦，懈怠呀，或者是呢贪求啊。这在佛法的内底呢，是一种的污行、污染嘛？污染这个修行的团体，咱要修的行，就是清净行啊。唔通讲哦，经文的内底啊，啊都有安尼的菩萨啦、啊，为什么呢？也阁有机会呢？会当在这么这么大的团体中呢？甲大家人讲，那这个菩萨呢，伊来扮演的呢，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唔通懈怠啊！修行团体中啊，大家人都这呢这精进，其中只有一个啦，这种的懈怠、贪着啊，这个情改等等。无清净，那么也就是无畏行，这些一种的要甲大家人警惕啊。人生舞台，菩萨也是伫人生舞台呢，来伫咧扮演这个人生的形态啊。所以啊，这是一种在现行教化吼。那么在这段经文啊，真烦恼有的人呢，下慈悲啊，大行多事呢，爱包容啊，对，包容呢，就是咱合福中啊，足无量啊，有真大无量。不过呢，在人间法呢，爱有规则，所以佛陀呢，都开规戒。有了犯错呢，那就是爱忏悔
啊，会晓忏悔无？僧团内底叫做忏摩，爱叫伊呢，爱及时回头啊，爱叫伊呢，赶紧忏悔啊，改过自新啊，这呢才是叫做自悲。人人呢，真正爱自我警惕啊，把家己的道心顾回好，唔通呢，安尼无修戒无修规啊，这种犯戒犯规呢，就是一种有误会的行。发菩提心啊，就是大菩提道，就是大觉道啦。这条的大路呢，咱爱好好呢，用心向前开，用心向前行，唔通呢开了迄个岔路啊，那安尼呢会未失去一念差，那就是啊，事事错哦。所以这念心爱真重要，所以咱大家人爱好好犯错，爱及时改。果啊，那安尼呢，才真正会当随顺啊，行大道啊，积劣破罗蜜，金见色事主吼，积何当作佛啊？何名或美丽？功德自众生，积数无有量。这段经文就讲，因为呢。过去那位救命菩萨，后来呀，伊嘛是啊，会当当随顺呐，大家人会修行啊，伊的善根也是积聚，同时呢，伊嘛会晓行六波罗蜜，那就是同时呢，伊嘛会晓行六波罗蜜，那就是行菩萨道路吼。

就是众兽之王啊，在迄个山林中啊，大树拿的内底，各种各种的飞禽走兽啊，拢有啊。所以啊，在这么大的丛林内底，所有的生物拢在内底的呐。但是呢，唯有始祖，那就是啊。最被尊重，也是所有呢的动物啊。那听到始祖安尼伫咧叫的时，大家人都真畏惧吼，因为狮啊伫森林中系威力强大呀。所以讲释迦佛啊，比如做伫迄个森林中众兽之王。所以叫做释始祖，是一种的譬喻啦，吼，呀，就伫人群中呢，智慧之上，伫迄个丛林中啊，是众兽之王吼，那三界之中呢，是智慧之上，三界多数嘛，啊，四圣诸佛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尊称得好啊，那简称呢叫做释始祖，是一种尊重的意思吼。尤其是这位救命菩萨呢，最后呢一定会作佛。所以迄当阵呢，妙光菩萨的弟子中的这位弟子。是现在呢，释迦佛弟子中呢啊，即将接受释迦佛授记，在文殊菩萨是安尼讲啊，吼，所以即何动作佛啊，何名万密力，功德自众生啊，未来呢，伊会当成佛啊，名叫做密力啦。将来也会当度真多的众生哦，其数是无有量。那弥勒菩萨，咱大家人拢知影，东来下生弥勒尊佛啊，这嘛是佛教徒拢了解吼。那现在弥勒菩萨伫倒位呢？现在。就是伫道出天宫啊，弥勒菩萨该唤作祖师吼，那就是啊，伊个心量真大真大吼，迄个慈悲的心真大。咱拄只都讲啊，伊有讲结真多的好言啊，做真多的善事啊，这些即位菩萨。的特别吼，会记哩，咱过去捌讲过去啊，两尊菩萨的中间，一尊呢是专修智慧，另外一尊呢是专修慈悲。专修智慧的呢，那就是弥勒菩萨；专修慈悲呢，那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位是专门为家己。咧求智慧，一个呢是无顾自己啦，完全呢用爱心伫咧付出，所以一位因缘已成熟啦，所以也提早成佛。一位呢只是干那自己为家己呢，所以伊修行，伊成佛的时间众生缘也无够，所以。都爱搁在等呐，搁在等未来才会当成佛啊！这呢就是爱众生缘具足才会成佛。这个时阵，弥勒菩萨啦、啊，开始伫咧播这个珠，所以叫道出天宫啦、啊、吼，就叫做道出天的内院，那就是菩萨啦、啊。一道场吼，真侪菩萨伫迄个所在呢，甲弥勒菩萨伫咧供

手啊，安怎样会当呢完成这个主？啊，大家人会想讲，啊，天堂不是真快乐？在遐尼快乐的所在，要安怎修自心呢？虽然现在伊是伫斗出天宫，弥勒内院啦，其实时时伫人间呢，伫咧度化众生，所以在人间啊，就是伊的功课啦。现在呢，也是伫弥勒内院吼。

可见弥勒菩萨啊，现在伊是伫道出天宫。道出天宫的意思呢，是迄个内心完全呢是发菩萨心嘛。现在呢，都是伫菩萨的道场中，安尼呢伫咧修行，所以专修慈悲心啊。那搁再甲伊想讲，哇，道出天宫搁另外一个所在，甲恁讲道出天宫呢，就是菩萨的道场啦，人人都有一个道出天啦，人人呢都有菩萨的道场。你献出了慈悲呢，那就是未来生活的宝处的菩萨啦，就是讲你愈是慈悲，机会愈多啦。这位弥勒菩萨，赶快来伫人间呐，赶快呢！投入伫苦难中的人群里，伫咧做救济的工作，所以伊的名呢叫做弥勒。弥勒翻译呢是助人学佛啊，殊无良心，助人为第一，助悲喜舍。所以伫咧培养这个助悲心，众生缘爱记住。电话讲，未成佛前呐，爱先结好人缘。那要结好人缘，就是这个慈啦，这是慈心哈。那一行众善业吧，那么才有法度呢。啊，得见无所佛，用佛心看人，人人拢是佛啦，哈。咱也会当时时培养这个慈心，慈心就是无缘大慈。甲什么人甲咱无关无系，咱呢就是要互伊欢喜。那咱就是要安怎样呢？甲伊结一个好缘吼，这都是菩萨啦。人人心中呢都是有这个。菩萨心，菩萨呢，爱启开了无缘大慈。任何一个人，咱都要跟伊结好缘，这呢叫做慈慈喜哈。那这个道出天宫是伫咱的内心里呐，是一心保持菩萨。过来，过落来，就是以弥勒菩萨成为弥勒。佛吼，这呢是文殊菩萨啦，一定佛陀释迦牟尼佛立定这个中间呐、啊，来细说的日月灯明佛的时代，有阿弥的菩萨，这种的菩萨呢，他就是的这种啊环境中呢呀。经过了真长的时间啊，有失念过去，但是真紧，佮各大个人结真多的好缘，所以呢，伊未来呀、啊，会当成佛吼啊，所度的呢是无量众，因为结真多的好缘，人人看到欢喜，听到接受，所以啊。啊，甲人结好缘呐，每一句话都是法；结无好缘呢，每一句话都是是非。这是我常常甲大家人讲的话。无有度众生，无有好因缘，绝对袂成佛。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静思三部曲，平病相因，1972年始，请翻开432页。不问有无能力，只问是否该做。日本治台第五年，1899年，民间组织鹤田组向台湾总督府提出花东开垦权申请。当时来台垦殖者不少，因为水土不服，客死异乡，或是不安风土环境、作物特性，生活无法自足，反而沦为农工。20世纪初期，台湾总督府展开台湾移民计划，招募志愿家庭到花莲、台东垦殖，提供各项优惠补助。台湾各地日本移民村逐渐成型，最盛期有将近20个。龙泽明子出生于日本九州，幼时跟随养父母来台定居花莲，因经济状况不佳，养父母将他出养给台湾张姓家庭，改名秀慧。成年后与同为日籍被台湾人收养的张东来结婚。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治台50年画下句点，将近50万日籍民众被遣送回国。秀慧和东来因为被台湾人收养，得以留在台湾。夫家经济优渥，秀慧前后怀了10个孩子，但后山医疗落后，不是流产就是早夭，至于3男1女。1964年，幺儿出生才7个月，先生因病过世，之后公婆也相继亡故。秀慧母子在家族中顿失地位，不止与家产绝缘，更被迫带着4个孩子离家。在中央山脉沙婆岛山脚下的沙古拉租屋而居，远在日本的亲人得知秀慧的处境，愿意接她和孩子回日本生活。但秀慧考量日本谋生不易，要养活4个孩子实在困难，孩子们的日语能力也不足以应付当地激烈的升学考试，于是打消回日本的念头。留在熟悉的台湾，就得面临举目无亲的窘境。秀慧身材娇小，又因多产而体弱，为了抚养4个孩子，她每天在各家田地间打零工，孩子们则留守家中相互照顾。她说的闽南语带有浓浓的日本腔，附近的人都称她为日本婆啊。师父，沙古拉有一位日本太太，先生去世，独自带着4个小孩，很需要帮助。1966年农历10月，功德会成立半年多，法师接获提报，亲自前往探访。一个深秋微凉的日子，法师一行人走进由木板搭建而成的矮房，只见3个孩子趴在地上，大的正忙着生火准备煮饭，两个稚龄的弟妹在旁边帮着吹气以助长炉火。妈妈在家吗？两个较小的孩子见到陌生人害羞地躲了起来。最大的哥哥回答，卡桑出去工作，要晚一点才会回家。眼前这位身材干瘦的孩子叫马萨，张正吉，8岁，排行老二。他清秀的脸庞被烟熏黑了。5岁的妹妹蜜奖张满和3岁的弟弟马萨奥张正雄，小脸沾了地上的泥巴。47岁的张秀慧和4个孩子从此成为慈济长期照顾户。 接受功德会每个月补助白米，张秀慧有空就会来普明寺帮师父们做手工。有一天，他满脸忧愁而来，众人关心的询问，他倾诉心中的烦恼。祖祖要把厝收回去，我母仔无所在通好去。法师和几位弟子虽然也是借住普明寺，但不舍张秀慧与孩子们孤苦无依，想了想便告诉他，你每天出门去做工作，孩子这么小孩没人顾也不行的，不然你就搬来跟我们做伙住，孩子有人照顾，我们有汤好吃，你们就有汤好吃。法师的大弟子少回得慈当起木工，在棉纱手套工作间墙边用木板钉了一组活动床铺，白天可以上推收起，不影响工作空间，夜晚拉下供母子睡卧。1967年春天开始，日本太太张秀慧带着孩子以功德会为家，秀慧常协助农事，投入手工作物，功德会发放日更是忙进忙出，帮忙招呼照顾户。两年后，1969年开始兴建静思精舍，德慈师父也在普明寺与精舍之间用木板为张秀慧母子搭一间约8坪大的房子，四月完工时还搓汤圆庆祝他们入住。尼娜台风重创，张家入住木板屋6年多后，1975年8月2号，气象局发布尼娜台风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秀慧的大儿子在军中，17岁的二儿子马萨外出工作，他和14岁的蜜酱、12岁的马萨奥待在家中，紧盯着户外的风雨逐渐变大。妈妈，我们过去施工那里好吗？女儿频频催促。秀慧何尝不怕，但是她不想在台风天里给师父添麻烦，决定再等等。3号中午，台风从花莲登陆，17级的强风瞬间掀去了张家的屋顶，暴雨直下，眼见梁柱即将瓦解，秀慧赶紧带着两个孩子逃出摇摇欲坠的家，母子三人手牵着手，顶着强风豪雨行走在田埂路上，大小石块不断地往身上袭来。忽然间，身高不满150公分的蜜酱被强风吹飞了起来，又重重地摔落田中，秀慧吓得魂都快没了。幸好蜜酱马上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距离静思精舍不到50公尺的路程，平日不小5分钟就能够走到，但此时他们的每一个脚步都深陷在烂泥中，费尽了力气才能够拔起，再往前跨出一步，还得提防瞬间强风吹得人仰马翻。不知道过了多久，三个人终于半走半爬地来到精舍侧边的厨房。秀慧使尽力气敲着门，师父救命啊！德慈师父闻声而来，顶着强风勉强把门打开一道细缝，将满身是泥的母子三人拉进屋内。进到屋内，看到师父们也是忙成一团，大殿屋瓦被强风吹落，到处都在漏水，大家忙着用水桶接水擦水。惊魂未定的秀慧帮孩子把身上弄干净后坐下来，眼泪也跟着成串落下。师父，我的房子又没了。尼娜台风造成全台湾29个人死亡，140多人受�伤，约3000户房屋受损，受损房屋将近80%在花莲，并且有4个人罹难，室内电线杆全倒，10天后才全面复电， 新城乡北埔村100多家大理石工厂，由钢架建成的厂房全倒，大理石块四处飞窜。花莲多木造房屋超过2300间倒塌受损，尤其秀林乡、新城乡有7个沿海村庄的木造建筑几乎全毁。其中静思精舍所在的康乐村，海水将20多户渔民住家席卷而去。面对这一场花莲17年来最大的风灾，成立9年多的慈济功德会如何展开救助呢？法师眉头深锁。风雨方歇，台北3位委员陈美珠、杨玉雪以及胡玉珠风尘仆仆赶抵精舍探视，同时带来3万多元交给师父。这是我们和一些朋友捐助的，希望能够为受灾的民众做一些事情，仿如一股暖流植入法师心中。台中菩提树杂志设有急难救助基金，创办人朱斐居士立即汇来20000元善款，且在刊物上撰文呼吁捐款，各方慰问及捐款陆续而来，令法师感动万分。在灾后经济悲戚与颓丧中，一封封慰问信函及捐款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发觉我并不孤单，周围有许多温暖的臂弯扶持着我，我应该振作精神，设法为那些遭受灾难的贫苦发动救济工作。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性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呢来帮助啊这一波的地震，很感恩呐、啊，慈济的前台专业啦、啊、修缮工程的团队呢回来，大家去看灾，分工合作。
1: 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节目当中我们会来聆听正言上人在早会与志工们谈话的内容，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那今天呢，请到了中区的慈济志工洪武正师兄洪来跟我们聊聊，就是在九一八地震，其实在动员上面，像如果在西部嘛，像之前八八水灾或是九二一，哦，可以有交通便捷，高铁啊、火车啊，
2: 对，
1: 然后到了其实都很容易。可是这一次是在瓜东地区，要过来其实也是一趟的路。
2: 对，
1: 那居然决定要过来，可能也就是一段时间了。
2: 对，
1: 你必须工作要放下。
2: 对，
1: 这招兵买马或者是动员的部分，你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安排？
2: 是平常就有在教育，碰到了灾难。慈济人一定是走到最前面，做到最后面，
1: 共同都有这样的一个
2: 理念。所以多年来，不论是好事或是灾难，都一样了。我们都是很热忱的去执行工作了哈。啊，像这一次就是中区的全部动员来开会做协调会，说明之后就是回去就马上动员。所以礼拜六开会，我们礼拜一就已经筹措了整个设备，包括了气动工具、电动工具，还有
1: 想到可能会用到的都带上，
2: 对对，都带上，真的都带上。礼拜二就出发了，啊，有的是坐火车的，啊，有的是开车过来哈。第一梯次就开始，分了六条线，啊，因为我们做法是说整个台中归来，啊，你家里的连区。你家己去整合木工、陶水工、电焊工、机械工，自己整合了一个团队过来，不要像说以前哈，好像自助餐的方式哦，啊，我配两个电工，你配几个电工，这样没有默契，就你们自己整合的，
1: 自己组一个 team，
2: 那个默契才好啊，才有效率。所以过来的时候就分配路线，
1: 哎，啊，就拎苦就都一，
2: 他们就很有默契的去做，啊，所以速度很快。
1: 哦，所以我才会想说，哎，这个真的每一个师傅，哈，每一个师傅他们可能自己做事都有一套的方式，
2: 对啊，一个一个敏感。
1: 所以他们自己自组一个 team，
2: 对，
1: 然后大家彼此也会有默契，哦，所以来到了灾区的时候。就能够不用说太多，直接发挥功能。阿上人这次也说，修复真的是一大考验。那他的重点一个部分是学校，然后评估看看有什么部分需要支援跟重建。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2: 民宅
1: 的部分哈。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了这个修复重建的过程。那有了这一群功能志工，像专业的这些工程人员哈，水电啊这些的。就占了多少？三分之二有。
2: 其实还有几位哈，几位
1: 人文真善美访视。
2: 哎，对，哎，为什么会有人文真善美还有访视？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发现到说，受灾户都细算，这里一户东一户西一户的，不像我们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是一大片。那时候一大片的时候，那个工程就是
1: 全部都要做。
2: 全部的人都在那里，啊，这个是细算，
1: 就是这一轻微而已，就是做一点简单的修补。
2: 对，
1: 可是那一户可能
2: 就比较严重，啊，所以
1: 我们工程不一样，
2: 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先去勘灾，当场我们就写需求，丈量起来，水泥要多少，瓷砖要多少，都可以事先去筹措。啊，那志工来了，进去了，我们就将这些需要的器材。材料都送到现场给他们，去执行去用，啊，因为南仲就是抢时间嘛，啊，一直在做嘛，啊，没有在做记录，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安排说，要有人文真善美，来支援拍照的工作啦，记录的工作，啊，还有访视，是要来跟受灾户的 这些乡亲来做互动，嗯，啊，他们都很感动，因为听见师姐讲慈济，也有的就当场他说他一定要发愿来当志工，
1: 然后也有一部分我看到你们也做了一个功夫，就是在还没有修复之前、修缮之前，先拍个照做个记录，然后修缮过程、修缮最后，然后给他拍个记录，
2: 对对对，三个阶段。完工了之后，连这些照片都也给受灾户看。你迄阵啊，倒去的经营就安尼，啊，再想要咧做，就目前安尼，啊，完工啊做好安尼，啊，他们就很安心啊，很高兴。
1: 对，也让你看到说，这都是大家全台湾或者是可能全世界人的爱心，一起来帮助你。
2: 所以我们这一次自我的标准就是定在说有温度的修缮。
1: 嘿，有温度的修缮，
2: 对，
1: 不会只是一直在埋头做工，
2: 丢丢丢，
1: 就是多一点互动，多一下。
2: 像这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小巷子里面哈，他是基督教徒，啊，他对我们佛教他本来就说有一点点，
1: 就不是那么认识，
2: 嘿呀，但是跟他互动之后呢，哦，他每一天。精神又好，又快乐，又不会忧伤，所以处破个安呢，已经都让你孙兄弟比那个修理啊，所以他有希望，啊，他就是一直很感动。让你孙兄叔这都讲，我们宗教都不分，
1: 对啊，对啊，这时候没有再分宗教了。
2: 好，阿姨就没有一种隔阂，对。
1: 这一次其实也是动员整个台湾。
2: 哦，对啊。
1: 各区的志工，北区、中区、
2: 南区都有。
1: 然后这一次上人也说啊，这个小小的一个震动，可是其实它的影响层面很大。像是我金霞来到玉里啊，火车站下车以后，说如果要去台东的话，还要转接驳车到富里。他说中间其实有一段
2: 断层带，
1: 断层带上面，所以其实轨道火车轨道有部分受到影响。
2: 对，
1: 所以在这个车程上面，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要去想办法的
2: 地方。对啊，真的这一次哈，因为九一八也快要接近冬天，我们到了受灾户那边，看到他们的无奈，很多都是隔代，就是阿公阿嬷、孙子，不然就独居老人，少数的几位年轻人啊，陪着老人一起住啊，当然屋子破了，我看到一户哈。真的是，心里有点难过，就是他的浴室啊，他浴室裂了5寸宽的裂痕，
1: 五寸宽要10多公分。
2: 对啊，啊对，内底看到外靠，外靠看到内底，所以他们洗澡都穿着衣服洗澡。我就甲孙兄讲，讲赶紧的，跟这紧赶用起来，里面有老的，有小的哈，就不要穿着衣服洗澡。
1: 真的是有温度的，有温度的修缮。
2: 对，
1: 那其实上人也很关心到说，就是安全的部分，因为我看到资料上面，你们在工程修缮的部分有分了3种单子，
2: 红单、黄单、白单，
1: 表示的是屋子。不同程度的损坏，那红单是最严重、
2: 最危险、最严重，几乎有的要拆。
1: 哦，所以可能还可以进去，但是是不适合再住人的。
2: 对，但是上人有指示哦，我就是很注意听。上人说，你们去了解房子，去现场哦，不要在里面逗留太久哦，看一下，知道了以后到屋子外面去讨论。那里面会危险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交代他，师兄师姐说，你若去到现场，除了修缮完了，要未修缮的吼，你咪看一下，出来外口讨论师傅交代，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每天都讲，
2: 一定要戴安全帽，
1: 就是这安全平安的部分是上人很注重的，
2: 对啊，我们就要给上人安心啊，也要给他们的家人有一个放心呢、啊。
1: 就是来这边，虽然说这个前进灾区好像是一个很危险的，
2: 对啊，
1: 风险很高的地方，
2: 真的是危险的。
1: 但是志工们彼此都有这个默契跟互相提醒，有的时候真的也就是做事做到会忘记了，
2: 会哦。
1: 然后至少旁边的人会提醒一下，
2: 会哦。啊，因为那些老师傅啊，有时候会做到忘我，一直走，一直走啊，所以说 领队的要很注意，我们都是团进团出，几个人下去，啊，中午要带回来用餐哈，就是一定要清点人数，一定要带几个人回来，不能遗留一个在里面。
1: 上人开示里面呢、也有谈到说，其实这一次在重建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蛮困难的地方呢、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很多的专业的这些工程人员呐、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也要有料。就是那些材料啊，好像也是收集不容易。
2: 这
1: 对对我来讲，说材料收集怎么会不容易？是不容易在哪里？
2: 很困难，这个是我们
1: 很困难。
2: 西部那边的生活思维哈，要套在东部这边哦，套不下去。就物资，这些建材，包括五金，所以说我们营建处哈也很用心哈。他们事先有跟了几家的五金公司的建材公司啊，有去跟他们签合约，就是由他们来提供。但是呢，有时候碰到料哈，不是马上叫就马上有，
1: 还可以调回，还可以催
2: 啊，所以就要跟老板打交情，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本身开工厂的采购的概念我很清楚，所以。我拢带孙兄亲自到那个建材行跟老板认识之后，跟他们聊聊天，会知影讲咱是要做啥，吼你内底无料的，你甲我调，你唔免甲我讲，你不我去多调，你先甲我调就好，我拢为你家来调安尼，结果很顺利，
1: 老板也知道，所以老板也不一定是慈济人，也
2: 不一定
1: 是慈济之工，对慈济也不一定有了解，
2: 对，
1: 但是他们大家都知道，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要去帮助人做这些修缮的工作。
2: 对，有时候碰到说啊要一些瓷砖，一流工啊这些瓷砖差了五天，五天我们就要回去了，
1: 对
2: 啊，所以说我们就跟他套交情，然后我们不要紧，你给我想办法。你想办法，我拢为你家出，你想办法，结果第二天就有了。哦，嘿，他从外面再调。哦，
1: 这个是一个做事的方式。
2: 对了，对了，对。
1: 除了找人、找材料，整个修缮过程当中，还有遇到什么觉得蛮困难的挑战？
2: 这一次
1: 过去到现在，在九一八这次挑战最大会是什么？
2: 这次我认为挑战不大。因为几次的经验哈。重大灾难都有，在整合的方面哈，这一次也迅速，所以整合人力哈，也没有碰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一下子我们就几十个人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各自分工，各自去现场冲刺。
1: 各自去现场冲刺。
2: 对，
1: 所以每一天都很把握，一大早多早上工。
2: 我据我了解，我们的师兄师姐哈，都是四五点五六点就起床了。哦，到了敬师堂集合了祈祷之后，就志工早会嘛。一边用早餐一边志工早会。的八点有的路程比较远的就七点半。就出门。
1: 就陆续出门。
2: 对。
1: 哦，陆续集结，陆续出门，然后每天大概就是五点左右。
2: 就
1: 再回来敬师堂这边，每天大概就是五点左右，
2: 就
1: 再回来敬师堂这边，
2: 对，
1: 玉里敬师堂。
2: 中午也回来这里用餐，

0: 72，72，72
1: 哦，所以其实921，我们之前讲921，那是20年前，
0: 对，
1: 正值青壮年，
0: 对对，
1: 大家都会当兵，
0: 对对，
1: 他们哥这回是50、60，还有70多，那大家有没有就是晚上休息的时候啊，就跳没啊？像刚刚也听到，哦，一大早就起来，然后做到傍晚，
0: 对对，啊，所以说我都鼓励他们，就收工了之后哈。啊，赶快用餐完了就赶快沐浴，就赶快休息哈，身体一定要顾好，最主要是要身体要顾好了。虽然60几、70几哈，只要身体好，那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啊，只是有一点点遗憾跟难过，就是有两位师兄确诊。那上一梯次有一位春来师兄确诊，就马上回去了。他已经隔离。啊，又恢复健康了，啊，他又回到工地了，两个夫妻都又回到工地来了，啊，这一次又有一位确诊，啊，现在送回国际疗房那里做隔离，哎，这个就心里比较难过一点。
1: 这个会不会就没达到我们刚刚讲的师父说要平安？
0: 对啊，对啊，
1: 因为今年应该说这两年的考验就是，过去平安是说那个可能怕会有一些落实那些工地上的危险。可是今年的是无形的敌人，
0: 对啊对啊，
1: 这病毒怎么防？
0: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照规定啊，该快筛的时候一定要快筛啊。
1: 还有摆这个《本草饮》，
0: 对，就是，哦，《本草饮》很重要，嗯，
1: 然后就是可以随时的补充保健这样子。
0: 对对对，就这样。
1: 所以在这防疫上面也是有顾到。
0: 对啦，建设师傅不断的送那些防疫物资过来啊，都不缺啦，哎呀。
1: 上一回他啊，礼拜二啊，有特别叮咛些什么吗？
0: 那只是鼓励啦，还有叮咛安全啦，
1: 就是跟志工们打气、勉励、加油一下。
0: 啊，看到都我们都是穿穿这样哈，
1: 穿这样薄薄的衣服。
0: 对啊，他就很担心啊，但是常住师傅反应很快啊，马上好像变魔术一样就。来了一大批的这个外套啊！
1: 哦，难怪我在楼下那物资区那边有看到，我想哎，怎么物资区
0: 几个小时哎，好像变魔术一样，
1: 蓝色的我们的那个志工的衣服。
0: 对啊，对啊，所以领到了师兄师姐哈，真的很感动。
1: 对啊，因为现在真的是天气变化，
0: 对对，
1: 就是白天都还好，可是早晚真的很凉，
0: 对对，
1: 所以真的就是
0: 温差大，
1: 注意到。
0: 对，上人他思考得很远。你看他那种超高智慧，哎呀，我曾经问过他，说上人，921大地震那天早上5点多，我到精舍，啊，你见面一句话就是说找主和屋，啊，我都还没想到5点我你就在讲主好不好？伊讲伊想几暗嘛，那天晚上他就在一直在想住的问题了，因为物资。吃睡那个都很快能够解决，但住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大，所以伊讲规暗伊拢在想大的问题。
1: 那这一回918哎，
0: 他也是一样啊，住啊，赶快修啊，冬天来了啊。
1: 其实觉得有一点感慨，就是这一次918地震啊，然后新闻媒体好像在播报上面就比较少看到了，然后无奈，所以我其实有很感慨，像上人在开示里面，就是他就讲业力会同啊，然后就思考说这一句业力会同，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提到说天灾人祸很多都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心念所造就而来的，那志工们一直都在做，一直都在做啊，怎么做到现在像70岁了？结果还是有灾难出现，怎么就没有越来越好的感觉？怎么好像还是这样，或者是还是很严重啊？大家好像都没有看到的那种心情，会不会有这种感慨？
0: 是有这种心情没错啦哈，但是就是说，我个人曾经以前受过特种训练，然后参与慈济之后，也到了大陆去赈灾，到了非洲的伊索比亚，还有亚塞拜然那边去赈灾，我都有过哈。啊，所以我认为，就是上人讲的，这个天灾人祸都是人心不调和、四大不调所造成的。其实。

0: 会拢差不多同款，拢同款，就是人心能够调和，能够祥和哦，灾难就少。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
1: 但不放弃，就是一直做。
0: 哎呀，对啊，不就是做就是这样，
1: 要相信、坚信这个想法、精神，不会因为看到了那么多苦难的一些灾难，然后就动摇了自己的心。
0: 对。所以我在我自己的笔记簿啊，我自己有一句话，因为跟着上人，有上人能够好难怼，我们要用无比的自信心来肯定自己往前走，就这样。
1: 好，感恩吴正师兄哦，来跟我们做分享，感恩师兄，
0: 感恩全球的慈济人跟听众，
1: 感恩。
2: 东地带，在九一八那一天呐、在两点多，突然之间呐、天摇地动，急速呢是6.8，这个地震，谁都料想不到，突然间摇晃呐。瞬间呐、交通铁路啦、就最近这几天都没有通，那铁轨呢弯曲啦，好在公路呢还可以走，所以啦交通尽快发达。四大的威力很大，地大不调，地震呢板块呢不调，那轻轻浮起动一下，就可以造成那人间呐、建筑物，不管它多牢固啦、只要在地震带的都可以了，会多多少少或者是垮啦，或者是裂啦，那轻重的坏掉总是会有。还有呢是学校，所以这几天呢、都在花莲台中之间6个乡镇，所以好好的把数字呢点一点，轻重的来分析好，我们跟政府还有台积电可以呢，我们大家汇合起来，如何呢来帮助啊这一波的地震。很感恩啊慈济人，慈济的系统呢总是多了情皆有情啊，看到了我们的北中南慈济人啊，慈诚队啦、一向呢跟建筑啦、比较有经验的这样的汇合起来，他们呐、汇集在义里，我在花莲跟他们视讯啊。在画面上看到了，其实呢真的也是替人烦恼，这在地人啊除了瞬间的惊吓，过后了这10多天来，他们呢所住的心思还是很担心呢，很担心，所以我就会说：“嘿，那是看到吼有安尼裂痕啦、倾斜的啦，好，拜托您吼入去都唔通底下徛伤久，哎，紧出来，因为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一阵啊，总是呢很担心啦，地大不调啦。”而且呢，天天听到啊， 水大不调，火大不调，风大不调。国际间呐，许多的国家天天呐都会抱回来呀。大家准备要去看灾，我都会说：你要看路安全吗？要出门呢，都要保平安呐。总是会同样的话，都是离不开爱安全才通去哦。啊，要去爱注意哦。啊，都爱提高警觉，平安较重要哦。这一波啦，前台专业啦，修缮工程的团队呢，那一回来，大家去看灾，分流啦，去看灾，几个地方分成了几个组队，彼此分享，分工合作，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启动开始。因为学校要整修，孩子呢教育不能停。看到了政府也去啊，有的呢他们已经贴上红单了，人不能靠近，里面不能住人，有红单，有黄单，听说还有白单呐、啊，白单就是不要离开啦，补一补就好，所以要分类啦。总是呢，要做的事是很多，我也很期待大家好好的盘点这个时代。那地球上哪一个土地，哪一段土地有灾情，好好的记录，这叫做历史。那一件事啊，我也有参与到，这就是生命价值。所以呢，好事不能少我一个，人人啊少量的付出，也是生命中的一点一滴累积，出大力的也是呢有力的人，有心的人，他就会付出。总是呢需要大大小小人心人力啦，都要行动，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平安。用虔诚的心，用真诚的爱，那菩萨的友情，大家人力行动来付出，天下才能平安。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我发现这几年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甚至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常常都在讨论到底应该不应该创业，或是呢如何开始创业。那有的人呢，他可能是从专业领域开始，那看见了一些产业的前景，决定要着手创业。那有的呢，也是从自己的兴趣开始。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台湾霸的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萧宇晨。他在2014年的时候，从中学的历史老师变成了数位知识内容创作者，跟朋友一起成立了台湾霸。那从专业结合了兴趣创业，致力要推广这个优质的数位知识内容，走过了10多年的创业历程，有哪些成功之法值得我们学习的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台湾霸的共同创办人萧宇晨。
1: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霸宇晨。
0: 有很多就是朋友在创业前啊，都会想说是不是应该要从斜杠开始来发展这个副业。那其实你之前自己也是算是有这个斜杠过一段时间，
1: 可以这样说啊。创业第一年其实是身兼两职啊。对啊，就白天，因为毕竟你那个一整年完整的教学你还是不能够放掉，
0: 对，
1: 所以其实是第一年
0: 是还要备课什么的。
1: 对啊，所以第一年其实是边教书然后边做台湾霸的影片，对，只有第一年了，后来发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太累了。
1: 对啊，二来也是因为一开始做台湾霸并不是抱着要创业的心态，
0: 是
1: 其实比较
0: 兴趣的那种感觉。
1: 你要说兴趣吗？比较接近一个 project， 就是跟朋友一起做一个节目。对，所以本来一开始并不是认为它是一个想要把它成立成一个组织。那既然是做一个节目，节目会结束嘛？那结束大家就回去做本来的事情，所以并没有觉得说做这件事情是抱着一个需要离职才能做的事情。对啊，你就是可能跟朋友一起去想要完成某一件事情，有点这样的感觉而已。对、一开始嘛。
0: 所以它其实一开始对你来说不是一个长远的发展。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快要离开学校、，never 想过，没有，也没有觉得会在学校待一辈子，但总觉得待个5年以上应该是基本的，
0: 毕竟是第一份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啊，但我待3年就离开了，对啊，
0: 而且
1: 第3年就在做台湾霸，
0: 哦，所以等于说很早开始去进行了这样子的一个数位内容创作以后，慢慢的发现。你需要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情、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核心也是市场买单啦。当然我最一开始做台湾霸，如果就是听众朋友熟悉台湾霸早期的内容的话，我们最早就是说动画台湾史，对，所以台湾霸比较接近是这个动画台湾史这个节目要做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频道名称啊之类的、然后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品牌设定，然后所以我们做这样的设定，但一开始只是为了把这个节目做出来而已。对，那当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当然还是直接于在我自己在教育现场的观察。对啊，当时候开始有一些数位工具跟教育结合的一些尝试，那我自己在教学第二年的时候也有做加入台北市教育局的一些计划，平板融入教学计划，然后去做一些尝试，就觉得其实数位学习应该还是这个趋势。那总觉得在教育现场你看到很多不足的地方，那因为才刚开始，在那时候2012、2013年才开始思考这件事情而已，所以又觉得说我自己以前在大学有做一些影片啊干嘛的，好像可以试试看，那结合自己过去的经验，那我们试试看做一些东西。即使会作为这个 project，你要说斜杠吗？其实我也那时候也没有觉得我在斜杠，就我觉得我还是在解决一个我自己在一个教育现场我看到的问题，对，然后只是说那这个问题的解决很显然不是说我用教书的方式来解决，在一个数位学习的 project 里面就觉得好像可以独立另外找一个机会，所以刚好跟朋友在聊，在想到这件事，朋友也觉得OK， 然后我们就一个拉一个，然后那我们就试着做做看。
0: 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是从大学，因为现在有很多大学的一些创业计划，然后可能从大学开始就自己做了一个工作室，然后就开始尝试去接案子，去发展看看。
1: 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就真的试试看嘛。然后你觉得你有部分有一些能力，然后你就尝试看看，然后真的能接案，代表说市场有一定程度的需求，买单你的，你提供的服务也好，或者你做出来的产品也好，那你再慢慢把这个东西打磨到让更多人接受，我觉得。Day one 这样，所以对我们而言也是，虽然说不抱着创业的想法，但也是因为我们就把这影片做出来了。在2014年的时候的网络环境，其实这种知识型影片非常少，
0: 很少很少。
1: 所以哎、欸，我们出来之后，没想到大家觉得哦，原来知识型的影片
0: 可以
1: 长这个样子、嗯。对，所以哦，哎、欸，突然接受度很高。那我们当然进一步才开始在思考说，那怎么样更有组织、有系统的让这样的内容持续在台湾的网络环境存在，而不是说哎、欸，我们一个 project 结束就消失。所以正在那个时间点之后，所以2014年9月1号我们第一支影片上传，但实际上面一直到11月以后，我们才考虑成立公司、
0: 嗯、
1: 对，所以公司成立的更晚，其实是比我们开始做影片更晚的事情。对啊，
0: 是后来才决定要开始真的要往这条路走。
1: 那
0: 你觉得就是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创业也好，或是从兴趣或是到这个专业的发展到现在的这样子，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子的能力或是特质是现在的年轻人是需要去培养的或是说注意到的？
1: 哇，这个我觉得这个历程需要能力真的是有点太多了，
0: 很多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不同阶段你需要解决问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像一开始初期的时候，皮皮你刚才提到的案例，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尝试，就是你不要在这个创业的想法里面，在那个想法打转太久，你应该想办法变成第一笔生意。
0: 哦，
1: 对，
0: 那
1: 对你一定要先让你的产品或服务找到第一个买单的对象，而且记得哦，那个要能够验证第一个成功，那个买单的对象绝对不能是你的朋友跟亲人，要是第一个陌生人，因为你的朋友跟亲人，你都会想见他为什么要付你钱，就是抱着支持你嘛，对，
0: 无条件支持，
1: 对啊，所以你可以当做如果是认识的人买单你的产品或服务，基本上就是抖内你而已，你要抱着抖内的心态，不能说哦，你看有人付钱给我，不，要是第一个陌生人愿意买单你的产品，才代表说，哎、欸，我应该有帮这个社会解决了一些问题，
0: 嗯、
1: 对，而这个产品好像有解决一些痛点，好像还可以再往下看看，对，所以我觉得直接 try and error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啦，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初期打造一个市场接受的 prototype 是最关键的、
0: 嗯、
1: 对，那你会想要创业一定会觉得说、欸、你可能具备怎样的能力，或者你看到怎样子一个问题，那就真的要去执行看看，那当然到后来你需要的什么经营管理能力啊、财务思维 whatever， 我觉得那反而真的都到
0: 后期，
1: 对、啊、
0: 后期
1: 你先有东西成功再说啊。
0: 就是刚开始的那个第一步，必须先踏出去、嗯，你才会发现你还缺什么。
1: 对啊，对啊，没错没错。
0: 你还需要加强。
1: 如果你连第一个 prototype 都出不来，那你就也没有一个创业的必要吧？对不对、嗯？你没有什么东西是想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实现出来的。你如果说你只是抱着我不想要当员工，我想要当老板，哎、欸，其实我不会觉得什么念头是不好的。
0: 嗯、
1: 对，但你即使是带着这个初始念头，那你当然还是要想了，那你凭什么可以不当员工嘛？对、
0: 嗯、
1: 你要当老板，那你的那个所谓当老板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对，如果真的没有那个东西，你只有那个念头，那还是很奇怪啊。
0: 不能让他只停留在想的阶段，要去做。
1: 是啊，我觉得创业最核心的，我觉得那个基本的特质还是手脚要动得比较快。我觉得我们大家对于老板、对于管理者都会有一个错误的想象，就是只要动嘴巴就好，哦，命令别人去做事情，哦，我是老板，我有员工叫别人做事情。这创业不是这样啊，创业基本上你就是要能够把东西做出来的人，
0: 嗯、
1: 对啊，就基本上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做，就是所谓的校长兼壮中嘛，对啊、哦，就是你真的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做啊，所以没有什么太虚幻的想象了。
0: 尤其是创业初期，可能很多事情都是老板要亲力亲为，
1: 这是肯定的啊。甚至你，我觉得根本不应该抱着所谓的老板这个心态啊，
0: 应该是团队一起，是不是？
1: 对啊，或是说你甚至一开始不见得会有团队啊，你一开始可能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而已啊，对啊，特别在现在 AI 时代，其实结合 AI 作为助理工具，对啊，其实艺人公司、艺人助理，或是像我非常多朋友，现在30多要40岁了，在特定的专业领域小有成就，他可能变成是个人顾问公司，他卖他的还特定领域的专业服务，对啊、嗯，但他竟然是提供顾问服务，他其实也不需要团队，那他就是艺人公司，对啊、
0: 嗯，
1: 那怎么样把自己的服务跟个人品牌塑造好，来在这市场上有越来越多公司需要他这个顾问服务的需求，这也是一个方式。我倒不觉得就是一定是用老板的 角度，所以我觉得什么老板员工之类都不是重点，还是重点是你那个产品跟服务是什么，那有没有市场，有没有买单，对，这才是关键。
0: 是，其实刚才有听到宇晨他们是从2014年台湾吧创立以后，
1: 现在12周年了
0: 哦，今年十二周 年，太好了！就是那时候上传了第一支的台湾史为主题的动画片，三天内无人订阅的情况下就突破了10万。
1: 对啊，这在现在很一般一般了，但在2014年的网络环境，
0: 十几年前来说，其实是非常快速的，
1: 对对对，是吓大家一跳，
0: 嗯，
1: 就吓这个社会一跳，
0: 轰动到大家。
1: 那时候，对啊，我那时候最意外的事情是包含，因为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嘛，我们那时候系上的老师们甚至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就是，而且是一批就是系上德高望重的教授们，
0: 哦、
1: 他们很想知道原来历史普及可以
0: 这
1: 样
0: 做，
1: 对，
0: 而且可以这样做，
1: 对，所以受宠若惊，就是原来我们做了，你当初做的时候并没有想象是什么改变世界的东西嘛，其实你不会这样想，
0: 嗯嗯，
1: 你就是看到一个问题，然后好像觉得可以用结合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来做知识传递，哎，没想到这个市场蛮，所以我觉得创业多多少有时候我必须要说也带一点运气的成分，
0: 嗯，
1: 对吧？你说的在像我们同样格式的内容，那是因为在2014年那样的环境下。有那个需求又没有人满足成功，那同样的内容，如果你是晚个三年或早个三年，可能都没有在那个时间点这么的成功。
0: 哦、对
1: ，timing
0: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1: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也回过头来，我觉得这也是初始创业可能需要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有些时候你在这个时间把这个产品跟服务做出来，可能真的也不错了。但目前这个时间点，或者是你初步探寻的市场，刚好目前找不到人买单而已，就不要放弃了。就是，但你也要有本钱不放弃。例如说，你有足够的后援，或是你有足够的资金，能够继续让你烧到这个市场看见你的一天。对对对，我所以我们幸运的点就是，我们既然第一个东西就成功了。
0: 嗯。
1: 但就新媒体领域来说，或是我创业圈的朋友来说，其实 try and error 的过程当中，找到第一个 prototype 的成功，其实有些时候，很多时候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0: 哦。
1: 对，所以，但你有没有办法？把熬过那段时间，那我觉得是需要一点心性的。
0: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在尝试第一个成功作品的时候，其实是花了更久的时间才、
1: 啊嗯。所以必须要说了，你这样我讲的话，我觉得刚毕业就要创业，老说我会不那么建议。对，因为你很难真的知道这个市场的需求在哪里。我其实通常会比较建议，如果你真的抱着创业的想法，那你可以让你第一份职涯的工作可以去找新创公司、对，就是找，
0: 反而是去观摩，
1: 对对对，找才成立3到5年左右的，也不要找还刚刚成立第一年的，找成立3到5年，最起码已经成立了3年左右。那这样的新创公司，你投入有什么好处？就是第一个，他们产品可能还在打磨阶段，但是他可能拿到第一笔天使投资，代表说，市场或者是投资人对于他这样的想法或是 prototype， 其实是觉得有机会的。有机会跟市场沟通的，所以你在那样的创业团队，对于所谓的怎么样怎么样打造产品，怎么样子产品跟市场接轨等等，在一个新创公司里面，你会学到的东西，或对于创业的概念，我觉得会提升的蛮快的。对，而且尤其是在一个3到5年的团队，往往团队规模比较小，所以你其实有机会什么事情都有机会做到，你不会在一个大的组织里面，你只会。你知道分切一个
0: 很
1: 小很小的细节，对对对，你有机会是什么都碰到，所以那这个什么都碰的经验是对你自己开始投入创业，因为你也得什么都做的情形底下，这样子的训练我觉得是蛮好的，对。而大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包括我身边的很多认识的创业者也一样，其实就是他可能先在一间公司工作，然后后来自己想要解决问题或是干嘛，自己又再出来，然后可能做跟他本来当员工的时候做的事情可能差不多了，或者是解决问题差不多，对啊，因为你一定是先看到一些机会点，或者你累积了一些能力之后，你才会特定知道说在哪一个专业面向上，你好像觉得可以再多解决什么问题，对啊，所以我觉得加入新创公司是一个好的起始点啦。
0: 对于想要开始创业或者尝试创业的朋友，如果你刚毕业的社会新鲜人的话，其实蛮 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到一些三五年的新创公司去学习。
1: 没错没错，一来也学习啊，二来当然也就是真的去。
0: 搞不好你做下去以后就变成团队议员。
1: 哎，没错没错。其实我发现，到三十多岁这个年纪，我几个朋友的经历就很明确，到稍微有规模的公司，他可能稳步升会成为一个小主管。但我有一个差不多的朋友，他进新创公司，但那个前提，那个新创公司真的做起来了。他真的做起来之后，他相对很快速，甚至成为C 级的主管，就是可能是营运长啊之类的，因为他很初期的时候就加入团队，但是他的能力也必须要能够有所展现，对，真的够强。然后，所以甚至你不用自己出来创业，你直接成为一个新创公司你的能力很对很拔尖的话，直接就成为一个可能有机会带股份，甚至成为共同创办人，对啊。所以我觉得，但一样那个前提都是你的确要有超群的能力，我觉得这是真的。对，那只是说我觉得比起你进入大公司，当你对于自己的能力有一定程度的自信的话，在新创公司这样子的一个团队比较容易彰显你的能力，然后你获得的对价的报酬也会比较快。
0: 对，其实也有看到像是宇晨你们的这个台湾吧，就是从刚开始的这个动画片，然后一直到后来开始做角色 IP、儿童绘本、儿童动画，甚至是纪录片，对，就是有发现你们一直不断的再去突破创新。那从一个新创公司的角度来说，为什么会需要去一直这样子的突破创新呢？
1: 其实我觉得，我相信不同的产业业态一定也不太一样。如果说你是一间软体公司，其实你不见得要一直做很多不同的 app， 对不对？做很多的软体，其实你可能就是，做第一个软体成功了，你就把这个软体长期的维运跟服务做得非常好，然后深化功能等等，
0: 就是，
1: 对，所以它不见得真的需要一直创新，只是说因为我们毕竟在一开始投入的赛道比较是新媒体领域，对，那新媒体领域其实环境变化非常快速，尤其是有别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另外一个特色其实是跟平台的演算机制其实有关系的，对，所以整个平台演算法又是内容提供者相对难去，你知道吗？去影响的，对啊，所以包含
0: 你去符合那个平台的规范，
1: 对，或者说那个平台当前最喜欢的内容，对，或是最喜欢的内容的格式，不一定是内容取材本身，可能是像我们刚开始做内容的时候啊，YouTube 官方会主动跟大家讲说，三分钟左右的影片是最合适这个平台的内容长度，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平台很刻意的在推超过十分钟的长内容，对，又再过一段时间之后，随着 TikTok 的强势攻击，Shorts 这样子的短影音又蔚为风潮，对，60秒左右，一分半60秒到90秒左右的内容又蔚为风潮，所以你知道，就是那个整个网络环境的变化其实非常快。再来，我觉得新媒体有一个特性是，其实它是一个入门门槛极低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我们几乎在第一年就遇到一个蛮显著的瓶颈，就是我觉得不是我们在某个程度上，当然是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这还是一个点，对对对。但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环境逼迫使然，就是这个新媒体的赛道其实是多数人甚至个人都有机会很快速的投入，但我们选择的一个处理内容
0: 的形式
1: 是非常不容易的。对，第一个我们处理的是知识内容，所以梳理知识内容，然后找到好的一个结构跟呈现模式，本身就比一般的娱乐型啊搞笑型的影片它的难度要再高，对。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又走用以动画为主体的呈现方式，那比你拿一只手机就可以拍啊，然后一些手机的剪辑软体就可以很快速剪就上传，可能它表现也不错，它也有10万以上观看，我也10万以上观看，但我制作可能差100倍，对啊，
0: 成本比较高，
1: 对啊。但是就新媒体，就媒体形态的收益而言如果我们是以业配跟广告或者是 YouTube 平台分润而言，大部分大体大家还是看的就是那你创造多少的点阅嘛，对不对？所以都同样创造十万的点阅，它的成本是我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时候，但我们拿到收益可能是一样的。几乎在第一年就发现，以我们这样的格式跟产制内容的整个 形态，其实是没办法用媒体的模式生存下去、
0: 哦、
1: 对，所以其实我们才从第二年开始吧，虽然说大家还是看我们持续在推出影片，但其实整个台湾爸的经营模式就比较接近制作公司了。对，就是我们只有动画台湾史是完全用自己自足
0: 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对, 對那到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活下来真的必须要跟别人合作，那只是我们早期合作的对象可能是例如说公广集团，例如说客家电视台啊，我们到今年持续都在推出客栈的客家文化推广影片、嗯、或者是跟公视合作一些新闻名词解释啊等等一些内容，然后再从公广集团扩大到一般的企业啊或者一些民间组织的合作，所以其实是慢慢找寻一条我们这样子的内容，即使我们开始用新媒体的方式出去，但最适合市场能够接受我们买单我们的一个存活方式可能是什么，我觉得是慢慢找到的。对、嗯、但是真的开始找到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说这跟你一开始想不太一样，对不对？就是你不是为了帮
0: 你，原本是想要自己做自己想做的，
1: 对啊，
0: 但是现在变成帮别人做他的内容。
1: 对，我们帮别人做，但很多时候跟我们合作对象本身也都是好的合作对象、嗯、对，例如说罕见疾病基金会，我们几乎这几年每年都有协助他们做一些罕病相关的议题推广，你当然会觉得很有意义，或是客家刚才讲的客家，但你例如说你看你要问我自己的核心关怀，这些议题都很重要，但不是我最核心关怀嘛、嗯、对不对？那我最核心关怀反而没办法优先做，因为资金没办法到位的关系，对、嗯、所以不得就在想说我们就是持续做好内容，然后接专案活着，再拿做专案赚到一些钱，每年做一些些我们自己想做的内容，但那个能够做的量体很有限，所以我觉得一定不得不在想说那下一步可以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做更多我们在乎的东西，对啊，所以才会有你刚刚提到，包含既然知识型影片也越来越多，知识型网红也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对，那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相对有一个更完整团队的情形底下，我们能够做纪录片，我们有角色 IP， 那角色 IP 在往下发展经营还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我们看到台湾一般型的知识内容很丰富，但儿童型的内容其实是缺乏的，因为我们有没有机会在儿童内容再多做点什么？所以你还是会看到。持续看到环境有所不足的地方，那我觉得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一直抱着二次创业三次创业的一个心情去想说那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解决什么问题，那 try and error， 对、啊、那中间过程一定会有比较大的失败
0: 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台湾爸共同创办人萧宇晨，和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业经验谈，以及对于青年创业家需要具备的能力跟建议。我们下一集呢，会继续来谈到他在创业十多年的历程当中，曾经遭遇到最大的挑战，公司亏损将近2500万，顶着如此大的压力，他是如何跨越考验调整心态的？请锁定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谈到就是有关于善恶。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善恶啊，其实就像是拔河一样，那是哪一端会赢呢？是人多的那一方会赢。而上人也提到了这个正信的宗教啊，其实都是教人不造恶，多行善。而这个佛教的戒律呢，是要靠自己来虔诚守持，也就是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有的恶都不能够犯，而所有的善是都可以去做。那这个呢，是对佛教徒的勉励，让人可以了解到因缘果报，自作自受的这个道理。像自己造了恶因，别人是没有办法解救的，那这个善因福因也是要靠自己去做，不是被动的去等待赐福。所以不是在那里求求求拜拜拜，而是我们要走入人群，实际去行动，要去造福修慧的。那么有关于善恶呢，造恶者是恶业相随，而行善者呢，则是有福因善缘，即使身处在恶境也会得到贵人来相助。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只要是正信广受肯定的宗教，那么也都会有教义跟戒律。如果信仰者都能够虔诚遵守这个教导，守持戒律，那么各个宗教又能够相互尊重，那么合力来造福人间，这样子呢，才有办法真正达成天下和平的目标。所以呢，上人也曾经说过了哈，什么是宗教？就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所以正信的宗教都是让我们能够不造恶，多行善。所以呢，这个才是我们真正不管是任何宗教信仰应该要去遵循教义与戒律，那么能够去守持，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幸福的起点，也是我们幸福的心法咯。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我们也是要邀请大家拿出您的铺满，那我们一起把这份幸福的因种下去，也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那么在今天接下来要为大家所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的这个开示呢，就谈到慈济的教育是觉有情，就从我们的教育，那么结合了四大志业，都是要大家合心为善的。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上人的开示。

佛法说菩萨，菩萨翻译过来叫做解有情。我们教育呢就是解有情。人生啊，在懵懂中啊，可以呢受教，受了教义呢，他能知道人格体系。所以我们在教义此了呢，他的懵懂中啊，好好的教他学习人间规则，同时我们平行要让他们呢选择人间啊的品质，来就教，来求咱的教育，哈、哦。所以讲，教育是真重要，哈、哦。所以咱慈大在东台湾，我们做到了。在迄个时代有这个因缘，我们创立了教育，哈、哦，医学院先成立。啊，从医学院呢，就会感觉我们的来到花莲的哦，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就业，就会在这里成家，所以成家立业，那很快的就会他的第二代的囡仔出世了，所以呢，赶快中小。慈大附设中小学。总而言之啦，咱是用家单纯，很单纯，都是为社会、为人群而付出。我们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呢，就是人的品德。我们要教育出来的总是呢需要品德，这个操守、哦、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呢，四大事业在花莲呢、啊、我们一定要核心。所以说来我们要学得核心，核心啦、啊。所以讲哦，核心为先。我们总是呢，菩萨道就是行善道，这叫做菩萨，就是觉有情。啊，觉就是学，将学来觉悟。啊，所以菩萨呢，就是叫做觉悟的有情。咱吼虽然是社会教育，不过再怎么样呢，我们都是爱记着，我们这法脉是为佛教、为众生。宗教我不排斥，但是呢，我们的体系爱会记得，应该是。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呢，是我们四大事业的核心。佛的话是很深呐、啊，我们真正的不能排斥佛教。最近我都会附带说这样的话，好好的用心去探讨佛学啦，佛就是觉悟。那我们教育不就是呢要教育人人能得到了觉悟的智慧吗？这就是我们教育的核心。所以说期待我们的教师，我们也可以向外教联会的延续大本营在慈大，好，用安呢也可以呀、啊，
这吼、哦、就是广招来众，咱要以人间社会结好缘啦。我们用佛法的一句话叫做广招来众，咱要安怎招真济人啊？招人人呢来捌人，啊，这咱都爱。要安怎为人间社会去做事？啊，咱要做什么事？我们是办教育，当然啦，也就是教育体系，要如何为人间再开邪门，再开好门？不是跟他说哦，啊，就是慈大，教慈大的学科，咱会当呢教人世间社会需要什么？我们重视呢，既然是讲教育，有教无类，我们都可以哈，只要为人间如何呢来做教育的体系哈，都可以，只要我们有心啦。现在时代需要开邪风，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呢？一个对于辅导人心呐的学风，为心境空心，让他心灵呢，安尼有扎实化。世间就是安尼，世间的生态是怎么样？我应该呢，为人间世间呐、啊，把它树立起来风气，安怎样去教导人人往善的邪门走？总而言之啦、啊，只要呢引导人呐、啊，导向了正确、正确的道路，都亲像。这两字吼，那大家人呐，用心在这两字的中间那三字，相信呢，我们的教风呐，应该会树立起来很正的好风。所以，只要您好好的把这几个字，好好的用心吼。所以咱瓷器呢，师父有心有缘，无法度去当老师，也要讲下我也无法度。不过有心愿，所以我创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就是为贫穷苦难的人，去开了慈善门。那慈善呢？很需要，总是要教育，所以说要很多的人才，所以我们就办教育。所以说有时候我会感觉说、啊、有价值啊，辛苦的真有价值啊，但是呢这是永恒的，代代相传。尤其是四大事业呢，这就是人间必须要，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都是在人间呐、啊、必须要的学成文，这都是在人间呐、啊、必须要的学成。所以我们的教育

0: 感恩上人开始。那么上人说，慈济的教育就是觉有情。那么人生而懵懂，我们就是要把握因缘，好好的来学习跟教导。就以慈济的教育之业，那我们从慈济护专开始，而后呢有慈济医学院的成立，到后来慈济大学，然后有附设中小学等等呢。除了是有教育置业之外呢，当然一路上也有四大置业核心为善，都是教导人人要从善门而走的。那当然除了是自己做之外，还要广邀来众，那么跟人间社会是结下好缘，让更多人可以见苦知福，从做中来学习，做中来体悟。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如何从善门然后开启了我们的慈悲之门。所以福是要从做中来得到欢喜，那慧呢，智慧从善解而得到智慧哦。所以福慧双修还是要走入人群当中，日积月累，从日常生活来累积的吼。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开示，也就是我们要珍惜把握因缘，那能够在做中那不断去学习，也能够走入人群当中见苦知福，那从学习当中从学到觉，那当然这个就是要行菩萨道咯。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随机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要来分享施工印顺导师住席在静思精舍期间非常多珍贵的开示。那么在今天呢，就要从戒定慧当中来带领我们理解佛法真正的精神，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主要是导师来到精舍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呢，所给我们的一个法。那这次要讲的呢是受戒持戒，其实主要是因为导师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会有师父圆顶，会有师父去受戒，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导师的开示呢总是离不开戒的这个部分。这个时间是2001年的9月12到2002年的1月4号，所以其实差不多有几个月的时间。那中间刚好1013呢，就是我们的一人一善，所以上人不在精舍，那就导师呢就带着我们的常住众还有我们的志工们，就是大家一起把这一份那个为世间苦难发生的这样的一份祝福给送出来。当然这个也是一个传承。那戒其实最重要的，我们都知道戒定慧，戒定慧，所以有戒才有定，那有定才能发慧。那上个礼拜上人也有讲过，上人说在他去受戒的时候，因为上人就是孤身一人没有道场，所以没有人来探望，那上人就可以很专注的在休息的时间呢，就在重复的写这样子的一个戒师所讲的，还有回来以后的一个持戒。所以上人自己是持戒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位师父。那我们这个是上一次是讲到1013

啊，其实隔天呢是10月14号，是这个我们金色有十一位，就出家圆顶以后呢，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要到这个一起去受戒，这样子要十一位要去受戒。那这个是导师啊对这个戒指的，就是我们要去受戒的师父的一个开示。导师说出家第一就是圆顶，现出家人的相，不是单纯把头发剃掉就出家。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社会有一些乱象，分不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出家人。因为有一些人就是把头发剃掉，然后好像把那个衣服穿起来，就是好像这样子就是一位师父，其实这是假的。所以导师要讲的是佛法的精神主要就是戒定慧，可是戒呢是最基本的，所以出家就是要去受戒。那去受戒的地方呢，三师就会开示受戒是什么，所以戒和尚、结魔、教授还有其他戒师父的开示都要好好的听，好好的接受，而且要记在心里。那戒呢其实是世间的正法，会因为地方时间时代的不同而有种种的不同。就好像以前佛法本身有基本的五戒，可是上人呢在此际有十戒，这里面就是帮我们再加上现代的五戒。那导师期许我们的要去受戒的师父们受了戒以后呢，还是要多看戒本，要多了解多理解。戒是一种从内心引发的力量，因为子非啊，这个是防非止恶，受戒以后啊，你会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做，就决定不做，不管怎么样子都不会做。可是有些事情是可以做也是该做的，就要去做。所以戒有防非止恶离恶行善的力量，得戒后一定要真正一心去持戒，就是持续的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戒的当中常住，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所以这里呢导师要叮咛说，你们的同参很多，可是不一定能处得很和谐很和睦。上个礼拜我们也一直在讲，可见和谐和睦跟那个和和互协真的很困难。导师说如果大家都能尊重戒，而且真的依戒去做的话，一定就是正正当当，就不会错。就是你只要是真的持戒不会有错。那受戒也不是在举行一个仪式，而是戒这样的仪式得到一个戒体，那这当然是出家师父了，我们只是皈依上人。那这个是身心自然而然发生的作用，就会你会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导师说有很多时候我们是糊里糊涂的，即使做错事了也不自觉，可是真正得到戒的人要做错事的时候就会知道不可以不可以，那是从内在升起的一个声音，那个其实就是一种道德的自律，因为你会自己警觉起来，所以要专心受戒。那出家人叫做僧伽，僧伽就是和合众，就是大众要和谐的生活在一起。所以心中有戒的话呢，行中就会有法。所以在宝积经里面也有叫于佛法中出家修学，要秉承佛陀教授的教戒，不敢违犯。那佛陀对比丘比丘尼啊都有相对应的一个戒。那这个是也是一样，同一天啊，导师对静住女，静住女就是有决心要出家，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圆顶的时候，所以导师说大家发心出家。那出家跟在家是不一样，因为在家人有家庭眷属。那可是有一些人啊出家受戒还常常跑回自己家里住很久，导师说这个按照道理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师父们啊，不管那个要去哪里，一定会来跟上人告假，不可以轻易的回俗家。那出家人游化诸方啊，进行教化，经过某个地方啊，就是去看一看，这个就叫云游。但是呢，或者去挂单，他不会被黏住。真正出家人的生活是住在出家大众之中，和谐。所以大家发心出家啊，我也很欢喜哈。那大家要好好的依着佛法去做，在净思净色，将来可以培养很多的出家弟子，作为佛教的模范来影响佛教。那这个是2001年哈，所以到现在已经2026年，那这是25年前，所以我们现在出家师父的确已经培养了很多。那再来一个是在2001年的11月10号，这是农历的9月19号，是观音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那这一天呢，净思净色有15位净住女圆顶，那就是导师有对他们开示。所以你看在这个时间的一个衔接上，就是在他们要即将要接受圆顶之前，导师的一个开示，有15位净住女的一个圆顶，那就是
圆满的这样一个出家生，所以呢导师就在这一天、开始说，你们在这里修学一段时间，现在有因缘出家真的很难，学佛不能专为自己，如果专为自己就会变成小圣，要念众生为大众着想，这个才是学菩萨心。那一方面要让自己身心清净，可是要如何清净，就是要减少烦恼，那减少烦恼要怎么做，就是不要东想西想，有人对我不好那你就气他恨他，那师兄弟之间大家共住一起一定要和谐合作。我觉得这个话好像不只对出家师父讲，应该是对我们慈济的这些在家居士也蛮管用的。假如共住的人不能彼此合作，那遑论对不认识不相干的人，你要怎么去好，怎么去利益。我们可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可是为什么不能对自己身边的人好呢？另外就是对佛法要多了解，学佛就是要修得身心清净，不要有贪跟嗔，嗔是最不好的，嗔恨愚痴种种的烦恼，假设能够减少，心能够清净，然后一天一天朝着佛法之路发展修行。好，所以修行呢其实就是对自己跟众生有利益的事情。修当然是对自己有利益，可是你要去度众生，要对众生有益，那这个都叫做修行。导师的讲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学佛，真的就是一个菩萨道。有的人修行是一个人关起来，或者是在深山里，不一定这样才叫修行啊！修行主要是修心，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修，可是要走上菩萨道这条路是很难的，所以呢，要依照出家的法好好的来修学。然后再来一个呢，是导师啊，他就到了东部新闻中心啊，他去看了以后，他就讲到啊，他看到大家也很辛苦，所以导师就特别的讲，为大家的利益而努力啊，就算自己稍微辛苦，假使别人能得到欢喜，得到幸福，那这个就是满足了哈。这个是11月13号导师参观东部新闻中心啊，导师说真的很难得因缘来看这样的一个职业，看到大家就我们大爱台的同仁哈，发心投入职业，自己要有欢喜心，你不欢喜怎么能做出欢喜的节目？那做的人要凭自己的能力去做，不为什么，就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没有为什么，为大家的利益而努力。那你自己稍微辛苦，假设别人得到欢喜，得到幸福，就很满足了。所以呢，能够做多少，要尽量去做多少，这个就是佛法最重要的一个理想跟目的。那我们能够朝这样的方向，能够这样的做，就是我们自己在枝叶体里面能够去发心，能够好好的去做，这个在佛法里面就叫做发菩提心。那将来功德圆满，福报跟智慧都具足啊，也就跟成佛一样。非常感恩上人对枝叶体同仁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肯定跟这样子的一个勉励。那再来是刚刚我们看到有常住师父要去受戒，导师有给他们做了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叮咛。那再来是10月14号，这个是11位前往受戒的师父，在16号11月16号就32天了，就圆满归来以后啊，导师再一次的开示说，哎，很欢喜大家受戒真正出家了，那戒场天天都有导师戒师开示啊，你要记住那受戒啊，有时间不要这样子受戒完就算了，要把戒本拿来看一看，普通是每半个月要送一次戒，这是导师说的，看了以后要反省自己所作所为是不是有很多不合戒本的，如果有要赶快生忏悔心，要忏悔，忏是忏过去的错误，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悔是要改变以后的行动，每天晚上要定一个时间啊，反省自己。孔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嘛，所以每天都要反省一下说啊，自己到底今天做的有没有如法，有没有合法，今天对众人说话或者是自己做的有没有错，如果有错要就近的改变，举后绝对不能这样，要升起这种忏悔心啊，这个最重要。那你圆满的戒得戒以后是什么？就是不该做的不能做，要做的就是要去做，那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我们来讲就慈悲喜舍诚正信实，那大家欢喜，导师说我也很欢喜，大家对戒本戒经啊不要忘记这样子。好，那2001年的11月20号，这是导师出家的71周年，导师出家71周年，导师出家的日期其实是农历的10月11日，那在这一年呢，就国历刚好是11月25日，所以呢，净师弟子就搭衣礼拜，而且恭请导师开示，导师就讲到自己当年出家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个心得。导师说，其实在出家之前，他也看许多道教的书，
那后来才接触了佛教的书，仔细的看觉得很好。乡下地方，导师待的是一个很小的乡下，寺院不成个样子，所以导师想到外面，他想外面应该有大一点的道场，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去出家。所以导师自己在平凡的一生里面有写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缘。什么样的缘呢？当时大愚法师在北京办了一个佛学院，所以导师就想说，那他要到北京去，那读个三年呢，总会认识许多出家的同学。那认识了以后要出家应该就没有问题，因为只要人家介绍一下，介绍你到这个道场那个道场。导师说，哪里晓得我逃到北京啊，大愚法师垮台了，就当时的政治，那怎么办呢？只好又跑回上海，就想到天童寺啊去看一看。那天童寺很不容易去啊，还要坐船要走路，有一段路是要自己走。导师向来身体不好，所以导师说我没有这个能耐，要带一篮子的书还有一箱的衣服，要提这些东西啊跑来跑去，最后什么地方也不能去，那怎么办呢？所以导师说，那坐上车以后就想到说，那普陀山就在附近，所以他就跑到普陀山去。那起初就拜佛进香，就跟一般的人一样，后来慢慢有了因缘了，导师就在福泉庵出家了。所以导师这里要讲到的一个因缘是，导师当时出家啊，他说我的师父，就他的师父啊，这青莲上人讲的是宁波话，可青莲上人是金门人，所以导师的那个青莲上人的宁波话是有闽南腔，所以导师说我听起来是半懂不懂的。所以出家以后就去受戒，那第二年呢就到厦门的闽南佛学院去读书。所以导师说，我总感觉从书上看到的佛法跟我们乡下地方的佛教好像不太相同。乡下出家人是跑金忏或者依靠有些田地就这样生活下去，可是我在经上看到的印度的佛法不是这样子。所以导师有一本印度佛教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样子从印度的佛教过渡到中国的佛教，任何哲包括哲学大师都要讲一定要经过导师的书。所以导师说我不在乡下地方出家，因为乡下没有善知识，没有大法师来教的，我完全自己摸索，糊里糊涂东跑西跑，最后在普陀寺出家，总觉得一切因缘不可思议。我读书教书的地方在厦门闽南佛学院，后来厦门有问题，时局不好，反正就战争，我就到台湾来，然后就变成了台湾人。自己想也想不到，一切都是因缘。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跟上人皈依导师的那个因缘好像有一点点非常雷同？就是上人要找一个比较就是心中的一个师父来出家，然后呢就在导师的座下皈依，然后为佛教为众生。那是导师讲的话，其实上人也听不太懂，因为但是导师的师父讲的话导师也不太懂，但是佛法呢总是心意相通，一切都是因缘。好，2002年是导师第16次来金色，那这一次的时间呢是从5月4号到8月16号。那主要的原因是导师在华语金色跌倒，所以要到慈院来做检查。那这里面插个小故事，因为其实我们金色师父有很认真去整理了一个印功导师的进师杂记，这是2002年的5月31号，就导师用了一个调虎离山。这个是为什么？因为大家把导师看护得很好，不让他动，可是导师又很想测自己的脚力恢复的程度，所以他自己就用了一个调虎离山。因为中午的时间侍者就说师公椅背放下来就可以休息，师公就说不，我要再做一下，你们去忙吧。所以侍者就离开去泡了一个茶，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师公自己站起来了，哇，这吓死人了。所以啊，看起来很像师公其实早有打算，因为从跌倒来到金色以后，导师觉得麻烦人家太多，心上过意不去，一直要找机会试试看自己恢复的程度，大家又不让他站起来，可导师要试试看自己能不能站起来，结果一试发现自己可以站起来，他就很高兴，还可以背着这个手自己高兴的在绕着佛堂一圈，笑个不停，还兴奋的睡不着觉。后来侍者就跟他讲，师公万一你跌倒我们会被我们的师父骂。师公就跟他说，让你们师父骂一下有什么关系？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温馨的，就说你就让你们师父骂一下吧，可是我想试试看。2002年是导师第17次来金色，这个是
2002年的11月21号到2023年的2月21号，那差不多就是3个月的时间哈。那刚好呢，在2003年的1月10号，这个就是佛的成道日，所以导师呢就有一个开示说，今天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日子。那佛起初是修苦行啊，啊，不行不成没有用，完全没有用，包括。这个就是那种苦行修到整个很苦，然后日食一麻一脉这样子，所以佛决定要改变，才会去接受了这个牧羊女的一个供匠的一个乳糜，接受人家的供养跟饮食，最后在菩提树下静坐，因此才得到成佛。可是现在，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导师其实并不赞成的。导师说现在啊，还是有人修苦行，修苦行好，还是很好，可是以佛法来讲，修苦行也不是不对，必须要是不苦不乐修中道行，最后要真正的能够去观察这个世界的真理，才能达到成佛的目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也以不苦不乐的中道法门来教化众生。那真正最重要就是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或者在种种的享受中要记住不可不苦不乐的道理。有些人把自己弄得很苦，好像这样子才叫修行，那也不对，像什么过午一时，上来说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哪有办法过午不食，或者是你讲求自己的享乐享受快乐，那也不对。学佛就是要离开苦乐，了解佛法的真正意义啊，才能得到真正的功德。当然出家的行为，出家人的行为有出家人的制度，在家人的行为也有在家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制度，所以大家只要好好的去修学啊，所以呢，一天一天的增长功德，就能够去向菩提。国历的2003年的1月31号是农历12月的除夕。那年前呢，侍者就是我们的师父，就一直跟导师啊在那里讲说，是不是帮我们写一点什么？所以导师那时候就特地为净师净舍提了两句话。我想很多人后来有拿到导师的一个相片，里面有这两句，就是净师十方诸佛剃了一切唯心。那上人呢，也在这一天啊，1月31号的志工早会呢，就隔天上人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开示。上人说今天是过年，那恭贺大家一年平平安安，事事如意，平安就是福，平安才能日日做善事，才能欢欢喜喜的付出。人日日行善啊，每一天造福人群，对自己来讲就是积福，积善之家有余庆，福就是善事，我们要多为善，多做好事，付出的同时自己也得到心安，心安的当中就会觉得法喜充满，法喜充满这个就是智慧。所以呢，我们要从中啊，福从做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这样。所以这个福就是要去做，做了以后看到别人得到帮助，我们得到的就是欢喜。更欢喜的是看到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愿，大爱让世界亮起来。大爱就是要造福，那让世界亮起来，这个就是智慧，智慧就是光明，所以要有大爱来修福，才能够心地光明，智慧增长。那天呢，慈院的林新龙院长还有副院长他们就来表演跳加冠，然后就跟导师这个拜年辞岁，也跟导师祝，导师很高兴就送他们一张照片，一张导师之前拍的金色拍的照片，那相片里面就有净师十方诸佛。所以上人就解释，上人说净师十方诸佛就是专心一念，心心念诸佛，因念佛而体悟出将佛心做己心，那剃就是道理，剃了就是透彻道理，知道一切为心造，只要能够体会这份心这份爱，用无私的爱去付出啊，上人说当下就是法，全球此际人日日时时不要忘记此际心，不要忘记佛陀的大慈悲心，也不要忘记菩萨勇猛的毅力，在人间各个角落用心去付出。那2003年的2月20号，这个是早会以后啊，上人上楼去探望导师。那因为上人在早会的时间讲述了这个美国吃饭事件，就矽谷阿嬷的事情，上人很不舍。那导师其实都会看上人的这个连线的一个开示，所以导师看到上人就说，你那么忙，事情那么多，凡事要看开一点。上人说，师父我已经看很开了，慈济有那么多会众，每个人都是用生命与我交约，每当看到听到他们生老病痛时，虽然不舍，很快会想到生老病死无常，是大自然的法则，可是那一份感恩的情实在断不了，所以心灵的交战很大。导师说这个都是会，但有时候要放下。上人说，师父我很放下，但不能丢下。上人可以放下，
放下这一份情的牵绊，但上人不能放下对于众生的一个苦难，因为慈济是一个对人类对社会有很多付出的团体。上人说，我把大家的善念都带起来了，以这一年为例，委员增加了6000多人，这个是很好的现象，因为社会多一个慈济人就少一个问题的人，大家这样用心用爱在付出。我还在的时候总是要负责，我知道人生无常，不是不能放下，而是不能丢下。那导师当然也是说，啊，这样也没错啦，而且也很重要，可是你理想不要那么高。上人就回答导师说，师父，我以前有理想，但是现在是顺应自然，因应社会的需要，已经开展出4大志业。所以想想看啊，1966年从慈济开始，上人一念心就是为佛教为众生，这个是个理想，那开始就是5毛钱竹筒岁月。到2000年，4大志业已经卓然有成了。2003年，上人在跟导师说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上人不管今天我们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上人仍然像大船师、大白牛，要运载群生，度生死河，至涅槃啊！感恩上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就分享了施工应顺导师驻席在静思精舍期间呢，非常多珍贵的开示。那么在这段期间呢，是我们精舍圆顶出家很多师父那么相当重要的一个这个日子哈。施工也特别提醒，出家不是这个剃度换上僧服而已哦，最重要的是要从内心来受戒持戒。所以如何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戒律，那戒不只是哪些事情不能做，更要知道不该做坚决不做，那应该做的事情则是要勇于承担，那么让戒成为内在的力量吼。所以这个修行不是只有为了自己的清净，就像施工给上人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所以如何能够和那彼此尊重，那不仅是可以减少烦恼与执着，而且呢还可以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所以每一天都要这个持戒修行。那如果有过失了，就要起忏悔心，知道从错误当中一步步的来改变，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所以修行是修心，那么也是要走入人群当中哦。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听到的，就是从戒当中产生定，那么在定当中能够增长智慧。那当然啦，佛陀成道的过程是曾经经历苦行，但是呢到后来也是要讲中道，在苦乐当中如何找到平衡，那么真正理解佛法才能够离苦得乐。所以修行啊还是不离生活，那慈悲是不离人群的，从一念善，那这一念善心开始，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持续为佛教为众生，佛心己心施至己至，让慈悲与大爱在人间延续。那我想这也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聆听施工应顺导师这个开示的内容，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彼此互勉。好了，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入经藏学习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
1: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寂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寂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88页。在奇蛇绝山中来听佛陀说法的比丘，不是普通的比丘，不是初出家的比丘，也不是有烦恼的比丘，而是诸漏已尽修行正果的大罗汉大比丘。众表示很多，这些罗汉比丘有多少人呢？佛陀在世时所感化的众生很多，仅随佛陀出家的就有12000多人，何况还有比丘尼男女在家信士。可见佛陀开讲无量寂经的场面多么盛大，菩萨摩诃萨80000人，除了出家众以外还有菩萨摩诃萨。摩诃萨不是普通的菩萨，摩诃是大的意思，菩萨两个字梵语称为菩提萨多，翻译作华文是觉有情，也就是已经觉悟的有情人。佛陀开讲无量寂经时，现场全都是登地的大菩萨，已经到达等觉，也就是佛补处的果位。菩萨分两种，一是见习菩萨，也叫做心发意菩萨，意就是心，也就是开始发心来学做菩萨的菩萨。心发意菩萨是过去不知道佛陀的教理，还未曾发过心，现在一听到佛陀的教法忽然完全理解了，他根基很利，不但了解还能够发心立志去实行菩萨道，也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道业。心发意菩萨向佛陀看齐，佛陀怎么走他就怎么跟，佛陀用什么教法他必定脚踏实地来完成。他具足佛陀慈悲救世的精神，有精进勇猛的力量，所以称作菩萨。这些心发意的菩萨听了以后就懂得要立志，开始学佛的精神，佛的慈悲，实行佛的教法，救度众生的法门。但现在所说的菩萨是摩诃萨，是大菩萨，不是初学的菩萨，是已经觉悟后的菩萨。他们个个都有具足佛的慈悲，佛的精神，又脚踏实地去实行，而且已经完成很多功德，所以称为大菩萨。大菩萨有80000人，在奇蛇绝山的菩萨和比丘就已经有10万人，另外还有国王、国士、大臣、长者，因此知道这个地方能容纳10几万人，真的是非常盛大的法会。佛陀在奇蛇绝山中说无量寂经，除了菩萨80000人以外，还有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除了修行的弟子、出家众和拥护佛法实行慈悲济世精神的菩萨以外，还有天，也就是天人。佛教法师讲经的时候常常都会说到天，其实天也是6道之一，就是修天福，在天堂享受快乐的人。天界的享受乐多苦少，比人间好很多。究竟修什么行能够生在天堂呢？为什么他会生天堂享乐呢？而我们怎么会生在娑婆世界受苦呢？这就是个人的受业不一样。要生在天堂，就要在3业中修10善业，做10种善，自然能生在天堂。其实不止佛教说天堂，世界上每一个宗教都承认有天堂。
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1: 完了，哦，咱的水道这大港的水，啊，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有水通个用啊。咱的雨水哈，就是要讲来接，接不接搭梯厝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缸来接，接缸接有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囥的这果糖的桶啊，遮若来用时间吼，会当用个几落个月，佮用袂完的。
2: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3: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4: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
1: 对，
4: 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0: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大爱网络电台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能使用的时间呢，几乎都是片段的零碎时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养成了收听广播的习惯。堵车啊，几乎是上班族每天都要遇上的事情。以前总是要因为这样子弄着自己心浮气躁，相对的也就影响了一整天上班的情绪，甚至是工作效率啊。想想看呢，一个心情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良好的工作品质呢？收听大爱广播已经成为每天的正常作息之一，听听看别人的经验，想想自己的不足，上班的路啊就不再遥远了。法水入心的那一刹那，心开意解，堵车只不过是堵车而已呀。在车阵中，我的心不再容易迷路了。请相信我的经验，收听大爱广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我是大陆长春吕金花，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的美好时光，在做好事中度过好时光。
1: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

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这句的静思语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专心致力时忘记我，也就忘记了我的烦恼。常常啊，我们很用心用力的付出做一件事情，感觉上自己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呢对于事后的表现啦、或者是呢对于大家怎么样谈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得失心啊，看得很重，烦恼就会来了。所以啊，忘记我的存在，我们在付出的时候其实是三轮体空，所以没有我，当然也就没有我的烦恼了，我们彼此来勉励了。那么佛法呢，要让我们真空生妙有，也期待大家一起来好好体会这样的道理，分享好听的慈济歌。

0: 天，阿妈做过猴娃家的小李家跳小娃，叫你鱼丸都有家，我会教你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0: 现在为你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来到第六集，也请朋友们打开由静思人文所出版集结上人在晨语开示当中讲述到静思妙莲华的文字版本第47页，诸佛世尊出现于世，唯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一切众生佛之佛见，盖此之见众生等有迷不自知，故沦落生死，佛于因中悟此，发愿成佛普世众生，故今五时设教，虽言有全时，鲜有迟速，缘其本意，唯为此一大事因缘也。现在我们就将心沉静下来，共同先来恭听这段上人手札心得。
1: 诸世尊出现于世，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我的，一切众生佛的佛见，盖此地见啊，是众生定有迷不知啊，沦落生死啊，佛因以中我处，发愿成佛，普世众生，我时时教一代所应验。
0: 感恩上人，今天所共修的上人手札是来自于2009年7月26号上人在晨语时间所做的开示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待会儿要共修的重点。佛陀为了要教化众生，示现八相成道。那什么是八相呢？就是八种仪相。简单的来说，就是佛陀用他这一生的化仪来让我们了解佛法的义理哦，有降兜率相、脱胎相、降生相、出家相、降魔相、成道相、说法相、涅槃相。现在呢，我们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在7月26号这一天，证严上人静思妙莲华晨语开示的内容。
1: 佛陀为了要教化众生，伊就是四不相行道，伊啊讲到做那落红江来，就安尼呢一段一段，要予大家人知影，伊嘛是甲咱人生共款啦。虽然对啊，迄、那个道出天啦、啊，就是叫做菩萨训练场啊。其实呢，无始以来伊都已成佛啦。啊，为什么搁在另外一个下刀出降红宫？这样意思就是要甲大家人讲，人人要幸福的疫情，啊，都要经过了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呢，完全啊，就是一个菩萨的世界，一成就、东成就、未成就。这另外一个世界叫做道出天，这是要让世间人的一番精神的力量。所以降红宫来出世啦，从安尼开始，原来是爱有一对的父母啊，啊因缘会合啊，出生在红宫，要安怎来教育众生？伊爱显示，甲众生生活拢是共款。伫什么款的时代？人类什么款的思想？心灵安怎的复杂？ 伊都爱配合迄个时代，去突破迄个时代的矛盾，所以这嘛是一代树因缘。迄种的矛盾啊，其实呢，这个人间啊，代代相传，佛陀的时代，四性阶级的分别。那么咱现在呢，敢都无呢？现在嘛有贫富贵贱的分别啦。这都是咱的人生啊，心灵烦恼打不开，所以解脱不出来，所以佛陀是按照时代众生烦恼，这个一代树因缘来示现，所以呢，用开示悟力，因为众生的心门关闭掉了，黑暗啦。真正呢，这清朗光明的智慧，无法度通透彻入去。那无，人人啊，心中皆有佛性，所以就用开，要来打开众生的心门，要甲大家人讲，和大家人呢。爱好好知影咱人人本具佛性，咱才会当去悟悟世间的道理，咱才会当入佛的心灵的境界。所以开示在佛，悟入在众生啊。所以这都是一切众生啊。咱人人都是有佛性，所以呢，只是咱每日不觉，日不知呀。所以佛陀为何众生会当悟入一切众生佛知佛见？吼，要何大家人会当知影众生的知甲见？当中本来都有吼，该此地见呐，是众生定有。这个地见，佛陀要来甲咱开示悟入。这个地见，这就是要甲咱讲，普遍的众生啊，当中有。所谓众生，不是干那自然，只要是有生命。无同形态的身躯，同款只要有生命，都拢总呢，拢总有。所以众生定有，所谓众生拢总皆有佛性。敢是定那讲，寸动含灵皆有佛性啊？看好。骨卡明啦，伊嘛是有佛性啊，清净的佛性。你看，像遐尼只大，伊嘛有善良的一面，也嘛有忌恨忌恶的一面。所以呢，善恶无忌，这就是叫做众生。那就是高雅、芒啊、芳哦，咱嘛捌讲过了。佛有一生就是伫迄个芳王，也是个身形来显示呀。所以哪怕是一只芳啊，伊嘛是有佛性。只是呢，众生随着业力啦。在无同款的形体的世界，安尼一步出生，人呢总是啊比其他的动物更真有福，所以讲 咱人爱修改，爱造福啊，是人类呢，总是比遐个其他的生物类啊，也阁有给微分的福报，再来做人啊。因为呢，人类更加安怎苦啦，自然呢，也有机会。一旦有机会呢，去啊忏悔；有机会呢，欠债修行债；有机会，通啊看到这个善恶人间，通啊看到这个善恶人间，根基较钝弱的，因缘较

当着贵人啊，当着福缘啊，自然呢，不管伊伫虾米款的环境啦、啊，就有这个缘，当着都会好人家引导过来。咱的主者是不是定定听到呢？不管伊是做偌济恶过去。伊嘛爱有一番的拖磨，才会当安尼间接点转呢，去当着好的因缘，改接引入来，改变伊的心，改变伊的行为，那引导伊向好的方向去做善，真呢。就是人生要生活啦，都是爱在人间。人间呢有善恶啦，有福甲恶的报。恶报者就是苦难啦，受苦难堪忍耐一世，经过一世，不是过来做人哦。有这个机会可以忏悔，无这个因缘呢，继续作恶，那未来呢，就是其他的生灵依报去出生去啦。人呢，也阁有一点啊迷魂的线，阁有机会呢，会当阁倒转来做人哦，看看什么款的因缘，会当通得。所以说起来呢，咱众生啊，就是皆有佛性，只是迷而不知呀。咱拢总是迷啦，才唔知呀。啊，尽管讲吼，咱已经听经啦、文化啦，人人拢有佛性，我知呀啦。唔过呢，咱知。确实呢，习性未止。咱能人人知影有佛性，只是咱的习性也未止。听经的时啊，大家人知影有道理啊。原来呢，咱人甲人的中间爱互相尊重啊，上不敬菩萨，敢唔就是呢？伊已经在。伊有佛性，人人有佛性，所以呢，伊身体力行，尊重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呢，没啦，对伊呢，有真不尊重呢，伊还是呢，恭敬啊，尊重别人，无尊重我是伊的代志，我应该爱尊重伊，这每家族每。各家主家，咱都唔免搁在各家以每家伫咧计较啊，既然是家啊，那就是心包太虚啊。既然是家啊，是心无念着啊，这呢未去和境界呢有引起啊，这是上不敬菩萨心灵的境界，伊真正低见呐。因为呢，佛的开始，伊真正悟入啦，伊已经呢开启了这个智见，所以无迷啦，有了智，本性是佛，这个智见。所以，因为咱众生迷不住智觉啦，所以都爱沦落成俗啊。都只已经讲过去啦，众生都是安尼啊，会当有机会来做人啊，也嘛有机会会当好接触去做好事啊，嘛会当有机会来学佛啊，这拢有机会，但是呢，迷不自知，伊呢不知不相信，还要诽谤诶。所以因为安尼啦，伊都爱堕落生死啊！这个生死是伫倒位呢？是伫人生伫咧生死呢？嘛无一

定啦，来人间呢，恶业啊，恶缘呐，搁爱行啊，搁爱行人间，所以搁来人间，爱搁受真多的苦磨。那甚至呢，伊无听到爱搁在沦落呢，伫其他的依附去。所以啊，沦落生死是六道呢，爱知呀，六道啊，啊，当然天道是真好，人间也袂歹呀，上烦恼的呢，其他阿修罗啊、地狱五鬼畜生啊，啊，那就苦不堪咯吼。所以啊，佛呢，因伫这个中间啊，觉悟。因以中五处发愿成佛，佛陀就是在人群中啊，觉悟，因为伊现上来人间嘛，那佛性本具啊，无始以来都有啊，但是呢，伊都是思想在这个人群中，所以佛因以中五处。在这个因呐、啊，那在这因为众生因缘呐，可能迷而不悟啊，所以呢，他不断来人间呐、啊，不断思想发愿要成佛，所以在修行者多一个人无听到嘛是佛陀，伊呢不舍众生啊，再来人间呐、啊。来修行啊，啊来带人啊，一心教啊，来带动呢这个迷之不觉的人。哦，这呢，在《法华经》也有啊，中者看为着要把伊的囝叫倒转来呢，伊呢嘛是身着粪扫，伊就是穿垃圾的衫。去接近这个囡仔，嘛是为着要去给伊带转来，啊，带转来嘛是呢，给伊当这做啊，安尼呢，慢慢去接近伊，这拢总是不多啊。伫咧甲咱现身说法，互咱会知影，知影讲咱要安怎样来觉悟，觉悟了后呢，那。是要安怎样去度众生？所以讲起来，发愿成佛，普世众生，他不断不断的普遍呐、啊，去为众生说法，这是佛陀啊，示现来人间呐、啊，为着众生呢，啊，用种种的方法。所以众生根基顿乱啦，佛陀呢都爱说五时，叫做五时吼，那就是五的时段啦，叫做五时说教五的时间吼，那也就是啊，在这五的时间有宽有实，宽就是啊。方便法吼，那心呢是实相法，就是大乘；宽者是小乘，实者是大乘。要讲出了佛陀心灵本怀的真实法吼，但是呢，众生啊，面对着这个法啦、啊，其实佛陀说法是平等，是众生的根基无。所以呢，叫做五时时教吼。那这个五时时教呢，就是阿含。阿含呢，其实佛陀一说法的时是哦，时教是华严。啊，华严讲三七日念定啦，因为在这三七日间呐，所说的呢。这是上根上地啦，发心的菩萨呢，听有天人呐、啊，
其他拢听无，所以伊用三七日的时间来化度呢。这个上金上帝呀、啊，啊，本来伊有这个是那明天的上金帝的大菩萨，但是看到众生啊，无法度通好接受啊，接受袂到，所以呢，三七日过了后啦，他就开始呢，阿含经阿含讲十二年哦，阿含啊。说十二年，过落来到峰顶啊，刚八年呀。那再来呢，就是不止二十二年哦。过落来呢，就是发花，发花呢是爱讲八年啦吼。那这都是不多呢，五时十九吼，真正是众生啊。咱无法度呢去体会佛陀的慈悲啦，都爱用伊的心力，安尼呢来应众生机呀，伫世间来说种种的教法吼，这呢就是佛陀的慈悲呀。总讲一句呢，咱人人，同款是伫人类。佛陀同款伫咧说法啦，有个人真紧呢，都会当通接受着，不只是接受着，甲佛心契合啦，契合佛的本怀，安尼呢，都会当身体力行，这就是速真紧。真好的根基，真来的根基啦！伊相信了后，伊会当身体力行。有诶较重的根基呢，他就是相信啦，但是失去难敌啦。这呢，就亲像舍利弗啦，在地主吼，吼虽然伊知佛所讲诶真好，不过呢，伊真烦恼。众生恭敬难雕难服啊！我都唔敢接近众生，独生其心。啊，那下根基呢？那佛陀的开始啊，听伊的心呢怀疑啊，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不只是心中有怀疑呀、啊，伊一个呢，一个。未当通真信服吼，即有怀疑都未信服啦。那同时呢，也个会作恶啊，真呢是真钝弱的根基啊。有时阵呢，安尼颠颠扑扑啦，唔是无接触着佛法，接触着啦，但是呢，就是这个铺垫。甚至呢，这个心疑参半吼，这呢就是叫做下根器吼，这个顿乱的下根器啊。所以佛陀因为众生有上中下根呐，佛陀不得不用五时十九。搞吼，那就为着这个大事啦，所以呢，来生人间多辛苦啊，吼，所以这都是佛陀这个开示我的啊，这是因为众生迷啦，他不得不用阿弥这个方便解释啊，有大小的。教法吼，那应众生大小根基，立上中下气，安尼来应众生，所以这就是一大因缘，
所以咱大家人希望人人啊，拢是上进气的人啦、啊。也那无呢，咱嘛爱保持住吼，啊上无嘛是伫中，啊那个下落去吼，可能呐，安尼铺垫啦，真久的时间呢，是不是？人命啦，有法度通好等待呢？那无常人间迅速啦，所以咱唔通去做迄个下落的根基的人。希望人人啊，成为上不轻菩萨，低见降恶吼，那修好伊的本性，那也尊重别人，那会当安尼比较较紧啦。所以请大家人爱惜心，多用心。

0: 继续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呢，我们要进入到了导读人分享的时间。那今天很感恩我们所邀请到的呢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嘉云，再一次的来到节目当中哦。刚刚哦，前半阶段我们恭听到了上人开示里面讲到的手札的部分，为大家整理出来有一句的诸佛世尊出现于世哦。可是呢，佛已经成佛了，为什么一再的还要在人间哦？我们现在呢就邀请我们的导读人明醒师姐嘉云好。
1: 嘉玲好，还有这个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对啊，其实嘉玲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啊，其实会让我一直想说，这样子的话，佛陀的成道到底是这个无始以来的，还是说其实是2500多年前的这个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才是佛陀成道的开始呢？那我不知道嘉玲会不会心头有这个疑问哦。那在我自己啊，就回头去看了一下，原来其实在《法华经》当中啊，也有就是给了我们这个的答案。在《法华经》的那个《重地涌出品》里头啊，这一品就有讲到说，释迦牟尼佛并不是在2500多年前到了我们这个地球世界出生在印度才成佛的哦，他早在无量劫以前就成佛。因为在这一品里面啊，佛陀呢，当他讲完了这个安乐行品之后啊，就有很多从他方的国土还有十方世界来的有八恒河沙的菩萨摩诃萨就跟佛陀说，佛陀，我们都很愿意护持法华经在娑婆世界哦。结果没有想到佛陀就跟他们说，你们的好心我很感谢啊，可是不需要你们就是来帮忙哦，因为在娑婆世界我已经有了相当于60000恒河沙数的这个大菩萨，而且每一个大菩萨又有60000恒河沙数的眷属，他们都会这样子护持法华经。所以如果你听到这里，你会不会想说，这样子如果是2500年前佛陀才成道，那在那个时候佛陀说法最多也是49年，能够度得了这么多的菩萨吗？所以在这一品里头，那个弥勒菩萨就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哦。他的疑问就是，如果这么短的时间里头，世尊就是释迦佛怎么能够用这么短的时间就去教化这么多的菩萨呢？所以就发现了，其实佛陀并不是在这一世才成佛的，他是在无量劫以前就已经成佛了。所以下一品的无量寿品更清楚的去显示这样的一个，其实佛陀并不是在当时这个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这样子一路才成佛，而是在无量劫以前呢。可是如果佛陀是这么久以前就已经成佛，那么为什么佛陀还要就是从出生然后在这个皇宫里头成长啊，这样子然后投胎到释迦族里头，那结婚还生子去，然后再看到了在皇宫里头其实是很备受呵护的备受保护的，那么但是不小心还是让这个太子能够看到在乡野当中的这个有生老病死的情况，然后毅然决然的出家，经过了6年的苦修这样子夜读明心之后悟道成佛。那为什么佛陀还要这样子好像是连续剧就是在演一遍给我们看那种感觉，
0: 他的人生。
1: 对，所以从刚刚上的开示当中啊，其实这当中就可以感受到，其实这是因为佛陀的慈悲。好，佛陀为了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他也跟我们人生是一样的。好，你有可能也是这样子走过一个人生的一段一段的旅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相当多的荣华富贵，但是能不能够舍弃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看到人生的生老病死，但是我们有没有体会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也是生命当中碰到挫折的时候，你也很希望能够找到一根绳索，是生命当中的那一个浮木，能够 让生命大不同，可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用心去体会，去找到法，法在哪里呢？所以佛陀的慈悲，为了要度化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他让我们知道说，诶，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是一样的，而每一个人好都是有那一份的清净的本性的，可是这一份的清净的本性本来就存在，只是我们多了很多的自己的烦恼，就是在这个干净的镜子上面多了很多自己加诸上去的这些脏乱的东西，遮住了那个清净的本性，所以就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就像求学过程一样，一段时间的磨练，一个又一个的试题的考试，那考过了一个一个题目之后，告诉我们，你可能这个考试没有通过，那下次再来没有关系。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娑婆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人间有已成就的菩萨，然后有未成就的菩萨，那这些未成就的菩萨可能经过彼此互相的接引，你有困难我帮助你，你有沮丧我给你肩膀做依靠，那可以互相就是勉励，让我们都产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同样是父母所生，同样拥有荣华富贵，有妻有子，你也可以修行成佛，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而如果想要觉悟的话，就要经过这一番的洗练，经过这一番人事物的这个曾经有迷可是找到了光明的那一条路，所以佛陀不是只用口述，不是只是说法而已，佛陀也用他的身教来告诉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应该就叫做同事度吧，同事度有一些例子其实也很让自己感动的，比如说同事度，什么叫同事度，就是你的情况我也遭遇过，你碰到的困难我也体会过，所以我能够觉得你说的话是能够跟我有同样站在同样的角度的，比如说明显自己，我的父亲在2007年的那时候因为意外往生了，在那一个就是往生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急诊室的这个抢救的空间常常是一个帘子拉下来，其实两边都是生死交关的一个现场，所以当我的父亲在急救室的这一边急救的时候，其实在另外帘子的另外一边是传来呼天抢地的一个少妇的一个声音，就很凄厉的呼喊着说，为什么你要丢下我一个人，你不是说好了就是我们要一起携手走过等等之类的吗？其实那个声音是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忍心的，那一问就知道，其实隔壁也一定是一个生死交关的场合，一位非常就是青壮年的这个先生也发生了意外。那我的父亲在急救之后，我们选择了其实不要让父亲在这样的一个当口去徘徊，那我们选择了让父亲赶快能够圆满他做大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在过程当中，当我们把父亲送到楼下的这个助念堂的时候，有一度我找不到我的母亲，我想说他怎么了，因为发生这样的意外，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震惊，但是震撼最深的一定是他。后来终于找到了母亲，我才知道就是母亲在这样的一个空档当中居然是绕过去了隔壁的那个急救间，抱着这个少妇的肩膀轻轻的跟他说，就是我的先生跟你的先生一样，他们都在生命的交关，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么的不舍，这么的难过，其实你的先生跟你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他一定很能够感受到，可是他这样子就算是往生的路上走的一定是很不安稳的，他放不下你，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回来，他就是用那样子的一个同理的心告诉他，然后才慢慢的让这位少妇能够止住他的这样的一个凄厉的呼喊，慢慢的让他能够转化那一份非常强烈的不舍，成为点点滴滴心里头涌出一点一点的祝福，就是就算你提早下车了，可是我仍然要尊重我的身体，我的未来跟我们的孩子继续的走下去。在那个当下，其实我非常的佩服我的母亲，可是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同样都是遭逢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的天涯人，可能我想这位少妇是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劝告。 比如说其实在慈济世界里头也有好多好多的这样的一个师兄师姐自己走过了生命当中的磨难，比如说像这个蔡天胜师兄曾经是领过县长奖的孩子耶，可是交友不慎染上毒瘾之后走上了贩毒的路，当他在这个监狱里头透过慈济月刊，透过了凡四训，他不断的写字练字，然后将自己的心定下来之后，他也有心去悔改，走出社会以后，但是社会能不能够接纳他呢？就是接纳他的那一双手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曾经他也在这个台中分会的这个门口哦，在旁边绕啊绕啊绕了三四圈，可是就是没有勇气踏进去。那最后他想到的，那我先打个电话试试看吧，所以他就打了一通电话到这个分会的咨询服务台，那就问这个接电话的师姐说，哎，我曾经因为贩毒被关过耶，我可以加入慈济吗？其实我想他打电话的那个当下心里头也是很忐忑的，我到底会获得什么样的答案呢？那我们这个接电话的这个杨秋霞师姐哦，她真的是不只是敞开心胸，她还跟她说被关过算什么呢，我之前还开过酒店当过大姐头呢，只要你真心悔改哦，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这个手心向下的慈济志工。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同事度，因为同事度里头要有很大的一个慈悲去接纳也曾经误入歧途或是有同样生命经验的人，
0: 是最佳后盾。其实听到嘉云刚刚讲到自己父亲往生的这一段，其实我们都很佩服说能够把长辈这种至亲的生命的历程在延续，真的就是行大孝的一个最佳方法。那我们又回过头来思考到说，佛陀其实已经成佛了，但是他为了要教化众生，所谓的刚刚谈到这个示现八相成道，其实他就是用非常高层次的慈悲心，然后深刻的同理我们每一个凡夫，我们每一个人他在成长在生命的历程里面会遇到的最深层的痛，或者是说他最难克服的困难，但是佛陀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告诉你，我可以做得到，我相信人人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度的智慧，所以我也不禁想起说，刚刚在上人讲到的佛陀一大世因缘开示悟入来引导我们的众生，所以我发现佛陀真的是相当有智慧去顺应众生每一个人不同的他的可以领受的程度。这个开示悟入四个字我们常常听到，那它究竟代表什么样佛陀的一个教育观吗？
1: 佛陀如何教育众生，其实是希望开示，就是打开众生的这个心门，如刚刚上人所说到的，那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佛性，只要我们愿意悟入，就是自己有所体会，然后能够走入这个一切的众生的佛知佛见当中。所以开示是在佛，但是悟入就是在我们众生的自己的功课啦。那其实众生是什么呢？其实众生的范围非常的广阔嘛，这些除了佛以外，我们应该都算是众生嘛，对不对？在司法界当中有六凡四圣，那不管是在六道当中是天人是天或者是人或是阿修罗，那或者是菩萨，或是这些听闻佛法而有所体会的声闻，或者是自己感受这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有领悟的这个缘觉，都是众生。那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所以在这样里头既然是连六道都包括，所以动物也是有善良的一面啦，对不对？就像前一阵子我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当中讲到的，这个在美国有一辆这个18个轮子的大货车，这个车子呢它其实里面装了3只的大象，这是马戏团的大象嘛，运送的途中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滑出了路肩，所以它有一边的车轮呢就陷入了这个公路旁边的泥沼里面哦。 那没有想到的是，当警方哦接到这个电话，然后赶到事发的现场的时候，居然看到的是一幕，就是这三只大象里头的两只大象，他们正用着他们的鼻子跟他们的这个应该是上肢这个肩膀哦，从路边哦试图的就是要顶住这一辆的十八轮的大货车，不要让它再继续滑入这个泥沼当中，然后试图哦用他们的力量要把卡车推回路面呢。太不可思议了，就是他们也知道 OK 我们搭的这一辆的车子出了危险了，我们要这个合心协力，对，所以其实你看大象这么大，它也有善良的一面，所以这一份亲近的本性是众生都有的耶。你说大象算是温驯的哦，那其他凶猛的动物是不是也有呢？那我就看了一下，哎，不管是老虎或是狮子，看了都会觉得害怕的这种动物，曾经也有发生过在伊索比亚，就是有一位12岁的女孩啊，她被7个男子绑架，那她的家人报警之后，警察开始去找这个女孩子，终于在郊外找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的状况其实已经不是很好的，看得出来他被殴打，他被欺负，状况不好。而可是这个时候围绕在他身边的其实是三只看起来很凶猛的狮子，对，可是这三只狮子是在看护这个女孩，然后看起来警方说看起来其实这三只狮子已经看护这个女孩有一阵子了。警方说常理来说这个狮子会攻击人的，可是他们对待这个女孩子却像是捧在手掌心的礼物一般。而他们看到警方来找这个女孩子之后，他就轻轻地把她留了下来。而且警方说如果这个女孩没有这三只狮子的拯救，她的这个下场可能殴打、强暴，甚至更糟也不知道。所以其实你看这是凶猛的狮子，但是她的动物的灵性却抢救了这样子的一个年轻的女孩。
2: 对，人互相欺负连狮子都看不下去。
1: 对啊，所以有时候人类虽然我们自己说自己是万物之灵，可是众生人类好像没有办法了解一切众生他的世界耶，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轻忽了他们的生命，轻视了他们的生命，甚至选择弱肉强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可是实际上佛陀说其实人类跟众生都是有同样的生命，都是有同样的佛性，只是因为随着业力，所以在不同的这个世界里头轮回。所以我有时候都会想说我这一辈子一定也要是很认真的，就是存下善因善种子哦，千万不要就是因为业力轮回到哪一道里头，那再要就是能够做手心向下的人，或者是再要有机会闻法，可能都不容易的。可是我也要很珍惜我的这一辈子，因为我们其实比在六道当中的任何的动物或是众生都是更有福报的，更有福气的。因为我们怎么苦我们都有机会去忏悔，我们怎么样心里头是有迷惑，可是我们有机会获得智慧，或是这个自视去得闻佛法，或是我们欠了钱，我们欠了债，我们都有机会去还债，去做好事，去存自己的福报。只要我们自己是懂得，诶，其实我们是这么有福的人，只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自己在迷路当中，或者是就像人家说把酒勾掉拉吧这样子看不清楚，大部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习气没有办法去除。所以佛陀以这样的一个觉悟的人，其实他是尊重所有的人，可是我们在迷惑当中的人可能反而不懂得尊重这样子觉悟善良的人。所以反过头来在这一段的上人开示里头，其实上人就提醒到大家说，在常不清菩萨的一个视线当中，他是以他的恭敬的身形来尊重所有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那这也是佛陀的一个教育，从相信自己心中有这样子的清净的本性，有了相信之后，你就会有愿，就会有力，就会去行。
2: 所以我觉得身为人，而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佛法，真的是相当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反省到自己需要在提升在改进的时候，我们都还有好多的机会比起其他的众生。所以啊，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当下此刻，就要深入到经文里面，而且体会之后还要去履行它。
1: 今天的这个上岸开示当中啊，其实我们体会了那个佛陀其实是这么慈悲的，循循善诱，对着在娑婆世界，就在人间迷迷惘惘的我们，而且非常用心的用开示的方式来引导我们走入佛法当中，而且用非常低的身段，用这样的一个同视度。那这在法华经的净解品里头其实也有提到，就像是一位长者，他为了要把他这个离家出走啊，应该是有点叛逆的孩子叫回来，他也是脱下他华丽的衣服，然后穿着这种就是破破烂烂这个扫地的衣服，用很脏的衣服去接近这个孩子，就为了要把这个孩子把他带回来，让他觉得信任。所以在佛陀这么慈悲而殷切的一个教导之下，我们如果辜负了这样的一个期望，我相信这个老师是会偷偷的掉眼泪，很难过的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争气一点。
2: 对，所以要好好珍惜，而且呢，也要像我们今天导读人明醒师姐带领我们的方式一样，其实佛法是非常的生活化的。法华经里头的经文啊，上人在一刚开始这样子也是循序渐进的引导我们，先提起自己的信心，好好的了解到我们现在的此时此刻，只要你愿意改变，我们都有展现佛性的机会。那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明醒师姐还会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在这个阶段里头，上人开示里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在佛陀为了教育众生所谓的开示悟入循序渐进，在不同阶段的一些提醒。感恩嘉瑜明醒师姐来到节目当中，
1: 感恩嘉玲，感恩线上的观众朋友。
3: 今世今世万法尽思，
0: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6: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谍。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7: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8: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9: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8: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耻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0: 你
9: 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啦、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8: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9: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要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啊，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8: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前几集啊，我们在先进后思在语的这个主题的单元里呢，我们有探讨过说话的技巧跟智慧啊。今天晚上呢，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哈。这是要来探讨呢如何不说话。说话是一门大学问，那不说话呢也是一门大学问。这个说跟不说呢都跟我们的嘴巴有关。开口动舌啊，无不是业啊，起心动念呢也无不是业，所以口业很难修啊。一句话可以让人笑，一句话可以让人跳，一句话说的不好会让人气死掉啊。那安全起见，那不要说话好了，那这样也不可以，还是要说话啊。因为有时候呢，因为我们没说话或少讲一句话都会造成误解，有时候呢也会因为多讲了一句而造成遗憾，甚至呢造成呢讲话伤人，有时候也会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要说嘛又不知如何开口，那不说嘛又不行，陷入两难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的人生经验啊。以前在这个我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当执行长的时候呢，碰到一些必须提醒大家的事情，要说嘛又怕人家听得会不喜欢，那不说嘛又担心同样的问题会重复发生啊。那我们当然也没有像上人那样有那个这么高的德恨啊，可以对志工呢忍痛教育啊。话讲的稍微重一点啊，但是志工还是欢喜信受，我们没有那种德恨啊。只好呢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啊，这个既可以达到呢导正的功效啊，又可以呢保护到自己啊，不会讲话去伤人啊。那这个办法是什么？每次呢不得不要讲到敏感的问题的时候呢，在开口之前呢就要先讲一句话当作打预防针呢。那这句话就是什么？我就这样子讲，我说讲出来是我的责任跟义务，但是听不听是各位的权利。讲这句话，那这句话呢是很管用了，利己又不伤人，而话人家呢也听进去了，虽然你说听不听是你的权利，可是我已经讲出去他也听进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妙法。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呢，这是一句很经典的话，意思是说水不管有多深呢，它从来不言明呢，让人们自己去猜测它的深度。那做事沉稳的人呢，从来不说自己如何厉害，让人家自己去测量啊，让人家自己去观察，这叫产生一种神秘感呢，所谓呢，真人不露相啊，露相都非真人呢，就是这个意境嘛啊。也有另外一句呢，很经典的俗语呢，他是这样子说，他说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意思就是说，天地啊，从来都不会说大话，也不用去表达自己有多厉害，但是众生呢都能够明白，因为大地呢孕育了世间的所有的一切，大家都很清楚，就像那些很厉害的人一样啊，他们不会因为自己很有才华而刻意去炫耀，水流也是一样，他不用讲话就能默默的流向远方啊。这一句经典的话的道理啊，也是一样，跟水深不语人稳不言是一样的哦。其实刚刚那样子的一种道理，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人生的经验的，但是事过境迁之后呢，才深深会自责说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就是事过境迁之后呢才会深深的很自责说，哎呀，那一天跟对方讲话的时候都是多讲的那一句造成对方误会了，或者是说，哎呦，那一天开会的时候少讲了一句话了，
啊，造成呢说话不圆融了，人家听得不欢喜的。所以多一句太多了，少一句太少，多一分呢就太多，少一分就不足啊。因此呢，而自责或内疚啊，我们都有这种经验过了哦。很多年以前呢，上人到台湾各地巡教，那次我刚好是随侍啊。那中间有一天呢，我在一间在净慈堂一间小房间啊，关起门来呢打电脑啊，突然间呢有两位志工呢啊，就开门进来了。那我们彼此打个招呼之后哈，哎，我看到他们两个都穿着西装啊，因为那几天很热啊，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说哈，说哎天气这么热，你们还穿西装哦？那其中一位就回复我说哦，已经换季了啊，哦。我才想到说哦，已经换季，换成冬天的制服了。我们彼此的对话如果到这样子的话，就是还算正常了。哪里知道说其中有一位志工啊，突然间说了一句哦，他说哦，我们都很乖，讲这句话，我一阵错愕，哎，无言以对啊，哎，怎么他怎么讲这句话？说我们都很乖。可是等他们离开之后，我心里想。哎呀，多这句话真的是多很多啊，这句话是很有对照性的，你说你很乖，那对照起来就是别人很不乖，是吗？不过我还是善解了，善解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呢说雅言正语的，甚至一不小心呢就会把一句好话呢说坏掉。这件事情呢也深深的让我呢戒禁修心了，要借别人的境界修自己的心呢，哦，提醒自己呢，说话真的是要多用心呢。其实，在凡夫的人群中哦，哪个人前不说人呐，哦，哪个背后没人说了，哦，越是出色的人呢，越会被人家说嘴，啊，长满果实的树，才有人会对那个果实丢石头了，对，这棵树如果没有。长果实的话，谁会丢石头啊？意思一样了。世间哪有不被评论的事呢？哪有不被人评论的人呢？尤其是公众人物哦，更会被高道德标准的放大检视啊！啊，你看我们看那个选举的时候，那更明显嘛！啊，每一位候选人都被对手呢或媒体呢，啊，这个严格的检视啊。有时候真的是千夫手指啊，无病都会死啊，家族的历史都被翻出来评论跟检视，这个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呢，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一句不经意的话而被人家见缝插针的拿来大做文章啊，而被数落的体无完肤啊。其实这个也怪不了别人，是你自己做球给别人杀球啊，是自己失言在先嘛，是自己造成的。所以有一句禁书语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并且我们要把它记起来落实在生活中。这句话叫做大家都朗朗上口了，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这句。可是后面还可以再加强力道再加一句啊，话好不如话巧啊。最后这个话巧不单单是指说说话很善巧很巧妙，可以把它广义解释成什么，不说话无声胜有声啊，不要说话无声胜有声啊，这种沉默是金呢也是一种话巧。我们刚刚讲话巧，哎啊，都不说话了还有什么话巧哦，有人会质疑嘛，对，哎啊，都不说话了怎么还有什么话巧不巧的问题呢？啊，这是最高境界的说而不说了，也就是不言之教，叫做什么无声说法。手语上台表演手语就是无声说法嘛，他没有讲话，可是他是在说法，说有这个说法，用手语来解释大家都很清楚了嘛，不说话人家也听得懂，因为他是无声说法。大哲学家呢，苏格拉底啊，要开班授课，要教授大家呢演讲的方法跟技巧，那每个人要缴学费，每斤10块钱。那有一天呢，
一个年轻人来报名了、啊，缴了学费之后呢，他就像苏格拉底说了，很多他讲了很多，他为什么要来学演讲，以及哈、哦、学演讲有什么好处等等，讲了一大堆。等这位年轻人讲完之后呢，苏格拉底就向这位年轻人说：“哈，来，你要多缴10块钱给我。”这位年轻人呢，很不高兴说：“哎，别人来学都缴十块钱的学费，哎，那你都说10块钱，为什么你要向我多收10块钱呢？”苏格拉底就跟他说：“啊，别人缴十块学费呢，是因为我只教他们如何讲话。”现在我要向你多收10块钱学费呢，是我不但要教你如何讲话，而且要先教你如何不说话。啊，这句话，这个寓言故事也是很有意思啊、哦。所以如何不讲话也是一堂课，这堂课就是教你如何不说话，不要开口。啊，其实不要开口，而开口造成很多问题。以前我们读书会好像又讲了好几个例子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哦、微笑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啊、哦、伸手不打笑脸人不是吗对、哦、微笑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沉默可以避免很多问题、哦、刚刚那位年轻人如果懂得沉默的话，就可以避免多缴那10块钱的问题了、哦、尤其在面对批评的时候啊，有修养的人通常都能够沉得住气，他不会马上浑身起舞啊，他会保持沉默，这样好像是跳舞要舞伴一样嘛、哦、如果你选择不随之起舞的话，那游戏就是自然终止嘛、哦、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不说话，这是一种难得的宝贵，也不简单的、啊、所以很宝贵啊、哦、沉默本来就是一个人内心的沉浮，我自己的内心世界，运用得好，就像金子一样的宝贵啊。所以才说一句话嘛，沉默是金嘛。古代汉朝的光武帝叫做刘秀呢，有一次呢，他吃了败仗啊，晚上呢，他去那个军营的那个营房啊，去巡视啊，想看看这些士兵们战败后的那个心理状态、嗯、他想去了解。进入第一个帐篷内的时候呢，几个士兵在那边哭哭啼啼的，好像战败的公鸡一样啊，士气非常低落。再到下一个帐篷内的时候呢，几个士兵呢、啊、更是啊很挫折啊、哦、那个喝的、哦、烂醉如泥啊，还嚎啕大哭啊。这一路呢，他一路这样走过来，看到都是愁云惨雾啊。这个刘秀呢，他就看在眼底啊，急在心里啊。最后他走到一个营房前面呢，定神一看，哎，里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将军哦，他正在用一块破布在擦他的武器跟盔甲。哦，那这个刘秀再仔细看看他脸上的表情，哎。这个将军他不但不忧伤，也没有沮丧，既不愤怒，也没有很亢奋，也没有很激动，只是呢沉默不语啊，擦他的武器跟盔甲、嗯、就像是马上明天要开始又要另一场战斗一样的那种心态一样。这个刘秀呢心里就一惊，心里就想着说，这一个人啊，日后必成大器，成就大事。刘秀心里这样子想啊。这位年轻的将军就是东汉的大将军、啊、叫做吴晗、啊、果然是成功立业，因为他有沉默是金的这种的人格特质啊。他的沉默不语呢，跟沉得住气呢，是为了下一次的爆发。我现在先蓄积能量，没有动作也不出声，这是为了下一次呢要爆发更大的能量。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蓄势待发嘛，不是有一句成语叫做蓄势待发嘛，积蓄这样子的一个动能，等待机会来的时候把它爆发出来，意思是这样子的哈、哦、动能
等待机会来的时候把它爆发出来，意思是这样子的哈。沉得住气的人才有可能蓄势。

那沉不住气的人呢，只会自乱阵脚了，频频出牌，自掀底牌的意思啦，然后让人家看到他的底牌，你就不用玩啦。所以这种人常常是兵败如山倒啊。打仗用兵是这样，做人处事何尝不是如此呢？啊，人稳不言，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稳不言呢，就是沉默是金呢，不讲话。不过要注意哦，这不是意味着说哈、哦，把嘴巴封起来都不说话。人稳不言，嘴巴封起来不说话，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说该说的话，说有用的话，不说不该说的话。啊，如果说是哈、哦，讲的话是话无重点呐、啊，话里无物，那这个话等于是废话，所以才说善心杂话也是一种口业了，讲那些五四三的没有用的东西，没有营养的东西了。哦，所以闲聊也只是一种娱乐而已哦，没事打电话闲聊，喝咖啡谈是非，那个就是闲聊，那个是一种娱乐而已了。哦，不是说不好啦，但是哈、哦。能免则免呐、啊，多聊无益啦，哦，少聊为妙啦，啊，这才是真正的人稳不言，跟沉默是金呐，啊，这是把它广义的解释，哦，其实这个跟如如不动的道理也是一样啊，啊，以前我们有解释过嘛，如如不动不是像一个大石头在那边没有感觉没有反应，不是的，而是该动不静，该静不动。啊，这才是真正的如如不动啊！这个以前我们也好像有讲过啊、哦，所以如如不动跟麻木不仁呢，也是一线之隔而已啊。如如不动都不动，但麻木不仁也都不动，两个都不动，但是两个意境完全不一样啊，啊，天差地啊。同理呢，广结善缘也是很好嘛，哦，我们学佛就是要广结善缘嘛，对，啊，但是如果掌控不好，不是你该接待的人你去接待，不是你该做的事情你去做了。那这种掌控不好的时候，会变成到处攀援，这个就麻烦了。所以广结善缘跟到处攀援这两个也是一线之隔啊，两个差很多哦。沉默也是一样啊，沉默不是没有声音啊，沉默的声音并非人人都听得到，只有境界相同频率和声波也都很相同的人彼此之间才听得到，就好像什么正言上人啊，有时候他都不说话哦，旁边的常住师父知道上人想要做什么，非常的细腻，旁人看不出来，但是我们旁边跟久的人我们知道，哎，上人跟常住师父常住之间，哎，心有灵犀一点通，一点点的小动作都不用讲话，常住师父知道说上人现在想要做什么，这就是知心相契的知心人，不是如此吗？你心知我心呢、啊，不用讲话，彼此就已经知心相契了。哦，这个世界上呢，沉默者呢是绝对多数，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沉默。哦，当他们沉默时啊，并非真正没有声音哦，他有他的想法，只是他不讲出来而已啊。哦，沉默爆发出来的时候，都就像火山喷涌一样啊，气势惊人啊。所以才说沉默有时候是无声胜有声嘛，我们常常这样子讲嘛，啊，就这意思嘛。在这个新冠疫情啊之前呢，哈，我经常出国，啊，去一些海外的分会啊或者据点啊去关怀会务啊，啊，有时候呢，在这个会议中或感恩会中呢，啊，都会听到哈、哦、当地的主要的干部啦，或者是负责人啦，哈，会特别呢啊感恩啊，这次在这个大活动过后呢，一些发心投入的都会感恩呐、啊，感恩这个大活动过后呢，发心投入的志工啊，哦，一两位啊，或者某些志工，会特别去感恩少数一两个人，哦，我都会替他捏一把冷汗呐、啊，心里会想，大家都同样在付出，努力付出，你只感恩或赞叹少数几位，这样会不会让其他大多数一样在发心投入的志工吃味呢？感觉你有分别心呢？哦，那你说啊，他们这几位确实是我看到是我要赞叹的、啊，也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能够补上一句啦，所有的志工都很辛苦的投入这次活动，所有志工都很辛苦投入。

在这个地方我们都要深深的感恩他们，哎，这样就圆满了，少这句话就少很多了，多这句话就很圆满了。有时候呢，沉默不语也是一种礼节了，不说话也是一种礼节。例如《论语》里面呢，孔子有说一句话：“食不言，寝不语。”啊，这古人的《论语》跟《晋书》也都一样，都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食不言，寝不语，这不只是礼节哦，还是养生之道而已哦。不该说话，你不要说，这不只是礼节，而且是养生之道，跟养生有关的。先讲食不言，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的高谈阔论，可能会让你无意识的吞下很多的气体。我们吃饭的讲话就吞进气体了，引发胃部的胀气，这个对身体不好，这个是跟健康有关的。所以吃饭之后不要说话嘛，在这里。不过呢，也有一些教授提出过哦，边吃边谈有益健康，这观点不一样哦。他认为边吃边谈对身体对健康更好，他认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减缓，因为你讲话就不能吃东西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边吃边谈的时候，可以减缓吃饭的速度，还能跟一起吃饭的人的彼此交流，一边吃饭一边讲话嘛，对，这个使胃肠呢正常的消化，还可以解除烦恼，讲话。发泄啊，对，还可以增进消化嘛，这样吃饭的时候心情是处在一个很愉悦的状态，不仅可以增加食欲呢，而且还可以让中枢神经兴奋，促进消化器官的分泌大量的消化液，使胃肠处于消化食物的最好的状态。哎，这样子论调听起来好像也有一定的道理啊，不过呢。在佛寺的斋堂用斋啊，这是食不言呐。很多佛教佛寺里面都是这样的规矩嘛，道规嘛。尤其现在疫情期间呢，宣导的力道是更强了。你口罩拔下来要讲话，吃饭就已经有风险了。你又讲话下去，吃东西你只是把它吃下去，讲话是把里面的话讲出去。对，现在新冠疫情的时候，这个是更严格了嘛。所以在餐桌上里面拿下口罩吃东西也是一个破口，但是在佛寺里面呢，我们用餐的桌上都写上一个牌子，全程禁语，这个吃饭的过程中整个过程都不能够讲话，所以道场是吃饭时不能说话，这样才会有道气的。这不是一般的宴客啊，对不对？乱哄哄一团，不是。哎，这个道场几百个人同时在用餐，但是你以为是没有人，大家都静悄悄的啊，这个是一种道气，它可以摄受人心啊。但是如果是私人聚餐或三五好友聚餐呢，这个时候如果每一个人都用餐不说话，那会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对。所以还是要看情形才是合乎中道啊，看情形啊。你三五好友吃饭的时候，你吃你的，我吃我的，都不说话，那很奇怪的事情啊。那你回去吃，我回去吃就好了，干嘛聚在一起吃饭呢？就是要聚餐要谈事情，讲话嘛，所以这个也是叫中道了。那寝不语呢？寝就是睡觉的意思嘛，就睡眠前呢，尽量不要说太多的话，排除头脑中的一切杂念呢。打手机也好啦，打电玩也好啦，当这个精神处在一个集中很用神的情况之下呢，这样子或者讲很多话，你马上要睡就很难睡了，不容易安稳入睡了。上面讲话呢是讲说如何不说话，跟如何说该说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当别人在说话时，我们如何做一个好的倾听者。拥有好人缘的人呢，大多是善于倾听。沟通大师卡内基啊，他就曾说过，他说专注倾听是我们对讲者的最大尊重跟恭维啊，对这个说话的人是一种尊重跟恭维啊。
不但会在别人说话时，不但在别人说话时的恭敬专心的聆听呢，更懂得用心去理解这个说话者，他讲这些话他想表达什么，他会这样去分析啊。正言上人就是这样子的身教，不管哪一位志工在分享的如何，上人都是静静的专注的听。有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位志工分享的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哦，但是上人也是很用心的听，非常尊重对每一个人的哦，所以上人可以结这么好的众生缘嘛，这就值得我们学习啊。啊，我们听到重听的就会仔细听啊，听到那个觉得好像没什么啊，就会放松啊，或甚至不想听啊。但是上人不会，我们觉得他讲的东西没什么，可是等一下上人又针对他讲话的部分提出开示哦。我们觉得没什么，他上人觉得有什么，他上人都很专注、很尊重。这个我们要学习，这个很会倾听的人呢、啊。耐心呢是倾听学这堂课里面最重要的课题，也就是听人家说话，你要沉得住气。人家说话，你也一直插嘴，一直插嘴，你要懂得倾听。以下呢，就是三个倾听的原则，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三个原则就是在教我们改善嘴巴跑得比耳朵快的坏习惯。嘴巴跑得比耳朵快，这是个坏习惯的啊。有三个原则，我们要去了解。第一个呢，当对方沉默时，不要抢着搭话。有些人呢，有些人他不是很擅长说话的，很木讷的，当他发表想法的时候呢，会感到不自在。他讲太多话，因为他是木讷的人嘛，对，讲太多话他会觉得不自在。那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如果我们呢急着插嘴啊，补他这个空白啊，或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哎呀，你怎么讲话慢吞吞，又讲话又没有东西，就开始不耐烦了。如果我们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对方开口的压力。哎，我讲话造成你这样的，他会有压力吗？相反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耐心等待，哎，他讲话讲到一半打结的在那边，或者表现不出来，他会想嘛。这个时候我们耐心等，或者我们传达出说没关系，你慢慢想，我想听你说，有这种期待，让他了解我对你有这种期待，没关系，你慢慢想，我听你想好再说。哎，这样的时候，你表达出这样的一个心声的时候呢，哎，这你等于是在鼓励对方，没关系，你放松自在的讲，啊，这第一个，哦，就是对方沉默时，不要马上抢着我们要去搭话啊。第二个呢，对方在抱怨的时候呢，不要急着指点，啊，对方对很多事情有他的想法，有他的知见，有他的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会抱怨，讲话都充满了怨言嘛。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急着要去指点，表达你自己的想法。有时别人在对我们吐苦水的时候呢，他只是想从我们这里得到情绪上的支持而已，希望你也给我力量，这件事情对我非常不公平，所以我在抱怨你啊，你给我情绪上的一个支持。嗯，不是要我们马上给他正确答案，他要的不是我们正确答案，你给我支持一下，你给我当靠山一下，但是你不要给我太多你的意思，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让对方一吐为快，对方真的一吐为快啊，还批评说对方的想法说啊，你这个想法不对的啊，或自以为是啊，提供建议啊，你这样子抱怨不对的，应该怎么怎么怎么，这个会让对方感觉我们没有跟他站在同一阵线呢。我跟你讲话好像在跟我的对手讲话一样，我跟你讲就是要你陪伴我，你旁边哈给我力量，站在我这一边，同理我这边，懂我的心声，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第二点也是这个要很注意啊。这个对方抱怨的时候，不要急着去指点别人。第三呢，接受道歉时，对方跟我们道歉啊，接受道歉时呢，不要马上开骂。当别人犯了错向你道歉时，如果你当下得理不饶人而大声骂回去，你听见的只是自己的怒气跟情绪而已。不要这样，试着先给对方解释的机会啊，你当初犯错，
你跟我道歉，那我想了解你当初犯错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才能够听到发生这个误会跟这个事情的真实的原因。这三个我们要引以为鉴、啊、所以一个受人尊敬的好听众，不是因为他只听不说，这个听众他不是我只听我不说了，而是因为他的回应方式能够鼓励对方的想要讲更多，意义在这个地方、啊、你讲话我回应的方式是鼓励你、哦、讲更多，是这样子。所以想要成为倾听高手，就不要去讲下面六句话。如果当我们要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这个听众啊，不要去讲下面这六句话。这六句话是我们常常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听人家讲话的时候呢，不经意就脱口而出。这六句话是不要讲的啊，我们可以互相来警惕啊。第一件呢，怎么讲？反正就是这样啊。反正就是这样啊，好像很无奈的样子，这是代表我们心里已经有成见了，一口认定的，不管对方说什么我们都无法接纳，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啊、也不会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呢去思考事情。好了好了，反正就是这样子嘛、啊、这句话不要讲，反正就是这样这句话。第二句话呢，哦这样哦，也是很无奈的，人家解释一番，解释的时候说，哦，这样哦，好像也是有点，好像不得不的意思，很无奈的意思嘛，对。这是代表我们漠不关心或敷衍的态度，在回应对方的谈话，啊，这样就听不见对方的想法了，对方不敢讲了，啊，所以啊，哦，这样哦，这个不要讲，啊，第三句呢，其实我之前啊，怎么。对不对？有时候不要我们孩子跟我们讲，或者我们很好的朋友跟我们讲话，犯了错误干什么？其实我之前呢、啊，如果我们不管聊到什么话题啊，都要扯到自己身上。我之前，这他在讲话，你说我之前对你怎么啊，都要扯到自己身上啊，自以为是啊，啊，根本不想了解对方的想法，这样也当然无法针对谈话内容呢，做出适切的反应。因为你已经先入为主了，啊，你讲你的，但是我先入为主啊，那完全没有听进去，啊，所以其实我之前啊这句话也不要讲。第四句呢，这种你错了，这样才对，你错了，这句话常常听得到，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呢、啊。每次我们讲话的时候，他就说错了，哎，或者我们讲到一半，他就说不对，马上给你插进去说不对，错了啊，所以你错了。这样不对，这句话也不要讲。什么意思啊？总是把所有的事情呢分为什么正确不正确，或者对不对，好像你是法官一样，常常在判对不对、哦、你这样只会让人家觉得什么？我们说话很无趣，很无聊、哦、老是受到我们的纠正，跟你讲话马上被你纠正说这个对那个不对的、这句话也不要讲啊、哦，错了，这样不对，你错了。这个都不要讲。第五句不是那样子啦、哎、我们常常讲话听到这样子讲，对，我们要讲话对方会这样子回我们啦，不是那样子啦、他有他的想法了、哦、先入为主了、哦、有些人呢、啊，听到跟自己不同的想法时、啊、很习惯的马上说不是啦，不是这样啦、哦、对、哦、这会让对方觉得我们一直在反驳他的意见，他的说法，造成不想再跟你说下去，不想跟你说话，跟你说话都话不投机，怎么讲你就是反驳、啊哦、我们生活做到就有这样的人、啊、对。好，第六句我觉得你应该，又是我觉得你应该，人家讲到一半就说、我觉得你应该，马上又要以自己的定见去指挥别人、啊啊、有时候说话者呢只是想找我们说话而已，滔滔苦的透气而已的、哦、他们、哦、我们不需要一直给对方建议、哦、他也听不见你的建议，他只是要发泄而已，发泄过后他就没事了，你不用那么紧张、哦、我们只需要适度的表现出
我正在倾听你讲话哦，这样就好了。他是在发泄，你就当作一个发泄筒就好。哎，以上这六句话呢，不要说在我们啊，不要在我们倾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呢脱口而出，要记住啊，说话有说话的智慧，听话也有听话的智慧。刚刚上面讲的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智慧啊，真是学不完的。不说话有不说话的智慧啊，哦，学不完了 啊。其实啊，小人是话杂而虚，君子是话简而实啊。啊，智者是先进后思在愚啊，愚者是先言后思，程序不对的，刚好颠倒啊。哦，虽然在生活中我们大家都有那些能言，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大家都很羡慕那些能言善道啊，或口才很好的啊，滔滔不绝的哦，很会聊天的，我们很羡慕这样的人啊。但是我们华人对于沉默呢，也是有很多呢赞美之词的啊，不是说你口才很好，你很羡慕。哎，这个人不讲话，人家也是很多赞美的啊。啊，例如我们刚刚所讲的嘛，沉默是金嘛，对，此时无声胜有声呐。一切尽在不言中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还有多说无益，少说为妙。哦，不可言传，少说，不说，不言，你看都是不说话，这些都是不讲话的智慧。今晚的主题呢，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呢，是告诉我们学会沉默是人生的必修课。如果要学维摩诘居士的一默响如雷啊，那更是大觉者跟大菩萨的境界，我们只能够津津乐道，虽不能至呢，然心向往之啊，做不到啦，那个境界太高了啦。曾经有一位善知识呢，他跟我分享哦，我觉得他这句话境界也是很高，值得我们来体会啊。他说哦，语言并不重要，有时啊，眼神的交流跟动作更重要。在不理解你的人旁边，你说破嘴也没有用；在懂得你的人身边，你不用开口，你的出现跟你的存在，那就是一种语言的啦。哎，这句话也很有深度哦，很有哲理哦，也很有深度。因为呢，天地有默契，无声胜有声啊。好，就像佛陀拈花，大家也微笑。这是以心印心，在那个法会里面呢，佛陀拈花，那大家也都开始笑啦。哎，你里面有知心相契，就刚刚讲我们之前上的跟常住师父一样啊，这个是以心印心，以心传法的境界啊。这个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一切尽在不言中啊。哦，说话已经很不简单了，那不说话更是不简单啊。人生真是学无止境。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近视常驻施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那个广播剧《罗虾哪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素食
5: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毅南说，
6: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吕慈让，北区中正区妈妈，在4月5号的时候往生，那让我呢去体悟到无常就在身边，而且在妈妈呢要往生之前的前两天，我还带妈妈回去慈院去做看所有的报告，都是那么的正常，那么的健康，但是就在一次的跌倒往生。虽然现在呢没有办法在跟妈妈像妈妈那样子的互动，但是呢我觉得这一个爱要及时说出口，觉得当时少跟妈妈说了很多，妈妈我真的很感恩你，很爱你，我想爱要及时说出口，我也很期待每天熏法香的时候，那感受到上人的法真的就是在洗涤我们的内心，那每天每天就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无明烦恼是那么的微细，那唯有呢听法的当下，那可以让我一直在改变很多的观念，所以呢我要跟我敬爱的妈妈还有敬爱的上人说，我非常的感恩，感恩上人，感恩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上人岁末祝福呢，其实在各地的静思堂，我就在想到说，更早更早的时候，其实我们从慈善功德会，然后再来就是克难功德会，再来就是我们的慈济基金会，那其实都有一个一个的组织，这个组织不是因为静思堂而有，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一个的组织，志工跟职工大家一起来，然后呢开始要有这样的一个社区道场，所以我们开始有了各地的静思堂。所以就很想说把这样的一个一个点的历史来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溯源，其实讲起来都很长，但只能很简要的来介绍。所以今天要讲台北分会的溯源，其实它是说大概就是今天有三个地方，就暨南路、吉林路跟忠孝东路。那可以看得到忠孝东路就是现在的大安联络处，那左边那张照片，那个时候他们还穿便服，就是平常开会的时候，那个是老二师姐，那最边边这个是老大师姐，中间的是正理实先师姐。这些人对在台北分会或者对我们在花莲这个地方，尤其正理实先师姐，其实对我们整个慈济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记住一个叫1966年其实是克难功德会成立，可是1972年，所以上人的脚步、上人的足迹一直是在往外面，也就这一份爱是要向外传递。1972年，那上人到台北的时候要住哪里？好，所以上人最早在台北的时候其实就是静明委员，好，就是台北的这个超老大师姐，好，静明师姐，他在台北三重的家，好，所以上人会住在那里。那上人如果要开示或者讲经，他那个地方其实不大，上人就会到慧日讲堂，好，去这个讲经或开示。到1983年的时候才有这个暨南路的会所。那暨南路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上人在1979年提出要盖这样的一个筹建花莲慈济医院。那慢慢这样的一个工作在积极展开以后，其实是很需要空间的，所以当时在这个关山的这个领馆处的处长这个郑伯跟他的妻子，就郑理实先，他们就发心提供了台暨南路的一个出租，作为上人跟委员信众聚会的一个场所，就大概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样看。那我今天在看那个，我在看照片的时候，我就问同仁说，这个人是王端正师兄啊？他说对。我说他那么年轻哦？对，我想起来，因为这是民国83年，所以也经过30几年了啦，所以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所以以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地方，到1984年的，从1983呢，那就有那个因缘一直这样子来，所以1984就有了台北吉林路的会所，这个是李清波师兄，因为人越来越多，吉林路的会所其实不够用的。那当时其实是慈辉师姐，他跟 李清波居士是有一些他们一起念佛的关系，就接引了他。那他来了以后呢，他就提供了在吉林路107号100多坪的空间，但当时叫华藏讲堂，就是无条件的来给慈济使用。那1985年的3月18号，其实大概上了这个就是已经在华藏讲堂，就那个吉林路的会所要筹募建院的基金，上人是有到台北去讲，每个月27到29，以前上人是每个月行脚的，就是讲这个药师经。那开讲以来，那个听法的人非常，法缘非常的盛，客厅、办公室、起居室、顶楼、电梯口全部挤满了人。那各位可以想象，他在7楼，他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那种大楼这样子。那个电梯是大家都要用的，楼梯也是大家都要用，连楼梯的每一个台阶都站满了人，那大家怎么听得到也看不到上人，就这样弯弯曲曲的。李居士已经添过很多的扩音设备，2个小时以内上千人聚，就是来然后走，大楼的居民会有一点干扰，所以这个大概3年，1986年初夏讲经就停了。那在我们的药师经的那个上人的讲述里面有这样的一段，上人说当时来听经的人很踊跃，每个月三天，那上人会站在7楼的窗边， 上说每天可以看到那个挨挨挤挤的人群哦，各位可以看，但是是挤到没有任何缝隙，就直接就是在上人前面只是那一小块地方，从大马路往那个讲堂门口进来，就上人从上面往下看，可以看得到整个讲堂坐满了，楼梯也没空着，尤其往那个红绿灯一闪一闪的，也可以看得到那个车辆来来往往，上人就在想，台北市的人口这么多，那这个讲堂看起来当然跟济南路比起来是很大了，可是能够容纳多少人，真正来听经的人比例又有多少，可是那个时候讲药师经跟台北那些有心有缘的大德就结下很深的一个法缘，那现在大概在台北有很多资深的委员就是当时啊来的一个结缘众，所以我们来看到1984年5月20号在慈济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就讲到就是说，就前一年刚刚前面提到就1983，所以上人说去年台北正理实先委员把济南路的房子腾出来让上人在北上的时候住宿，还有委员固定集会，一年来就有 很大的一个作用，20多坪的空间、啊、已经不敷使用，那因缘巧合就这个历史上其实都记得非常清楚，台北一对李居士夫妻，就李清波跟李素兰居士同心同志，他们为了弘扬佛法，他们本身就很爱好佛法，所以他们在吉隆路就设了一个讲堂，大概100多坪，交通很方便，那每个礼拜二礼拜三呢，他会请这个讲法师来讲经，大概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在吉隆路，他们跟上人这样结缘之后，就非常希望上人可以，他们希望能够提供作为佛教弘法的场所，也很诚意的希望可以做成我们在台北的分会。那上人去过两次看一看，其实是非常理想。好，台北委员也劝上人答应下来。好，所以那天就是大概要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上人就说那天在台北召开委员会。那这个就是李素兰居这个师姐，她就是来请上人，就是说。对讲堂这个意向是拜托上人哦，你一定爱来啊你。那上人就想说，好吧，那我那天要开会，人也很多，就跟你先借这个地方来开会。各位想，以前没有 LINE 那也不能建立群组，那你猜他们怎么联络的？哈，所以呢，你看以前组长很重要，组长呢就通知委员。然后委员在一个一个，他们有一个网络哈，这些家庭主妇太厉害了哈，如果让他们去写 AI， 一定可以写得很好。两三个小时之内啊，100多位准时1:30到达，所以当时李清波居士看到那个委员的那个团结行动的迅速，非常的惊讶，慈济力量不可思议，这么短的时间就100多个人，他对委员的这种团结精神实在是更加的一个敬佩，很激动的表示说。那个讲堂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人，不曾有过，请法师来讲、哦、也没有，所以他跟上人讲说，上人啊，只要师父你把这个地方做慈济功德会的话，你怎么隔间都没关系，一切通通照师父的吩咐，所以1984年就也就在这个地方，后来上人答应一下，1984年5月28号台北分会的办事处就正式成立，那就是在吉林路，所以然后呢，那这个地方当然也是不够用啊，你就是虽然100多坪，所以在1987年的时候1月3号，当时就有了一个台北分会会址的筹建的委员会，就先选地方嘛，到底哪一块地适合，能不能盖，筹建的经费就是护法会，其实就是要募款，但是呢，这个产权呢是属于慈济基金会所有的，要建立一个永久的永恒的一个道场。我在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感觉，就这个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私人的因素在里面，不管你捐多少的，这个要归属于慈济，然后它必须要作为这个永久的一个会所。所以在1987年的11月，当时的建筑委员王明德他就看知道说，透过很多关系知道忠孝东路台北工专旁边有空地要出售，所以就来跟上人讲，四四方方的其实也不大，大概不到300坪、哦、但是在当时是很大，所以上人说、哦、如果能买的话马上就签约、哦、那1988年11月8号，这个是上人这个时候还没有搬进去我们忠孝东路的那个分会、哦、还在吉林路的这个分会，但是已经即将要搬过，所以上人对台北分会的同仁开示，我想这一段其实对我们现在全球各地只要是慈济分会的同仁 我们大家都应该谨记上人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个叮咛。上人说慈济的事业跟经济源自于台北分会，就当时嘛很大的一个捐款，凡事起头难，慈济正式开始的时候你们正巧赶上了。我要告诉各位，我也赶上了，我也大概是 那个年代、这样子的一个，我1989年来的、所以上人说要认同自己为开创历史的人物之一，因为 这些爱的力量和工作都是出自于诸位的指缝间，这是上人对同仁的爱与尊重。上人说要有敬业精神跟置业精神，如果晚到早归，如何建立好的人格？佛教的因果观是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奉献时间、就成就自己的慧命。那施工，因为上，因为同仁一般都，我们那个时候都很年轻，27、28岁、25、26岁，所以上人对同仁讲话会用施工，所以这个施工不是导师、这个施工是上人自己在对同仁说，常常警惕金色的常注重，不要过着日的时间，要过着秒的时间，日长秒短，要好好把握分秒，多奉献一分就提升一分爱心的格，计较时间是对自己人格的损失。那上人说就事项来讲，奉献时间、是给慈济，就理来讲是奉献给自己的慧命，那期待台北分会的同仁能成为全台的模范分会。所以在1988年的12月13号这个分会的新建大楼就动土典礼，那当时的这个是由上人还有司法院长，就当时的司法院长林洋港，还有荣誉董事大曹仲植、李宗吉、还有王明德师兄、大家一起来主持、共同主持这样的动土仪式。那在那一天的动土仪式，上人就讲了慈济精神终于在台北有一个很好的地点可以落根生枝展业，20多年来因为有诸位大德同心协力，从花莲慢慢伸向全台，我们有两项任务、第一个就是救贫，第二个就是教父。筹办 慈济医院的基金的时候，台北地区的水洗金额达到60%以上，这真的是教父济贫、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桥能够输送过来，这个是慈济置业中、一股极强大的力量。那在台北建立分会大楼，就是要结合慈善、教育、文化、弘法四个单元，把慈悲喜舍 四无量心、要深入到每一个家庭，进而更壮大慈济教父济贫安定社会、净化人心的力量。那我们有了自己的分会、那个是工程中的分会、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的一个冬令发放。那1988年12月13号、这个是、台北委员联会，就是那天上午在，就是刚刚、刚刚我们讲同一天，同一天的早上呢是办了这个动土典礼，然后下午马上就回到吉林路、来开了这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的行程从来都是一个接一个，没有中间的，没有中断的、上人说我们今天动土这个分会是多功能，有人会说、总是有人会说花莲都这么需要钱了，为什么还要盖在这里，这钱拿去在花莲盖医院不是很好吗？上人说我现在要跟诸位说不能不盖，为什么？第一，你们最爱护慈济，最关心慈济，可是你们人在台北，我人在花莲、那李居士有提供这个地方，我可以坐在这里跟你们面对面的说话，那你们才知道慈济的精神、这个地方虽然很宽、可是人多就变窄了、我一个月只能来2天3天，那我们应该要有属于自己能扎根的一个道场，你们要拜佛也好，要听经也好，修福修慧都好，总是要有一个我们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一个道场、还有我们已经，我们本来在这个吉林路的分会，还有在长安东路的文化中心，如果不要把它分开，就是能够力量合在一块就能够做得更好，就是要把它、牵过来。所以我们来看到说、早期的这个台北分会吉林路的这个忠孝东路的，当时是许长奇建筑师设计，因为慈济医院也是许长奇建筑师设计，那外形呢就是净思金色的延伸、那这个就是纪念堂，我们净思堂的一个缩影。我想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建筑其实也就奠定了我们全球各地净思堂的一个模式，所以终于在1991年的10月12号台北分会就迁到了、忠孝东路。那也在那10月18号呢，这个文化慈济文化、就是 就以前做道侣还有做谭师文窟，这个就从唐安东路也就迁回来，所以两个地方啊终于合在一起。那在回眸来时路里面呢、啊，这个其实 王明德师兄有回忆，因为这块土地是他特别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在1988年这个12月，他说12月13号哈，这个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当天请到司法院长林洋港先生来，林洋港先生一生只做了两次动土哦，跟上人的感情以及对上人的爱护真的非常的深厚。他第一次就是在花莲慈济医院参加动土，另外一次就是在台北分会参加这样的动土，其实就是一个长者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那在台北要一个分会真的是不简单，因为慈济医院新建完了，上人就一直在找台北分会的土地，找了3-5年，新义计划区也看了，敦化南路也看了，太贵的买不起了，有的土地有机灵地的违章建筑通通放弃，刚好这个土地啊它很完整，30米深度70米，适合做台北分会。1990年1月18号全台委员联谊会，那这个我们在盖医院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人，就是宋笃志先生，他在前一阵子往生了哈。那上人说从慈济医院的第一期工程开始啊，宋笃志先生一直很帮助我。为什么？他是用他的牌照，他有一个营造所，好，他的营造的这个牌子是一直让我们发包的，可是这个发包每个月要付所得税20-30万，但那个年终的税让我们发包的，可是这个发包每个月要付所得税20-30万，但那个年终的税金啊更不知道又有多少，可是他从来没有让上

组那些人啊，公务组就包含他们的，还有我们营建处的。他说如果宋先生要去朝山，那个路上要撒石子让他拜个够，就是给他让他这样一路这样子朝拜进来。虽然是说笑，可是上人说那天他真的拜的膝盖都破皮了，很蛮远的，可以试试看。上人说他出钱出力，内心那份诚意都是为了我们的工程台北分会，所以为了感谢佛菩萨的恩惠，所以让他工程顺利，所以他就偷偷的半夜跑来朝山，我想怕人家知道这样子。他还发愿说如果工程一切顺利，他还要再从苏花公路再拜进来，所以真的是佛菩萨的一个加持跟这样的一个保佑。其实宋先生他们的故事很多了，这个又跟到前面的一个。那宋笃巨基是在去年的11月10号离世，90岁。他跟他的太太是宋无缺委员号是420，同修夫妻档，从1980筹建慈济医院投入，全心投入，所以到2023年整一投入了40几年。好，下一页。好，那我们再看1997年的3月13号，这是北区委员联谊会的干部。那这个事情是很大，因为这个事情在台北分会，就是上人宣布要在大台北地区分成15区，每一区要组长，就是开始在做这个组织的一个变革。每一区要这个组长一名，副区组长还有另外的这个组长又好几名这样一起来带领区内的组员落实这个社区的志工的观念。如果我们看到1997的话，就要想到说为什么上人会做这个动作。其实主要是因为1996年的赫伯台风，那个又是另一个因缘。因为赫伯台风的时候，就是咱族这人阿克亚扫行老定底也扫哈，老卡底也扫，老定底也变物件了。因为我熟悉啊，你是从其他的地区到这个板桥啊、汐止那一带，你就是到那里去清扫，所以厝边隔壁拢无熟悉，所以上人说不行，一定要社区化，所以就开始落实社区志工。所以上人就会在讲的时候，就是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去做。然后这里面上人就回忆到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上人说想起当时台北花莲的委员，有的时候师父啊会带领他们到全台去做复查，从花莲到台北去观摩，那台北的委员就会跟着师父到全台去复查。现在很多的老菩萨就会很怀念，他说什么我们想起当初跟着师父带着便当在树下吃饭，多么温馨的回忆。上人说其实不止他们觉得温馨了，连我也觉得很温馨。那上人说我也很期许啊，能够再回到20多年前，我逍遥自在，我只做慈善工作，那我也可以无忧无虑啊，有多少做多少，不需要有什么压力，有什么样的挂碍。可是人啊总是要履行自己所立下的愿，我的愿是为佛教为众生，那光是救济贫穷没有办法解决众生的痛苦，我才慢慢走向医疗教育文化四大志业，在这5年间会有很大的建设。也就是说从那个时间啊，从1995-96的一个时间这样往来，会有很大，大家要一起来推动。那大家用心筹入把社区带好，从那个1996这样往下合作无间。如果在区跟区之间的交界上不要计较太多，就是因为委员就会问嘛，啊，你是这区我是那区，那我在动员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动员到你这样子。甚至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不要把区分得太清楚，先合作再分工，分工要核心不是分心。不希望大家，上人说希望大家要像台中慈济人一样乖，台中慈济人就跟上人说不要让师父担心，就是要孝，孝就是供养。啊，听到这些话上人马上回答，相信台北也是这样， 一样能给我和和如意的一个供养。各位要记住，这样一个1997年上人变成社区落实，所以1999年的921大地震为什么慈济人会在第一时间出现，那这个都是他有一个因缘相扣的，有上人的睿智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分工在这里面。1997年9月29号北区委员精进二日，上人说当时静明他们几位好朋友聚在一起，就几个只要在一块，那上人来了，上人就开始说慈济一而十十而百，从发一本本子开始展开劝募工作。所以那个年代上人就说你就是委员，你们就是委员，只用手指头一比他们就是委员，那真的是一点你就是菩萨，所以菩萨就涌现。那不止收钱啊，还募心啊，他们说上人讲的他们就记住了，记住了以后他们就会去跟人家说啊，我的师父出家以后要自力更生还要做慈济。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穿的旗袍比较短，对不对？现在的旗袍比较长，以前比较短，那个年代
下一页、哦、所以虽然说慈善的事就说不完了、啊，说的大家很感动。当时在台北三重地区就有人说，你们在做救济，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阿婆无子无女，常常

0: 上生病，你们去救救他。那有了会员之后就会有个案嘛，有了个案以后身体力行就开始做。那你在做哈，这个以前的人很淳朴了，看到有人来啊，就会探头探脑去看说啊，你们在做什么？所以人家看到了以后就觉得说哦，就甘心没了，就甘懂哎哈啊，怎么办呢？所以人家就开始参加啊，我就先加入会员啊，会员当久了哎、啊，他就变幕后，幕后然后他就会出来培训受证。其实人间菩萨招生啊，就是这样一个传一个，从没有到有，做到让人家相信，慢慢会员越多，委员就越多，那委员越多哈。要救的范围就扩大，所以从台北啦到基隆啊，到桃园新竹，那个案呢就不断不断的往前伸。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老照片哈，那个范围其实很广。然后上人以前就是带着大家这样子的到处去看个案。好，下一页哈。那上人说，当时啊，我一年大概去台北两次，一二十个委员呢，你看那样在那个游览车上，就跟着师父坐一部游览车去复查，大家坐得很欢喜。上人说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到桃园县的某一个乡镇，当天下着细雨，那我们坐中型的游览车，带着便当就出发，到了乡下，地上都是烂泥巴，大家一边走路一边踮脚，因为泥巴就是很容易沾到鞋，有的走一段路之后鞋底全是土，就在 田埂边停下来敲、要把那个鞋底的泥敲掉，敲完之后再穿，再走一段路啊，看不到人，回头看又在敲鞋子啊，好像走这段路很辛苦，因为他走没有办法一直一直黏。上人不断的往前走，走到个案的前院的时候，大家看到水就赶快洗鞋子啊，低下头来就看到上人的鞋子，说师父你的鞋子怎么都没有泥土。这是真的，我们在那个慈大附中的那时候也是建筑工地，我们踩过去然后再走回来，我们鞋底都是泥，上人的脚底都没有泥巴。为什么呢？上人说我用心走路，你们没有用心走，所以你们走的鞋子全都是泥巴。虽然边走边停，但是大家呢还是跟过来了。渐渐的上人说他体会到光救济不是办法，因为贫又加病，真的是苦不堪言。所以为了要盖医院，上人才开始抛头露面出去外面说慈济。我来采访慈济的时候，听到上人讲抛头露面四个字，当时不是很能够很深刻的理解，但是在慈济这么多年以后，比较能够理解上人的个性其实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为了做慈济，为了要度众生，所以上人讲抛头露面，那个心情上其实是有很大的无奈。所以上人说就是为了要去宣扬佛法，那也很感恩李清波居士在吉林路的场所让我们当成分会，所以就可以讲经这样子。所以当时上人一边讲经，我们昨天才岁末祝福，我们也有听到那个说这三千多万如果医院盖不成，好，那但是如果动土了，上人说我一边我每半个月我就要付一次建筑的费用去工资，心真的是就超缓了。但是委员当时也产生很快，大家听经听得感动了就去投入劝募。那上人说我的弟子就是这样产生的，常常为了劝募一个人要花半天的时间到很远的地方哦，去请他们来台北。来台北做什么？就是来听上人讲经啊，就是去跟人家讲，以前也没有广播，也没有 LINE， 也没有这些什么，到底这些人从哪里来？就是委员的口头的这种传播，我们师父来台北了，你去听听看嘛，来了就听，听了以后呢他就很欢喜，然后就发心千额万啊，就不断不断的散播出去。2004年8月14号跟台北的北投士林慈诚委员座谈，上来 说起来啊，每一个地方的慈济人上来要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各地分会没有常住师父的常住。上来说其实说起来是每一个地方的慈济人都需要常住师父来带，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因为慈济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完完全全由居士去推动，而且不要让人家错觉我们是盖庙。所以很多道场，社区的道场都有他们的出家师父，可是慈济各地的净士堂没有我们的常住师父啊。那每一个地方啊，除了师父就上人住的那张那间有床，其他所有的随师众在当时的哈。不论多资深，疗房都是打地铺。上人说我不要让人家说美其名用社会的资金，其实是扩大师父的道场，要在那里做什么做什么。所以 以慈济之名建的道场，我不会派弟子在那里常住。好，这也是包括海外各地都多么的希望上人，你能不能让常住师父来？啊，各地的分会、净思堂都很希望上人能不能让常住师父来？啊，那我们刚刚上一页里面讲到，上人说以慈济为名的道场，他不会派常住师父去，但是需要常住师父跟大家互动共修，他们就会去几天再回归。那去呢，就是跟大家哈、啊，要这个就是上人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无私。
1: 五十
2: 好朋友，
3: 癌友关怀协会秘书长王美华说：“
4: 我是一位营养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素之后呢，对我健康状况的改善。我发现说，我开始如素之后，我的肠道呢变得非常的健康，所以呢，除了排便很顺畅之外呢，也让我的脸上肌肤状况呢改变很多。以前的我脸上有很多的痘痘肌，我发现呢，我的肠道变得健康之后，脸上的痘痘肌呢也会跟着改善。所以呢，到现在大家看到我的肌肤，都会觉得我的皮肤怎么会这么的好。”所以呢，我想要推广这个蔬食的概念给大家，蔬食营养真的很棒。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5: 要及时说出来。
6: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李伟松。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的父母给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第二呢，我要感恩我的家人，让我能够发挥在事业的配合，还有我来参加慈济，他们都很支持我。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感恩上人增长我的慧命，让我从一个黑白变成多彩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7: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8: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7: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8: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7: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8: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

《无量易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第779页，佛如果

善男子，世人譬如国王夫人心生王子，若一日，若二日，若至七日，若一月，若二月，若至七月，若一岁，若二岁，若至七岁，虽父不能临理国事，以为臣民之所宗敬，诸大王子以为伴侣，王及夫人爱心偏重，常与共语，所以者何？以至小故。若能实行佛所说无量义的教法，即使佛陀教法的传承者视为法王子，就是佛和法所生之子，就像国王和夫人新生的孩子。诸佛如国王，经如王后，国王与王后所生之子在世间称作王子。王子诞生带给父母的喜悦之情不言可喻。王子身份地位尊贵，从出生那一刻起，无论一日、二日乃至七日，或是一月、二月乃至七月，在稚嫩年幼时，国王和王后必定紧紧保护，不离片刻。孩子年幼时看起来总是很可爱，即使不解世事，做错事，说错话，大家都会善解他，天真，不会生气。纵使不小心打了父亲的脸，父亲也觉得他很纯真。拉扯母亲的衣服，母亲也不会讨厌。尤其身在帝王家的王子，不仅受到父皇母后疼爱，举国皆视为珍宝。虽父不能临理国事，以为臣民之所宗敬。从王子出生到七岁之间，虽然还不会治理国事，还不会施政，但他的身份已经很高贵了。在他的国家，无论是大臣或百姓，对小王子一起敬仰心。为什么王子能得到万民崇敬？因为他是国王和王后所生的孩子，所以受到臣民恭敬对待。诸大王子以为伴侣，王及夫人爱心偏重，常与共语，所以者何？以至小故。其他贵族所生的孩子都来陪伴王子成长，国王和王后对幼小的孩子难免会偏爱，国王一有空闲就会到孩子身旁和他说话。为什么？因为孩子至小可爱。善男子，是持经者亦复如是。善男子，前面的经文是比喻，若是奉行这部《法华经》，也就是奉行无量义教义的人，就和小王子一样。为什么呢？这里说，诸佛国王、世经夫人和合共生，是菩萨子。佛譬如国王，佛是天人师，也是无上士，世间没有比佛更尊贵的了。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王，一个世界也只有一尊佛。佛就像国王，而经譬如夫人，经就是法，佛与法常常不离。佛是说法的人，有佛就有法，所以善男子如佛和法共生的法子。发心的人若没有佛来开导，就不懂得布施法；若不依靠法，就不懂得行善。有佛有法和合，我们才懂得走入菩萨道。所谓无佛无经，无佛无法，我们也就不会发心做菩萨。为什么称作有口生子？
佛陀将法说出来，让我们能够发心，能够重生。我们过去迷茫的时候，不知道佛法的好处，不知道做人的道理，不知道所做的因果，也不懂得六道轮回的痛苦。有佛所说法，我们才能依靠法，懂得将过去的恶习去掉，向善的地方走去，而得到重生。所以佛子是从佛口而生，这也是《法华经》说的佛口所生子。佛与法合合所生的就是菩萨子，若能对佛法深入，实行菩萨的精神，就是佛法所生的佛子，所以非常贵重。

德文是经为人解说。若是菩萨，德文是经，若一句，若一记，若一转，若二转，若十，若百，若千，若万，若亿万恒河沙，无量无数转。若是菩萨闻经之后，智慧高，道理懂得较多，就能传扬教理，为人解说一句，或是较长的四句一记，慢慢解释一段或两段、三段，乃至百千万亿恒河沙，无量无数转。虽复不能体真理极，虽然我们懂得辗转相交，不过就是还未证到等觉或妙觉的程度，也就是我们的本性还未证到佛的本性，还未完全了解体悟佛道，没有真正开悟。虽复不能震动三千大千国土，雷震梵音转大法轮。虽然我们的威德还无法很普遍震动三千大千世界，若到达佛的境界，佛陀一说法，声音一出现，就能普遍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世界都能受佛感动，佛也能感动诸佛世界。我们才学会度人而已，还无法出个声音，就像打雷一样，修行还未能到达天下全都得闻的程度。佛经常常比喻佛的音声就像是狮子吼，声音若出，连地都会震，能撼动人心，让大家踊跃起来。梵音是清净的音声，虽然我们的音声还无法像佛的音声那么清净，那么响彻，也还无法三千大千国土在世界转大法轮说大法，但是已为一切四众八部之所宗养。由于一点虔诚，将所知的来教导人，如此也就能使四众八部敬重。四众是人间信佛的四众，就是出家二众比丘、比丘尼，在家二众优婆塞、优婆夷。若能以正信的佛法来救度众生，不仅在家人能对我们起敬重的心，连出家人也会对我们起倾慕的心。有敬佛的精神，又能得到天龙鬼神等八部的宗养。戒最重要的就是行善，若能行善守戒，依照佛陀的教导，自然无形之间会有护法神，就是天龙鬼神会来拥护你。若能行十善守五戒，每守一戒就能得到五个护法神来拥护我们。若能弘扬正法，不但能得到出家二众在家二众的敬重，就是临临界间也能得到天龙八部护法的拥护，这就是实行菩萨道的功德和利益。诸大菩萨以为眷属，深入诸佛秘密之法，我们若能这样去实行，就是十亿菩萨，也就是真正的菩萨，是大菩萨。诸大菩萨就是十亿菩萨，就如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乃至普贤菩萨等大菩萨，都是我们的眷属。我们若能依法实践，就与诸大菩萨同行在菩萨道上，同处大圣团体中。诸大菩萨能深入诸佛秘密之法，我们也同样能够深入。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邱丽珍，我是台北北投区慈济委员。我最想感恩的就是诸佛菩萨，感恩天地万物，这是我每天都会说的感恩。感恩历代祖师，感恩三宝传承佛法给我们，感恩师公，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累劫累世的父母亲，感恩现世的父母亲是给我健康的身体，还有感恩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妯娌，我的小姑小叔。我也很感恩我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都很乖。那我感恩我的后代子孙，然后还有就是我也会感恩我的会员，然后如果过去我在做保险的时候，我也会感恩我的客户，然后我也感恩我的邻居，因为我的邻居住在我们旁边，那我就觉得说我也会感恩他们。还有我常常最后的时候再感恩的就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也给我一段很大的一个逆境的先生，我感恩他给我从温室里花朵变得很更独立的人。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事事如意，感恩大家。

众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435页11父姑母寡自嗟自叹。

或由父姑母寡，独守空堂，犹若客人寄居他舍，寒冻饥渴，曾不知闻，昼夜长啼，自嗟自叹。因奉干旨供养尊亲，若被忘人，了无世事，每作羞惭，为人怪笑。

或由父孤母寡独守空堂，有的人是父孤，母亲较早过世，父亲为了孩子不敢再娶，怕对方不肯疼他的小孩，为了要带大这些孩子，一个人孤单老去，忍受多少辛苦。有的人是母寡，父亲过世得早，母亲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她不敢再嫁，怕后父不疼前人子，为了要真心真情养育孩子，不敢把情爱再分给另外一个人。不论是孤单的父亲为了孩子不敢再娶，或是守寡的母亲为了孩子而不敢再嫁，都是一辈子过着孤单的日子。他们用心抚养孩子，但孩子长大之后却无法体会父母的寂寞，因为每一个年轻人随着岁月增加，社交空间越宽广，交友的范围也越大，友情慢慢复杂，对亲情就会渐渐疏远。母亲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快快长大，希望孩子学业有成，希望孩子事业成功，也寄望孩子可以娶到好太太，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不论多么辛苦，为了孩子，母亲宁愿忍耐一切，这就是伟大的母爱。不论是父亲为孩子而孤单一人，或是母亲为孩子愿意吃尽苦头，他们都宁愿独守空房。但是孩子会长大，会成家，有的人小时候寸步不离母亲，读书回来放下书包就前前后后找妈妈，随着岁月增长，孩子长大，为了求学离开淳朴的乡村，到都市去读大学。起初离乡背井还会想念，期待每个星期日赶快到，可以回去看看父母。时间一久，变成四个星期才回去一次，慢慢的把对父母的亲情移转到朋友的友情，甚至年龄再长就开始追求异性，把对父母的情感移情转恋为爱情，到时候也许整年也不想回家。

孩子越大离家越远，现在的社会学历不断提高，学校设想很周到，怕年轻人放暑假或寒假一两个月的时间没地方去，就办理夏令营、登山队等等，让很多年轻人玩在一起，创造交朋友的机会。一学期四个月在外面，寒暑假应该要回家陪伴侍奉父母，但是这也让年轻人没时间回家看父母，也渐渐淡忘对父母的亲情爱念。毕业后如果又出国进修，一出去不知多久才会回来。佛陀教导众生要以孝为先，有孝才有善，缺乏孝顺而谈善，其实是本末倒置。万善孝为先，善是对人好，给自己这么多亲情的父母都不去爱，对毫无关系的人真的会去爱吗？犹若客人寄居他舍，父母独守空堂，孩子却无法了解那份寂寞凄凉。有的人学业完成，家业建立，却把父母都留在乡下。孝顺的人会把父母从乡下接到都市，给父母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但现在都是小家庭，一早儿子媳妇出门上班，孙子也去学校读书，留下空荡荡的房子由父母看家，既没有一点点亲切的天伦之乐，也没有亲情的感觉，像是客人寄居在别人家里。这对父母来说确实是一份时间久长心灵寂寞的感受。如果在乡下有邻居，有大嫂小婶等老朋友，还可以互相说说话。所以有很多老人如果孩子要邀他去一起住，他都说我不要去，一个人在家像哑巴像犯人，整天关在铁门里，没有人打招呼，好像客人寄住在别人家里。父母辛辛苦苦劳劳碌碌，期待的只是到了老年晚景能抱孙逗孙，看到儿孙围绕在膝下，能过着清闲不寂寞的晚年，但是这种期待多数是落空的，无法随心满愿父母晚年的心境，只好日夜感叹，吞声忍气，甚至寒冻饥渴，曾不知闻。

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谢您的收听。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1972年，贫病相因，举头无屋盖，下脚无寸地。省政府财政厅拨款，要求受损的学校改建成钢筋水泥建筑，也针对房屋全倒的受灾户放宽申请国灾贷款。灾后的一个月，法师实地勘察发现，多数受损的房屋已着手修整，剩下无力重建的都是极为贫穷的民众。他们灾前本来就很苦，简陋的房屋多是盖在公有地上的违章建筑，既受风灾吹垮，当然不能复建，是这一次灾难当中最困难的一群人。这些可怜的老幼妇孺，举头无屋盖，下脚无寸地，在残墙断壁中蜷缩着，情景悲凄。法师透过慈济月刊提出为灾民建屋计划，为了长久安居着想，决定比照政府对学校重建的要求，采取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这又是一次自不量力的计划，因为静思精舍也是受灾户，屋顶的铁架被强风掀开，瓦片纷纷随风而去，常住无钱修缮，仅能以帆布覆盖。法师认为，虽然漏水严重，但至少还有安居之所，那些五片瓦寸地可居住的平民需要立即帮助。摊开尼纳风灾前一年功德会的收支，台湾景气萧条的1974年，照顾户增加，募款不易，收支仅能勉强平衡。而今天要为贫户建屋，而且是钢筋水泥房，数十万经费从何而来？法师只能预请善事，施以慈悲，捐资济助。肯定功德会多年来为后山平民付出，佛教界诸多法师、居士以及各地善德纷纷划拨善款。台北慧日讲堂真华法师在盂兰法会中呼吁信众发心，汇集善款7950元。华藏法师会、净空法师听闻功德会要为灾户重建家园，也募得善款20000元。此外，台北市灵济四念佛会、新竹佛言精舍后行法师、香港仁礼法师、凤林慈云禅寺圣德法师、花莲许聪明老居士、玉里洪德医院曹维院长等，也都助一臂之力，各界护持与鼓励，让法师感到欣慰。这些年来，社会人士心目中总算有了佛教慈济功德会是长久性慈善救助机构的印象。民间有了困难，突然有灾变，病急临危，长病致贫，老残孤寡等苦难时，自然会想起佛教社会救济机构慈济功德会而申求救助。好心人士见有贫困灾难无助的人的时候，很快的就会想起慈济功德会，报请派员调查救济。各地有风、水、震、火等灾害的时候，地方政府必也先把慈济列入协助救灾的团体之一。慈济功德会得到各界的信任与支持，法师深感责任重大。为了让灾后无家可归的人早日安居，决定双管齐下，募款 同时着手找土地。距离近思金社2公里之外的康乐村民众活动中心旁，有块大约290多坪的土地。法师亲自勘察后认为，如果能在此建屋，日后能就近照顾这群弱势的受灾户。然而该地隶属于台湾糖业公司所有，受限于法规，必须以新城乡公所的名义申请。上城花莲县政府向台糖请购，待台糖董监事会通过后，再呈报经济部核准。手续繁琐且公文流程旷日费时，眼见冬天将要到了，不能再等了，法师决定在金社土地上建屋。尼纳一期建筑位于近思金社大殿右后方，一排六户相连的水泥砖，一排六户相连的水泥砖造房，12月29号动工，农历春节前完工，每户13坪，两房一厅，包含厨房及卫浴，成为孤儿寡母们的庇护所。第一户入住的就是日本太太张秀慧一家人，而功德会花9万元申购的台糖土地，1976年4月取得产权之后开始新建，连栋3户，每户隔成3间房，一共可以安置9人，不同于一期小竹，以照顾富竹为主。二期小竹于6月完工之后，主要收容单身无依的贫困老人。功德会成立第二年，法师借住在普明寺，就为眼盲老人李阿抛建屋。1971年纳定台风后，为3户慈济长期照顾户建屋安身。1975年尼娜台风过后，草创不到10年的功德会再次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共募得545601元，为受灾户援助2期，总计15户慈济屋，总支出67万5千元，超支将近13万元。

以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五月七号，主题反求诸己，静思小语，在人群中相互借镜，反照自己的态度、声色、形象，不是我在度人，而是人在度我。修行要生根。德范师父报告法脉宗门组织制度化之目前进程，上人教导有理念就要有动作，要身体力行，修行本来就要真实修，修真实法，不是徒有理念与形象，要真修行。大家要和和互协，修行是越来越生根，不是粗略的学，彼此之间和和互协才是修行道场，如规如矩如法如道。虽然我们是自力更生，即使大家用礼敬的方式也是供养，尤其我们修行真实的道场是慈济这两字，慈悲喜舍，爱护众生。进入道场要修什么？去除不好的习气。虽然我们不是被供养的道场，但至少也是常住相互供养。我每餐端起一碗饭就充满感恩，除了常住大家劳动耕作要彼此感恩，还有农人、工人和商人的辛苦工作，才能让我们每餐有丰富的饮食，所以要量比来处，计功多少，算算看自己到底有多少修行功夫，功德功德，我们到底修了多少，培养多少德行。上人说，对于慈济人自己也充满感恩，回馈佛陀故乡是佛弟子的责任，而这群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实际走到当地付出，且带回灵鹫山说法台等佛事遗迹影像，这群现代的菩萨代替我到王舍城，代替爬灵鹫山，只是这样师父就深深说感恩，师父走不到，他们代替师父到了那里。感恩得法喜。上人于慈济功德会董事会中对常住师父开示，人人都要有无常观，人生本无常，我们在无常人生中做的是永恒的志业，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佛教要在人间，一定要做到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这就是我们要承担的志业。我们出家选择了慈济道场，慈是慈悲，济是喜舍，这也是慈悲道场要承担天下事。所以师父常常对年轻人说，要挑起天下米罗，当然要发心立愿，但也要有行动。我们现出家相更需要清修士，他们有出家的心，与我们同样慈亲割爱，舍下小家，挑起大家的责任。清修士也有清规要守，所以清修士的心与出家众平齐，只是在形象上不同。清修士同样走入佛门，挑起如来家业，也要清净自心，只是代法修行，在社会上安然与人沟通。上人教大家要随时记得弘法立身，弘扬佛法是为了教化众生，所以要入人群，拔苦与乐。有苦难就要想办法将它拔除，为苦难众生安心。师父对人间很重视， 犹如小蚂蚁爬须弥山，很不自量力。但是师父时时用有形的相自我警惕无形的力量，虽然人生有尽头，师父的心精进不懈怠，用现在发达的科技看得更远，关心的事更广，看到苦难众生越多，所以心里天天都有一股压力，好像这只蚂蚁往须弥山上爬，但是山要倒下来了。众生皆有佛性，圣人教大家要自我呼吁，唤醒本具的佛性。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要修什么呢？众生是因为坏习气而成为凡夫，所以学佛修行就是要用佛法修除坏习气，改善生活习惯，也改善对别人的态度。大家看的都是别人的态度不好，声色不好，会批评别人，却看不到自己。自己的习气，自己的形象，让人看了不欢喜，说话就无法让人欢喜听，所说的道理就无法让人心服口服。要先改变自己，别人才会欢喜响应我们要做的事。在道场里可以相互借镜，看别人的声色生活状态，让自己不欢喜，但是求不得别人，要当成一面镜子转过来照自己，我是不是也这样？自己要好好自修，不是独善其身，要兼利他人，不是都不要理会别人，不与人结好缘，同样是空过时日。佛陀之所以教菩萨法，就是要众生行菩萨道，在我们这个道场最能接近人群，而且此际是你们的道场，精舍是你们的家，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去接触人群，在人群中不要以为是我在度人，而是人在度我。我们若没有向大众学，若没有看到众生的生态，要如何修行呢？所以不能骄傲，而是要感恩。没有你，我无法修行，没有你们，无法建立慈济道场。慈济人总是听到师父说要做什么事就赶快响应，大家朝同一个方向去做，慈济置业就是这样靠群众同心协力成就的。大家要相互感恩，心才会常常有法喜，否则会让无明把人间善法掩盖，只是一直看别人的缺失，其实自己的缺点比别人多，大家要看自己本具的佛性能不能明心见性，这就是我们要学的，要打开心门，降服多生累劫以来累积的坏习气，要好好修心。

以上真言上人那履足迹，供读自此季月刊第692期，感恩您的收听。

修行啊，爱把握当下，用心倾听啊，万物啊，无时不在说话啦。那咱爱虔诚闻法啦，解佛教义，如渐发水啊，慧明清净啊。希望人人会晓听少时间呐、啊，咱的修行慧命就是将把握时间来，所以爱讲精进呐、啊。咱爱听，听听天下间呐、啊、所有万物的声。咱都只静静坐着，咱敢有听到外面的境界呢？河水的声，真有韵律，点点滴滴。这下乌落乌水的声音，咱伫静谧中啊。会怎知影有道啊？诶，道理无时不在说法啊！就是啊，那无落雨的时，真静真静，咱会当听到大地伫咧呼吸的声，这就是咱的心啊，非常。宁静啊，用心地咧听，听天地宇宙、乾坤万物，都有生命，都有伫咧呼吸，这是一个活的世界，所以咱应该爱会当好好去体会，而且呢，万物啊。无时不在说法，看看土地上啊，咱伫咧出坡，看伊菜种子压落去，压落土去啦。过几天，看到土面啊，也已经呢慢慢绿绿啊。诶，菜诶，芽啊，已经出来了。用心照顾，不知觉中啊，菜呢已经长起来了。哦，这敢毋就是伫咧甲咱说话？咱诶心啊，那是有伫咧用心，甲咱诶心啊。周围境界的生命都是息息相关，外面的境界啊，随着春夏秋冬，春伫咧无生啦，夏伫咧生长啦，那秋呢就开始凋零啦，也那冬呢？就是在冬眠呐，这样四季还是伫咧用咱说法，咱都爱想咱家己啊，生老病死呀，几生来时，就是伫时间里伫咧成长，伫咧长大啦。啊，过去是安怎大汉啊？可能咱拢无用心，也也唔知呀、啊，不知觉中啊，都从幼至少，至青年，至中年呐、啊。这随着岁月啊，生命躯体总是呢，对啊。
真微细中，安尼伫咧转变。咱过去拢无伫咧注意，现在修行啦，咱应该啊甲心收转来，好好呢对咱家己的躯体、生命，咱来好好注意，躯体对着时间伫咧老的变化啦，咱的生命嘛对着时间消退，安尼呢伫咧减少咯，在辛苦老化，生命减少啊，啊，咱也要靠老虾米伫咧啊，毁灭。慧命，慧命也是随着呢时间成长。啊，要安怎会当成长慧命？那就是啊，用心闻法，爱把握当下。现在伫咧听话啦，现在都爱好把握现在每一句话。随着苗苗啊，是啊，根苗、灰苗、微苗，根就是极短的时间，灰就是安尼就飞过去啦，微就是非常微细，安尼的时间呐、啊，遐尼真短暂，咱来好好把握。把握，爱的，咱用心，用心来听每一句话啊！咱若用心听呢，法从说的语言中啊，含藏着迄个法的语言中啊，含藏着的法，你用心啊，法。都吸收在你的心里了，所以要把握当下，用心倾听啊，甚至离开了现在在咧听话的时间，日常的生活，面对的环境，万物啊，无时不在说话。咱的心对着一切，对人、对事、对物，咱来用感恩心嘛。因为呢，不管是人、事、物，无有一个时阵唔是伫咧甲咱教育，所以啊，万物无时不在说法啦。请大家真正爱用虔诚闻法，才有法度呢解佛的教义。唔是干那现在恁伫遮坐，我伫遮讲，安尼才叫做伫咧听法。唔是安尼了定，咱平时爱真虔诚啊，听有声无声，昼夜境界。无时不在说法中，咱若会当用虔诚的心来对待，用虔诚的心来接受啊，那安尼呢？咱要了解佛的教义，都无困难咯。佛陀乃是宇宙的大觉者，伊所讲的法啊，是包含。宇宙万物真理，所以咱学佛啊，时间是安尼直直过去，咱的性命是安尼直直缩短去，所以咱的慧命应该爱在这个时间，任何一个时间都爱成长慧命。就亲像大地万物啊，在咧
接受着乌龙来润湿大地，大地会当通好来养成万物，同款的道理啊。所以如渐发水啊，回明清中，咱应该爱时时爱会晓用心啦、啊。啊，佛经的内底啊，证明咱也是讲过去了吼。文殊菩萨第释迦牟尼佛啊，伫咧讲经的道场，迄个时阵，佛陀伫咧放光现象，未干火光，安尼伫咧发散出去，大家人啊，心有怀疑，所以在座的中间，弥勒菩萨，请文殊菩萨来解释佛陀今仔日会发慧啊！伫要说法这个大会中，佛陀呢，哪会甲过去无同啊？立定遐尼久啊！啊，这个形态光明水相，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啊？文殊菩萨啊，接受弥勒菩萨的请问，所以来分析回顾过去啊，人月定命佛的时代，不是一尊佛而已，经过了二万佛，同一个名叫做人月定命佛，两万佛最后一尊佛啊，有八王子啊，随佛出家，这证明都跟大家人分析过去了。应该文殊菩萨在这世俗过去呢，是要甲咱当场的人讲啊，咱人人啊，本具佛性，人人呢都是生生世世同一个佛性，同一个名称，那就是咱的本性，清净无染。咱的本性啊，那就是佛性。甚至呢，人人啊，在凡夫的时代，总是呢有八识。过去常甲大家人讲，咱清净佛性是一个第九性呢，第九性呢，这是咱清净无染的佛性。所以将这个清净无染的佛性，只是干那一念妄动，产生了呢这个八性，这个八性呢就经过了。贪嗔痴啊，从外面去眼睛啊，不断去受污染。所以，这个中间，咱若会当有人来甲咱引导，知影咱人人本具佛性。哦，这个不是啊，开始呢都爱修啊，反复。沿着外面的六尘境啊，这个六识去修来的，污染咱的思考。那咱的思考呢，就会发出了贪嗔痴，要去争取啊，等等，开始辛苦的去动作，开始去作业吧。做了真多真多的业，所以回首倒转来到第八识，这是凡夫啊。但是呢，佛性显现呐、啊，
开始，那就爱发心要修行，就亲像日月顶明佛啦，放下妄为啊，开始出家，这叫做展现佛性。咱的佛性展现出来了，开始呢，咱知影爱修行啦，知影爱修行，就爱不是共同修行，所以不妄自啊。应该是譬如不是，所以啊，地佛灭道，害大家逆袭，地佛灭道灭呢，就是灭见思行。咱日常生活在外面伫咧对立的境界呢，拢是妄想，拢是虚妄的境界啊。求不可得啊！那为着这个求不可得的代志，伫咧起烦恼啊，所以思想都足复杂的，真呢是凡夫妄妄思想了。彼佛已经灭啦，该灭掉，已经无有遐妄妄思想，都无啦。既然无遐茫茫思想啊，那自然呢，血都无啦。所以灭，那就是灭见思血啊。而且呢，多多都是断啦、啊。那多了，咱分断成数，甚至呢还要断。变异成数，分段成数呢，是咱一段一段的人生轮回六道内底的。那么变异成数是伫咱的内心里，咱那是发心，爱发大心，发拯救众生的菩萨心嘛，也那是。心也未真定，尽管呢，你已经是发菩萨心，发心容易，行心难。为什么会行心难？因为呢，心也搁在迄个所在，伫咧生灭啦，一种变异生灭，那就是叫变异成数的啦。所以，难。灭道，就是表示迄尊佛啊，已经呢，下所有的见思行拢断除啦，甚至呢，分段生死嘛拢无咯，变异生死呢嘛完全干净啦，那应该呢，就是回归到地高性，就是佛性，佛性。不灭，这就是佛性啊！来人间度众生，就是不忍世间众生苦，所以道家自旁，亦不是呢，因为因缘果报来人间，不是已经呢脱离了这个因缘果报，应该呢就是回归清净的本性。不生不灭，那这呢就是大梵音灭吼所讲的灭道呢，是所有的大梵呐，那呢分段生死、变异生死，拢总灭啦。那呢不信呢，无搁在伫外面伫咧演这个境界。这个第八识搁种着遐尼正多的业识，那已经呢拢无咯。那所以呢，以称为灭道，也嘛是叫做呢，就是涅槃吼。那涅槃呢，就是灭道的意思吼。

悲愤灭度啊！那害大家逆袭，文殊菩萨回归到释迦佛的道场啦。因为呢，是弥勒菩萨在咧问伊，所以伊引述《无量劫》以前的日月灯明佛的故事，现在回归呢，在这个现实。释迦佛的道场里啦，那伊回答的呢，就是弥勒菩萨啊，迄、那个害大家都是你啦，弥勒菩萨，因为弥勒菩萨呢，就是当来成佛啦，所以安尼个想起来啊，那就是所讲的你，那咱大家人呢，家己爱反省咯。无听到咱人人呢，嘛是伫释迦佛的道场里啊，文殊菩萨的智慧啊，伊呢所指的弥勒菩萨力，同时伊含义啦，含义就是伫当时的道场听法者时，就是力，力也是。那经过了啊，安尼呢，会害大呀！贪着的名利，多有作性家，无听着是你哦。哦，所以咱人人听话，这叫做倾听，好好听。人伫咧讲别人的错，人家己爱紧反省，我有错无？我是不是呢？也就是那位害大家呢，这就是要及时忏悔。所以咱人人要时时用心啊，要记着把握当下呢，用心倾听，万物无时不在说法，那虔诚闻法啦，解佛教义啊，如渐发水。慧明情中，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人人心中都有一座灵山塔，但这座塔为何始终未曾开启？当释迦牟尼佛深入虚空，以右指轻轻开塔，开的是心门，见的是自信佛。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0: 诉我闻。
1: 2027静思墨香月历，2027年岁次丁未，喜逢慈济一家子。每月由书法名家挥毫呈现静思语，圣人开示法语。每月背面述说慈济慈善足迹，见证一家子身形，日日汲取智慧，感受平静。2027静思墨香月历。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做慈济。
2: 来来，你做的时候不要那么低，然后膝盖不要超过脚趾头。
3: 我的阿公阿嬷，一位80岁，一位快80岁，你一定想不到，每天都能看到他们重训练肌肉。阿嬷常常提醒我们要运动，要吃健康。
4: 一阵清风吹来，花雨纷纷落下。
3: 从小我们家就像一间小小补习班，阿嬷教国语数学，阿公教英文和高中数学。他们教我功课的时候都很有耐心。阿公阿嬷这么会教人，是因为我的阿伯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5: 我要等他叫我一声妈妈，真的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3: 阿伯因为出生时缺氧，变成脑性麻痹，学说话、走路、吃饭都比别人难。阿公阿嬷没有放弃，还特别去日本学怎么陪阿伯走过辛苦的路。
6: 师兄，麻烦你到那个二楼开刀房门口那边推一个空床。
3: 后来阿伯学会很多事，而且跟着阿公阿嬷加入慈济做志工，帮助人，非常了不起。阿嬷说世上人的话改变他。
5: 来，你跟阿嬷一起。
3: 我很喜欢跟着阿嬷去看独居的阿公阿嬷。阿嬷为了陪伴还考了运动指导员、大脑保健等等的6个证照哦。阿嬷到别人家关怀已经快30年了。
7: 心境美，看什么都美。
3: 阿公很会写毛笔字，到现在他每个星期还会写一些好话。因为一句简单的好话，如果能帮助到人，别人开心，自己也开心。阿嬷不只是教我们读书，还有怎么生活。我大班时就吃过姐姐做的蛋炒饭，我现在9岁了，也会自己炒饭了。阿公阿嬷用他们的人生教我们学习，会把困难变成礼物。他们是我心里最伟大的老师。

佛啊，咱记得人生啊，有是闻佛法啊，咱今生不堕太何生啊？真不容易啊！会当在六道轮回茫茫中，在今生出世，会当当着佛法啦。咱这个身躯，若无有好好利用现在，心就是再堕去。咱这身躯会用的将佛陀所说法啦，利用咱的心，好好呢将佛法听入心，那行入法，法在行中啊。那无有利用这个身体。要等待何生啊？咱爱知影六道轮回啊，这个身躯一时人生万劫难在，佛经内底处处都是安尼甲咱警惕。要得人生是无简单哦，世俗讲。在人间啊，受天福啊，成天堂啊，无佛法呢，福享尽啊，也是同款，爱搁再堕落人间，在人间啊，迷失啊，又是爱搁再做真多的业。未来的业啊，又是要搁生伫多一多去呢？人生啊，是无常啊。天寿虽然真长啊，但是呢，要有穷尽的时。何况人生啊，寿命苦短呐、啊。大家人常常伫咧听，我常常伫咧讲。那四天王天的一天是人寿啊，已经50年了。脱离天的一天啊，人寿是100年。天寿虽长嘛，也是同款有穷尽的时阵。所以咱现在初心啊，已经得到啦。佛法啊，已经听到啦，咱唔通偏差，这下道攀高啦，这个下高那是立心啦，要挣脱，要脱离都真难咯、喔。那要离开呀、啊，好亲像心尽红墙啊，心定未落来。常常讲，咱爱戒定慧，爱持戒，爱正思正见正念啊，唔通有一点啊起心动念。所以咱人人爱好好顾好这点心啊。所以咱修行一定爱精进。咱若会当讲心真定啊，那行端正啊，会当安尼呢，咱都会精进，都袂懈怠啦。咱即世人那是身心懈怠啦，那就是以诸多业不能精进修行，都无法度咯，心已经散去啊，尽管你。有迄个因缘呐，接受了佛法，却是因为一念心散掉去啦，难堕掉了啦。地佛陀呢，无愿意精，精就是爱真顺，唔通有杂念嘛，这叫做精。既要修行啊，
都爱一心一志哦。进呢，进就是不退，一心一志向前前进啊，这是修习净化啦。也是说那些，未当同我精进修习呢，那就精进啦，因而扰乱家己的心来扰乱家己。除了扰乱自己，也是扰乱他人呐、啊。这安尼呢，叫做害大随烦恼。

就是因为海带啦、堕落啦，所有的烦恼呢，都是定在咱的心，定在咱的周围扰乱，等等，这实在是真可怕，这个烦恼啊，随着业啊来扰乱咱的心哦。各位菩萨，其修行啊，是一个真难的，得千万劫难做我啊！我今见闻得受持啊，愿解如来真实义，无上甚深微妙啊！在咱的面前啊，为什么呢？咱心不转呐、啊？安尼来扰乱自己呢，所以大家爱好好提高境界啊！这几天拢一直伫咧讲，那海带食觅食，这些文殊师利菩萨啊，跟弥勒菩萨互相伫咧对答，那就是伫咧警惕咱啊！安尼。也用了很长的时间，这样绕了一大圈、啊、回到回来，还不是直接说海带吃逆袭，妙公法师吃金吃我心思、啊、这那尊佛灭度了后，八百地主中其中的那位海带吃就是你啦，那么地主应该就是，譬如呢，咱八正道法啦、啊，咱在八正道法的内底呢，咱那是一念偏差，这呢，真紧烦恼都会入咱的心来哦。那八王子呢，应该在这譬如啊，是咱人人的八识。那八识当中啊，含藏伫出来八正道法，你八正道法啊，会当修得好，咱的第八识的内底啦，咱就是正思、正知、正见、正行、正业、正明等等，这呢，希望讲咱大家人爱会晓了解听经啊，爱真入心啦、啊、吼、哦。所以啊，文殊菩萨呢，都、就是啊，直指海带吃逆袭，无听到。那伫咧讲的就是当庭的《法华经》迄、那个法会中啊所讲的，人人也是有过了。安尼的海带，那无听到有较近的呢，就是咱现在啊，是大家人恁甲我，那曾经有过啊，也是迷茫海带过啊，所以妙公法师者，今即我心事，我见定明佛，本公虽如此吼。文殊菩萨讲：“妙公法师就是我啦，啊，这个我又是啥人呢？咱家己啊，爱知影自性三宝啊，佛性本具哦。咱人人啊，还是具有佛性。咱人人呢，同款发一念心嘛，还是呢，咱会当精进。”啊，即心即是佛性吼，所以咱应该爱好好把握啊。那咱嘛会当成为文殊菩萨啦，佛性中人人本具，有这条菩萨道路的智慧，法就是这么简单呐、啊。所以伫经文的内底。所讲的文殊菩萨回归的释迦佛的道场，就讲我过去看到的啦，日月灯明
佛啦，迄当阵呢，嘛是伫要讲《法华经》啊，所以呢，迄、那个道场啊，将佛的神功发散出去，迄、那个功，迄、那个水气呀、啊，甲现在同款呐。咱即马过来了解文殊吼，文殊菩萨啦，往生就是伫日月顶面，迄当尊呢，名称呢叫做妙光法师，有八别地主啊，弘通《法华经》，一直伫咧讲二万日月顶明佛。啊，这两万的日月顶明佛呢，我都一直在想啊，讲一尊佛，还是呢这两万，那每一尊佛是一世哦。那么有两万世的中间呐、啊，成佛啊，两万世时间爱偌长啊？真长的时间，无法度去计量。也两万的分呢，那数字真大。啊，这要用什么来解释啊？哦，应该是伫咧譬如福慧呀。啊，福呢，唔是一生一世会当做出来。常常讲。佛是三代五千基劫啊，修行才会当成啊！啊，是安怎爱用遐长的时间呢？时间愈长，代志做愈多，所当着的人愈多，结好缘呐，甲真多生真多世，生生世世，伫咧行菩萨道。生生世世行菩萨道，甲众生呢结好缘呐。这种菩萨与众生的好因缘呐，一直呢到个最后，因缘圆满呐，自觉觉他一切圆满呐，安尼呢叫做成佛。所以。二万的数字呢，咱来用迄个福慧啦来解释啊，爱用真长的时间修无量的福、无量的慧、无数量的福慧呢，合起来，安尼呢成佛啦。所以，对啊，过去的二万日月。顶明佛啊，他就是表示现在释迦牟尼佛都亲像阿弥，有遐尼正多的福慧，这量具足吼，福慧具足啦，所得的化道的方法啦，无不都是用八正道，所以八别地主啊。譬如八正道，特别这八王子呢，也该譬如做八十吼。所以咱大家人，伫安尼遮尼长久的时间来解说啦，那下当呢，安尼去解想哦，都回归啦，回归倒转来呢，就是释迦佛开始要说。法华经，迄、那个道场的形象吼，那都已经会当个倒转来咯吼。所以这个八别之地主弘通法华经，过去的二万日月顶明佛，最后也是讲法华经，二万的日月顶明佛灭度了后啦，妙光菩萨。接下来还是用《法华经》啊来教化八别地主参加八王子啊，这呢《妙法莲华经》是佛佛道懂啊，所以菩萨啊修一切
功德行愿，作大法师，这个菩萨，那咱都拢称为文殊菩萨啦。但是伫这内底又是讲妙光法师，也也称为妙光菩萨。其实菩萨啊，是修一切的福慧，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教化众生，所以叫做大法师。这大法师呢，是功德行愿，功德要不断累积，不断累积。那这个累积这个功德呢，是一定要身体力行。无有身体力行啊，都未当成就一切的功

行动吼，安尼呢，才叫做行愿，安尼才会当堪称作大法师啊吼。那善令修护如来法藏，那要做一个大法师啊，都是爱会晓修护如来的法藏啊。如来的法藏是真实理，无偏无邪，完全是真纯真干净的法吼。所以这是如来的法藏，令以大众耳言说法，令诸众生得大安乐。唔只是知啦，会当修护着，佮会当应用。把这个法要安怎用得呢？随机祷告啊，到有缘的众生，伊就会当接受法。缘也无够呢，法呢也无法度施行。都只讲二万代表呢，福慧相继，用真长久的时间不断累积，不断结众生缘，哦，这呢？也就是爱以众生有缘啊，啊，都爱长时间来哦修护，这都是智慧呀，智慧修护，修护智慧，运用智慧哈，令以大众演说，那这就是福哦。所以呢，有福，甲众生结成了真多好缘，众生会当呢来。接受，所以令以大众演说法，吼，所以令诸众生得大安乐，那会当契机啦，受教啦，自然呢就心安快乐啦。常常讲，福将坐中得欢喜啊。慧将善解得自在，真正一旦接受到这个法啦，真甘愿去付出，大家都是真欢喜，无有烦恼啊，无有懈怠啊，啊烦恼随着懈怠，懈怠伴随着烦恼，安尼呢不断地咧对路吼，那。烦恼会当接受啦，自然呢，啊，都是安尼付出啦，那行大愿啦，安尼伫咧做，安尼伫咧付出，这都是啊，咱心安怎会当解悟佛的道理？那就是心爱专，专都是善啦，自然的心专善念心啊，那就是善解咯，会当通解。佛妙法的真实义，五金见闻得受持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就善解，咱来好好来接受佛的教法，好好呢专心来解佛的真实义，所以安尼呢，就会当得大安乐，各位菩萨啦。真正一念心嘛，会当予咱成佛啊！一念心呢，嘛是真容易呢啊！这个入魔道吼，所以啊，修行啊，正邪，咱来真用心修护会好吼。这个善令修护如来藏，是偌呢真重要啊！令以大众演说法啊，真真正正，咱爱心静、行静啊，甲咱所感受的法呢，甲大家人分享，安尼呢，予大家人会当得到安乐。好，所以大家人爱用心修持这真实微妙法，请大家人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方便品呢，专门伫咧刷时尚。虽然名称讲叫做方便品啦，但是呢是妙款啊，内涵呢就是真实多吼。方便品的内底，在在都要讲出了呢，佛陀安怎用方便的教法来施教化度众生，不分在什么款的时代，咱的烦呢，都是无有时代的障碍吼。那看这个时代所需要，安怎样引导人人去施展你的智慧？
2: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我嘛这里尔，我那无家求，啥物家求？
1: 伊明年做主业哦，我真啊唔敢阿听。我大刚嘛咧想着伊，是咧，我大刚嘛咧想着。
2: 一二三，
3: 你叫个大肠海默契，真的就剩下他们两个人，
4: 需要有人陪伴，有人载他。我一定要载他们来医院，这样。
0: 那目屎连着囡仔，伊就会甲我讲：“爸，你是安尼在流目屎。”伊若敢问这句，真正我无啥回答呢，真正我都唔敢哭呢，我吞你伫心内。
5: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6: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一路走来，我做真多真多人离开世间，想要看到的迄个人。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社会来文中，我是博仁。理解烦恼家己的心肺功能还是循环不好嘞，其实身体就亲像水管同款，要有流动才袂塌掉的哟。今天咱就透过训练来增加咱的循环，嘛好咱的血流通顺起来哟。好，一开始咧，咱先坐好，然后咱先来练习啊。

0: 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要提供给大家天气方面的讯息，连日来秋老虎发威，有没有可能降温降雨，让大家感觉舒适一点，凉快一点？我们就从云图上带大家来掌握今天的第一个重点。主要有变化的是，原先在关岛附近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凌晨两点钟增强为一个轻度台风，编号今年30号的台风是彩云，目前它仍然维持一个轻度台风的等级，未来它的移动的方向跟路径呢，会往日本南方海域靠近，然后再一路的北转，只是北转的角度对于日本天气的威胁性以及影响性，现在我们持续来关注。那么简单来说呢，这个彩云台风呢，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的天气。那么台湾的天气呢，今天白天依旧跟昨天很类似，是一个多云到晴，晴朗炎热，中午高温可以来到35、36度。提醒大家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同时也要多喝水的。那么从温度曲线图也要带大家来掌握接下来这一个星期的变化，尤其我们来看到的是白色曲线的北台湾，感受上是比较明显的。今天10月1号星期四，在入夜之后，也就是从深夜开始，因为东北季风南下，有一些凉冷空气南下，会造成北台湾的温度略微下降。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从明天一大早开始，北台湾的民众、东北部地区的民众，甚至宜兰地区的民众，感受上是比较明显，因为会下雨，同时温度会比这一两天下降个3到4度左右。那么到了星期六，星期天仍然受到了偏东北风的影响，迎风面仍然会有一些雨势。到了下个星期一，又是另外一个变化的点，主要是又有一波强冷空气南下，而且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威力是比今天入夜之后的这一波来得强，所以呢，很明显可以看到的是呢，白色曲线北台湾的高温今天还可以来到35、36度，那么到了下个星期一，高温一口气下降个至少是有7、8度，所以下个星期一、星期二，甚至到下个星期三，这三天的高温，尤其是以北台湾来看的话，只剩下26、27度，是将近有10度的降温，所以在温度上的变化大家要特别留意。那么紧接着还要告诉大家会下雨。今天白天都是一个晴朗炎热稳定的天气形态，只有中南部山区留意午后会有一些阵雨的情形。那么基本上白天全台各地都不太会下雨，要留意的就是入夜之后，尤其是从深夜开始，这个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开始要有飘雨的状况。明天一大早就是会下雨，尤其是集中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的民众，雨势会比较集中比较明显。星期六星期天东北季风的威力稍稍减弱，水汽也减少，天气也算是相当的不错，只有在宜兰地区还是要是特别留意的。那么到了下个星期一到下个星期三，这三天又一波比较强的东北季风报道，到时候整个迎风面会有下大雨的情形，民众要特别留意。那么今天整体上来说呢，整个西半部的高温大概是维持在33到36度，昨天全台湾的最高温是在南投草屯有37.4度，已经是这几天全台湾最高温最高的一天。那么今天依旧白天还是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东半部还有外岛地区今天高温也可以来到31、32度，所以要记得多喝水。那么最后整理了三点的气象小叮咛要告诉大家，今天白天热，中午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早晚是偏凉，北台湾的民众感受是比较明显。明天开始，北东地区率先降温降雨，中南部不受到影响。那么下个星期呢，又一波比较强的东北季风报道，到时候下雨还有降温的幅度是更有感觉的。好，这是一开始提供给大家天气方面的讯息。那么今天其他的新闻，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人物消息。这个任职在花莲慈济医院急诊部的护理长萧其玉，荣获今年的10大杰出青年殊荣。他从急诊的第一线抢救生命，到重大灾难现场，甚至是日常的医疗教育，都能够看见他的身影。
1: 是社会服务类， 萧琦玉时节。
2: 好，一头一三。
3: 舞台上露出自信笑容，获选十大杰出青年的萧琦玉担任急诊部护理长，每当花莲发生重大灾难时挺身第一线。
4: 社会服务的领域主要也就是在花莲的部分，那主要应该是在灾害医疗的领域。那我觉得我会能够愿意一直走下去，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真的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去应变，发现里面有一些比较不足够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去整理改进。
3: 面对急诊工作快速高压，却能把临床经验转换成为最大助力。曾经参与花莲地震、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更横跨医疗教育工作。
4: 不足的地方我们继续的去改进，让它是一个越来越好，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让我愿意继续下去的一个动力。
5: 100多位来投件，那经过了我们的复审决审，到今天的公布，只有11位脱颖而出。那这11位在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
6: 教育工作的过程当中，然后投入这些的过程，让更多的学校的师生，不论是偏乡或是都市的小孩，可以更加理解身心障碍的这个过程跟议题，还有永续教育的这一块。
1: 我们看见年轻人运用新的科技解决传统产业的问题，用温暖的关怀来凝聚社区，用专业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台湾耀眼的故事。
3: 11位获奖者都是各领域的耀眼之星，从科学、教育、企业创新、医学研究到人权关怀，展现不可或缺的影响力。大爱新闻黄宁浩、陈品杰台北报道。
0: 体现出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就来看到慈济清水静思堂长照据点的水墨班与大甲高工合作，21位长者提供了27幅的画作，首度进入到校园展出。
7: 长辈们表演太鼓，为自己的画展《银发彩墨人生》揭开序幕。作者畅谈创作理念：
8: 我在慈济，祭典学国画，那我就画这2幅来参展，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更了解慈济。
7: 也有长者喜欢唐诗，用画作来呈现。
9: 他的意境让我想起那个唐朝诗人张继的那一首诗《孤独寂静》，有时候会有那种落寞的感觉。
7: 清水静思堂长照据点水墨班在大甲高工举办画展，这也是大家的画作第一次进入校园。
10: 觉得这些年长者都很活到老学到老，就都很愿意去学习，
11: 不能输他们，让我要更认真的学习。
12: 这一些长者他们不是科班出身，画出这一些很有就是内涵的作品，那其实这对学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7: 指导老师多次为据点学员举办画展，建立他们的成就感与自信心。
13: 每次我画画，甚至都想：阿妈，你画得好美啊！能够开心的画，而且还能够展览，增加那个长者的心灵的奋斗精，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
12: 让长者呢能有一份呢很光荣的成就感呐，也从学习之中呢找到了自己能够呢发挥的方向。
7: 一幅幅画作传达长者的生活感受，也展现持续学习的成果，让银发岁月增添新的色彩。大爱新闻张国端、邓应中台中报道。
0: 好，再来看到的是深化在地的连结。中央大学携手慈济基金会，为学生安排了5堂辅具修缮暨关怀实践行动课程。20多位大一的新学生来到了慈济中立园区，加入了辅具运送的行列，从搬运上车到学习操作，全程不止了解回收环保辅具背后的精神，更学习到如何付出以及关怀。
14: 我说你们怎么会想到要来这个？哦，他说他很想要，他是在大爱台知道这个讯息的。那后来他们机械系就有这个有2梯次，他说还有1梯次，他们就说他们要来体验嘛。
15: 要体验当然是全程参与，二十多位大一新鲜人不是苦力活，而是亲身亲眼见证环保辅具融入慈善公益。
16: 从底下拉过去，从底下，
17: 从
16: 底下拉进，对，
18: 啊，这个拆掉，
16: 这边要挡着，它活动的，往上，往上，
19: 往上，
16: 这样，这个石头，这个石头，
14: 这样弄起来哈，这边红色的，哎，上来放掉，好，它就卡住了，一定放好之后，你下面那个四个轮子一定要锁。
20: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基定全新，然后它可以这样子经过这些菩萨们的手，然后把它翻修之后再带给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善的循环。

0: 三宝宝祝你早日康复。
1: 这一刻贴近生命最深处，从辅具硬体到人文软体的温言暖语，这一趟学习之旅宝贵无价。
2: 学到怎么组装那些床，还有怎么样关怀老人，
3: 就觉得说自己有实际帮助到他们，虽然好像也就只有我们就只有把那个床搬下来，然后推进去而已。
1: 行动不便的病人模拟搬移标准动作，背后细腻之处还是要打出来。
4: 我这样顶着这一只就是我的轴心，抓去之后抓住他的裤腰带，你把身体交给我，别注意他。
1: 对病患最不会造成伤害的动作，一堂课还包括维护等等步骤，动态、静态每个环节都缺一不可。
5: 十年了，累计关怀了12万2959，送出了18万多件的辅具。
2: 很多独居或者是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一些帮助。
6: 那这几年也很谢谢慈济哦，因为中大也跟慈济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备忘哦。
7: 接受我们中央大学的感谢状，谢谢。
1: 慈善关怀、轻盈共学系列培地课程已经发酵。大爱新闻真是美之工，徐春盛、黄如意、吕阿波、吕桂树，桃园报道。
8: 的确看到了全台辅具需求持续增加，透过跨区整合，像是新竹地区的慈济志工就将整理妥当的辅具再往苗栗，不止补足缺口，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温暖。
9: 辅具电动病床的每个角落擦拭干净，并且仔细消毒，若是有生锈的地方再贴心的补漆，确保光亮如新。整理过后的辅具一件一件搬上车，运送到案家。
10: 好，放好，放下。
9: 双河区慈济志工叶春英，苗栗娘家的弟弟急需辅具，可是苗栗的辅具严重不足，幸好透过资源整合，从新竹送了过来。
11: 一张床，有那么多人的爱，真的太感恩了，就是满满的爱，满满的爱，哎呀，把这个爱送到家。
9: 志工谢凯阳与罗秋丽帮忙整理辅具，不止运送到家，还教导使用方式。
12: 用脚铲，
11: 用
12: 脚铲，
11: 多一点地气哈。
13: 好，这样就说，念的，
11: 念，这样就下来了。
14: 只要体力好，还做做蛮高兴的了。凭良心讲，我们做慈济真的师父给我们很多，都尽我们的努力做而已
13: 了。你看运动出了汗，身体健康得到了，然后跟大家结好缘，又是一个广结善缘，我们又得到了，通通都是我们自己得到的，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
9: 跨县市运送辅具，把资源串接起来，也把温暖送给需要的人。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方奇辉、杨秋燕苗栗报道。
8: 大爱电视全新的青春校园剧《今天爱上我》10月5号即将上档，这不只是一出关于慈青社团的轻喜剧，更是一部如何重新爱上自己的疗愈好戏。
15: 动画短片打造青春模样，从片头设计到剧情都含有动画风字体元素，象征每一个角色都在寻找适合跟世界相处的方式。
16: 觉得在这部戏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日常不一样的体验，然后可以透过这部戏，大家可以更有勇气的去尝试很多不同的挑战。
17: 我们希望世代跟世代之间能够互相体谅，也让这部剧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因为有爱情的元素在里面，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那个青春洋溢，还有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那个憧憬。
18: 这一代的年轻人啊，他的想法看法是跟我们完全都不一样的。
19: 男生戴耳环，自己不觉得奇怪哦。
15: 温暖写实的青春剧情，以高雄静思堂为舞台，故事围绕5位大学生迷失自我之后，透过志工服务疗愈内心，也跨越世代沟通的樊篱。
7: 只要心存善念，因为规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时代有属于每个时代独特的个性、独特的规矩，所以我认为只要心存善念，然后照着现代的规矩去走就可以了。
12: 觉得透过这些真实的故事，我们真看到，虽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性，但是我们都能够彼此的包容，然后融合在一起，那这是一种世代的沟通。
15: 不断磨合与了解，修复代沟也正是内心心系传达不同世代携手传承善念的热血故事，期盼观众一起学会好好爱自己，过得比昨天更好。大爱新闻黄宁浩、林国新台北报道。
8: 历史今天，慈禧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12年，来看到在2012年马来西亚大爱幼儿园推动了奶瓶米铺满，

0: 2012年10月1日，马来西亚槟城八六拜北海高渊四所慈济大爱幼儿园，响应八分饱两分助人好理念，推动奶瓶米铺满活动。
1: 干什么？
0: 从1日到22日，共募集74桶米铺满，还有30位学童也因此戒掉了奶瓶。
2: 有一些他6岁的时候还会使用奶瓶来喝奶，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习惯不可以把他带到小学，所以就尽量想协助他们在幼儿园的过程，他成长过程提早停止使用这个奶瓶。
0: 这项任务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
3: 全世界有多人看到了，连师太都看到了，
4: 师太永远都没有看到。
5: 你囡仔呢？那就看一罐豆奶，经过哦，想想呢，不动它，就安尼讲。
4: 实在对不起，我以为你看不到，然后我没有用。我用杯了，
3: 然后你奶瓶来装吗？
4: 装米铺满。
5: 每一个小孩就是每天的一把米哈，阿奶奶来汇集起来了，这个米都会当义卖啊，都会当救人。除了可以做善事，怎样讲救人？是善事，也无好的习气呢，都用安尼的方法给改掉。
0: 台南大爱幼儿园同样捐出了他们的铺满，养成好习惯。
4: 用的水铺满，洗澡的时候要接水，没有浪费水冲马桶，洗完也是。
6: 对啊，都会很节省，对不对？
7: 我是以前的玩具，
6: 真的
7: 不需要买玩具。
6: 不要买玩具，不要买玩具哈。
5: 小菩萨，他们呐、给我的铺满呐、很可爱哦。不同孩子哈、他就捧着很重的铺满来。啊，你这是什么铺满呐、他就说啊。
8: 礼物铺满，
9: 礼物铺满，
6: 好、什么礼物？
7: 因为我生日时我不要买礼，我不要买礼物，我要把礼物的钱存下来做好事。啊，
6: 生日礼物，生日快乐！
0: 郑凯文在1986年3岁半时也把铺满献给上人。
10: 在1986年的时候，那是第一次见到正言上人哦，我是他从小摸头长大的孩子。上人就是到台北来讲这个那个药师经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的小朋友都是就是很清楚嘛，就是那9个字啊，献铺满给师公盖医院，就这9个字。那大家都是每个人看到师公都是说要给师公盖医院，所以呢，这个竹筒岁月的这个法门在。小菩提种子的时期呢，其实在很多的年轻人的心中都有烙印的这样子一种开智慧的方法。
0: 智慧方便法也是慈济的最初。1960年代，30位家庭主妇存下买菜钱，日行一善，打破捐大钱才能做善事的观念。2006年，慈济40周年，上人在志工早会时。发起回归竹筒岁月运动，
11: 返璞归真，就是最后我们每个人发一片善心，那凝聚起来就是很大的力量，就像在空心的竹筒里面填满了我们的爱心，
12: 就会想要去了解说，当初上人如何是一步一脚印的过来，那就会很为那就是上人当初的那一份出发心所感动。
0: 莫忘竹筒岁月，聚小善，行大爱的精神， 也与时俱进，形塑出各式各样的竹筒法门。
1: 不怕你笑啊，因为我房间一个得天多的地方，我有自然光啊，所以呢，我洗澡的时候都是开门不开灯。我们客厅就放了水铺满跟电铺满，因为希望能够全家一起省水省电。我的扇铺满就放在我的佛堂里面，那希望说每天礼佛之外，然后每天发一个善念。
8: 很多人都会来问我，他昨天晚上睡得不好，我就说做一个安心集满观要送给他，然后告诉他说，你每天对着他说，祝福你安安心心的可以去入睡了。
0: 日存善念的铺满，材料来源除了竹筒，回收再利用价值更高。马来西亚慈济志工回收上千个点滴瓶，制作惠命桶。
2: 本来是垃圾，变成可以再制造黄金的黄金。其实人家看到是那些医疗这些 recycle 的东西人家可能会更想要再响应了
9: 寻宝的过程啊，其实发现这些回收物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再重新利用。
13: 亲善无所争，福田用心灯。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后面的部分，是三个铺满的结合。那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部分是我们的米铺满，
14: 粒米成箩，
13: 就是日食八分饱，两分助人好。
15: 人来啊，家苦家村的啦吼，或是人来做些种无刺青的刺，啊嘿，囥几啊年的布啊，啊我就甲幼幼提提出来加啦吼。
16: 我若咧洗米的时阵啊，我都留两分给别人吃，我钱就甲落落。我若要拔插头的时阵，我就想讲爱省电，我所以钱就甲落落。我若咧洗菜的时阵，我就甲水流去冲盆扫，我就甲落钱落去。
0: 至今，竹筒铺满已是爱的引介，让受助的人也能助人。投入的善心善意，更是相信世界会更。

0: 英国灾难研究联盟成立十周年，今年邀请慈济分享救灾的经验。
1: 面对越来越频繁的灾害，学术界、政府与人道组织该如何合作？慈济受邀分享多年来的赈灾经验。
2: Doing disaster relief is not only about giving them food or giving them money. We should always remember that they need healthcare.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0: 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德仁师父问讯，
1: 一起向上问讯，
0: 请坐。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现在在线上一起我们聆听志工早会的各大医王、白衣大士，以及各支业体的军长，还有呢，我们在主堂现场，还有在线上所有一起参与今天志工早会的菩萨们，大家早安。好，今天德仁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们呢，昨天哦，就是志工的成语哦，上人呢，就是呢，在讲呢，信力坚固达诸法，信力坚固达诸法。那呢，在昨天呢，上人的这个成语的开示哦，让德仁呢，就是觉得哇，我们呢，就是要净洁清纯哦，自寻虚末，然后最后呢，就是要有呢，坚定的道心，然后呢，信力哈。那呢，在呢，这个呢，上人的开示当中呢，德仁呢就想到哦，哈，上人在多年前呢，哈，就是的成语呢开示呢有讲到哈，就是闻法信受勤精进哈这一集，那呢，让德仁呢也是觉得。获益良多哈，今天呢再来呢回溯哈，让跟大家分享哦，在《法华经》譬喻品哈第三的部分呢哈，就是让人一开始就有讲到说，闻法入心信受无疑，全权福音持守不失，殷勤精进闻思而修，厌三界苦求极尽乐。那上人就有呢讲到说，修行呢就要信受奉行，入心呢才能够步步力行哈，就是修行啊要法入心哦这样子，那呢然后呢哦法入心，那才能够步步力行，法入心呢不要有漏，统治若是有漏洞呢，装水就一直漏掉，就只剩下脏污卡垢哈这样子。那就像我们修行呢，法不入心，日常生活还是在人我是非，很多的事物都在我们的心起或造业哈。就像人讲到哈，这一段日常生活还是在人我是非哈，很多的事物都在我们的心哈起或造业，就是比方说德仁会检视自己哈，如果说早课的时候啊，那听上人的。法的开示呢，就觉得说哇，我今天很好哈，有领受到上人的法，那我此时的心呢是很清净的啊，那此时的呢道心也是很坚固的，那呢就是呢要好好的跟随上人修行哈，在呢早课的这段时间的心境是这样，等到呢早课下殿了，用完早餐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出坡了，到出坡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哈，自己呢面对很多境界哈，能不能再把你早课那个时候的心情保持住哈？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哈，有时候境界呢真的会让你起心动念，然后呢会心境非常的起伏哈。那当然呢哈，也是呢，有时候很欢喜。有时候很开心，有时候很高兴，但是呢，有时候也会很烦恼。这真的是我们就是在排凡夫地修行的凡夫身哈，就是有时候你就是各种的心境呢，就是这样子一天上下下来，晚上呢再反省自己，然后就有时候就会很惭愧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把 早课的时候那个心境就保持住，一直在一整天的出坡作物中，或者是待人接物中，就有时候你就会没有把上人的法好好的，随时都是法入心，就容易被境所转。所以上人呢，就是要我们心要定，心要定，莫要因人乱了心，也不要因事或者是外界的境界乱了心。这是要我们要努力一起共勉的哦。那呢，上人也有说，法若入心呢，就是清净的水，能预防肮脏的东西来污染哈。那清净的呢法水呢，就能预防肮脏的一些事物呢来污染我们原本清净的佛性哦哈。那法听了之后呢，入心来呢，就要全权福音，那要守持哈，要守持。那我们还要身体力行哦，手持着法不漏掉，还要呢继续分分秒秒心心念念。好，那上人呢就是呢生生世世成为佛教，心心念念成为众生。好，最近呢我们呢回金色哦，一起呢来帮忙的志工菩萨们哈，在跟菩萨们互动的时候，如果呢一提到呢大家呢最近在这个大巨蛋十一月份的大巨蛋的演绎呢，这个话匣子一打开哇，那就真的是就不得了。相信各位志工菩萨，各位共通的话题最近就是入金藏，对不对？好，然后一旦大家开始呢讲起来，就会问对方说，你是 A 蓝还是 A 白你是 B 蓝还是 B 白我是 C 我是 C， 我也很忙什么的就是呢大家就是聊起来你会感觉到说哇，怎么现在感觉在这个彩排的过程在演练的过程，都已经在我们金色师父听来，都整个社区都动起来，抢抢棍然后呢，还有菩萨跟我讲说，师父你放心好了，到十一月份我们现在都一直在调，一直在调，一直在练，也会有一直在改，可是到十一月份一定呢都会就定位，一定都会很有道气。好，那欢迎上人跟常住师父来观赏，就是整个大家真的都拍着胸脯，然后就是很认真的，就是我们真的很认真在练哦，然后呢都会验收哈。那听了呢，就会觉得说哇，那我们也开始有点期待哈。那现在呢，相信志工菩萨们呢，大家共同的心声可能就是分分秒秒、心心念念，都在怎么样把这个演绎呢，赶快把它法入心，赶快把它练好哦。那殷勤精进，闻思而修就是刚刚上人的寄语呢，就是在讲说戒定。会三无漏学，要从闻思修来，不只是持法，还要不断精进闻法。那法不断增加，我们的进行不断前进，所以厌三界苦，求极尽乐。法不断增加就是类似像呢，好像菩萨们，你们最近呢在金藏演绎，那你们会要熟记动作，更重要的是要熟记很多《法华经》的经文，乃至于我们慈济的歌曲，那这些经文，这些好的善法不断的入心，就会不断的增加。好，那菩萨你们在修行这边的进行，就是敬业呢会不断的前进。好，那呢就呢会厌三界苦而求极尽乐。好，那这经文里面有讲到说，舍利佛，若有众生内有智性，从佛世尊尊法闻法信受，殷勤精进，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是名声闻圣。如彼诸子为求阳居，出于火宅。众生内有智性，速执三圣欲乐，随三圣去向，故佛师三圣之教以投其号。此性即众生本具，正因真如佛性。好，就是呢他有依众生的根基投以呢三圣的教法 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是名生闻圣。一是胜利，是胜利就是四种力量修于涅槃，那是生闻圣。何谓是胜利呢？是胜利就是因力、善有力、作意力以及资粮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因力就是本身的自信，就是因力即正因的力量。哦，其实呢，佛菩萨跟我们讲，我们本身就是呢具足了自信，好，就是呢本身正因的力量。各位在座的菩萨们以及在线上呢来呢参与自公早会菩萨们呢，本身就是具足了这个呢自信，有正因的力量，所以呢您才会呢来呢走向这个正的道场，来一起听闻正法，哦，来呢一起来走向这条菩萨道哈。那善有力呢，就是靠外来的声音启发。佛陀亦师亦友亦父，从佛闻法是善有的力量。哦，那我们慈济世界呢，我们最大的善友是哪一位呢？就是我们的上人哈。上人呢就是我们的名师哦，就是我们呢哈亦师亦友亦父哈，也亦母哦哈的哦善友哦哈。最大的善知识的导引哈，那呢还有作意力，闻法信受为作意力，哦，就是呢你有这个意念哦来启动，然后呢就是告诉自己说我要呢得闻正法，哦，我要呢能够呢去亲近名师，哦，名师不是有名的名哦，哦是明明白白的名。好，能带着我们走向一条光明、好正觉的觉悟之道，好让人生过得明白、通透、通彻的名师哦。好，闻法信受为作依力，好，我们就是有这个意念，好才呢会一起呢诸上善人来共聚这一堂，来共聚在慈济世界，来成就呢这个呢。哦，很大的一方福田哦。那资粮力是什么呢？就是殷勤精进，唯有殷勤精进，慧命的资粮才会充足。好，各位菩萨们，每天每天我们呢跟着上人哈，做慈济事，行菩萨道，其实呢我们就是在累积我们慧命的资粮。好，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都累积这个慧命的资粮哈，是无形的，看不出来。可是呢时间久了呢自己一定会感觉得到。比方说呢得人自己切身的经验好了。我那时候进来金色修行哦。然后呢等到我圆顶受戒哦回来到现在哦。有一天呢我就比较意外的发现说我们有一个很资深的师父哦，非常资深的师父哦，他已经呢来修行哦将近20年了。那有一天我们呢聊起来才发现哦，这位资深的师父呢跟德仁是同年的，年纪一样大，同年次的哦。可是呢这个一知道哦，就不知道还好，一知道呢我就觉得说哇真是有点惊讶哦。因为呢这位师父他跟虽然跟你同年，但是他很早就来金色修行了，所以我们两个站在一起旁边的菩萨们呢就会说哎呀师父真的是有差哎，虽然你们是同年，但是旁边这位资深师父一看起来就是你的资深，一看起来就是你的资深，你看起来就是还很之前，就是菩萨们就很直白的这样子跟我讲，就说你就是，我说什么叫还很之前啊？然后说哎呦，就是你看起来是叫做以为啦，就说啊真的哦，真的是这样吗？然后旁边人就说对啊对啊，师父你不讲我们还以为就是说你还很年轻哈，还很年纪还很小，因为你事事都要请示过旁边跟你同年的这位资深师父哦。那我后来呢才知道说哦，对，的确是这样子。因为呢其实金色的事物啊，还有修行啊，佛法啊，真的是是学不完的哦。所以呢 欸，虽然跟你同年，但是他比你早进来将近二十年，他学的就比你多，他了解的就比你多，他的资粮力跟慧命，还有对事物的判断，还有遇到境界那个定力，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整个就是很稳。好，那就是呢，哦，看了呢，我就觉得说，哇，那师父你以后是我学习的对象。好，啊，那位资深师父呢就很谦虚的说，哎呀，不要这样讲，哦，学习的对象是上人，哦，上人是我们永远的典范，哦，这样子。然后他是只勉励我一句话说，啊，所以你还是永远要保持谦虚，哦，要那个虚心受教，哦，谦受益满遭损，哦，那个资深师父是这样子的意思，哦。那我们再往下看哦，闻法入心，信受无疑，全权福音，持守不失。那就是呢，上面的因力、善有力跟作意力啊，哦。那因勤精进，闻思而修，就是在修什么呢？在修我们的资粮力，累积我们的资粮。那厌三界苦，然后求极尽乐。好，也许有些菩萨们会说，我可能境界还没那么广阔，说要厌三界苦，我可能是想说厌离哈我的小家庭的一些烦恼，所以我要走入这个大家庭，让自己的人生道路更加广阔哈，让自己呢面对回到家，面对公婆或者是夫妻或者是儿女的问题呢，我都可以呢得到答案，得以解惑哈。那呢这个呢都没关系，我们呢大家都是呢在修行哈。不论呢你的目标是定在近程、中程或远程哈，其实我们只要呢每天勤行精进哈，日日不退呢，一定都可以呢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哦哈。那为什么呢？今天德仁呢会讲哈这个因力、善有力、作意力、资粮力哈，这上人呢哈之前的呢自找的成语的开示哈，是因为呢等一下呢有一支短影片呢要让大家来看一下，相信大家呢对呢我们呢板桥有一对在卖水煎包的夫妇哦，好，应该是呢耳熟能详哦。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一对呢水煎包的夫妇哦哈，他们呢是怎么样呢就是坚持哈这个道心不退哈，然后呢数十年来如一日，我们来看一下。
3: 因为我有四条筋嘛，为着迄四条筋嘛，安尼定嘛咧惊伊啊，惊伊无去啊。我一摆听上人讲，筋嘛来去换装啊夹，等下我下嘛无人来替咧，无人爱咧。哎，我就好，我就感觉讲，不如就帮助灾民出一个起初啊。
4: 只有国小毕业的谢明和夫妇

0: 到真的几乎利润都快没了。
1: 怎么钱一万多，无爱去重要地方去吃了，会欢喜，好，安尼都可能机会较足，安我来做满足。
0: 兄弟姐妹都在想说，哎，他们这个年纪的这样子，有点担心。但是我觉得他们越做越高兴，他们身体也是很硬朗。
1: 谢谢，陈家，陈家。

0: จ้าไอ้เจ้าพี่จากโชว์เนี่ย
1: จ
0: ับ
1: ไปวันก็จับ
0: จับไปรองจับไปรอง
1: ม
0: ึ
1: งมันน้องบอกช่วยอ่ะ
2: 故事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参与。谢明和夫妇日复一日，用行动实践了这句话。
3: 一年冬天吼，一直做啦。咱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啦，啊，一做都爱甲做，全部拢甲捡起来，让阿救遐苦难的人。
2: 这是慈济60年的日常，感恩有您，让世界充满爱。
4: 好，菩萨们，这个呢是吼，影片呢，对这个影片呢很有亲切感的呢，原因是在于说，有一年呢，吼。我到呢板桥哦，参加一个营队，然后呢，这是营队的休息空档呢，就是让大家吃水煎包。那都还没有讲前提之前呢，大家就享用水煎包嘛，哈。那等到呢，我们水煎包吃完呢，那师父啊，师兄师姐就开始分享说，这个水煎包不是普通的水煎包哦，哈，就是呢，就板桥的这个谢明和夫妇他们呢煎来的水煎包送来给营队吃的，好跟大家分享。然后呢，我真的是觉得就很感动哈，因为那时候就已经早有闻名哈，就是谢明和夫妇呢，他们呢就是常年哈就护持慈济哈，每天3:30，好每天3:30哈起床，然后就开始从那个揉面团开始，那呢数十年来哈例行不错哈，几年加入慈济呢是民国79年加入慈济，算算哦到今年呢是已经36年了，好就36年。然后呢，这30年来呢，已经圆满无数个荣董了，就靠呢煎水煎包，哦，那呢，刚开始就卖得很便宜呀，然后近几年哈，是真的是物价哈一直上涨嘛哈，那他的子女就劝他说，爸爸妈妈你们这样子哈，这样子的4颗哈卖10块的价格哈，真的是你会很难再永续下去，所以才微微的调整。那这对夫妇呢，他们的用心就是在说，用低廉的价格薄利多销，然后来帮助师父呢来救苦难人，这样的人生有没有很可爱？我觉得真的是又平凡，就是又平凡中见伟大，简单的事情每天都持续，然后持续了30多年，然后把所得的呢，这个赚的这个金额呢，来布施，好行大布施哈，哦，那真的是不简单哈，平凡中的不平凡哈，就是真的很感恩，而且夫妇呢两位呢，生活非常的朴实哈，就是如大家影片所看到的，就是一对很朴实的夫妻，然后呢也不会说因为我已经赚很多钱哦，就山珍海味，不是，就是很简单的净素的素菜哈，哦，这真的是我们的典范哦，看了也是觉得说。在家菩萨智慧长，也是呢有呢非常很典范的在家菩萨的菩萨身影哦。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我们呢最近大爱剧场有那个银发白之歌，要呢跟大家呢推荐的呢是因为这

0: 一系列的好，这个银发白之歌就是在讲了我们很多慈济人的典范身影，跟着上人从年轻做到白发、哦、比方说有高爱师姐的故事，也有我们清修士静溪师姐的故事、哦、之后你会播到陈景花菩萨的故事、哦、这些呢系列的故事里面呢，它都会有用到一个场景，就是我们静思精舍。好，静思精舍，大爱电视台呢，为了呢直播呢这个呢银发白这个剧场哦，特别复刻了静思精舍。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哦，麻烦音控帮我们播放。
1: 要重现的不只是生活与空间，在静思精舍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核心。
2: 那个时候我在盖这样的小静思堂的时刻，我师父给我了8000元，这8000元啊，我就到了台中啊，这个委托行观看啊，就看到了这一尊观世音菩萨。
3: 所以那个时候想要去找以前早期的这些佛像，也花了大概差不多2个月，师父们都说有啦有啦，有留起来，对，但是问第一个师父说有有有留啊，但是不晓得留在哪里，你就去问谁，然后我又去问第二个说有有有，当然有留起来，那应该在哪里，然后就去问第三个，就是这样辗转。后来所以金色很多师父们都知道我们在找早期的佛像这样子，可是一直没找到。
4: 但是佛像我们再看看都挺对，佛像不知道在哪里，
5: 有点像，
4: 你有时候找东西的时候也看到了，就这个
5: 像是
3: 非常偶尔的，就是浩师傅他说那时候因为经历过那个之前的地震啊什么的台风，那个金色其实有一些地方有受损，所以他们把库房一些东西拿出来整理，结果他就说他只是经过，然后瞄到，哎，那不就是正平一要找的佛像吗？
1: 佛像透过 3D 扫描修复了岁月的痕迹，被重新呈现，让1968年与2026年这两个时空在此刻交汇。
6: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那样的地方，然后让他看见说，哦，原来1960年代那个环境跟现在很多人对慈济不熟的人，他以为金色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上人那个时候二十几岁30岁，在那样的时代，上人想要去为佛教为众生。
1: 静思精舍见证了慈济最初的起点，60年后当这段历程被重新呈现，我们得以看见这一切是如何走到今天。
0: 各位菩萨看完有没有很感动哦？欢迎大家一定要看银发白之歌，这个关于呢静思精舍复刻在我们的慈济月刊有开一个专题详细的描述，包括说他怎么样找地，不是在摄影棚里面棚内搭景，他是真的去在苗栗一个点，然后找一个适合的地，然后就开始盖，它是真的是盖起来的。好，那欢迎呢大家如果有兴趣有空的话，也可以呢到 YouTube 哈，是点出到我们的这个大爱纪录片啊，大爱纪实哈，就是复刻静思精舍，它都有完整详细的这个报道哦。我就看了就非常的感动哈，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大殿的三尊菩萨，跟1968年哈。将近60年前的一不一样呢？ 已经不一样了，刚开始的我原来 是那个样子，是呢，嘿，就是很淳朴的样子，然后很克难的样子，是一开始我们起点呢，就是也是上人他们晚上要休憩的地方，白天就变成办公室，就是点点滴滴看了呢他整个重塑的过程，你会好感动。然后呢这个慈济月刊里面呢就是讲到说导演当他们全部都完成了，然后呢有一场呢就是委员们在起呢这个意见的不合，因为上人呢决定要盖医院，然后就有的委员呢就站在那个我们很早期的小静思，很早期这个小静思就开始说我赞成我不同意，这样子这样这场人会太累了，不行不行，这样子他们看到的真的是远景的重现，那整个剧组在旁边拍摄，大家都真的是眼眶含泪，都太感动了。那我就看了欢迎大家看银发白之歌，总之各位看了之后呢也会很感动。好，感动呢那时候很年轻的上人如何呢这样子筚路蓝缕的带着我们一路走过来，做到今天，开创了一条很广大的菩萨道路，让我们安心修行。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此，接下来我们请花莲慈院的大义王来为我们分享，感恩，请。
7: 金色师父还有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医院急诊部的赖佩芳医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在灾难的时候医疗的部分，我们是来如何做一个应变。在台湾的话呢，我们把灾难医疗队分成三个架构，一个是第一类，就是我们可以做在地的医疗的救护。第二类的话，我们会跨县市去协助其他的县市。那第三类的话呢，就是可以进行国际的灾难医疗队。这个是在台湾卫福部的一个分类。那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花莲县的灾难医疗队，这个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一类，我们可以解决我们自己在地的问题，我们可以进行自救。那这个通常是在灾难的前面的6到8个小时，当外援还没有到达的时候，我们要自己为自己做这样的一个应变。那这个的缘起当然就是从2018年2月6号的这个花莲大地震。那这个是当时我们在灾难现场，在云翠大楼这边的一个现场。那你可以看到到非常多的像是军方，还有医院还有这个卫福部的一些单位都在现场，大家一起进行这个应变。那这个从2018年讲起的话呢，我们就要从2018年再往后面看，这个就称之为花莲的灾难近代史。那除了2018的02、06花莲地震，后来过了3年就04、02的火车出轨，又过了1年台东发生地震，但是灾区在雨里，有一个大楼倒塌，有这个桥梁断裂。到了2024年又有了04、03的花莲地震，2025年马太安的堰塞湖溢流，那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在花莲这个地方呢相当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花莲灾难医疗队呢其实是属于花莲县卫生局的一支医疗灾难队，所有在花莲境内的医护人员呢，甚至不是医护人员都可以加入。那从2018年开始建立之后呢，就是进行常规的医疗这个教育训练。那同时呢，渐渐有非常多的伙伴就加进来了，并且呢我们已经有在地的这个训练讲师。这意思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需要外面进来的讲师，但现在对我们来说，我们这里已经有非常多的专家可以担任我们的一个在地的训练讲师，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帮助。一方面这些讲师自己可以精进自己，二方面这些讲师是最了解在地的。那同时到了2023年有花莲慈济医院 AI 中心的加入，我们有了科技上的一个协助。那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我们也是到处去参加各项的应变演练。那这些应变演练对我们技能的精进有很大的帮助，像是每年的921国家防灾日，那还有这个花莲县政府有些跨局处的灾难应变，甚至于全国的这个联合演练我们都去参与。那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每年这么多的灾难，那我们也参加了这么多的应变演练，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应变这个流程。那这个流程其实大家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复杂，但简单的说就是在这个灾难最初期的时候，我们会由消防以及卫生的单位大家联合起来，用最快的速度到达现场，在现场 进行一个在这个医疗的应变。那么在后勤的部分，在我们灾难医疗队的后勤的部分，很高兴就是慈济基金会可以加建很多师兄师姐接受我们训练之后，他们可以担任我们绿区以及黑区的一个后勤的资源。那绿区就是一些很轻伤的病人，那黑区就是一些已经往生 的这个大体。那在这些这个绿区的部分，这个师兄师姐可以进行一些抚慰，因为他们就是受很轻的伤，这时候的医护人员比较不会把重心放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的惊吓跟心理的负担其实是存在的，这时候非常需要师兄师姐。那黑区的部分就是有一些大体，其实是需要一些抚慰，那这些对家属来说是很有安慰，同时会协助警方跟这个检方进行一些勘验。那我们不仅如此，我们也跟台东一起训练，那就是因为我们跟台东地区可以互相的协助，当他们有灾难我们过去帮忙，那我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过来协助我们。那这个是我们也跟全国，我们不只跟花莲，我们不只跟花莲台东，我们也同时也跟全国一起进行联合演练，那互相学习对方的知识跟技能。那么我接下来介绍一下花莲灾难医疗队的一些特色。首先，这是一个属于地方政府的队伍，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少见，在其他的区域它大部分是属于医院的。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有所谓的先遣小组，很像警方的快打部队，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可以到达现场。那这张照片是在玉里 7 倒塌的现场，我们灾难医疗队的先遣小组五个人很快就到达现场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跟消防是有一个接轨的，那这个也是比较困难的部分，因为这个是跨局处的，也就是说消防他们会在现场先搭起这个大伤医疗站，那我们灾难医疗队的先遣五人小组会随后加入，那大家就会各自发挥各自的专长。那这个是在玉里灾区的一个现场，我们整个医疗站就是由消防跟卫生单位大家一起联合起来一起做应变。那这样的好处呢，就是在消防的部分呢，他们有他们的专长，就是减伤跟后送，他们知道送到哪一家医院是最适当的，同时他们可以跟在这个倒塌的现场里面的像是特搜进行一个联系。那我们这个灾难医疗队的部分呢，就可以跟卫生体系进行联系，这样现场呢跟后端的指挥中心呢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联络。那接下来我们一个特色就是多元团队，甚至于像我们中医师都已经加入我们的团队。那你说在现场中医师会不会有很大的功能？一开始我们其实不确定，但现在来讲我们已经知道，就是说中医师的加入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有很多的轻伤、拉伤、扭伤甚至于一些救灾人员的身体受伤都可以借由中医的方式呢来进行处置。那么我们对大体非常的尊重，也以往我们在这个灾难的现场大体的部分是不会进行医疗的，但是他们需要被好好的尊重，这个对后面这个家属来说有很大的宽慰，所以慈济基金会也发展了像这样的一个屏幕，可以让大体在里面好好的休息，等待下一步的这个警方的处置。那这个是我们在花莲921演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总统也有亲临现场，对于我们这样的处置呢，他们感到很宽慰。那这个是大体的部分。那么在轻伤的部分也会有志工来协助，但是我想志工要加入也确实必须要经过一些训练，他们能够了解减伤的意义，那同时如何抚慰这些轻伤的病人。好，那这所有的训练在去年的这个光复水灾的时候就真的用上了。其实我们在水淹下来之前就已经把灾难医疗队派在现场，所以当桥断了外面的资源没办法进去的时候，灾难医疗队已经在里面工作了。但我想在那之后我们还是进行了一些检讨，所以我们知道在现场这个外伤的处置还是不够，所以今年我们把花莲慈济医院的备援手术室也拉进现场。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进行今年度的921大演练的时候，我们把花莲的备援手术室 BORP 这个单位呢带到灾难现场，它可以直接跟灾难医疗队做一个对接，所以有一些需要简单的手术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创伤处置可以保住性命的，我们可以在现场做处理的。那这个是当天的一个照片，那我们在整个流程的衔接上面呢都非常的流畅，那这个部分我们还会持续在精进。那这个就是我们灾难医疗队的分享，那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收听我们的 Podcast， 上面有非常多的故事。好，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0: 感恩花莲慈院急诊部的赖佩芳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哦，原来呢，医师好忙碌哦，不止呢要在呢自己的专业上呢做医疗技术的精进哦，更在呢还要在我们的 该灾难应变上也要用心，这呢已经是跨越了一个人的人力所及，那需要一个团队一起来加入跟参与，这是不简单。我想呢，这的团队呢，应该有很多呢都是职志合一的，职志合一的身份呢，才能够做到这么的完善，感恩大家哦，感恩呢大医王们的用心哦，感恩医护团队。来，接下来哈，感恩我们呢，请大林慈院骨科部足踝外科唐焕明主任，唐主任来为我们分享，感恩。
8: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外骨科足踝外科唐焕明医师。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就是最近治疗一个把一个脚踝从要截肢到不用开刀的状况，跟大家分享。病患的主角是一个40岁左右的大哥，那主要被推进病诊间的时候，主要就是右脚整个肿得很厉害，那发红发肿，那家属跟妈妈都跟着病人一起进来，然后问说，前面一个医师说要清创，而且要整个可能需要到截肢的部分，那询问我的第二意见。那我替病人先做检查，局部是很红肿，但是没有很明显的脓包，那抽血看起来也是感染指数并没有很高，但是检查起来他是有 很差的先天性的糖尿病控制，然后已经洗身了20年，所以他平常走路的时候脚都是麻的，根本没有什么感觉。那这次来的话 ，X 光照起来，整个中足就是整个粉碎性，就是碎的乱七八糟。所以说外院的诊断是一个急性的骨折合并一个骨髓炎，所以想要替他做的是清创，然后甚至严重的话可能需要把整个截肢。但是我们足踝外科专门的看的话，就会想到一个最重要的诊断，就是叫做下扣foot 下足四足。那主要它的造成的原因就是这些神经周边神经已经退化死掉了，所以说它没有办法感受到疼痛，所以造成小小的创伤就一直累积，那造成整个变成大范围的这个破坏性的骨折，然后看起来像感染的样子。但是这个病处理的方式，第一个绝对不是开刀，一开下去的话那伤口就关不起来，而且骨头非常的粉碎，根本没办法做固定，所以一开始要做的其实是包石膏，让它整个不要去踩，让它整个局部的状况稳定之后，再搭配看需不需要做调整性的手术，例如把多出来的骨头切掉，或者是把粉碎的关节做固定。那这个病人很开心说不用开刀，所以先就是听从我的建议，先包3个礼拜的石膏，再换成气垫鞋。那很幸运的就是他真的是整个变形没有很厉害，那也没有之后再继续的变形，那他穿气垫鞋就可以足以支持他的整个日常运作，所以说很开心，就是又救回一个不需要开刀的 case。 那这个其实就是足踝科最常见的，不能说是误诊，但是其他科医师常常都会误会说这种红肿起来就是要马上继续清，但是其实足踝科有很多的足踝肿的情形是要先保护，等它消炎之后才能处理的。所以说很欢迎大家，假如有脚肿整个不舒服的问题的话，那回来足踝外科给足踝专科医师诊治。谢谢大家。
0: 感恩唐主任的分享，我相信呢最高兴的最开心的应该是患者，听起来是真的是很严重了，都里面都已经是粉碎性的一个状态了。那呢经过医生的诊断呢，刚开始的急性期竟然是不用开刀，先包石膏，这真的是非常对病人来讲是个很好的消息哦。那感恩呢大医王还有呢团队这么用心的来照顾呢这些病患让这个病患呢不仅呢可以安心哦，而且呢可以呢得到正确的诊治哦，跟呢全人的照顾哦，感恩大医王以及医务团队的用心，感恩。 接下来那我们请台北慈院妇产部林怡琳林医师哦，陈怡琳，抱歉，陈怡琳陈医师来为我们分享，感恩陈医师请。
9: 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慈济大爱的各位家人军长们，大家早安。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当然就是跟妇产科相关的东西，那要跟大家提到这个更年期生殖泌尿这个症候群这个部分。那我们很多师姐那都会有这样子的说不出口，那又真的影响生活品质的这种状况。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利器可以协助大家这种说不出口来的一些不舒服。那什么叫做更年期生殖泌尿道症候群的定义呢？其实就是说在女性进入更年期，我们雌激素会下降，那停经，那导致呢我们的那个一系列外阴阴道尿道膀胱周围的组织变薄萎缩。大家知道说雌激素下降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皮肤，皮肤的厚度会变薄，所以常会有一些干燥的问题。那同样的我们的生殖道还有尿道最外面一层就是黏膜也会跟着变薄萎缩，因而就会造成一系列的一些症状这样子。好，那所谓的症状呢，黏膜变薄就容易会有一些干涩、瘙痒、灼热感、异常刺激感。那尤其是现在天气持续开始要进入秋冬，大家都会觉得想要泡温泉，泡温泉对身体很好，泡越久就局部越干，所以很多来门诊的一些师姐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主诉，就会非常干燥，问起来就是太爱干净，又喜欢泡温泉，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提醒大家不能够过度清洁，那我们局部用比较温凉水清洁，不需要用任何的清洁剂、肥皂等等，温泉也不要泡太久。好，那除了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夫妻之间还是会要有一些正常的生活，好，所以就会造成一些不顺利的情形，好，那有的时候甚至会影响一些夫妻的感情。好，那或者是说同房之后会有一些出血的状况。好，那下泌尿道症状的部分包括一些频尿、急尿、夜尿。好，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更年期影响的不只是黏膜的厚度，它连黏膜下的一些组织也会变得比较萎缩。好，所以我们对于一些闭尿的那些症状也是会有影响，常常就会无缘无故的漏尿。好，所以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排尿的灼热不适感。好，那因为黏膜没有办法闭合得很好，所以我们外界尤其是女性的那个尿道跟肛门的距离非常近。好，那常常就会有一些像大肠杆菌啊等等容易逆行性的感染，这个都是生殖泌尿道在停经之后会有的一些变化。好，那我们知道说更年期会有一些像全身性的那些症状，热潮红、盗汗啊、血管收缩的症状，但是它会随着那个时间我们肾上腺的一些代偿慢慢慢慢的会好转消失。但是所谓的这些GSM 它是一个慢性又是进行性的疾病。好，那一旦缺乏雌激素的滋养，受损的组织、薄化的黏膜以及那个黏膜底下的这些组织呢不会自行恢复，那干涩啦、疼痛、发炎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而影响到生活的品质，而且又说不出口。所以呢，预防治疗的部分基础的照护一定是从生活形态调整。像刚刚跟大家报告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说温泉泡越久越好，其实我觉得泡十分钟以内就好了，泡过久的话我们一些症状反而会跑出来。那不要过度的清洁，周遭或者是说亲友他本身如果有抽烟的话一定要请他戒烟，那个烟它会影响我们周边血管的那个疏通，会让周边血管比较收缩，所以一些那个黏膜萎缩的状况会变得更严重。好，那还有要维持那个正常的夫妻生活，好，这个也可以有一些预防的作用。那非荷尔蒙的保养，好，适合轻度的症状日常维护，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局部的润滑的这些润滑剂，好，或是保湿的这个玻尿酸，不过这个是对于比较轻度的症状。好，那标准的疗法我们就是要治本，所谓治本就是要改善雌激素的浓度。好，那我们没有全身的症状或是全身的症状都还可以应付的过去，好，对于这种局部生殖道的这个症状我们只要局部的阴道雌激素 的疗法就可以，那大体上其实都是蛮安全的。但是啊，我们女性还是会有一个那个担心，毕竟我们女性的乳房啊、子宫卵巢都还是会怕说啊，那个这个雌激素使用的话会不会有影响，或是有一些人真的的确一些体况是没有办法用雌激素，譬如说他已经有一些已知的妇女的癌症，对雌激素敏感的癌症，那就不适合用一些雌激素的疗法，那我们就有这个阴道雷射，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那个疑虑，而且呢它对于中度的一些这种 GSM 的症状都非常的有效。好，那原则上呢我们就是要改善阴道尿道黏膜的状况以及它旗下的这个组织的饱满度。好，所以原则上呢我们会放一个探头在阴道里面，好，那那个利用二氧化碳的那个阴道雷射。好，那当然也有其他种雷射啦，但是我们医院进的二氧化碳的阴道雷射呢它波长比较长，意思是说它比较能够深入周遭的那个组织，而不是单单只 作用在黏膜上面。哦，所以所谓的黏膜呢包括阴道的黏膜以及尿道，阴道那个尿道他们隔壁而已，都会有非常大的这个注意。好，那这个探头呢可能是360度或90度的，针对那个个人的症状，那我们就用特殊的探头下去做这个二氧化碳雷射的刺激，好，那可以增加局部的血液循环跟老废的细胞代谢，来治疗我们所有 GSM 好的那个中度的症状，而且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所以有一些人无缘无故漏尿，我们那个黏膜底下的那些胶原蛋白可以经由这种阴道雷射的刺激而比较增厚，让它逼尿也逼得比较紧。好，而且它也是一个安全，好，可以改善妇女的一些尿失禁啊、阴道萎缩症状，好的一个新选择，又可以避开大家的担心，就是使用荷尔蒙这一个部分。好，那我们医院的二氧化碳阴道雷射呢，原则上每个月治疗一次，那一次的疗程只要5到10分钟就好，好，几乎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好，除了局部有点点温热，所以也不需要麻醉。好，大概如果说各位可以接受抹片的话，这个阴道雷射是没有问题，在门诊就可以进行。好，那一个疗程呢，一年好那个做3到4次就可以有效的改善。好，所以这个是跟大家分享。好。所以适应症呢，阴道干涩啊，萎缩性阴道炎，同房会疼痛，外阴持续有灼热感，然后那个灼热感真的是无时无刻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那频尿，轻度到中度的压力性尿失禁，甚至是都不用一些咳嗽等等，它就无缘无故漏尿出来的话，这个都可以考虑使用阴道雷射，好，来改善症状这样子。好，那特殊优势就是跟刚好大家跟报告的，就是说不适合用荷尔蒙药物的乳癌、妇科癌症的康复者，好，它就是一个零荷尔蒙的私密处照护选择。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
0: 感恩。感恩陈医师的分享，的确呢在妇科方面，在各个年龄层，女性呢每到一个年龄层到一个年龄层呢都会有需要注意的事项。那感恩呢这个我们陈医师呢分享到呢在更年期等等的呢一些呢注意的要护理的方法，还有呢比较理想的配合医嘱的方式。感恩医师，感恩您的分享，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台中慈院血种科黄冠博医师，黄医师来为我们分享，感恩。
10: 进来的上人、常住师父以及全球慈济人、志工师兄姐，大家早。我是台中慈济血液肿瘤科黄冠博医师。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刚好回诊来我那个门诊的一个个案，那他也是目前就是经过治疗后已经1年半多了。那这位是一个相对算比较年轻的男性，那其实他一开始也没有特别什么过去病史，但是平常的生活啦就是比较社交应酬抽烟，那也是很常在饮酒啦。那其实他当初去做 检查是做健检，大家就觉得胸部有时候偶尔闷闷的这样子，但是没有什么呼吸困难啊，也没有什么胸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咳嗽的情况，那就去做健检。那健检做 X 光就发现说他这个X 光有一个异常的阴影，所以他就被转检到我们的那个胸腔内科。那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他的胸部 X 光啊，胸部 X 光其实很明显看到他的在右上这个胸腔中间，我们叫这个肺部旁边和气管中间好像有一块很大的一个异常的阴影在，这个是不正常的一个，我们临床上就会怀疑是不是有一个肿瘤在这边。那果然去做一个电脑断层就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肿瘤，大概15公分，15公分其实蛮大一颗的，大概就是比一个拳头还要大呢。那但是他没有什么症状，就还蛮佩服这个病患。那旁边他的肿瘤包住整个血管，包括在心脏的上面的大动脉啊、上腔静脉，他其实也很紧贴的肺部啊，所以那时候就在怀疑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肿瘤，这么大颗的肿瘤，他是当然临床上会很高度怀疑是恶性的啦，但是重点就是它这么大颗有没有办法处理，或者甚至有没有办法开刀来把它处理掉。那这个病人他其实我们影像上看起来就是一个会认为是一个前纵隔腔的位置的一个肿瘤，而前纵隔腔肿瘤其实在过去我们鉴别诊断大概有这几个想法啦，就是一个口诀，就是三个 T 一个 L 这样子。那这个 T 一个就是叫我们叫Symoma， 就是胸腺瘤，或者是 Thymic Carcinoma， 就是这个胸腺癌。那另外一个就是甲状腺 Thyroid Cancer。 那有时候甲状腺虽然在脖子，但是有时候它异常的增生也会跑到这个胸腔里面纵隔腔来。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少见的就是一些生殖细胞瘤或畸胎瘤 Teratoma。 那另外一个 L 就是我们叫淋巴瘤，在我们科研的时候也常见到这样纵隔腔有这样淋巴瘤，所以基本上这些可能性都有，那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给它做切片来确定就安排切片。那切片出来证实它是一个我们第一个 T 啊，这个胸腺瘤 Symoma。 胸腺是一个很特别的器官，胸腺其实是我们其实小朋友他们在我们淋巴的这些细胞在训练我们免疫系统的时候，那个 T 细胞最重要在生成成熟分化的这个阶段的一个组织。那它是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胸骨的后面，心脏上面，这甲状腺下面这个位置，刚好就是这个病患肿瘤的位置。那其实大部分的随着年纪长大，这个我们正常这些 T 细胞训练生成之后，他们成人他的胸腺慢慢会萎缩，所以一般到成人之后，你这个胸腺大部分都已经变脂肪组织了，然后应该都不太会有在很明显的胸腺。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也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胸腺异常的癌化，或者是长出肿瘤来，所以就变成这么大一颗。那这样的一个肿瘤非常大颗，他那个其实坦白讲我们也多专科讨论了，跟外科啊胸腔外科在讨论说这个有没有办法手术啊，其实非常难度高，因为他包住很多大血管，那又在心脏上面，那坦白讲这个如果要切可能必须要牺牲掉很多重要的这些器官。所以后来我们团队大家讨论，就是说我们尝试先用化疗，用一些化疗，那加上放射线治疗来尝试把它看能不能缩小一点。那缩小之后呢，也许再让外科医师评估看看有没有开刀的机会。那于是我们就跟这个病患讨论，在去年中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这样的化放疗。一般我们肿瘤科负责化疗的部分，那放射肿瘤科负责放射治疗的部分。那两个一起协同呢，把它这样子的一个治疗下，它的肿瘤的确就比较缩小了，缩小，但是你还是隐约可以看得到它就在血管附近，还是你看那个阴影，就是还是在血管附近。所以其实 虽然有缩小，但是我们后来还是请外科，尤其是胸腔外科还有血管那个外科，心脏血管外科一起来评估有没有办法开刀。那于是这个病患在外科医师评估下，还是有可以开刀一拼的机会，然后因为他还年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两大我们的外科医师就很积极的来帮他做这个血管以及肿瘤的肿瘤的切除以及血管的修补。那这是我们那个心脏外科谢主任的那个图，我觉得他画那个手术的图真的是非常精美，让人家很佩服。他这个肿瘤开下来，他发现说里面大概还是有九公分这么大，非常大。那他把它开掉之后呢，他还要把他的这个粘连的这些血管，侵犯的血管要把它切掉，然后一部分的肺也会把它切掉，因为他也切你就贴到肺部，那切掉之后还要再做修补，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佩服这个外科医师，很精。
1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前几集啊，我们在先进后思在语的这个主题的单元里呢，我们有探讨过说话的技巧跟智慧啊。今天晚上呢，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哈。这是要来探讨呢如何不说话。哦，说话是一门大学问的，那不说话呢也是一门大学问的。这个说跟不说呢，都跟我们的嘴巴有关。开口动舌啊，无不是业啊；起心动念呢，也无不是业。所以口业很难修啊。一句话可以让人笑，一句话可以让人跳，一句话说的不好会让人气死掉啊。那安全起见，那不要说话好了，那这样也不可以，还是要说话啊。因为有时候呢，因为我们没说话或少讲一句话都会造成误解，有时候呢也会因为多讲了一句而造成遗憾，甚至呢造成呢讲话伤人，有时候也会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要说嘛又不知如何开口，那不说嘛又不行，陷入两难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的人生经验啊。以前在这个我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当执行长的时候呢，碰到一些必须提醒大家的事情，要说嘛又怕人家听得会不喜欢，那不说嘛又担心同样的问题会重复发生啊。好，那我们当然也没有像上人那样有那个这么高的德恨啊，好，可以对志工呢忍痛教育啊。话讲的稍微重一点啊，但是志工还是欢喜信受，我们没有那种德恨啊。只好呢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啊，这个既可以达到呢导正的功效啊，又可以保护到自己啊，不会讲话去伤人啊。那这个办法是什么？每次呢不得不要讲到敏感的问题的时候呢，在开口之前呢就要先讲一句话当作打预防针啊。那这句话就是什么？我就这样子讲，我说讲出来是我的责任跟义务，但是听不听是各位的权利。讲这句话，那这句话呢是很管用啊，利己又不伤人啊，而话人家呢也听进去了。虽然你说听不听是你的权利，可是我已经讲出去他也听进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妙法。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呢，这是一句很经典的话，意思是说水不管有多深啊，它从来不言明啊，让人们自己去猜测它的深度。那做事沉稳的人呢，从来不说自己如何厉害，让人家自己去测量啊，让人家自己去观察，这种产生一种神秘感啊。所谓呢真人不露相啊，露相都非真人啊，就是这个意境嘛啊。也有另外一句呢很经典的俗语，他是这样子说，他说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